0: 我们今天呢早上的法律说白一点，在待会儿九点钟的时候，我们会邀请到律师刘建志律师讲到强制险。全全说好期待啊、哦！那其实呢，强制险是蛮重要的观念。说实在，有时候我们开车开开开，然后呢就这样开哈、哦，那对很多的那种保险呢，其实也不是非常的清楚，就好像那种卡在说哦，有保险，嗯，保什么，嗯，不记得哎。有什么作用？我也打不出来哎。哎呀，这时候呢就需要学习了，这时候就需要呢有专家来告诉我们了啊。所以呢，今天刘建志律师呢跟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为什么要保那个强制险啊？那么他到底是在保谁？是保我还是保对方啊？哈、啊。那么如果说呢，我们今天发生一些状况怎么办嘞？啊，很多人都会说强制险很像是基本款，好像呢就是有些人说是赔很少，真的不够用。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我们要知道整个来由啊，所以呢，在今天我们就会邀请到律师刘建志律师来谈强制险这件事情。好，那么其实呢，他强制险就是采的无过失责任啊，只要是发生车祸，不管是双方肇责、对方驾驶、双方乘客、路人啊，只赔人不赔车。好，总之呢，这个专业的部分，我们待会儿是邀请律师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来聊聊天喽。要说白话一点，让大家呢能够在行车上面至少呢还懂得一些能够了解一些的保障啊，会比较能够为自己获取呢。如果今天不小心有什么样的一些的状况，有些的权益是可以去争取的啊。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比较北部的路段，新竹系统，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往北，还有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哦。圈圈，圈圈早安，欢迎你。还有秀娟校长已经去学校了，你们秀娟校长那个今天那个没有学生没有上课哈，都会比较晚一点点哈。好，来，所以那个老师们早安。啊，那个陈梅那个他说呢，如果饭团包个荷包蛋会比较营养。哎，不过都是那个啊，卤蛋啊，捞能啊，对吧哈？荷包蛋口感，对啦，这个比较营养，但是呢口感可能就没有那么的脆，酥酥脆脆的，有嚼劲。我之前呢，就是碰到一个朋友啊，那个朋友，我那时候他就听到我在跟另外一个朋友在讲说，哎，哪一家那个面包店啊？哇，那个是很健康的，算是那种是健康发酵的那种，反正就是我就讲一些很健康食物，就说很好吃，很好吃。他完全没表情，然后就很冷跟我讲说不好吃。我说啊，怎么会不好吃？他说太健康的东西都不好吃。我就说哦，我懂，因为呢你知道其实太健康的东西没有那么重油重咸，有没有？对有些人来讲重口味都觉得不好吃，可是对我们来说啊，有时候我们在挑选一些什么蛋白质的食物啊，或者是健康的食品，我就觉得是有些的那个餐饮啊，就觉得他们做得好好啊，就觉得嗯不错不错，健康餐盒啊等等啊、哦、但是呢对很多很喜欢吃那种重油重咸的话一点兴趣都没有。好了，不过呢饭团里面加荷包蛋，虽然口感呢没有像加卤蛋那么有嚼劲啊，但是呢营养，对不对？陈美营养啊、哦、好，来，现在呢在整个行车上面啊，如果说朋友们在省道的台61线，就会发现到苗栗路段现在已经有工程人员在旗顶到房里这个路段在进行坑洞的巡查修补了，所以经过的时候如果看到施工人员特别注意一下啊，他们的安全了啊。那么其他的路段啊，如果说有发现我们有遗漏的，都麻烦朋友们看见等位问一等候在一起，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刚下力喽。
1: 截至115年5月底的最新数据，全台机车登记总数已经高达了1466万到1468万辆，相当于平均。

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啊，还有北上的新竹，南下的湖口时速呢是落在20到40不等。台74线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德芳南路到雾峰车流量比较大哦。文智，早安。

蔡健雅的《你的温度》，待会儿要准备听新闻咯。目前呢，在台74线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平到潭子这沿线路段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爱塞里爱注意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行政院会今天拟通过清安 3.0 方案，设下多项申贷条件，包含申贷人需未满50岁，房屋购买总价限制估计为新台币2000万至3500万元之间，排付门槛以借款人个人年所得200万元作为贷款资格条件，但同时也放宽婚育家庭、新婚家庭贷款上限。行政院长卓荣泰提出将尽速修正食安法，立委关切未来是否会要求厂商24小时内通报。卫福部次长林静莹回应，这次修法就是要朝这个方向，未来也会跟地方政府合作。记者林雨晨报道。
2: 中联邮局案的通报时间拖延将近两个月，立委李彦秀询问，未来食安法修法通过，如果发生食安事件，最快多久可以进行通报并全面下架？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表示，目标是第一时间就能掌握。
3: 这是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是不是一天之内或两天之内或36小时之内会公布所有的流向？你这样子修法才有意义吗？你现在这边排专报才有意义吗？
4: 这次的修法就是朝向这个方向，能够在24小时之内得到这些资讯，厂商要通报，不然的话厂商这次他 delay 了两个多月。
2: 对于立委关切，这次的事件究竟是原料巴西黄豆还是制程出了问题，林静怡说，目前专家推测因巴西黄豆含水量较高，

0: 制成的温度也拉得较高，本片皮的浓度因此上升，因此推测黄豆跟制成同时都有问题，但如果制成的品管妥当，浓度应该可以再下降。至于建立食品云的部分，财政部已经表达可以协助卫福部，未来可以透过电子发票服务整合平台进行勾稽。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一名50岁的法国籍男子以人体运毒的方式闯关，桥头地检署指挥高雄跟新北警方跨辖联手，在桃园机场将他拦下。男子体内共排出 1.4 公斤的一级毒品海洛因。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接获通报后，在桥头地检署指挥下，高雄市刑大左营分局和新北市刑大等单位跨县市密切合作。这50岁法国籍男子搭机抵达桃园国际机场入境时，会同内政部移民署人员即刻拦查，经 X 光仪器检查，发现他肠胃道密布椭圆形异物，确认为体内藏毒手法。高雄市刑大侦缉队吴正仪队长说，
3: 经专案小组严密介入下，历经数日，该名男子陆续从体内排出以塑胶袋及热缩抹层层紧密包裹的毒品丸，清点后共排出高达101颗、毛重超过 1.4 公斤的第一级毒品海洛因，成功在国境大门将这批毒品全数拦截。
2: 高雄市警局115年1到6月查获走私毒品案件共计35件，45人，较去年同期增加了30件，34人。警方严正呼吁，人体运毒不仅面临跨国运输第一级毒品的无期徒刑或死刑重罪，毒品包装如果在胃肠道内不慎破裂，更会因急性休克随时有致命的危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中一名陈姓男子在网络上购买当季的水蜜桃，却误信诈骗集团以实名认证为由要求汇款3万元，还依照指示前往邮局申办提款卡，所幸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第三警分局员警当场劝阻，成功保住积蓄。记者陈玉涵报道。
4: 第三警分局东区分驻所员警接获辖内邮局通报，指称一名陈姓男子疑似遭遇诈骗。员警到场后了解，陈姓男子在脸书看到贩售水蜜桃的广告，因价格优惠便透过卖货变平台下单，没想到卖家却谎称账户资料异常，未完成实名认证，要求汇款3万元才能完成交易。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5: 陈姓男子对网络购物不熟悉，信以为真，不仅准备汇款，还依对方要求申办提款卡。警方一听见卖货变、实名认证等关键字，立即辨识这是常见的假网购诈骗手法，向陈姓男子说明正常网络交易不会要求额外汇款认证，陈姓男子才惊觉受骗，及时打消汇款的念头。
4: 第三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近期常利用低价蔬果、生鲜等商品吸引民众下单，再以订单异常、实名认证或账户验证等理由要求汇款或提供金融资料。民众若遇到类似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1: 那一颗是
0: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2: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7月7日到7月22日是小暑节气，在24节气里，小暑是大自然最体贴的设计哦。温风徐徐，让万物在炎热大举来袭之前有个循序渐进的适应期，而此时被誉为淡水鱼之王的香鱼便吸着清冽之姿登场，成为饕客舌尖上的密码。台湾本土香

0: 鱼以淡水河和上游的新店溪流域最知名。香鱼属于洄游鱼类，每到秋天便往河川下游产卵，产后就死亡了。那它们的子代孵化后会飘到出海口觅食浮游生物，长成后再逆流溯溪而上，年复一年循着东北季风的呼唤与基因的记忆完成生命的轮回。香鱼早年数量相当多，但随着非法滥捕、河川污染、新建水库阻挡洄游路线等因素，产量逐渐变少。到1968年后，台湾原生香鱼已然绝迹，后来靠着民间业者到日本引进香鱼的受精卵进行人工养殖，养殖香鱼产业从1985年兴起，才让香鱼回到你我的餐桌。我曾看过香鱼在溪流里逆流而上的画面，我不禁思考，香鱼奋力逆流而上的驱动力到底是什么呢？是它的本能吗？或许更是它的初心吧。突然而来的地震、暴雨、疫情、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真的让人越来越难以预料。我们仿佛处在湍急溪流里的香鱼，只顾着奋力前行，却常常忘了当初为何出发。也许小暑时节的这位香鱼正提醒着我们，在人生的湍流中不妨停下片刻，让心底的水重新澄清，让初心再次发亮。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我们柯永辉辉哥哦，又提到那个香鱼，提到了我们要重新的来沉淀自己，有没有跟我在这个礼拜一直跟大家讲到内在整理有很大的关系？有时候呢，一整理啊，让自己停歇下来，好好的整理之后，整理自己的环境，整理自己的内心，一点一滴的。而且呢，还记得吗？几条婚柜啊，上次淑慧特别提到的啊，几条婚柜，就是呢，那个先集中一下，看看呢自己有哪一些的问题，哎，全部把它集中在一起，然后呢，再慢慢的挑选，有些呢不属于自己的，有一些呢没办法解决的啊，或者是有些是别人的问题，就别扛了吧，就丢了吧哈。所以呢，好像问题就不是问题了。好了，那个就像环境一样整理，才会发现呢，一集中之后才发现啊，怎么这个衣服已经买了两套？哎呀，为什么这本书呢已经买了两次，都忘记了自己买了多少啊？好了，所以呢，回到初心好重要，重新再整理。来，那么大家一起加油喽！哎，很久不见的是谁啊？淑华，淑华早安，还有真真燕君、Vivi， 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好，桂荣也看到你了，都一起来了。火爆音文字那个。轮子是不是也来了啊？好，小鱼在不在？欢迎你们哦，一起搭乘。还有那个熊熊、正德、明府啊，都欢迎你们。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来看一下西滨路段，省道台61线南下 198.1 到 198.2， 过了方苑路段内侧有小狗狗上天堂去了啊。这是呢在西滨南下的路段 198.1 到 198.2， 过了方苑内侧小狗狗上天堂。台中市的工业区一路往福安11街，过了台湾大道的内侧是有事故的。台中市的工业区一路往福安11街，过了台湾大道内侧是有事故。台中市的崇德路往文心路崇德十路前外侧车道，这里因为有施工工程，一个污水下水道的工程，后方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特别注意了啊。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 88.8 这沿线路段的竹北，原本呢这里塞车还蛮严重的，现在已经慢慢的疏解了。那么现在呢，在国道一号比较北部的路段啊，就是呢在湖口往南这双向，还有新竹系统以及竹北往北的方向呢，时速大概落在20。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潭子这沿线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在待会儿刘建志律师在9点05分的时候呢，我们会有法律说白一点。今天特别要讲到强制险。刚刚呢我跟大家在预告的时候就有朋友说很期待听到这一个分享哈，那么火爆音也特别提醒，他说呢，确实保险不能只有保强制险，其实他非常强烈建议还要保第三责任险，真的，因为他说呢，现在动不动哦，千万豪车就在路上奔跑嘛哈，啊，那么可能一点小损伤呢，就让大家赔了几十年的积蓄都赔不够，好，所以呢，他是说，其实第三责任险也是很重要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会请律师跟我们来聊一聊啊，这个强制险为什么一定要保强。制险啊，那么还有呢，包括以他的立场来看啊，如果说我们如果买了车 那么我们到底呢还要再保些什么会比较好一些？

会怎么样给大家建议啊？强制险啊，任意险啊，到底要怎么搭配啊？怎么样上路呢才会比较安心点？好，所以呢，我们就是请专业的啊来聊聊天啊。那么当然呢，也可以让我们可能在行车上面，不仅是讲到安全的部分，有时候保障保险的部分，我们也可以多一点学习啊。所以呢，在待会儿9:05的时候，就会邀请刘建志律师来。现在呢，在整个台74线草湖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慢的哦。草湖到雾峰这沿线路段，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特别注意喽。加仑列瓜来呀、啊。

曲屋思凯的爱的过火。好，来，那个我刚刚有看到是谁啊，是谁那个说那个今天呢大家为了妈妈的是妈妈那个生日，然后呢就全家人为妈妈庆生， Vivi 对不对？哎呦 Vivi 祝福妈妈生日快乐哦，帮我跟那个妈妈祝福，然后 Vivi 要把这样的一个祝福啊，我们大家一起呢用开启密码的方式啊，能够祝福所有的朋友们声音越大祝福越大，而且呢我们祝福别人双倍祝福自己，好不好？好好来准备好咯，准备好，一二三，哈哈哈。来，这首呢就是呢康康的康乐队的快乐鸟日子，送给 Vivi 玉婷，玉婷的妈妈生日快乐。台74线的草湖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还有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行车速度都是慢的。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还有北上的新竹系。

Happy birthday， 蔡姨呀，来呀，蔡姨呀哦。哎，七月份哈、哦，那个所有的生日的朋友都祝福大家生日快乐啊，蔡姨呀。哎呦，我还以为说蔡姨阿公吼，爷爷爸爸嘛是生日，结果不是蔡姨阿公吼，因为他生病嘛，他感冒，他说爸爸也被我传染了，爸爸希望你早日康复啊，好不好啊哈？好啦，所以我们都说呢，生日啊，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啊，好，所以呢也要祝福蔡姨阿还有蔡姨阿爸爸那个身体健康哈、啊，把生日的祝福也是送给你啊，来，以琳、陈梅。欢迎你们啊、哦！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湖口一路都时速在40，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往北，以及新竹到竹北车流量是比较大。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落在40公里的速度，草湖往五峰，恰马西就贼哦，美丽跨九利亚，美丽啊！

你这时候还没去上班啊，非常早安。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目前在整个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啊，也就是呢在南下的湖口这沿线路段，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时速落在20，台74线草湖到五峰这沿线路段，以及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这里的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哦。祝你生日快乐！七月份的朋友，还有今天的朋友哈，有那个生日的，都祝福你们生日快乐。一样哈，第二以零工多喝水很重要哦，外面太热了。今天的体感温度应该会有40度的感觉。那其实它整个的温度平均温度大概最高温到了37，东部还要38，所以你说体感有没有到40度？有啊，就暖就暖哈。今天呢到下礼拜二，低层大气西南风还有南方海面的风配水气，所以呢在比较南部还是会有短暂阵雨，偶尔有短暂阵雨了。不过呢太平洋高压它偏弱，大气不稳定，所以呢如果说你去山区，午后常常会有一个强对流在山区发展，而且扩及到平地，就会有瞬间的强降雨的发生。好，所以这几天的天气仍然是如此啊。那么如果说呢没有下雨的话，就会非常的闷热哈，大概温度会到37、38，体感温度应该都到40了，一定要多补充水分。那我是说呢，这个紫外线，我今天看了一下那个紫外线哈，那么在全台紫外线已经超过10过量级了。那尤其呢宜兰，其中宜兰台东哦，他们都是已经属于危险级。你知道说真的啊，有时候我们都会好像去疏忽了啊，你出门在外的时候戴墨镜，其实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是还蛮大的。紫外线对健康的影响啊，大家都想说皮肤要做好紫外线，其实它对眼睛的伤害尤其呢这个眼睛它也是需要有防晒的啊，要不然它那个光线啊，其实也会造成我们的眼睛很容易会有什么白内障啊，好，那么或者是一些什么眼角膜啊、结膜发炎等等啊，哎，所以呢，这个太阳眼镜哈，也不是只有造型而已哦，啊，那个有时候还是必须要选择一些好的太阳眼镜啊，它必须有效的阻隔太阳强光。太阳眼镜一般能够阻隔大约是70%到90%的可见光线，好，所以呢，那个如果说呢，出门在外，若是可以的话啦，戴个太阳眼镜会比较好。那选择太阳眼镜镜片的颜色，大部分都选用单色镜片啊。全镜片的透光率是一致的，会比较好一些些。好，那么所以呢，这个如果说出门在外，尽量也是把那个眼睛呢做好防护啊，不是只有皮肤啊，是眼睛呢，马些爱注意啊，呵不呵？呵，来，路况方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这沿线路段往北的方向，行车速度比较慢，落在20。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路段，南下啊，这里的行车速度呢，间歇性的车潮大概40到60不等。台74线太平到潭子往彰化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还有呢在草湖到雾峰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待会儿法律说白一点邀请到的是刘建志律师，今天会讲到强制险哦。

0: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
1: Just wake up， 刚起床吗？昨天的烦恼可以不用再纠结，就放下跟他 Just break up 吧。洗把脸，戴上金冠，把今天过得愉快，就是最好的答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及实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况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 47.9 公里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大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6公里的车流，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时速低于

0: 于40公里。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路况补充，在国道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 8.4 公里大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部沟绳掉落，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好，来9点02分，我是郑晴。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整理一下啊，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还有草湖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慢的。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车流量呢是比较大。台中市的北屯路往松竹路过了崇德二路，这里呢是有工程。那么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文心路，也就是呢崇德十路前啊，外侧呢也因为有工程的关系，所以呢整个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丰原大道七段前因为有工程，也是造成了在这个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好，那么另外呢在路况方面，我们再次提醒，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啊，时速是落在20，还有南下的竹北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那么在台74线的草湖到雾峰、太原太平哦，从太平开始哦，太平到潭子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哦，所以呢朋友们都特别注意。佩音，我看到你了，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啊！我们的律师已经来了，我们律师今天很年轻哦，哈，好帅帅的律师，待会儿我们就跟朋友们一起的来了解有关于强制险啊，对许多朋友们行车驾驶的朋友们来说呢，这个观念呢是很重要的。
2: 哎，这房子怎么盖到我家的地呀？
1: 这是越界建筑，属于不当得利，土地所有权人可依法主张返还不当得利及损害赔偿。
2: 听无听无，说白话一点。
3: 这叫做去唔对所在，紧嘞紧嘞啦，叫伊拆掉，把地还给你，啊无吼，得爱赔钱哦。
4: 我被你家狗咬了。
1: 饲主未尽动物管理义务，导致他人身体受损，构成过失侵权，应承担赔偿责任。
4: 可以说白话一点吗？
3: 就是你的狗啊，给人咬掉，这做主人的爱护者，不是狗赔钱哦，是你要赔。
2: 用白话跟你聊法律，
3: 破解困扰的法律问题。
5: 法律说白一点，
1: 我们邀请到的是刘建志律师，律师好。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晴晴姐好。
1: 好，律师啊，律师叫我晴晴姐，是因为真的她很年轻，真的很年轻，而且呢，这个就是一开始读书的话，就是读法律系了。
6: 对啊。我是东海大学法律系毕业的。
1: 对，我刚刚在私底下还在跟那个律师讲说，哎，现在刚好是大学生哦，在选系的时候啊，那大家如果学法律的话，来学长法律的话要怎么办呢？如果他们选到了这个法律系的话，有没有什么建议？
6: 我会建议哦，刚入学的学弟妹，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老师说要买什么书，一定要买，
1: 哎，
6: 一定要念。
1: 为什么？
6: 因为我曾经呢、啊，以前大一的时候很反骨，
1: 嗯，
6: 老师说要买什么书，我就啊不用啦。然后网络上人家说什么书比较好啊，结果自己买来念一念，后来考试都没过。
1: 所以老师说的一定要听，对不对？
6: 真的，真的，真的。
1: 哦，那你我们通常都会有印象，就是说要念法条啊，其实不用念的、
6: 啊。其实以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说啊，不用特别去每天抱着法典，然后去念、背法条。我们其实在透过听老师上课啊，写题目，自己看题目的过程中，慢慢慢慢就会把法条记下了。
1: 哦，对，所以呢，这个就是常常用，常常看。
6: 对 对, 对，
1: 好，就很容易记起来了。
6: 对 对, 对, 对, 对、
1: 哦、好，不过呢，今天那个刘建志律师哈、哦，他特别要来跟我们提到，我们刚刚在跟朋友们提到行车很重要的，我们不仅呢是讲到安全，其实呢保险也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今天是讲到强制险。为什么会想要讲到这个主题？因为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强制险哦，在现在好像整个是变大了，
6: 对
1: 啊。那么当然，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保强制险这样的一个观念啊、哦？能不能请律师跟我们讲一下？
6: 其实哦，大家知道，强制险是从民国87年它才出现的东西。
1: 嗯，
6: 那87年之前呢，其实任何交通事故只要发生了，那只要肇事者他没有钱赔，那被害者他就真的是找不到人去赔偿他。
1: 嗯，
6: 但是87年那时候有一个也是我们东海大学柯妈妈
1: 哦，柯妈妈、哦，
6: 对对对、嗯，很有名，我们一个也算大学长。
1: 嗯，
6: 那他也是车祸事故过世了。
1: 嗯，嗯，
6: 那他妈妈就四处奔走，去找到很多受害者家属去请愿，
1: 是
6: 哦，才让强制险这个法条通过。所以从此之后呢，87年。

0: 之后，那台湾就有强制险这个东西。那强制险呢，其实它在最一开始，它的核心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社会的安全网。
1: 嗯，
0: 好，为了让所有汽机车事故啊，它的被害人有在面对到加害人可能没有钱的情况下，他还能得到一笔比较基本的赔偿。哦，这是他原始的目的。
1: 对，
0: 所以他最一开始在87年的时候啊，他的理赔的死亡理赔的费用是120万。那后来过了七年，
1: 嗯，
0: 在民国94年的时候，他增额到150万。
1: 对，
0: 那其实大家可以想一下，我自己是84年次的，对，刚刚主持人说很
1: 年
0: 轻，我是84年次的。84年次，那到民国87年，我那时候差不多三岁。我那时候有一个，我回想起来，我当时87年、88年那左右有一个印象，我曾经拿着零钱，我爸爸叫我去买面，
1: 嗯，
0: 买一碗阳春面回来，然后我就拿着零钱30块，我就走，我就走去面摊。
1: 那你说你三岁的时候？
0: 对对对。
1: 你三岁就去买面了，
0: 可以，三岁可以，三岁可以自己买面。
1: 哇，三岁我在干嘛？我都已经忘记了。你还可以，哇，好，你哦，果然是读法律的，真厉害。
0: 我就拿着30块钱，走去面摊，走去面摊呢，我就跟老板说我要一碗汤面。
1: 嗯，
0: 他说哦，弟弟你自己来买面。我说对，啊，30块。他说哦，30块好。然后30块，我印象我那天拿回去拿了一包汤面，
1: 嗯，
0: 还有一颗卤蛋。我不知道那颗卤蛋是不是老板送，还是本来就有，也有可能。可是，在那个年代，30块是买得到一碗面的。
1: 是。
0: 但渐渐的，到民国94年，那时候我上小学，
1: 嗯，
0: 那时候我就再去买面。哎，欸，奇怪，那碗面已经变45块，
1: 没有卤蛋了，
0: 没有卤蛋，可能是我不可爱。
1: 我怎么重点画错的感觉？
0: 没有卤蛋，然后那一碗面变45块了。我说哦，好，变45块，我可能就已经翻了1.5倍。
1: 嗯，
0: 再后来到高中，大概民国102年左右，我又再去买，哎，
1: 嗯，
0: 欸，奇怪，
1: 面变少了，
0: 面已经变50块了，
1: 嗯，
0: 好像还没那么多，
1: 嗯，
0: 也有可能现在青少年啦，食量变大，
1: 所以觉得面不够了。
0: 其实渐渐会发现说，
1: 嗯，
0: 哇，我们的物价在涨，
1: 对，
0: 我们任何的费用都在涨。所以强制险它的理赔额一直卡在一个急剧很久，它从民国99年就变成从150万又变200万，
1: 嗯，
0: 可是从99年到今年115年，
1: 嗯，
0: 7月1号之前，
1: 嗯，
0: 都是200万。可是民国99年，我印象我那时候还是国中生，刚要考高中。民国99年我在考国中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物价好像还没有现在这么严重，
1: 对，
0: 还没有这么夸张，一份麦当劳还有不到100块的情况，但现在基本上麦当劳都买不到，
1: 一个便当也要都100多块了。
0: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一样从99年到现在的200万，其实它的币值是一直逐年在变少的。
1: 嗯，
0: 那也是因为这样子，我后来在承办比较多的车祸案件的过程中，我都会跟当事人说，哎，强制险还是要先去申请哦，后续有其他不足的部分再去看，跟行为人求偿，再去跟行为人的保险公司求偿，那强制险先去要。因为强制险你今年不要，明年的话，今年的200万跟明年的200万一定涨不一样。
1: 对，
0: 可能就今年的200万相当于明年可能就只有195万、190几万。
1: 嗯，
0: 对，那
1: 通货膨胀，啊，
0: 通货膨胀真的很可怕。
1: 嗯，
0: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通常在承办案件，我们自己有很深的感悟是，嗯，奇怪，为什么我5年前办的车祸案件他赔200万，5年后办的车祸案件他还是赔200万？
1: 200万，
0: 对对对，
1: 其实也根本不够了，
0: 完全不够。
1: 哎，欸，可是现在已经涨了，对不对？哈，
0: 在今年的7月1号开始，就刚好是刚刚我听晴晴姐在说7月的寿星生日快，我刚好也是7月的寿星，我觉得好温馨哦。
1: 是啊，你也是7月生日啊？哎，我也是，欸，哎呀，所以果然很温馨。对，所以现在这个强制险现在7月份的改变是？
0: 7月份的改变是它从200万变300万的，
1: 嗯，
0: 但保费没有变。我觉得这是一个，对大众来说是一个德政啦，可是其实长此以往齁，
1: 嗯，
0: 会觉得说这个政策可能会慢慢出现问题。
1: 怎么说？
0: 因为保费它没有涨，但保险的理赔却变多了。
1: 嗯，
0: 那久了之后，这个财政其实有可能会被拖垮。
1: 哦，
0: 对对对对， 那

0: 它会变成从200万变300万，其实我有参与这过程中一部分的倡议。
1: 嗯，
0: 我们在我印象是今年的农历过年后，我有跟几个团体，包含那个门闭思协会、
1: 嗯
0: 哦、包含这个安驾盟这些协会，一起去立法院跟立法院各个党团请愿，我、哦、有跟他们陈情，就是说这个强制险的部分啊，其实真的是过蛮久没有涨了、
1: 嗯、对，
0: 那这部分是不是请他们可以去跟包含金管会也好、哦、包含金管会以后保险局也好，去跟他们协商看看，那他们是有承诺说好，那他们来努力，那最后给我们的结论就是说不修法，但是从200万变300万，那我们当然是认为
1: 这还有在可能再涨的空间吗？
0: 对，这就是我等一下要讲会不会再涨。其实我认为要再涨哦，它必须，我们现在强制险的来源就是除了保费，
1: 嗯，
0: 再来就是酒驾，它会增加保费，
1: 嗯、哦，
0: 然后还有罚单，罚单一部分会溢注进保费，就只有这些来源。
1: 比如说什么超速那些违规，
0: 对 对，
1: 那个是风险联动所带来的，
0: 但它是从罚单本身进入。罚单，比如说罚单一张3600，它可能会有多少进入强制险？
1: 所以它没有说所谓的，就是比如说我今天违规了，我下次我这边自己的那个什么保险费我要增加。
0: 哦，目前只有酒驾有，
1: 目前
0: 只有酒驾、嗯。那比如说我今年115年被发现酒驾，那明年的保费就会多3600。
1: 嗯，
0: 就只有这样。
1: 那有没有可能就是我是从头到尾我好多年我都是安全驾驶型的，我可以调降，有这样的、
0: 嗯、目前也没有。
1: 是吗？可是这样子也可以鼓励很多安全驾驶的人啊。
0: 确实，可是这边会变成是说安全驾驶它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几率性的东西，几率性的事件。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今天不发生事故，不只是我很小心，有可能是我运气很好
1: 哦，
0: 别人没有撞我，或者是我刚好停，因为有些时候事故的发生啊，会不会有过失这件事情其实很模糊。
1: 嗯，
0: 我有可能就只是超越，比如说停止线一点点几公分，那后面撞了我，那他去主张说，哎、欸，我有超过停止线，我也有问题，
1: 嗯，
0: 那我就有过失。
1: 哦、这个其实要再讨论，它
0: 对
1: 模糊啦，那个界限是很模糊的，
0: 是
1: 啊哈、uh-huh ，
0: 所以其实。以现况来说，只有酒驾，我们认为当然是不够啊。
1: 嗯，
0: 因为像我刚刚在来电台这边的路上，我就发现奇怪，我旁边有一台车开得怪怪的。
1: 嗯，
0: 然后刚好它的隔热纸没有很黑，我就转头看了
1: 一下
0: 啊，他在滑手机，那就合理了。
1: 哦，
0: 所以其实像滑手在开车的过程中滑手机，它其实也不比酒驾安全呢。它也很危险。
1: 现在还有毒驾啊，现在也是很严重。
0: 啊对啊，对啊，
1: 对。
0: 不过毒驾哈，我们不会把它列入考虑。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因为刚好我刚好前阵子分享这个议题，毒驾的人我们不会把它列入考虑，因为他连吸毒他都不怕了，他不会怕这个涨保费的问题了、
1: 嗯。可是他还是要涨啊。
0: 还是要涨，可是课不到他的钱。
1: 啊，
0: 因为他的钱真的是都拿来买那些非法的东西的、
1: 嗯，
0: 所以课不到他的钱。但其实大部分我们用路人真的会有危险的，因为酒驾、毒驾那其实虽然现在新闻看起来很多，但其实它都属于比较次要的。
1: 嗯，
0: 其实真的会发生比较常见的，像我自己有朋友在开大货车、嗯、那种连接车，
1: 对，
0: 他会跟我们说啊，律师，我跟你讲，我齁技术很好。我说你怎么技术好？他会跟我说啊，你都不知道。我们在赶车的时候、
1: 嗯、
0: 我们都是一边开车一边吃饭。我说你要怎么一边吃饭、
1: 嗯、
0: 他说很简单啊，我左手拿着便当，右手拿着筷子。我说那方向盘呢？
1: 用脚开。
0: 他用脚开。
1: 对。
0: 哇。
1: 真的。我跟你讲，我们接获到这样的路况，我们曾经接过这样，就觉得很可怕。
0: 真的啊。我听到当下哈。我用手开都不见得开得好，
1: 没错，他也用脚开，对，所以我们待会儿要请律师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比如说像赔偿金额，他会看到什么样的一些因素？他是年纪啦，收入还是家庭？这样好吧，我先提供一下路况哈。好，来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文心路过了河南路慢车道的外侧，这里是有工程；惠中路往西屯路台湾大道前内侧有两个车道呢，内侧两个车道也有工程哈。好，那么另外呢，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丰原大道七段前，这里也因为有工程的关系啊，所以呢，车流量也是非常。

0: 的大，那么在台七十四线草湖到雾峰往雾峰方向，太平到潭子往彰化时速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这沿线路段，还有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慢啊，都请您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啊，也都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咯。来，我们现场邀请到的客人啊是刘建志律师，非常的年轻，但是你会听到我们律师刚刚在分享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很有想法，你也是法务部矫正署台中戒治所法治教育讲师。
1: 是
0: 难怪，所以你对毒品的这件事情，毒瘾这件事情应该有很多看法哦。
1: 是啊，
2: 不好意思，
0: 没关系，
2: 因为我呢在矫正署这边有担任法治教育讲师，那其实接触到都是可能有乐戒的学员，那有一些比较简单，他就只是戒瘾治疗。
0: 嗯，
2: 那其实我会跟他们，有时候我课程结束，他们会来找我法律咨询，我会跟他们聊说，那你为什么会来到这里？那你还要关多久？我大部分会跟他们聊这些，他们就说哦，他就接触了，比如说哪些毒品啊，那他来这里还有多久可以出去啊？我说那你出去不要再碰了好吗？那他们说好啦，好好好。
0: 通常
2: 过几个月，我会问他说你怎么又进来了？
0: 因为这个大脑的模式他已经上瘾了。
2: 对啊，而且我会觉得蛮可惜的是，我们的矫正署，包含我们外部的律师，都有努力在跟他们说这件事不好，但其实我们能做的就是有限。他们出去接触到的东西还是这样，
0: 所以难怪我们刚才在讲毒驾，因为下次你可以来讲一下毒驾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
2: 是，
0: 对。那么回到这个强制险这个地方，就是刚我们有提到嘛。这个强制险当然就是现在已经变大了，但是它到底够不够？这也是呢值得考虑的。那比如说它的赔偿金额，它是透过哪些因素啊？
2: 它赔偿金额其实强制险啊，它是非常一贯的，只要发生死亡或者是第一级失能，它就是赔偿300万，它不会因为事故的原因发生什么。所以其实这个部分也会牵涉到够与不够的问题啊。现在虽然看起来300万好像比以前多了0.5 多了一半，会觉得看起来多了很多哦，以前才200现在变300，可是其实我们去看我们的司法判决，大部分啊我一个案件如果是死亡事故或者是第一级失能事故，法院在判赔啊，尤其是第一级失能会更多，死亡事故通常会落在350万到450万之间，大部分差不多50%的案件会落在这里。那当然有没有更高，500万以上也有，但那比率相对少。我们就来谈这个比率最多的，比率最多会落在350到450。那强制险赔了300，表示说还至少有50到150是不足的。
0: 对，
2: 那这个不足的只能去跟行为人求偿。那假设行为人有保第三者责任险，可以跟他的保险公司求偿。可是万一行为人他就是都没钱，那这个50到150就是不足额受偿的部分。就是法院判了，但我没办法受偿。对，这部分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在倡议的过程会觉得蛮可惜的。为什么会导致说加害人他还要花被害人他还要花自己的努力哦，自己去做强制执行，执行完可能还没有钱。所以我们当时在倡议的过程中，其实我们是希望强制险的理赔额，死亡理赔可以达到500万，因为500万它会高于我刚刚说的这个比较大的50%的案件是350到450，500万一定盖得过去，这个是我们希望的。那再来讲到第一级失能，为什么它会更多？因为第一级失能它会产生的费用，就是还包含后续的医疗费用、照护费用，因为它可能就是已经半身不遂，植物人这种，它会有医疗费用、照护费用，那看护费这些每个月可能都是几万块。那到他真的过世的那一刻为止，可能累积起来就是几千万。但
0: 是
2: 这样的情况，强制险目前现况还是赔他300万，这会是我们认为为得不足的部分。对，
0: 其实我是知道说，当发生车祸的时候，我是在想说，以前没有强制险是怎么过的啊？如果以前没有强制险。
2: 以前没有强制险的时候，那时候我才3岁。
0: 对，蛮阳春面的时候。
2: 但我听以前的老一辈的律师在跟我们分享，其实以前真的没有钱赔的时候，无非两个管道，第一个就是让法院去判，让判了下来有没有钱， 就真的是看运气。

0: 第二个就真的是去找地方的有利人士去瞧。
1: 哦，
0: 对，但地方有利人士去瞧，人家也不是白去瞧的嘛，
1: 你还是要给点啊，
0: 可能要包个红包给人家。那有没有可能拿回来的再加上红包扣一扣，七除八扣，连丧葬费都不够，也有可能。
1: 可是你知道，像如果发生一个车祸，我今天如果经过了鉴定调查，你到最后进入到法院，其实也要花很多时间。你知道，是对对有些那种身心哦，也都是一个很大的折磨。哎，那个内耗很严重。哎，
0: 是啊，因为刚好我之前承办一个案件比较有名，是那个东海女大生。
1: 嗯哼哼，
0: 那这个案件确实，他在我们从提告进去到案件在模拟。因为他模拟那个现场，模拟的过程，然后到检察官真的把案件起诉进入法院，我们就花了将近一年。
1: 哦，uh-huh。
0: 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都会时不时去关心家属，说：“哎，最近还好吗？有没有正常生活？有没有好好吃饭？”
1: 嗯，
0: 他说：“都有，都正常。”但案件什么时候落幕？我说：“我这个真的没办法跟你按一个日期，因为检察官侦办我打电话去问了，他们也不会告诉我。”所以其实在过程中，家属他或许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
1: 对，
0: 正常吃饭，正常工作，但其实他心里头会永远有一件事情
1: 卡在那地方，
0: 挂碍着。那这个挂碍，其实我必须说，我自己观察下来，这辈子都不会消失，
1: 是，
0: 只是说它会随着时间过去，慢慢的、慢慢的放到一个比较没那么刺痛的位置。
1: 嗯，
0: 那这我认为说，我们律师在处理案件的过程，其实除了处理案件本身，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去辅导当事人的情绪、当事人的心理。当然，这我们不是专业的，我们或许可以去转介他进入这个心理諮商的过程。可是我觉得在发掘这个问题的部分，我们是可以提供协助。
1: 是，好，我们剩下三分钟的时间，我请律师跟我们讲一下，因为强制险哦，大家我们要让大家知道强制险的重要性。还有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有在驾驶车辆的话，你觉得还需要什么样的一些的保障，可以让我们自己知道说，即便我们发生事情，我们至少不会好像觉得毁了一辈子之类的。你觉得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的保障是需要注意的？
0: 当然强制险是法定一定要保的，任何用路人只要你有汽车机车都是一定要保，这个毋庸置疑。那其实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刚好我昨天晚上发生，我就觉得我今天来分享的时候我一定要讲。我昨天载着我女朋友，然后去忠孝路夜市，台中的忠孝路夜市买那个她要吃草莓吐司。
1: 嗯哼，
0: 然后我就停在草莓吐司摊子前面，我看到前面一台车，哇，长得好帅哦，扁扁的。
1: Uh-huh。
0: 然后我看它的开头是 L 开头，它是蓝宝坚尼，哇！我原本停车呢，都会尽量停的比较贴一点，那一台我离它至少50公分，
1: 闪远一点。
0: 对对对对对，我就想说，今天我一定要来讲这个，因为除了这个强制险以外，其实最多人听到的是第三人责任险。
1: 没错，
0: 第三人责任险它有财损。
1: 嗯，
0: 有这个体伤，体伤就是身体受伤的部分。
1: 嗯哼，
0: 可是第三责任险它其实有一个上限额度，我印象大概是300万。
1: 嗯哼，
0: 那300万的额度下，如果我昨天真的不巧停车技术不好去 A 到那一台蓝宝坚尼，300万绝对不够。
1: 对，
0: 绝对不够。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会建议说，我包含我自己遇到的案件的当事人，我都会建议他们说，一定要保超额险。因为超额险是在处理这种特殊的情况，超越第三人责任险300万以上的额度的情况，可能要赔到1000万，他有办法帮你赔。所以我会认为超额险其实在现代，尤其是路上时不时就是蓝宝坚尼的情况，
1: 对，豪车好多哦。
0: 对啊，
1: 嗯，是，所以呢，这个就是有些的保险是不能省的，
0: 真的，真的，
1: 嗯哼，好，所以呢，这个大家就是因为我们今天在跟大家预告的时候，就已经好几个人跟我讲说，第三责任险其实也是非常重要。哎，它是保车不保人吗？
0: 它原则上是跟着车，
1: 跟着车嘛，它没有保人嘛。
0: 对对
1: 对对，它是保车不保人嘛。哈，好，那么最后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呢？
0: 最后还是，
1: 其实有很多话要讲，但时间太有限了，下次再来，下次一定要跟我们再多聊哈。
0: 我觉得还是引用刚刚晴晴姐说的，祝七月寿星生日快乐。
1: 欸，我跟你讲，你现在还有2分钟可以呼吁大家哦，这个在今天你在讲，或者说你在处理这些事情呢，我还可以赶快跟大家讲一下有哪些要提醒的叨叨。

0: 念一下没关系。
1: 其实我会真的会建议大家保险一定要保够。其实每年花的费用啊，相对于哪一天真的发生一个事故，要去理赔的费用真的是不足为道。像我昨天虽然前面是蓝宝坚尼，但我后来

0: 不够。
1: 对，我认为说，虽然我是停车啦，可能 A 到可能就是几十万几百万、嗯、但也有可能遇到真的不够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会通常会建议当事人说，哎，还没保的赶快去保。
0: 所以不管你的车子是不是已经快要报废了，已经开了，你该保的险还是一定要保。
1: 真的真的真的，该保都是要保。
0: 对，
1: 因为这个东西不是我今天小心就不发生的。
0: 对，没错没错。好，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刘建志律师，其实呢可以跟他聊非常的多，因为他的经历呢，虽然你不要看他很年轻，我从他的谈话当中，我觉得是一个很有人性，什么叫有人性，有同理很有同理的一位律师，就光是您在这个陪伴的某一些的这个案件的当事人来说，我想呢这也是律师很需要的，就是能够让人能够得到一些的安心。我们非常谢谢刘建志律师，期待你下次再来。
1: 谢谢各位听众，谢谢晴姐，
0: 谢谢。好来，目前呢在台七十四线的地方，也就是往西往彰化快关路段是有轮胎皮掉落，还有呢在往西往快关太原到潭子这里是车多，台七十四甲线往台中交流到靠近快关外侧是有轮胎，以及西滨省道台六十一线的南下湖仔内交流到路段外侧有木棍。我们待会儿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因太平洋高压偏弱，大气不稳定，午后常有强对流在山区发展，并扩展至部分平地，应注意雷击、强风、瞬间强降雨发生，为降雨前天气偏热，民众也要注意防晒并预防中暑。健保署公布113年医院财务报告，有90%的医院在医务部分有结余，林口长庚在整体结余部分蝉联9年最赚钱的医院，不过仍因鼓励结余大幅缩水近18亿元，全台医院为医护加薪，人事费用更增加了81亿元。记者尤若淳报道。
2: 健保署公布240家院所的财报，90%的医院整体收支都有结余，75%医院医务本业有赚钱。主任秘书刘林毅表示，中国附一在医务本业上已经蝉联11年结余冠军，林口长庚则是在整体收支上连续9年荣登最会赚钱医院，但由于股利缩水近18亿元，所以结余也大幅缩水。
3: 这次的医务结余的第一名其实是中国，在整体结余的部分则是长庚。那大家关心的有关人事费用的占率的部分，在13年我们用这240家的有关财报里面提到的人事费用的部分，总计是3102亿元。那相同的原则去重整12年有提供财报的这些医院，那加总起来是3021亿元，所以总共增加了81。
2: 整体结余排名前五名分别为林口长庚、高雄长庚、中国附一、台北荣总和台中荣总。最亏钱的医院排名则分别为高一冈山、屏东荣总、台大癌医、义大医院，还有台大新竹医院，多为新设立医院还在探提亏损阶段。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屏东市一名妇人要领50万元准备投资人寿保单，因为网络上认识的业务员号称每个月可限领2%的高额利息，

0: 警方协助他打电话到官方客服查证，真客服亲自证实根本没有这款商品，也没有这名业务员富人财经绝受骗，保住了50万元。记者宋玲报道。
1: 屏东警分局接获银行来电，指称一名大约60岁的戴姓妇人要提领新台币50万元的现金，因为对资金的用途说辞反复，行员通报警方到场。妇人解释是在 LINE 上结识了一名在寿险公司上班的专员，对方推销一款保单，只要投资50万，每个月就可以现领1万块。警方一听就觉得不可能，但为了让妇人信服，立刻打电话给寿险公司，由真客服来帮忙查证。所长李银荣说，
2: 指出市面上不可能有如此高额且保证获利的保单，员警当场协助代付致电人寿官方客服查证，真客服亲自证实根本没有这款商品，更无该名业务员代付，这才惊觉受骗，当场打消提领念头并封锁对方。
1: 投资有赚有赔，任何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有问题。屏东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假冒知名的金融机构或者业务人员，以不合理的高报酬诱骗民众，所以务必要透过官方管道来求证，或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免落入陷阱。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农业部茶改厂正式发表台湾茶油风味轮及台湾茶油分类分级系统，以科学化感官评鉴流程与标准化分级架构，推动国产茶油精品化与国际化。记者李一晨报道。
3: 继台湾茶风味轮、台湾咖啡风味轮之后，农业部茶及饮料作物改良厂再推出台湾茶油风味轮。茶改厂厂长苏宗镇说明，近十年来台湾油茶产业呈现稳定成长趋势，十年间增加629公顷种植面积，成长幅度超过52%。过去消费者选购茶油多以品牌、产地或价格作为判断依据，但风味怎么说、品质如何比，一直缺乏共同语言。
4: 我们把它分成5种香型，那除了我们的大家常常知道的它的一个清香，有花香、甜香、果香，那另外还有一种焙香，所以它的这一种不管是国内生产的小果茶油或者是大果的茶油都非常各具它的一个特色，那也希望透过这样的分类分级系统，让国内消费者能够来加以认识我们国产茶油。
3: 此外，茶改厂同步建制台湾茶油分类分级系统，最终得分对应特选、精选、优选等级，让生产端、通路端与消费端都能用同一套标准沟通品质，进而推动国产茶油精品化与国际化。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阵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短阵阵雨或雷雨，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老婆，女儿刚刚跟我说，今年暑假她要去打工呢。
7: 她的学费我都付了，而且还住家里、用家里的、吃家里的，完全花不到一分钱啊！干嘛还去打工啊？
6: 现在哪来的一分钱？你的脑袋要更新一下了。现在年轻人去打工不是为了要赚学费，都嘛是为了零用钱
7: 啊！是这样哦？怎么跟我念书的时候都不一样？像我以前念书的时候
6: 不要再讲以前的啦，讲现在，我们要给女儿新时代的观念啊。
7: 给她多一点零用钱吗？
6: 不是啦，是要跟她说打工的时候要小心，现在诈骗集团都很可怕呢，专门利用青少年想轻松赚钱的心态，说是高薪轻松赚啊，只要帮忙领个钱啊，送个包裹啊，一天就能领好几千呢。
7: 哪有这么喝康的？我听警管的节目中就讲过一种打工诈骗，是骗取个资，假借发薪水啊，要你把存折、提款卡跟密码都寄给他们，一旦交出去那个账户就成了人头账户了啦。
6: 所以啊，我们要提

0: 醒孩子
1: 不要去打工，对不对？
0: 不是啦，是要提醒他们打工的时候要记得七步三要的口诀。来来来来，这里刚好有一张海报，上面有
1: 哦，我看看我看看。
2: 所谓七步就是：一、不要缴钱；二、不办信用卡；三、不购买产品；四、证件不要随便离身；五、不随意签署合约；六、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七、不能从事违法工作。另外三要就是：邀请亲友陪同面试，要确认公司是合法经营，要对夸大的征才广告存疑。希望家长多一点关心，青少年多一点警觉，在法律的保护伞下找到正当的工作。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3: 9:38，我是郑晴。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一路到了竹北啊，还有呢，在北上的新竹交流道这沿线路段，时速呢都是比较慢，大概都是落在20到40不等。好，这是呢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都是比较慢的啊，所以呢，也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些路段的时候，保持好安全车距，这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好，刚刚我们邀请到的就是律师刘建志律师来到节目当中。其实他刚刚要走之前还特别强调，就是呢，其实该保的真的还是要保。如果说呢，我们在行车上面，尤其呢车险责任险当中的超额责任险啊，那么这个大概就是一个我们行车族比较常听到的一些的概念啊。那么强制险啊，第三人的责任险，当他额度不够赔的时候，其实超额责任险它比较能够补足剩余的巨额赔偿金。的确有时候啊，你会发现这个在路上啊奔跑的豪车太多了。你知道这个是没有办法碰一下的。这个碰一下的话，你知道这个你可能呢毕生的积蓄都没了齁。好，所以呢该保的时候呢还是要保。有些人会觉得说，我保这些就好了，我干嘛要保这些，这些有时候我们真的就是保安心的吧齁。好，所以呢在保险法当中啦齁，那个超额的保险或者是第三责任险，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不妨也可以去了解一下，也可以稍微检查一下自己的在投保当中齁，有哪一些是需要要再补强的。威斯比看到你咯，多喝水咯，因为那个天气太热了。珍珍，你的水量够了没？还没哈，慢慢喝慢慢喝哦。好，那么希望能够在一整天的时候补充到乘以体重30到40的水量啊。好，来，那么威斯比说呢，国道4号4.9开始塞车。这个路段我来看一下，等我一下，我看一下那个4.9大概是靠近哪里啊，威斯比。那个国道四号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在这个地方？好，那么应该是在往丰原的方向哈，是往丰原的方向，大概就是在那个中港系统交流道过后啊。那么这里呢开始有堵车的情形，往丰原的方向。所以威斯比，你帮我也留意一下哈，或者是有其他朋友也在这个路段，帮我们再看看这附近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交通障碍啊？那么因为现在呢在 4.9 公里这沿线路段是有车多的情形，那不晓得为什么车流量会那么的大啊？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国道4号的部分也都特别的帮我们留心一下。好，那么珍珍早安。Annie 也看到你了，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来，我来回到了中部路段的路网图哈，国道一号的部分，丰原这里也是有车多的情形。我刚刚看了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丰原路段因为它这里有扫街车，那一侧因为有扫街车，所以呢现在往南的路段车流量也都是大。还有呢那个大雅系统哦，大雅系统它从那个台74线衔接上去到国道一号，它往北的方向也是大雅系统往北，它刚好这个衔接地方也是车多啊。那么大概时速在20到40，也是塞哦。来，我来看一下那个北斗，因为昨天北斗到西螺很塞，还好诶，今天很好，不错不错，那个大家安心一点。那个现在比较集中在丰原啊，丰原因为扫街车在这里。还有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彰化系统，国三北上彰化系统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外侧有土地开发案的施工工程啊，也有那个交围在这个地方哈，有一些的那个施工的围篱。好，那么在这个地方请大家也特别注意。西滨路段省道台61线的南下 222.5 湖仔内交流道路段，外侧呢是有木棍的。这是我们现在所掌握到一些路况哈，那如果说有一些遗漏的再麻烦我们跟我们讲一下。

0: 啊，谢谢威斯比哦。好，来那个水饺也是说，水饺也是说那个国四 4.9 这边也是有车多的情形，对不对？好，好，待会我也留意一下，看看这边有什么特别的状况啊。威斯比也是说他帮我看一下。好，那么如果说有朋友们在国道4号，也就是往丰原的方向啊， 4.9 这个地方，如果您有发现有什么交通障碍，为什么会塞车，再麻烦您跟警广说一下。这个大概就是在中港系统这区间跟神冈交流道这沿线路段，这里的行车速度是受到影响的。来，我们来听的这一首是 Hold On， 这是呢高尔宣memories，
1: 我们进退两难，但我能够一头电话下。
0: 谢谢威斯比，威斯比说是因为有施工工程啊，在外侧车道有工程哦。好，所以呢，在国道四号，也就是中港系统过后哦，这个路段呢车流量比较大，神冈交流道之前因为有工程造成塞车哦。

0: 升道路品质，并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台74线崇德交流道部分匝道及环中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6号晚上，在环中路往太平方向，从丰乐一街到四平路之间施作道路改善工程。7月17号晚上，在环中路往大雅方向，从四平路到丰乐一街之间施作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都是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因本次施工临近台74线崇德交流道，施工期间将配合封闭部分匝道，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依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引导，共同维护行车安全。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下场是五岭山路追逐，制片组确认需求，
2: 要空拍协调场景，还要申请路权。
3: 学长怎么办？没时间了。
4: 嘘，我处理。
5: 南投影视协班，你好。
6: 交管空拍就位，
7: 前场准备，5、4、3
8: ，Action！

0: 电影需要整个地方一起配合，南投让创作安心开拍。
1: 本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提供。
2: 这时候听到雨声会感觉好凉哦，因为今天的体感温度会到40度左右，因为它已经最高温到37、38，所以刚刚前奏如果那个刚刚声音哦，大家有听清楚的话，雨声会感觉上有一点点清凉的感觉，想象了啊，想象一下，多补充水分哦，多喝水哦。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啊，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还有南下的大雅交流道，以及呢在北上的大雅系统啊，这里的行车速度都是慢的。中港系统这沿线路段因为受到了工程的影响啊，中港系统外侧因为有工程往潭子的方向车多哦。

这首呢是安在旭的《我爱像今天这样的窗外》。9:51，来目前呢，在整个国道四号的部分哦，中港系统这里，它是往潭子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很慢很慢啊，因为外侧有工程，所以呢，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也是红咚咚的，这里的时速呢是落在20公里左右。那么另外呢，继续往南走啊，到了大雅路段、大雅交流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慢的哦。爱塞的爱注意哦，哈姆赫，呵哈，刚下的哦。后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我们来看一下，也就是呢，在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也要特别注意了。好，那么当然呢，如果说您在比较北部的路段啊，我们也看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

北部的，也就是在南下的湖口服务区。湖口服务区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落在40不等啊。到竹北这沿线都有间歇性的车场，大家行车的时候一样保持安全车距。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211元林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轮胎皮哦。

苏打绿、舒米恩的《你在烦恼什么》，小英有没有很开心播到你的歌哦？好，来9:56，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一路往南到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都是慢的哦。来，那个现在哈，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如果朋友们在这个路段，中港系统这里哎有消化喽，没有像刚刚那么塞了啊。好，那么因为它刚刚外侧有工程了，那现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丰原还有大雅交流道这里的行车速度有稍微慢，其他的路段呢都还算是不错。丰原大雅系统往南比较塞哦，还有呢大雅系统往北啊，从台74线这里啊，那么衔接上来到国道一号的部分往北，车流量都比较大。待会儿之前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专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金不拉克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入口匝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喽。稍早在南下五股入口匝道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已经排除。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竹北入口匝道大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 357.2 公里南子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车辆抛锚，北上211公里园林交流道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时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 47.9 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路间大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

0: 北交流道车多拥塞。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以及国道3号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3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8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省道部分，台82线东向27公里过水上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木桶；台74线西向19公里到18公里潭子路段，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冒烟停放；继续往西，在1公里快关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为持续提升道路品质，并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台74线崇德交流道部分匝道及环中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6号晚上，在环中路往太平方向，从丰乐一街到四平路之间施作道路改善工程。7月17号晚上，在环中路往大雅方向，从四平路到丰乐一街之间施作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都是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因本次施工临近台74线崇德交流道，施工期间将配合封闭部分匝道，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依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引导，共同维护行车安全。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
1: 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2: 早安朋友，欢迎来到轻松上场节目，我是季谦。今天是7月16，七月份已经过了一半哦，那暑假等于大概过了四分之一哦。好，日子再过其实蛮快的哦。那今天还是依旧非常晴朗炎热，午后会有一些热对流产生的天气。那目前在中部各地的即时温度，新竹 32.2， 后龙 32.5， 台中32度，田中 33.1 度，古坑 32.2， 嘉义 32.3 度，日月潭比较凉爽 24.9 度哦。好，阳光还是非常非常的灿烂，到想要躲起来的感觉啊。好，气象署呢在早上也发布了高温资讯，说因为西南风沉降的影响，各地天气高温炎热，台东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那今天白天，台北市、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花莲县都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另外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嘉义市、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为黄色灯号，气温会来到36度以上，所以还是要提醒朋友，避免非必要的户外活动、劳动跟运动，那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还有预防热伤害哦。好，室内一定要保持通风跟凉爽哦，这个都非常重要。那另外，因为受到地形影响，背风侧的小区域可能会出现焚风哦，或者是类似焚风的效应，所以大家

可以这个架设这个防风的设施或喷水灌水来降温，以防范这个农损的情况出现哦。好，那至于在目前路况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上班时候有一些车流的情况都完完全全的疏解消化完毕，而且原本在台74线西向19到18公里，要往彰化方向来到潭子这里外侧小客。车冒烟停放在外侧的情况也已经是接过道排除了。那另外呢，目前在台中市区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靠近益丰路中间车道，则是有两部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崇德路往五权路过文心路之后，外侧有土地开发案的施工工程在进行，后方呢是有些交围的情况。那原本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过河南路慢车道外侧的紧急抢修工程已经是撤收了，这个状况解除了。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部分接过道北上211公里，在园林交流道前中间车道有大大小小块的轮胎皮散落的情况。那这个很多朋友都提到哦，真的蛮危险的，提醒大家提高警觉，小心来通过。另外，国道一号北上来到造桥地磅站这里，内侧施工的关系也造成流量稍微受影响。国一南下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的车流，感觉有慢慢疏解消化的趋势跟迹象了。那再来呢，是在国道3号北上部分哦，这个北上大概在121公里，这个地点大概是接近竹南交流道前，这里因为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后方回堵大概有1-2公里左右，沿途会定点走走停停，麻烦大家多小心注意了。而国三北上茄东过后到新竹系统，目前流量也比较大，速度也比较缓慢一些哦。有路况再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来送上卢广仲的《金鱼》啊。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吴怡婷，我从事的是社会工作。我的工作哲学是不要限制自己 ，You can do it。这个工作哲学怎么来的呢？以前我是一位常焦虑，连晚上睡觉前都在想明天工作事情的人，生怕自己漏了或少做什么事情，也因此常让自己陷在担忧中。但我也发现，遇到困难时，只要开放自己的心去学习，就可以从这个经验中学习到新方式，或打破原本的框架，甚至看见可以挑战并超越自己。不要被过往的经验限制自己发展及学习哦。You can do it， 让你成为更好的人。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0: 好，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在台中到中兴大雅之间，目前路网图显示流量有比较大的情况啊，有可能是因为内侧有移动性的施工工程在进行所影响的啊。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来到造桥地磅站，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后方流量稍微受到一些影响。那此外，国一南下部分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是会有间歇性车多出现。那再来呢，是国道三号的北上部分哦，这是靠近竹南交流到121公里的地方，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所以造成后方车多回堵。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有个掉落物，地点在211公里园林出口前的地方，中间车道有好大块的轮胎皮掉落，还没有接回到后续排除的消息。另外在台中市区方面，目前五权西路往工业区哦，在义丰路前中间车道是有两部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哦，这个是要往工业区的方向。不过呢，过了义丰路之后，一路到环中路，同样往工业区还是车多哦，速度依旧缓慢。那此外，崇德路往五权路，过了文兴路之后，外侧有工程进行，没有塞车。那另外，惠中路要往西屯路的方向，在靠近台湾大道内两线车道，则是有排水管线的工程以及路面的修复施工，那目前还好，后方没有造成堵车。那有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留下。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2: 亚洲股市礼拜三又狂泻啊！韩国股价呢，在礼拜二受到 SK 海力士大涨激励，指数大涨了 6.24%。不过呢，到了今天又是受到 SK 海力士 ADR 重挫 9% 拖累的影响，指数下跌将近 6%， 又触发了熔断啊！那另外日经股价呢，也在电子类股领跌情况之下，重挫将近是2000点，一度还

0: 超过2000点啊、哦！那今天台股的部分呢，在联电、南星、友达这些电子类股开盘下跌，指数开盘下跌了119.61点，以45511.98点开出。在电金传齐杀情况之下，只有橡胶、生技、食品、油电、燃气啊、这些少数类股逆势上扬，指数开低走低，下跌了495点，回测来到45136点，那目前整个大盘是下跌了471点，指数来到45160点，成交金额是4150亿，上柜市场下跌了8.05点，指数来到408.36点，成交金额是1033亿。那么至于在亚洲股市部分，目前日经股价指数下跌2056点，指数来到66694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440点，指数来到6844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89点，指数来到24970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28点，指数来到3927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田。网络购物诈骗手法层出不穷，经常有假冒卖家要求你重新付款，操作提款机或点选连结造成金钱损失。春节期间网络购物前请认明官方平台，遇到疑似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或110查证。祝福大家马力全开，马年行大运。
0: 好，这个不只是春节哈，平常我们就要特别小心，因为现在网络购物也不是只有说在假期的时候才会做，平常没事，这个点开这个手机之后，网络购物就可以进行了哦。好，来送上林雨菲所演唱的歌曲《更勇敢》。

林宇飞的更勇敢。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现在台中到中兴大雅路段哦，路网图显示这边有车多状况哦，可能跟内侧移动性清扫工程有关。另外，国道一号北上造桥地磅站这里内侧施工，后方流量有受影响。而国一南下部分，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依旧还是间歇性车多情况。国一南下过铜锣之后144公里开始封闭内侧施工，后方行车有受影响哦，速度有慢下来了。那此外呢，在国道三号这个堵车比较严重哦，地点在北上，大概过了这个地磅站啊，就是后龙地磅站之后，要请您特别注意一下，因为靠近竹南交流道的地方121公里，这里封闭内侧两个车道进行施工，造成后方回堵大概有2公里左右，沿途是定点走走又停停状况哦，所以请朋友们务必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了。然后国道三号北上靠近新竹系统的地方这边原本有一点车多，现在慢慢也已经疏解消化完毕了。那刚刚有机会到说，国道三号南下209.8公里，在中投交流道附近外侧路间有工程车缓慢缓慢的在移动当中哦。那国道一号的北上211公里，在园林交流道前中间车道有大块轮胎皮，这个很多朋友提到哦，那目前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的消息。至于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要往彰化方向哦，从快官端要汇进国三的地方，在匝道的内外侧车之间啊，内侧跟外侧车的车道之间啊，这是在匝道上哦，有一个完整包含连钢圈哦，这个轮圈都在的哈，这个完整的一个轮胎哦，掉落在这个台74线西向往彰化方向，准备汇入国三的匝道上面哦，那内外侧车道之间一个完完整整的轮胎。那另外呢，刚刚还接触到说国三南下188公里，过龙井之后这边已经是蛮靠近和美了，中外侧车道之间也有铝梯掉落哦，这个也转达给相关单位。而省道台三线在雾峰林森路350号附近双向内侧这边连续有两个地方有工程在进行，经过请注意。那原本在台中市五权西路要往工业区靠近义丰路前中间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已经是排除了，不过呢在过了事故点之后现在还是塞车的，因为五权西路从义丰路到环中路这一段今天车很多，速度其实依旧还是很缓慢的哦。好，来送上保罗麦卡尼所演唱的歌曲《妈妈 Get By》。待会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等候中午10点半的景广新闻跟气象哦。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根据监测结果，高空污染除了部分工厂排放，多数来自交通污染。环境部指出，交通源不限汽机车排放，轮胎摩擦也会产生污染，所以交通设计很重要。目前已经与交通部展开次长级会议，期盼携手改善空气品质。记者杨欣报道。
2: 今年鹿林山大气背景站成立20周年，长期参与 NASA 等国际无监测网络，持续提供温室气体、微量气体、太阳辐射及长程传输等高品质观测资料，成为全球环境监测的重要据点。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面对新形态的空污治理，目前台湾的工具不足，所以向国际科学界提出诉求，希望尽快建立减量模式。
3: 其实交通源不见得是只有这个汽机车的排放，是包含轮胎摩擦、地面这个交通整个设计都是很重要。所以目前呢，我们环境部跟这个交通部其实已经展开了一些次长级的会议，我们希望一起来改善，甚至说在一些重要的交通的单位，我们有观察到有一些国家，像法国、像英国、甚至日本，他们对于交通整个都市里面的交通的能够改善空气品质都有一些策略，不是限制大家不能开车，是说我们要更好的车、更干净的车在都市里面。
2: 中央大学大气科学系特聘教授林能辉表示，台湾整体污染就是地形、区域环流再加上排放。彭启明表示，改善空气品质需要地方政府重视，呼吁地方政府将空气污染纳入城市治理。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诈骗手法不断翻新，近期出现结合 LINE 视讯分享荧幕的新型诈骗。台中市东市警分局提醒，视讯通话绝对不要分享手机荧幕，以免金融资料外泄，成为诈团目标。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台中市东市警分局分局长苏玉平接受警广节目专访时，特别分享 LINE 荧幕共享诈骗案例，详列有民众在社群平台购买公仔，卖家称要透过卖货变系统需实名认证，并引导加入 LINE 客服，对方以话术诱使被害人开启荧幕共享，借此掌握验证码及付款资讯，再透过 ATM 无卡提款盗刷新台币数十万元。
5: 先一开始会说假冒客户或者是银行员，说你的账号有异常，然后所以他会要诱导你来开启 LINE 的一个派对的一个模式，视讯共享。然后歹徒他就透过这些远端来监看你的手机里面的画面，诱使你

0: 来开启这些行动支付啦，还有那 QR code 嘛，他这样子，或者是他会要求你截图再传送给他。
1: 另外分局长也提到，投资诈骗仍高居诈骗案件前几名，呼吁民众面对网络投资交友或来路不明的高获利机会，务必冷静查证，牢记保证获利就是诈骗，避免成为诈团目标。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炖鸡汤煮药膳少不了当归人参，不过这些看似常见的中药材可不是一般的食材，放上网络贩售，小心触法，荷包先失血。高雄市卫生局近期就查获11件违法案件。记者黄义豪报道。
3: 卫生局表示，近来查获的违规案件贩售品项包括丁香、天麻、桃胶、高丽参、人参须、黄芪等，其中今年初就有民众将旅游带回原本要送给亲友的韩国红参，以代购的名义放上拍卖的网站贩售，即使声称不知违法，仍因涉及盈利行为被医药事法裁罚30,000元。卫生局提醒，中药材具有药理作用，民众应该要透过合法的通路来购买，不要在网拍、社群平台或直播购买来源不明的产品，以免影响用药安全。卫生局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4: 目前只有枸杞、红枣、山药、莲子等37项中药材可以作为食品贩售，其他中药材依法都属于药品，不能随意买卖，除了合法药商外，一般民众不得贩售，就连药商也不能透过网络或电视购物等通路贩卖，违者都可能依法受罚。
3: 卫生局也呼吁，若对中药材选购或使用有疑问，可先向药师或中医师咨询，避免误触法规，也保障自身的健康。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张晨传说明天气状况。晨传早安。
5: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还是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在南部地区还是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的话，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跟花东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今天午后对流发展的还是会比较旺盛，所以在大台北地区还有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变化，留必须带雨具备用。那温度的话，天气还是持续炎热，各地高温普遍在33到35度左右，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还有东南部地区容易出现局部36度以上高温，东南部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过量到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西南风偏强，桃园到云林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而适逢年度大潮，在西南部跟东半部沿海涨潮期间水位偏高，沿海低洼地区请留意海水倒灌、海水不易或局部淹水的现象，并且避免在海岸、港口跟潮间带的区域逗留。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陈传。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大队长刘永昌。暑假期间，青少年朋友相约出游、打工、聚会，精彩活动一档接一档，不过玩得开心更要平安回家。暑假期间是青少年交通事故的高峰期，青少年交通事故最常发生的肇事原因包括闯红灯、超速、无照驾驶、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竞速或飙车。提醒青少年朋友，未取得驾驶执照绝对不要骑乘机车或开车上路，骑乘机车、自行车、微型电动二轮车时，请务必正确佩戴安全帽，遵守交通号志，行经路口减速慢行，并与大型车保持安全距离。此外，也要提醒用路人，过马路请走行人穿越道，依照号志通行，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切勿低头滑手机或突然冲出车道。另外，酒后不开车，更不可以吸毒驾车，也不要搭乘酒驾或危险驾驶的车辆，遵守交通规则，珍惜生命，快乐放暑假。

0: 平安每一天。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1: 好，那么这个是台中市交通大队大队长的一个提醒。好，早上的10:38，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轻松上场，我是季谦。那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路网图显示南下从湖口开始一路到竹北，哇，这个车流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慢的一个趋势跟迹象。然后呢，往南走南下，现在过铜锣之后大概144公里，封闭内侧施工，现在不仅车多，而且开始拥塞了，塞车速度变慢，会走走停停。然后国一南下来到丰原，现在也开始车多，速度也同样是变慢的一个迹象。那此外，在国一北上部分受到了移动性清扫工程影响那目前大概是接近中清大雅到大雅系统之间，目前有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就大概在中清大雅交流到前后这里都有车多速度缓慢的情况。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接过到说南下 167.6 公里，在丰原这里内侧跟外侧路间有小客车大货车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所以为什么在国一南下靠近丰原这里会塞车，就是因为事故发生的关系朋友们来到这里务必提高警觉，小心来通过。那国道三号部分呢，原本在南下的188公里，过龙井靠近和美中外侧的旅梯已经排除了。不过目前国道三号南下136.7公里，过西湖服务区内侧跟中间车道有掉落汽车保险杆。而国三的北上，在沙鹿出口快要接近到平面道路的地方有工程进行，那么有放施工三角锥在匝道出口的路当中，所以麻烦朋友来到这里务必要小心，提高警觉，提早减速因应了。那此外呢，目前国三的北上地点大概是过了后龙地磅站之后就会开始塞车。好，因为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21公里，在竹南出口前封闭内侧两个车道进行施工，造成后方目前回堵可能有2到3公里左右，行进速度都是相当缓慢的状况好，这是目前所掌握到的情况。那另外在省道台74线在彰化端这里快关端这个地方准备要汇入国三的匝道，在匝道的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则是有掉落完整的轮胎，要麻烦朋友经过多注意。台中市区方面，在五权西路往工业区从益丰路到环中路车多，而北屯路往松竹路过崇德二路施工的关系也造成后方车多回堵状况。那任何路况提供补充，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抖下哦。
2: 就是我，
3: 就是我，945会客室，
4: 就是有意思。
1: 好，今天我们电话访问到是苗栗县警察局少年警察队组长庄新阳组长组长好。
5: 主持人好，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苗栗县警察局少年警察队的组长庄新阳。
1: 好，那今天要请组长跟我们好好来聊一聊因为在暑假期间呢，我们有一个青春专案在进行那到现在暑假也过了1/4还有1/3，那相关有关青春专案的内容跟这个期程大概是在什么时候，那内容大概是什么呢？
5: 那一年一度的青春专案，那已经在7月1号就已经正式开跑了，那会一直持续到8月底。那为了让孩子们有个安全的暑假，我们苗栗县政府有集合了警察局、教育处啊、劳青处、工商发展处、消防局等各个行政资源，那共同推动查缉以及宣导的主轴，那就是要全力防止青少年遭到危害或者是不小心触法。那我们这一次预防犯罪宣导有2大重点，第一个就是犯罪危害类，那就包含了暴力犯罪、毒品犯罪、还有财产犯罪跟性与家庭犯罪。那第二个就是安全危害类，有包括妇幼安全、求职安全、交通安全跟网络安全。那这次比较特别，就是说我们除了以往的这种毒品暴力啊，还有诈欺跟性犯罪以外，我们有多了这个交通安全，跟以前是比较不一样的，那就是因为最近无照驾驶小朋友的状况比较多，那我们这次也会特别

0: 针对这种危险驾车，就是飙车啦，或者是酒驾、毒驾做加强的宣导。那我们也希望借由警广传播的力量啊，也提醒家长跟青少年，暑假期间有很多不良的诱惑，一不小心就会付出惨痛的代价。那也希望大家提高警觉，一起达到预防犯罪的效果。
1: 是，好，组长提到说那个诱惑很多，其中有一项就是毒品，这个毒品在暑假期间这个是也是大家非常非常关注的，因为现在很常听到有一些新兴毒品，而且它会用各种不同形式的包装或者是方式去诱惑这个青少年。那请问这些毒品的一个危害，有什么需要提醒青少年的吗？
0: 现在的新兴毒品就不再是这种传统的样态，就是这种粉状的，那常常会以这种咖啡包啊，或者是巧克力，或者是果冻的形式。那最近也比较常看到，就是电子烟，那个烟油有可能会用这种睫毛油的形状啊，或者是奶茶罐的形状来伪装，然后形式来贩售。那也会就是要利用这种多变的包装来降低大家的抗拒力。那其中我们很常听到的这个丧尸烟弹，就是我们的伊托米子。就是很常会加在这个电子烟的烟油里面。那政府在113年11月把它列为二级毒品，那近期就是在上个月6月也已经把它提升为一级毒品。那另外包括美托米子、异丙帕子还有正丙帕子这些还有三级毒品的，像是甲基卡西酮，就是俗称的喵喵，这些合成卡西酮类的都可能会混入纸烟或者是电子烟当中。那这些新兴毒品对身心危害很大，有可能导致幻听、幻觉，或者是这种暴力自残、膀胱受损，甚至是休克致死。那像我们刚刚讲到这个丧尸烟弹就是有可能因为它本身是一种麻醉药那就可能会出现无法思考啊，或者是身体不由自主的抖动，那甚至是身体对折打滚，那就是像丧尸一样，所以就是我们会说它像丧尸烟弹。那我们单纯的吸烟也有可能造成肺功能变差，那影响运动的表现，还有皮肤的健康。那医学也证实说电子烟因为它加热之后会释放出一些化学物质，像是甲醛啊、乙醛或重金属这些致癌物质，那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大脑、心肺、肝这些器官。那这边也要提醒大家，就烟害防治法在112年修法之后，也是已经禁止制造、输入、贩卖还有使用电子烟。那近期也有草案在修正针对电子烟的罚则会提高，所以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那坚定拒绝来源不明的烟品。那如果不慎误触毒品的话，那政府也有提供戒瘾治疗的服务，那我们一起拒绝烟害跟毒品。
1: 好，那除了这个毒品之外另外一个在暑假期间可能有一些孩子会希望寻求同侪的认同或是有一些归属感，他可能去找某一个地方是特别能够接纳他的那但是这里就有可能如果是误入歧途的话，就误入了犯罪组织的话，哇，那这可能后续的影响就非常大了。那请问有没有在这个部分要提醒青少年的呢？
0: 有很多青少年他们加入帮派的动机就是出于好奇啊，或者是刺激啊，然后或者是想要在同侪之间寻求认同感或者是保护。那也有一些人是看到说帮派可能展现出很有钱啊，然后还有很有地位，然后被这个吸引。那有一些也是有可能是同侪邀约，那想说基于义气啊，或者是想说交交这些朋友，然后才会误入歧途。那这些黑帮分子也就是利用这种少年有这种英雄崇拜的心理啊，那有可能先给他这种免费的毒品啊，或者是请他吃饭啊，给他一些钱，那等他上瘾之后再加以控制，那再迫使这些青少年从事犯罪的行为，比如说暴力讨债啊，或者是诈欺车手，或者是赌博，或者是聚众斗殴的打手。那我们要清楚的知道，就是说我们法律定义的犯罪组织，那就指3人以上，那以实施强暴、胁迫、恐吓等手段组成的结构性组织。那加入之后不仅不会变强大反而可能会面临重刑。那像我们的组织犯罪防治条例里面参与者就可能会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那另外在公共场所聚集

0: 人以上，意图强暴胁迫，那不论是用 LINE 啊或者是网络邀约，都可能会构成聚众斗殴，那首谋有可能有处5年的有期徒刑。所以哦，我们现实当中的帮派并不像电影当中那么帅气，哦，而是充满残酷的暴力。那像我们很常看到新闻里面写到，有一些哦帮派的小弟啊，就是因为不配合帮派的活动，就遭到塞狗屎啊、剃光头，或者是被殴打这种非人道的对待。所以我们最后要呼吁青少年朋友，如果遇到困难哦，或者是被欺负的时候，应该寻求老师或者是家长哦这些正当的管道，千万不要想说找帮派来以暴制暴，那只会陷入更深的泥沼。那珍惜生命，远离帮派。
1: 嗯，好，因为我发现哦，这个刚刚组长在谈的时候，每一个其实都是环环相扣，都有相关哈，然后特别是现在在网络的世代里面，更利用网络把这些东西都串起来哈，所以在电脑网络的时代里面啊，这个因为青少年暑假真的时间很多，可能利用时间要来在电脑网络上面可能做很多事，购物也有可能，交友也有可能哈，或者是做其他的事情。这样好，那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要提醒青少年注意的呢？
0: 就是暑假开始之后了，那这样青少年待在家里的时间也会增加，那就会开始上网啊、玩游戏，那或者是使用社群媒体。那这边要比较特别提醒的就是说，网络赌博还有这个假投资的诈骗，因为这个诈骗集团就会利用这种社群平台啊，那就会加，就是主动加你好友。然后就跟你说，哎，我这边保证获利啊，稳赚不赔，或者说我可以教你怎么玩哦，一定可以赚钱。然后你就会加入这种某某线上娱乐城或者是投资群组。那其实这些哦线上赌博的这种网站啊，它后台都是可以控制这种赔率的。所以你只要加入之后，可能一开始都会赢，可是突然就会开始一直输一直输，哦，那最后就会赔掉更多的钱。那另外还有青少年比较常遇到的网络上的问题，就是说像是假购物的诈骗或者是游戏点数的诈骗。那这个诈骗集团就会利用这种很低的价格或者是限时优惠啊，或免费送礼物这种话术来吸引青少年点击，然后或者利用私下汇款啊，或者是这种购买游戏点数提供账号密码这种方式啊来进行诈骗。那我们这边也要提醒青少年，就是说哦，不要点击不明的连结，那也不要提供自己个人的资料，那也不要依照陌生人指示汇款或者是购买点数。那另外最后就是也要讲到有关网络交友的部分啊。那以苗栗来讲，哦，这几年这个儿少性剥削的案件越来越多，那他们主要就是这种可能跟网友啊，有视讯啊，视讯之后可能对方就要求哦，我们脱衣服，就是视讯裸聊，哦，那就可能被拍到相关的影片这样子哦。那男女朋友之间也千万不要做这种互相拍摄的动作，然后这个之后如果有这都是有可能会违反到我们的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那我们除了不要传送私密照跟影片以外，那也绝对不要跟网友单独赴约，那这可能会衍生出可能勒索啊，或者是性侵害，或者是诈骗等相关的犯罪。那我们也就是家长平常也应该要关心小朋友的上网情形，那就是要陪伴孩子安全的使用网络。
1: 嗯，好，等一下我继续哦，再跟庄信阳组长再来聊哦。我先转达路况，目前在中部地区，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 167.6 公里，在丰原这里内侧跟外路间小客车大货车事故已经排除了，所以目前后方回堵的情况慢慢疏解消化了。那台中市在北屯路往松竹路哦，原本过了崇德二路之后施工，造成后方车多，目前这个施工也撤除了哦，所以车流也搭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况。那目前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南下 136.7 公里，这是过了西湖服务区，中内侧有汽车保险杆掉落，而国三的北上沙路出口要衔接到平面道路的地方，这边有施工哦，然后所以有用施工三角锥放在匝道的出口的地方，在路中做警示，但朋友们务必一定要提高警觉注意哦，提早减速因应。那此外呢，在国道三号部分，还有在北上过了后龙地磅站之后121公里，这里因为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后方回堵大概至少2公里，沿途是定点走走又停停的状况。那目前在国一的车多路段呢，则是在

0: 在接近湖口开始一路到竹北，间歇性的车多，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的车多慢慢的疏解消化。那此外国一北上部分呢，在大雅系统交流到前后这里受到内侧移动是清扫工程的影响，那么造成回堵到中清大雅交流道，连带影响的是双向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入口匝道，目前还是大排长龙的情况。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的车多慢慢疏解消化完毕了。那另外呢，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这个是在快关端要汇入国三哦，刚好在匝道有分内外侧，刚好就在内外侧车道之间有个完整的轮胎。好，不过这是半个小时前所接获到的状况，没有后续，也有可能是已经顺利排除了。有路况通报，尽管电话0800000123。好，我们再回来进行今天的945会客室哦，还有剩下大概五分钟的时间哦。好，那我们今天连线到的是苗栗县警察局少年警察队的组长庄新阳。好，组长，我们谈到这个暑期的一个青春专案哦，那当然要关心的方面也非常多了哈。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谈谈暑期打工好了。那这个暑期打工的求职安全，帮我们做个提醒。
1: 就现在暑假嘛，就是还有也有可能是毕业季，所以有很多同学可能想要找这种兼职打工的机会。那这个时候诈骗集团就可能会冒用这种合法的公司或者是人力中介，那在网络上刊登一些虚假的职缺。那我们比较常看到的假求职的陷阱有大概三种。第一种就是他会标榜这种高薪轻松赚钱，然后他就会写说日领5000啊，然后免经验哦，月入10万这种。那大家就要记住，这种标榜高薪轻松赚的哦，大部分都是诈骗。然后那第二个就是他可能会巧立名目要你先交钱，比如说他会说哦，你要先缴报名费啊、制服费或保证金，那这个就一定是诈骗。那第三种就是说他可能要骗取你的个人账户或者是证件哦，就是他可能会说我要发薪水，所以要求你先把你的银行存折、提款卡寄给我，我先验证你可不可以当我们的新转户。那甚至会要求你说办这个网络银行，要把银行的网络银行的密码哦给他，他会帮你处理薪水的部分。那这边就是大家要记住，就是说不要以为交账户没有事情啊，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大家都听过人头账户哦，就是有关洗钱防治法，你如果把账户交给了别人使用，那成为了诈骗集团的共犯或帮助犯，那账户就会被冻结，那你接下来的哦金融生活就会受到影响，就是你比如说不能使用网络银行啊，也不能开设新的账户，那每天的转账上限也只剩10000块哦。那如果有相关的赔偿啊，父母有可能会连带付这个小朋友的民事赔偿责任。
0: 嗯，是，所以这个都要特别注意到了哈。好，那除了这个暑期的求职打工的安全之外，另外今年刚刚组长特别提到说我们增加纳入交通安全的部分哈，那这个部分有什么要提醒呢？
1: 这个青少年交通事故这几年是越来越多呢，其中又以无照驾驶啊，还有超速违规这种危险驾驶最为担忧。那很多年轻人可能是要追求刺激或者是好奇，那有可能受到同侪的影响，那就无照上路。
0: 对，
1: 那他主要就是因为没有接受完整的驾驶训练，所以他会缺乏这种风险判断能力。那一旦发生事故，有可能危害到自己的生命安全，有可能伤及到其他的用路人。那政府也在今年加重了无照驾驶的处罚，哦，那有提高了一些，像是累犯期间的延长啊，或者是增订车辆一致保管这些规定，那就是希望透过严格的执法来降低事故的发生。那我们这边也要提醒大家，就是说无照驾驶会发生交通事故，那除了要负担民刑事责任外，哦，保险理赔可能也会受到影响啊，那也会影响到家庭这种沉重的经济负担。
0: 嗯，
1: 那也提醒年轻朋友，就是说骑机车的时候，除了全程佩戴这种安全帽，还有建立起防御驾驶观念哦，就是说随时预想可能会发生的危险，
0: 是，
1: 比如说哦，绿灯起步的时候啊，先确认左右是不是有闯红灯的车辆。
0: 嗯，
1: 那在行经山区道路的时候，也要减速慢行哦，离这个大型车远一点。那安全是一种选择，也是对家人跟未来的责任。那大家不要无照驾驶，那珍惜生命。
0: 嗯，好，我们只有剩下两分钟哦。就庄总特别想要提醒或是介绍的。
1: 那最后我就再提醒大家几件事情啦，就是第一个就是说哦，我们苗栗县

0: 察局啊，还有我们的苗栗少辅会，会在8月4号、下午的时间，在头份上圳附近，我们会办理这个行动式的反毒反诈骗宣导活动。那我们会有一些有趣的互动小游戏，那大家都可以轻松的学习犯罪预防的知识。
1: 是。
0: 那苗栗县政府也在8月2号的时候，会在县府广场办理这个夏日星空电影院的活动。那也欢迎家长还有带小朋友一起来吹吹晚风，看看电影，那度过温馨又健康的亲子时光。
1: 是。
0: 那如果大家不想出门，想要在家里使用网络，那也欢迎追踪我们苗栗县警察局的脸书粉丝专页，那我们会分享最新的诈骗手法啊，还有防诈资讯。那我们今年也跟竹南高中有共同拍摄这个人头账户的反诈骗微电影，
1: 是，
0: 也蛮有趣的。那就是希望透过生活化的方式提升大家的犯罪预防的意识。
1: 是。
0: 那这边也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大家，
1: 是，
0: 祝福大家都可以度过一个平安健康充实又快乐的暑假。
1: 好，组长，你刚刚介绍的这个活动有需要事先报名吗？
0: 不用，我们这个是行动式的，就是我们警察局跟少辅会办的，这个是我们会在头份上顺商圈周遭做行动式的宣导，所以到附近就可能找得到我们。
1: Oh,
0: 那夏日星空电影院也是不用报名，就是到我们县府广场就有座位，那也会有一些餐车啊，还有一些可以消费的一些餐车，可以品尝美食这样。
1: 好，希望大家一起来共享盛举哦！非常谢谢苗栗县警察局少年警察队组长庄新阳，谢谢组长，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那目前国道3号北上121到119公里，在竹南出口前内中车道封闭两个车道施工的关系，后方回堵1公里，来关心整点路况。
2: 透早11点，代志无你想的遐厉害，中心搁再来，哇好精彩！打起精神，让我们继续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慧菊。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车多拥塞，先前在南下 87.5 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外侧路间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了，受到事故影响后方车多回堵。南下 368.1 公里过高雄交流道槽化线上有布钩绳掉落，国道一号北上333公里过仁德服务区内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北上 322.6 公里到322公里永康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三重到台北也是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53公里莺歌系统前路间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新化休息站到新化系统，北上大山到竹南时速在10公里到3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 23.1 公里中和一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另外在台65线北上1.7公里过新庄一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喽。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哇，种子，
3: 种子，它哪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5: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6: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7: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8: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9: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10: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无花果是桑科榕属的一种落叶小乔木，果实通常做成果

0: 果干以方便保存及运送，近年来也常见新鲜的无花果在市场贩售。新鲜的无花果含有大量的葡萄糖、果糖、蛋白质、多种维生素、脂肪酸等，营养丰富。由于栽培容易，渐渐成为居家栽培果树的首选。我们可以依据阳台空间的大小，选用八寸或十寸大的花盆来种植。无花果树喜欢排水良好的疏松土壤，盆底不要积水，放在全日照及通风良好的环境，才能让果树长得更好。三到七月是无花果树生长的季节，要有足够的水分及适度的施肥。七到十月份是采收期，十二月开始落叶进入休眠期，可以减少浇水。到隔年三月进入强势生长期前，要做适度的修剪，可以维持树形及高度，并促进新枝条的生长，才能有结实累累、大又甜的无花果可以采收。
1: 好，十一点过四分，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哦，现在北上的车多路段呢，则是在大雅系统一路到丰原，目前车多哦，因为内侧有移动性施工的影响，那么造成后方车多回堵，连带影响是大雅系统现在双向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是大排长龙的情况。那另外继续往北走的话，目前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部分是还没到湖口，一路到了竹北沿途间歇性车多状况。那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过铜锣之后144公里的地方，封闭内侧施工造成了拥塞的情形，目前施工还在，但是拥塞情况已经疏解了。那国道一号南下丰原路段的车多目前看起来也都疏解消化的差不多了。国道三号部分呢，则是受到了国三北上这是在竹南出口前的地方，121到119公里封闭内侧两个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后方回堵大概有1到2公里左右，沿途还是定点走走停停。国三的北上从茄东一路到新竹系统，目前纯粹车流比较大，速度有比较缓慢一些的状况。那此外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243公里，朋友说在口湖交流道附近内外侧车道之间有大块轮胎皮散落，目前公路段已经是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那另外在台中市的丰原区向阳路朋友说在旧总督戏院前面这里有机车小客车事故，现在这边是没有办法通行的，要麻烦您做改道。那此外在台中市区方面呢，目前在五权西路往工业区从益丰路到环中路沿途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那其他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都麻烦朋友再拨电话通报尽管电话是0800-000-1023，来送上陈怡婷搜 NHY 挂客 on day。

陈怡婷，收音机挂客安德。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还是在国三的北上121到119公里，中南出口前内侧两个车道封闭施工，后方还是回堵，大概1到2公里左右，沿途是几乎定点走走停停。而国一北上呢，则是来到丰原的地方哈，这边因为内侧移动性清扫工程影响，后方是回堵到了中清大雅交流道这个地方哈，特别在大雅系统这里，现在蛮拥塞的，然后双向啊，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则是大排长龙的情况。而国一南下部分呢，目前则是从接近湖口开始，一路到了竹北，沿途都还是间歇性堵车的状况，速度依旧比较缓慢哦。那么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43公里口湖路段，内外侧车道之间有大块太皮散落。丰原区的向阳路旧总督戏院前面有机车小客车事故，完全没有办法通行，麻烦您改道哦。

0: 都忘记你。好，茄子蛋的主唱黄奇斌哦，单飞的这个自己唱的这首歌，唱完这首歌就忘记你，哇，真的他好适合唱这种歌哦。目前在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文心路靠近美村路前快车道内侧施工工程进行，后方车流有增加的趋势。那丰原区的向阳路旧总督戏院前面有机车小客车事故，朋友说现在没有办法通过哦，所以要麻烦您做改道。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则在北上243公里，在口湖交流道附近内外侧车道之间有大块轮胎皮散落情况。那国道上面几个工程进行哦，包含在国三的北上121到119公里，这是靠近竹南出口前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后方还是严重回堵，大概有1到2公里左右。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现在从湖口开始到竹北沿途车多，速度缓慢。另外在国一北上部分，则是从台中系统，对不起，是从大雅系统开始，然后一路到丰原，沿途也都车多，因为在丰原路段这里内侧目前有移动性施工持续的往北在移动清扫当中，所以也导致后方回堵哦，严重的一个状况。那特别在大雅系统双向要汇入国一北上，目前也是大排长龙情形。省道台74线刚刚接获到说，东向 24.5 公里要往雾峰方向，来到太原外侧有扫街车，那么现在呢太平出口则是车多，排队有下不去的情况哦。好，都要请朋友们耐心等候依序来下太平出口了。
1: 仲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Yes。

了持续提升市区道路品质，并且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学士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8号晚上，在学士路从五权路到五义街施作道路改善工程，7月19号晚上，在学士路从五义街到柳川西路四段施作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都是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上午的6点。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且依照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且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的引导。如果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它来自原名歌曲叫做原音 Michael Pass， 来自李孝祖、大亨、拉卫士、阿旺一起合作的这一首作品啊、哦。好，暑假期间长达两个月啊、哦，那这个时候可能也是一个毕业求职季的来临哦。那很多人为了要在职场上增加竞争力，外表其实是非常重要哦，这不只是只有说别人看了好看，可能增加那种好感度之外呢，另外内在的部分你会觉得自己很有自信，有没有？好，所以现在医美的需求也越来越多哦。那网络社群平台其实充斥各种的医美广告哦，还有这个直播促销哦，价格优惠的资讯，甚至标榜快速变美、限时优惠哦，这个都可以让消费者哇，真的眼花缭乱，然后看着就觉得心痒痒。非常的心动哦，那也很容易让原本是把价格作为主要考量的消费者他就会比较容易就是来做这些事啊、哦、那就忽略了医疗的风险的部分哦。那卫福部苗栗医院特别提醒，医学美容其实还是医疗行为哦，那接受疗程之前你务必要落实哦，卫生福利部哦跟医院评鉴啊，以及医疗品质测进会推广的医美五问，来保障自身的健康跟权益哦。那最近医美真的是市场快速的增加，从光电治疗然后注射疗程到美容手术，选择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元啊。任何的医疗处置都可能伴随一定的风险，所以一定要优先去确认一下医疗机构是不是合法，然后要帮你施作的人是不是具有合法的职业资格，那以及

使用的医疗器材药品是不是有符合相关的规定哦，而不是比较价格跟参考网络的评价哦。那所以呢，这个卫福部苗栗医院也特别提醒大家，接受医美疗程之前，你可以先检视一下医美五问哦。好，就有五个问题来问问自己啊、哦。那这个可以作为我们要来选择医美的时候的一个把关哦。比方说，第一个问呢，就是谁帮我做的啊？应该要确认一下啊，这个帮你做的这个人是不是合法的职业医师？那如果疗程涉及到麻醉，也必须要确认由合格的麻醉专业医师或是受过相关训练的医师来执行啊，这个都要来保障你的医疗安全。那第二问要问什么？要怎么做哦？那这个部分就是要充分去了解一下疗程的方式，还有可能的风险，以及恢复期跟注意事项，然后由医师依个人健康状况进行完整的评估，而不是只是依照网络资讯或是价格选择疗程而已啊、哦。那第三问要问用什么做哦？这个就要确认使用的医疗器材啊，然后或者是植入的东西，注射的药品跟耗材都要具有合法的许可，而且要留意产品来源跟效期，避免使用来路不明的产品。那第四问是问说做完了会怎么样啊？应该要事先了解之后，你手术之后的一个照护方式、可能的副作用、恢复的时间以及异常的状况处理流程。那如果出现不舒服的时候，能够及时回诊，由专业医疗团队来提供完整的一个照顾。那第五问是要问啊，要问多少钱啦、啊、齁。这个要确认一下完整的疗程的内容跟所费用，避免因为低价促销而忽略后续可能衍生的额外费用或是医疗风险，做到看清楚、问清楚、想清楚齁、哦。好，所以这个部分也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些参考，希望大家真的都可以美美的齁。有时候不一定是这个外在美，有时候内在美很重要啊齁。你的内在美的提升，其实无形当中整个人看起来就气色非常好。好，看起来就让人觉得赏心悦目哦。好，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160公里哦，这个地点是过了院里之后，中间车道有轮胎皮跟木棍的掉落物，然后继续往南走，国三南下209公里中头公路这里哦，中头交流到这里内侧有木板掉落的情况。那国道三号北上121到119公里，在竹南出口前内侧两个车道封闭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回堵，大概1到2公里左右。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部分，目前北上过丰原接近台中系统内侧移动性清扫施工的关系，那么造成后方间歇性车多到大雅系统。那目前大雅系统这里主线还是车多，而且呢双向台七四向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还是大排长龙的情况。而国一的南下部分呢，目前接近湖口开始一路到竹北，沿途则是有间歇性堵车状况。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43公里，在口湖交流道附近内外侧车道之间是有大块胎皮散落的情形。那还有在台74线东向24.5公里往雾峰呢，这是在太平出口的地方有车多排队的状况，所以要麻烦朋友这个路段行车多注意小心。那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是0800-000-123电话。另外补充丰原区的向阳路旧总督戏院前面机车小客车事故，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的消息哦。好，来自 Utah 所演唱的歌曲 Playback， 待会我们歌声当中等候11点半开始，尽管5分钟东台湾新闻。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七月16号星期四的东台湾新闻。宜兰县立泽焚化厂智慧循环园区表现亮眼，一举荣获环境部年度焚化厂营运、再生力料及厨余再利用等三项优等奖。环保局更获颁治理典范特别奖，展现卓越的废弃物处理韧性和智慧化管理成效。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宜兰县环保局立泽焚化厂114年度运转率创下近20年新高，达96.5%，82.5%发电量回馈电网。同时，园区整合焚化厂、再生力料及有机废弃物处理厂，透过 AI 技术提升清运稽核和燃烧效能，成为全国首座通过温室气体抵换专案的焚化厂，实践节能减碳，荣获环境部年度焚化厂营运、再生力料及厨余再利用等三项优等奖。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3: 我们获奖一次就不容易，连续10年获奖，这个是更不容易，必须要维持精益求精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未来还是要请环保局持续的来精进废弃物处理资源循环工作，要落实垃圾减量、资源回收以及厨余的一个分类。
2: 立泽焚化厂不仅推动一定肥厨余再利用，焚化底渣再利用于公共工程比例更超过70%，非灰水洗再利用计划也已经完成设备设置，稳步迈向全循环目标。景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花莲玉里镇公所和日本北海道洞爷湖町透过视讯方式签署友好交流协定，两地将跨越国界与距离，展开观光文化、农业及地方创生等合作。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4: 日本洞爷湖町町长下道英明跟花莲县玉里镇长宫文俊透过线上连线完成友好协定签署。玉里镇长宫文俊表示，玉里拥有丰富的自然跟农业资源，是兼具自然生态文化跟产业特色的幸福城镇，而洞爷湖町则拥有世界知名的洞爷湖景观跟丰富的观光资源，双方具有许多共同理念，希望借此持续交流，在观光推展、农业技术、地方创生、永续发展以及文化教育等面向互相学习，
5: 不仅象征双方正式建立合作关系，更为未来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期待在观光、农业、地方创生以及永续发展等领域持续的深化合作，透过互访交流以及经验分享，共同创造更多的发展契机。
4: 郭文俊也邀请洞爷湖町民众亲自造访玉里镇，未来也将持续拓展国际城市交流，引进不同的治理经验跟观光发展模式，提升玉里的国际能见度，推动地方产业升级，打造更具国际视野跟永续发展潜力的幸福城镇。经过记者张涵华联报。

0: 报道。
1: 农业部飘鸟197纵谷大地艺术季邀集七个国家12组艺术团队在花东纵谷创作12件地景艺术作品，串联鹿野、关山、池上及富里、瑞穗和光复等地，打造跨越花东的艺术旅行路径。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十二件作品回应流动的暖光主题，创作涵盖了家园记忆、生命成长、自然循环、地方文化、灾后重建以及人际连结等议题。美国艺术家袁凯威《田野间的异邦者》以生命成长与蜕变为题，展现不完美却坚韧绽放的生命力量。
3: 我是特别想要讲，就是人生从小长大的时候会一直改变，可能它颜色会变，或是它的 pattern 和 texture 会改变。然后我是特别想要讲，就是 rebirth and hope。 我想要把它放在台东特别的环境，因为它后面是很大的山，可是它的装置可能是大的，可是在山旁边还是很小。
2: 而台湾艺术家也以在地视角加以呼应，李维路的空降之所，他们来过以漂浮装置探索未知的神秘场域。十二件作品有如12道流动的暖光，照亮花东纵谷的山林田野，也串联起人与土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最真挚的情感。飘鸟197纵谷大地艺术季邀请旅人走进花东纵谷，追寻十二道暖光。相关资讯请上万物粮仓大地庆典官网查询。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天气跟昨天类似，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沿海地区清晨到上午也有零星短暂阵雨的几率，而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对流发展旺盛，在大台北地区以及西半部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几率，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以及东南部地区的温度会再更高一点，在东南部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局部可能来到36度以上。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过量或是危险等级，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4: 纵横股海，
5: 掌握行情，
4: 股市看台。
6: 好，台北股市逆势反转了啊！现在呢，在平盘地方震荡游走，不过感觉上啊，现在反倒是呈现上涨的情况。那目前整个大盘呢，上涨了45点，指数来到45,677点，成交金额是5981亿。而上柜市场则下跌了5.13点，指数来到411.28点，成交金额是1428亿。亚洲股市目前还是跌多涨少，日经股价指数目前下跌了1954点，指数来到66796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了430点，指数来到6853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了473点，指数来到25155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39点，指数来到3916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7: 我说庞时下，能在这里看到你好惊讶哦！你现在是大红人呢，你怎么有空？
8: 别马蓉，你别这么说，我只是走薄利多销，哪儿需要我就出现啊！
7: 薄利多销哦，你也爱开玩笑呢。不过哈、哦，你是交通代言人呐、啊，今天长隧道行车安全宣导哈、哦，怎么可以不找你呢？
8: 是啊，今天哦，人家公路局要提醒大家长隧道的行车安全，有关车子抛锚的注意事项。哎，
7: 啊，这个我知道啊。长隧道内汽车抛锚应该遵循亮滑习下报原则。
8: 哇，你马上就能说出应变的措施。哎，你不会也是来代言的吧？
7: 嘿嘿，被你猜中了。因为啊，好不容易有机会啊。
8: 虾米，野马荣居然也是代言人？啊呵啊，输人不输阵啊。我看哦，我要好好的把汽车抛锚在长隧道的应变措施背起来。
9: 是的，在长隧道内，如果

0: 发生汽车抛锚故障，请记得亮、滑、熄、下、爆口诀。亮是立即开启危险警示灯，滑是车辆滑行到 B 车弯或外侧，熄是把车辆停妥后立即熄火，下是下车到安全处所并且摆放警告标志，而报就是利用手机拨打行控中心电话0800-000-183，或利用隧道紧急电话联络行控中心人员协助处理。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11:39，欢迎朋友们在东台湾新闻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目前在国一北上啊，原本从台中一路到台中系统内侧移动是路面清扫施工，刚刚撤收了。那所以目前在国一北上，大概在大雅系统一路到台中系统的间歇性车多，也慢慢的疏解消化，车速越来越快了啊。包含在大雅系统双向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它大排长龙的情况目前也比较疏解了。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是有点点车多，不至于塞车。南下部分呢，是从接近湖口开始一路到竹北，沿途间歇性车多的状况。那另外在国道三号则是受到北上在靠近竹南出口前121公里哦到119公里之间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所造成的车多回堵，目前大概1到2公里左右，沿途还是会有点定点走走停停状况。那国三的部分有两个掉落物，分别在南下160公里过院里交流道，中间车道有轮胎皮跟木棍，然后国三南下209公里来到中头交流道附近内侧也有木板掉落，都还在等待处理。那原本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43公里，在口湖路段内外侧车道之间所掉落的大块胎皮已经完全排除了。那另外台湾大道要往文兴路靠近美村路快车道内侧目前有道路工程进行哦，那所以造成了后方车流有受影响，速度有比较慢一些，车流也有增加的趋势哦，所以麻烦朋友来到这里务必要小心注意了。台74线东向往雾峰在太平出口还是有车多排队状况哦。

0: 这次回台湾带了好多伴手礼要送给 my friends， 还有这个 so big 的行李箱，什么都装得下。
1: 哦，台湾的 weather 实在是很暖，我的 makeup 若是灰灰去是要安怎啦？
0: 哦，前面的 lady，excuse me， 是你们谁拍谁？哎，借过一下啦。
1: 吼、哦，这位先生，你提遐侪物件，走遐紧是要从啥 ？So dangerous 呢？
0: So sorry 啦。哎，这位 pretty lady， 啊，吓到你了。相逢哦，自是有缘。My name is Balaji。What's your name？
1: 哎呦，跟我唠 English 呢。我吼是自细汉伫 America 大汉，也唔过吼台语嘛是讲较。下下叫哎，板娜娜金秋啦，
0: 果如其名啊，果然是身材纤细又美丽。
1: 你知影就好，阿爸子吼，你身上大包小包，物件规大堆，阿赵遐紧是咧挂啥物啦？
0: 无啦，我只是吼想要早点回到家嘛。
1: 安尼袂使哦，车子吼在路上走有时速限制呢，特别像在一些快速公路啦，因为车速比较 fast， 还会再调降大型车的速限呢。
0: 哦，我现在带这么多东西，其实也像是大型车，要把速度再放慢，安尼吼比较 safe。
1: That's right， 看不出来吼，你嘛是蛮 smart 的呢。
0: Thank you 啦，要不要一起去喝杯 coffee？ 我们来交个朋友嘛 ，friend。
1: Sure， 那有什么 problem 啦？阿健。
2: 由于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为持续提升市区道路品质，并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柳川西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9号晚上，从五义街到五权路这一段的柳川西路四段是做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是从晚上8点到隔天上午6点。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依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引导。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湾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在台中市丰原区中正路往神冈的方向过丰原大道外侧刚刚发生事故哦。那目前等待处理，后方车流有增加的趋势。那另外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文兴路靠近美村路快车道内侧施工，后方车流也有增加的情形。此外呢，在国道三号部分目前南下160公里过院里交流道中间车道有大块胎皮跟木棍的掉落物，再往南走国三南下209公里在中投交流道附近内侧也有木板掉落。那么这个从接获到现在大概将近半个小时时间了，这两个掉落物没有接获到后续有可能已经顺利排除。那另外国三的北上受到121到119公里，在苗栗出口前，对不起，是在竹南出口前，竹南出口前内侧跟中间车道封闭施工的关系，后方现在剩下稍微的回堵而已，感觉这个车阵慢慢的缩短，而且速度有渐渐提升的趋势，还是要麻烦朋友来到这里小心变换车道依序来通行。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部分，目前剩下国一南下从湖口开始到竹北目前还是车流比较大，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流量大上来讲都已经渐渐的恢复顺畅好走情况了。那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都麻烦朋友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11点50分，收听节目是轻松上场，我是季谦，要陪伴您到中午12点半。而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警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一块来回味苏芮所演唱的歌曲《亲爱的小孩》。

亲爱的小孩，苏瑞泽演唱的歌曲，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依旧在靠近竹南出口前的地方哦，121公里开始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后方还是有些微的车多状况。那此外呢，在国一南下，现在湖口到竹北还是有间歇性堵车的情形，速度依旧是比较缓慢的情况。其他中部地区的国道大上来讲都已经维持恢复顺畅好走了。那台中市区方面呢，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靠近美村路的地方快车道内侧施工，而丰原区中正路往神冈方向过丰原大道外侧事故目前在处理当中。那这两个状况都有造成后方车多的一个情况大家经过特别注意跟小心。继续往指雷的台北的天空。

0: 开车累了吗？来来来，加点能量。公路健康棒。
1: 我是同综合急诊部主任魏志伟。现在天气热了，发生很多热伤害。那这里要提醒大家，当你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出现了口干舌燥、头晕目眩、全身没力，甚至大量流汗的时候，你要小心，你可能

0: 机发生潜在的热伤害。有类似的状况，建议提醒大家，第一个要赶快移动到阴凉处，褪去身上多余的衣物，别忘了还要补充适度的水分，尤其是有盐分有电解质的水分。那补充完之后，适度的擦拭身体，然后用一些通风的电风扇等等的来帮助身体的散热，这是很关键的哦。那你如果发现热伤害的情形发生在你周遭的人，他的意识上是千万千万要赶快送医，因为这时候他可能已经发生致命的热中暑。
1: 哦，外面吼，日头呛痒痒吼，大家真的要注意防晒吼。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台中市丰原区中正路往神冈过丰原大道外侧的事故，目前依旧在处理，后方车流还是有受影响哦。还马上说这个事故是已经排除了，谢谢朋友的后续哦。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现在湖口到竹北依旧间歇性车多，国三北上部分呢，受到在竹南出口前哦121公里开始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影响，目前后方还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速度依旧还是比较缓慢，而其他路况都维持是顺畅好走，不管在国道还是快速道路。来关心12点整全国路况整理。
2: 中午12点钟，每天追着时间赛跑，让你失去灵魂。当你受够了忙碌的生活，不妨趁着中午时间优雅的休息一下，让景广陪你摆脱疲惫，重振旗鼓，等待回甘。大家好，我是陈思。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车多拥塞，南下 282.2 公里新营服务区前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76.4 公里到 276.3 公里嘉义系统前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北上 42.1 公里过林口 B 交流道外线车道四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至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新化休息站到新化系统北上大山到竹南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其中在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的幸福之道是
3: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4: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5: 有够用拢无剩，
6: 人生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7: 幸福也可以是
8: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9: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0: 很稳定的内在，
11: 吃饱睡饱啊，
4: 就很幸福。
12: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3: 我的幸福之道
12: 要幸福哦。
14: 大家好，我是陈兆凤，我的幸福之道就是发现生活中的小惊喜，日常生活中啊，我特别喜欢留意那些不经意出现的美好事物，它可能是某一天下班回家抬头看见的一个彩虹，或者是在我家附近的公园里发现的某一棵树的花竟然开了，或者是朋友一句不经意的暖心，这些细微的小惊喜总是可以让我感到莫名的快乐，我很喜欢让自己保持好奇心，去观察平凡的生活，因为我相信美好往往藏在很不经意的地方，而发现生活中的小惊喜呢，可以让我学会更积极的态度来面对我的日常生活，当我有这些小美好的时候，我仿佛可以摆脱

脱生活当中的忙碌，要提醒自己慢下来，欣赏当下。而这些小惊喜累积了起来，让我可以更懂得感恩，也让我面对挑战的时候可以更加乐观。无论生活多么的平淡或者艰难，我都相信只要我细心的留意，一定会有值得感动的瞬间等待着我。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中分台 FM94.5。

吉拿翁收音机挂起后，让你收在目前呢，在中部地区国道三号，在北上，靠近竹南交流道前封闭那两线车道进行施工。那目前整个车多回堵的情况，慢慢疏解消化了。然后现在大概剩下接近施工点的地方，可能要稍微减速一下，要变换车道哈。那之后就可以慢慢越来越疏通了。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部分呢，在湖口到应该算是。剩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有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都还有一点点车多，速度比较缓慢哦。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已经渐渐恢复顺畅好走。台中市区方面呢，在台湾大道往市区，从中公三路到安和路这一段现在出现了车多。国道四号东向四到七公里要往潭子方向，那么这个四到七公里也就是过了中港系统之后，封闭外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现在后方车流开始增加，速度开始变慢咯。送上杨小黎收音曲歌曲《上好的安排》。

0: 开车行经路口必须随时观察周遭环境，注意来车与行人，而且务必落实慢、看、停的原则，尤其是行经无红绿灯的路口更要减速停看，并且依照现场的标志标线通行。
1: 所谓慢，就是接近路口时应该放慢车速，让车辆维持在随时可安全刹停的状况，避免遭遇横向

0: 来车或行人时反应不及。看，就是行经路口时必须摆头左右查看，确认有无行人或者是其他车辆正在逼近。停，就是驾驶人必须依据路口现场的标志与标线来决定是否必须要完全停止。
1: 再次提醒，安全是每位用路人共同的责任，遵守交通规则，落实减速停让观念，共同打造更安全友善的行车环境，让我们成为安全好驾驶，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2: 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新竹到竹北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流量都稍微大一些些，那国道三号北上则是受到了靠近竹南交流道这边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影响，那在施工路段还是有点车多哦，速度比较缓慢，好，但已经没有像早上哦先前那么样的拥塞啊，就是大家来到施工点的地方小心的变换车道哦，速度减缓来通行。那其他中部地区国道的行车情况大上维持顺畅好走。另外刚刚有朋友再次提供国道四号台中环线东行的四到七公里要往潭子的方向，那么这是过了中港系统之后封闭外两线车道进行施工，那目前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起来好像路况还好哦，这个车流都还算是正常的。而台中市区方面，台湾大道往市区从中公三路到安和路这一段目前是车多状况，台湾大道往文兴路靠近美村路快车道内侧有工程进行，后方行车多多少少都有受到一些影响，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都下。

0: 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先来关心是世足赛的消息哦，跨越了24年的第六次对决，英格兰在下半场率先破门取得了领先，但韧性十足的阿根廷再度完成不可思议的逆转秀，球王梅西传出两次关键助攻，包括费南德斯哦，第85分钟远射破门，以及伤停补时的时候把球送给门前的 L 马丁尼兹完成头锤进球，那么率领卫冕军以2-1淘汰了3狮军团，连续两届都闯进到了决赛，将在7月20号星期一下星期一的凌晨3点，要跟西班牙来争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军。而英格兰足球回家梦呢，再次破碎，只能够跟法国来争夺季军了。而中华职棒部分，乐天桃园哦，终结者朱成阳，昨天面临报销的可能，顶替他的终结者陈冠宇昨天出师不利，在9局上被同一师新科亚运国手朱家安呢敲出了追平分，而第一场救援就失败，双方1-1进入延长赛，师队10局上再攻下2分，最后3-2逆转胜出。另外台钢雄鹰呢，爱老虎打线呢，昨天火力全开，在双箭头陈文杰跟陈子佑超级猛打的这个援护之下呢，黄子鹏缴出先发6局好投，以连续33.2局没有失分打破本土投手的记录，率领球队以12-0击败富邦悍将，勇夺本季在台东球场的首胜。至于味全龙队在嘉义市棒球场对上中信兄弟，掌握兄弟先发投手郑浩君单场6次4死球的保送，前6局就攻下了4分，加上自家投手群由羊头刚龙先发6局没有失分带头，4任投手合力

0: 封锁兄弟打线，中场龙队以4-0完封中信兄弟，收下2连胜。而第一届四国精英棒球对抗赛预赛三战都输球的台湾，昨天季军战靠着入选亚运的业余强投郭子权，还有林毅威跟王宇杰联手封锁情况之下，再将右外野手曾胜安8局关键的长传助杀，中场1-0险胜南韩，避免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四战全败的难堪记录，也爆回预赛0-6，因与提前5局被裁定被南韩给完封的一箭之仇。至于冠军战部分，日本跟美国缠斗到了正规9局还是平手，延长赛突破僵局至分出胜负，双方10局各得1分，仍旧僵持。11局上，日本靠着对方的失误，还有代打西野齐野建功，中场6-3赢球，日本队拿下第一届四国精英赛的冠军。再来羽球消息，9月即将要出征名古屋亚运的一哥周天成，在日本公开赛以男单第6种子身份出赛，对上世界排名25的爱尔兰籍越南裔球员阮日结果爆出冷门，而且第二局只拿了6分那包括小天在内，包括了戚佑人、左手重炮林俊毅还有李佳豪，全部都在第一轮就止步了。那另外同样是名古屋亚运选手男双林杰佩、王麒麟跟邱向杰也没能闯过第一关哦。那么在跟这个印尼的组合大战3局之后呢，以1-2落败，连续5战都是一轮游了。而在今天比赛部分进行混双赛事台湾混双的组合叶红卫、詹佑珍呢，则是在16强赛以11-21、21-18、21-19逆转中国的郭新娃跟陈芳慧的组合，那么也前进到了8强。另外一组混双世界排名20的杨博轩跟胡林芳，则是2个21-16扳倒世界排名第4的泰国组合德差鹏跟素比沙拉的组合，同样也前进到混双的前8强。好，再来是桌球消息，带伤上阵的巨城16岁小将陈其运呢，在 WTT 2026乌兰巴托青少年挑战赛 U17 岁组女单的赛事扮演香港杀手，连续击退了阮新诺跟麦明星两名香港的新秀，决赛的时候再以3-1逆转国泰小将林婉容，夺下今年首座国际赛的冠军。好，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大家好，我是喜欢登山的三条鱼。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当你登山的时候啊，因为会一直流汗，电解质会随着汗水排出，所以当你水如果喝得太多却没有补充电解质的时候，会造成电解质的不平衡，那你就会容易抽筋，或者是可能会有恶心、呕吐等低血钠的症状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0: 好，外面真的非常热啊！目前呢，各地测到即时温度，新竹 31.7， 后龙 32.1， 那么台中 33.6， 田中来到34度了，古坑 34.1 度，嘉义 34.3 度，日月潭是 25.9 度，稍微比较凉爽一些啊。那当然都要特别注意，就是在户外活动的时候真的要预防热伤害哦。就有一名大概60多岁的农夫呢，他在农地农作大概2个小时之后，突然觉得头晕，然后全身无力，然后再来就是意识混乱，皮肤有发红，而且摸起来有点滚烫哦，甚至已经没有流汗了。好，经过紧急送医的时候，他的体温超过40度哦，确诊是热中暑，还好及时降温哦，治疗之后脱险哦，所以医师特别提醒，夏季户外活动增加，有不少人以为流汗头晕就是一般的中暑，那只要休息补充水分就可以改善。不过真正的危险是热中暑，就是当你身体的散热机制失去作用的时候，核心温度超过40度，可能会造成脑部、心脏、肝脏、肾脏这一器官的受损，那如果没有及时治疗，死亡率可能会超过30%以上哦。那特别这个热中暑的患者出现高烧、皮肤 干热发红，然后脉搏加快，意识混乱，嗜睡，抽搐，甚至昏迷的这些症状，

那其中最要判断的指标就是核心体温超过40度以上哦，所以切记哦，体温超过40度，然后停止流汗、意识改变，这个都是热中暑的重要警讯啊，只有及早辨识，然后赶快降温，并且赶快送医，才能够把握黄金救援时间，避免憾事的发生哦。好，希望大家都可以注意防晒哦，跟这个多补充水分。好，进出冷气房也要注意一下哦。那目前路况部分，中部地区目前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流量也比较大。那还有在国道3号部分，目前北上哦，靠近大甲的地方，车流开始有增加趋势，不晓得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状况。然后国三北上来到接近竹南出口前121公里，封闭内侧2个车道进行施工。那这里车道缩减的地方会有一点车多哦，大家小心的变换车道，循序渐进来通过施工路段哦。那目前在国一北上的造桥地磅站这里，内侧的施工又开始造成后方车多回堵了。那至于国道4号东向4到7公里往潭子，过了中港系统外2线车道封闭施工。那目前后方是没有塞车状况。在台中市台湾大道往市区，从中工三路到安和路这一段，则是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哦。我们来送上是原名歌曲，这首歌叫做《回家》，也祝大家今天顺心愉快，一路平安。待会儿我们在歌声当中等候12点半，警广30分钟午间新闻，然后下午1点钟继续飞飞陪伴您的欢乐午茶节目。明天，季前有事，所以明天节目呢由其他的代班主持人来代班哦。咱们就下礼拜一早上10点钟轻松上场空中见，也预祝大家周休2日假期愉快喽，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万里溪堰塞湖溢流倒数，下午3点发布红色警戒。致癌油品案检方抗告成功，中联总经理交保遭到撤销。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16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最新监测，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约达到总容量的 96%， 距离溢流警戒水位1公尺。由于入水量稍微趋缓，预测雨量较低，预估溢流时间延至明天下午2点。中央灾害应变中心预计今天下午3点发布红色警戒。记者张涵报道。
1: 临近万里溪堰塞湖即将溢流，请大家不要惊慌。
2: 警车在万里溪堰塞湖警戒区广播，因为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资料，截至16号上午9点，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493.48万吨，约占总容量的96.76%，距离溢流警戒水位1公尺。由于预测集水区这两天雨量不多，预估水位达溢流警戒高程，所需时间将延后，可能溢流时间是17号下午2点。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16号上午主持万里溪堰塞湖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第二次情资研判暨工作汇报时指示，16号下午3点将发布红色警戒。
3: 今天下午的3点发布红色的警戒，发布红色警戒的同时，也请地方海啸的防空警报要开始。
2: 下游警戒区凤林镇万荣乡公所15号下午已经提前撤离210名保全户，两处收容所预备5天物资。万荣乡长梁光明说：“
4: 所以说我们都啊戒慎恐惧，先把人全部安置到我们收容所。”
2: 而在红色警戒发布之后，建议大桥、中心大桥、西堡大桥也会配合封闭，花莲县政府3级开设，到时候万里溪河床将设定为警戒区，保持净空。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台中地检署侦办油品致癌物超标案，日前声押禁见中联油脂总经理余林冲，台中地院裁定以新台币2000万元拒保候传，经检方提起抗告，台中高分院审酌本案犯罪样态广泛，社会食安影响程度重大，且被告有逃亡动机与能力，因此今天撤销遭保裁定，发回台中地院跟裁。针对中联问题油品的调查进度，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表示，目前在验出4月8号以及4月13号2批原油苯偏皮超标，预计1周内会完成所有检体化验，再进行比对，以厘清超标原因。记者林雨晨报道。
5: 中联油脂苯偏皮超标的事件，现在要爆出2批问题油品。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中联所扣存的29批检体，除了原先南桥通报的不合格之外，其余都是检验合格，但从第二层提供给泰山、福寿跟福茂的52个检体又验出2批超标，再次证明中联所留存的检体有很大的问题。不过这些油品都已经完成预防性下架，
6: 这一次呢会带我昨天提过的，在这个中联所提供给泰山、福茂、福寿的原有的检体通通验完之后，我们再回头比对，所以这个就要让我们花更久的时间。我们所有的检体会在1周内完成所有的检体的这个化验。
5: 针对有部分声音质疑台中市府抢先公布问题油品的流向，石崇良表示，依照食安法的规定，中央跟地方各有权责，第一时间地方负起责任。

0: 认进行食品流向的追踪，这是非常尽责的。但因为业者及流向涉及跨县市，未来最好由中央统一协调，避免名单出现不一致的情况。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清安 3.0 方案，申贷条件包括申贷人需未满50岁，房屋购买总价限制估计为新台币2000万至3500万元之间，以借款人个人年所得200万元作为贷款资格条件，但同时也放宽婚育家庭、新婚家庭贷款上限。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现行新清安贷款条件包含最高核贷80%，贷款额度最高新台币1000万元，贷款年限含宽限期5年，最长40年。相关措施预计7月底届期。行政院会16号通过青年安心成家购物优惠贷款 3.0 方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的才是说，
3: 8月1号起实施清安 3.0 政策，首先在减轻负担的面向，利息补贴采取3+3的方案。第一个三就是清安2.0和3.0的贷款户均得享有满3年的利息补贴。第二个三是3年期满后的次日起，每年补贴减少半码的方式。6年后补贴期满则回复原贷款利率，以缓和渐进的方式逐步降低利息补贴回归市场机制的冲击。
2: 新婚2年内的家庭贷款额度最高1200万元，育有未成年子女者最高1500万元，以加强对育儿家庭的金融支持，兼顾居住空间需求。考量让清安回归青年 3.0 版，增订借款人的年龄需未满50岁，且申贷年龄加核贷年龄合计不得超过80，借款人本人年所得不得超过200万元。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立法院今天三个委员会联席审查4个版本的无人机特别条例草案，国防部长郭立雄期盼院版能顺利通过，满足国防的迫切需求。记者李一晨报道。
4: 行政院6月18号通过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编列所需经费上限为新台币2100亿元特别预算，从今年8月到民国120年底逐年筹获国防自主无人载具。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民众党立法院党团及立委林楚英随后也提出各自版本。立法院经济、外交及国防、财政三个委员会16号召开联席会议，并案审查。国防部部长郭立雄期盼朝野能够了解国防需要，通过行政院版的无人机条例草案。
5: 我们是依据我们的作战需求提出我们的采购计划，那我们也希望华人政党能够为我们的国防的需要来通过我们院版的这个无人机的采购条例，来满足我们的国防的迫切需求，来建构我们的无人载具的一个战力。
4: 此外，针对国防部事办由保全担任军校大门卫哨，引发社会讨论。郭立雄认为，外界有些混为一谈，参照国外军事院校也都是采用保全进行门禁管制，但涉及核心军事任务或防护重要战略军事地点，当然都还是应用兵力来进行。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美国联邦众议院今天通过2027财政年度国家安全、国务院及相关计划拨款法案，内容包括支持台湾参与多边组织，以及在对外军事融资计划下对台提供5亿美元的援助。这项法案加强对台湾等关键盟友的支持，并直接反制中共政权的威胁。诈骗集团利用假投资诈取2000多万元，设下4层断点躲避查缉。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联合高雄跟屏东警方，巡线逮获18名嫌犯，瓦解黑帮的洗钱水房。记者徐俊秀报道。
6: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侦办假投资诈骗案，溯源追查不法金流，发现有黑帮分子涉嫌租用民宅经营洗钱水房，于是召集相关单位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深入追查。刑事局侦八大队第四队队长王继说，
7: 据黑帮身份的李贤租用一般的民房来掩人耳目，筹组为洗钱的据点，会协助境外的假投资诈欺机房派遣旗下车手向受骗民众收取赃款，那收取赃款后呢，会再派遣水房的共犯前往公园、停车场、旅馆等偏僻处所转交赃款，制造断点，固步一阵，来躲避警方查缉。
6: 专案小组几个月抽丝剥茧，厘清集团完整犯罪模式，见时机成熟，发动3波查缉行动，将李姓首脑旗下干部成员共18人一举缉捕到案，查扣车。

0: 车辆赃款、黄金首饰、名表等赃证物，清查被害人达35人，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2000万元。全案警询后，亦涉嫌刑法加重诈欺罪、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等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其中，李姓控盘首脑及王姓水房干部2人，经法院裁定羁押禁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前台中市议员阮玲轩涉嫌与丈夫利用人头诈领148万多元的助理费，一度认罪并缴回犯罪所得的阮玲轩，上诉后否认犯行，最高法院依贪污等罪判刑4年，丈夫判刑3年8个月定验，两人都需入狱服刑。记者李明宗报道。
2: 前议员阮玲轩在107年到111年间担任台中第三届市议员，他被控期间和经营葬仪社的丈夫联手诈领助理补助款。检方查出，阮玲轩不仅用丈夫葬仪社的员工以离职助理当人头诈领，还涉嫌福报现有助理的月薪，借此共诈得148万多元。除了服务处的开销，大半都拿去支付供养师父、香油钱和家人旅游等私人支出。阮玲轩在侦查时认罪并缴回犯罪所得，检方依贪污、利用职务榨取财物等罪嫌将夫妇俩起诉。一审法院分别判处4年和2年4个月。案件上诉二审后，阮玲轩改口否认犯行，丈夫也变成没有诈领。不过高院审理后不采信辩词，审出两个人犯案时间非短，金额达100多万，危害政府人事预算管控和民众信赖，仍将阮玲轩判刑4年，丈夫因主导部分犯行加重改判3年8个月。案件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定验，两个人都必须入狱服刑，院方已经通知检方启动防逃机制。尽管记者吕宗泰报道。
1: 新竹市一名在园区工作的男子突然连续多天失联，警方接获协寻后，靠着家属的一句话，一步一步抽丝剥茧，最后成功找回因为中风倒卧在家中的男子，及时抢回宝贵生命。记者张玉云报道。
3: 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表示，由于家属并不清楚男子的租屋地址，警方初步依基地台范围搜寻他名下车辆，但没有进展。警员廖佩杰说，
4: 报案人他提供的线索太少了，然后协寻上真的很困难。他的朋友向报案人表示，被协寻的租处对面有饲养一只大型狗，当时经过的时候会吠叫，看起来有点凶，然后便想起刚经过的时候看到那只有点大只的边境牧羊犬，然后查看街景图也发现，对面边境牧羊犬的对面感觉是一个出租套房，在手机定位的范围之内，然后我们就锁定该处。最感人也最深刻的一幕是打开房门那一刻，然后报案人看到被协寻人就是他的弟弟瘫软在床上，就马上上前安抚他说，哥哥来了不要怕，就展现那兄弟情深的话，被感动到。
3: 家属对于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埔町派出所警员的积极协寻并及时救援表达由衷的感谢。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未来一周，台湾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各地高温炎热，南部地区整天有断断续续的阵雨或雷雨，午后雷阵雨则以中部以北、东北部以及花东山区为主，而且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记者杨欣报道。
5: 气象署表示，台湾目前位在太平洋高压边缘，加上香港附近低压系统不断输送水汽，民众需要特别留意午后雷阵雨。周日到下周一是水汽最丰富、环境最不稳定的时段，降雨范围将由山区扩展至平地，预计22号后天气才会转趋稳定。预报员赵宏说，
6: 对，今天呢，其实在南部地区断断续续都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发生哦，而且这些阵雨到雷雨发生的一个情况，到了中午过后会逐渐的变得比较明显一点，尤其是在山区、南部山区，可能中午过后会有局部大雨出现的状况。另外，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还有在花东的山区呢，也要防范会有午后雷阵雨发展。
5: 气温方面，全台高温普遍在32度以上，特别是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花东纵谷等内陆地区，局部高温可能突破36度。此外，今明两天台东地区要留意焚风的现象。气象署提醒，未来一周都属于炎热的天气，民众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并请随身携带雨具以防范午后雷阵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美国军方表示，一架美国军机今天对一艘试图突破伊朗港口海上封锁的邮轮开火，使这艘船失去航行能力，无法前往伊朗。 根据法新社的报道，这是美国在这个月14号恢复对伊朗港口

0: 封锁行动以来首度强制拦阻传播。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64.5以及365.5公里过顶金系统的中外线都有铁管掉落。国道一号北上42.1公里在林口 A 前，先前在外线的三台自小客车、小货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新化休息站到新化系统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121.5公里在竹南前内线车道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后方车速不到20。国道二号往西大竹出口，先前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0: 台北股市今天受到台积电法说会前的观望氛围影响，全指股普遍按兵不动，加权指数以下跌119点开出后，盘中跌点一度扩大到超过600点，大盘跌破45000关卡。不过随着资金转移向中小型股和台积电供应链，上午11点过后盘势一度由黑翻红，目前下跌195点，指数来到45435点。未来路配登记参选将查核是否缴交丧失原籍证明以及缴交日期，以确认是否涉及满10年。中选会主委尤盈龙表示，这是为了保障并提醒候选人的参选权益，只是单纯的行政程序，没有其他考量。记者林宇晨报道。
3: 年底选举将近，中选会表示，未来如果原大陆地区人民申请登记为候选人，各地的选委会将请户政事务所协助查询候选人是否已经缴付丧失原籍的证明。中选会主委尤盈龙表示，中选会尊重陆委会对陆配居住满10年的规定，因此采取新的认定标准。
4: 他们当然就季节的部分，这个是英文讲 optional，他们可填可不填。不过根据内政部跟本会去年的一个关于施行细则第15条的修正啊，是为了保障或者是提醒候选人他们的参选的权益啊，会提醒到有关国籍的问题。那这个是单纯的行政作业程序，没有什么这些复杂的政治考量在里面。
3: 对于在野党质疑中选会不应该对公投案的数量表达意见，尤盈龙则强调，法律并未禁止机关首长针对业管的业务向社会说明公投绑大选在何种情况下会造成什么灾难，如何兼顾两者，以及到底多少公投案对民主及选举是最好的，这是很重要的思考。记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竹北埔玉自救会今天前往行政院，要求暂停召开台支园区征收案行政听证，并将在8月8号举办活动，呼吁中央重新检讨台支计划。记者任南星报道。
5: 自救会指出，开发竹北埔玉地区已延宕20年的台支计划，行政院只核定142公顷为国家重大建设，经济部却以约400公顷范围办理行政听证，质疑程序缺乏法院依据，要求立即暂停听证。台湾干净水行动联盟理事长彭贵之说，
6: 如果我们任由这一个420公顷自己不断在扩张的这一个都市建地轰然就变成高楼大厦，它等于是硬生生把原本的地下水脉做截断，那对于都市要去防洪韧性甚至保水都是很重大的冲击。所以干净水联盟在这边呼吁我们的中央政府，在思考桃竹苗大溪谷发展的时候，应该把韧性多元共同来做发展。
5: 环境权保障基金会副执行长许伯任认为，若扩大征收将冲击优良农地与农民生计，台支计划已不符现今产业发展趋势，应兼顾地方创生、生态保育及科技产业发展。清华大学助理教授李天健则指出，埔玉田已成为地方创生与企业 ESG 合作场域，呼吁中央重新检讨计划定位，打造城乡共好的示范聚落。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高雄市凤山警方为了拦阻假投资诈骗保住100万元，警方将计就计佯装面交取款逮捕车手，没想到这名工程师

0: 日夜悟性 AI 美女网恋沦为诈骗集团的车手。记者徐俊秀报道。
1: 63岁张姓男子临柜提领新台币100万元现金，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中校所获报立即到场，发现他误信诈骗集团投资外汇车高价转售赚取价差的话术，以为跟车行各负担一半资金就可共享获利。警方耐心劝说下，张姓男子才惊觉落入假投资陷阱，及时打消交付款项的念头，并配合警方佯装面交。取款车手一现身，马上逮个正着。中校所所长卢玉春说，
2: 警方进一步发现李楠本身是电脑工程师，却遭假交友诈骗对方每天传的 AI 美女照片嘘寒问暖，再以代收货款为由诱骗他担任车手，直到实习生的一句你有见过本人吗，才让他惊觉自己也成为诈骗被害人。
1: 凤山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结合假投资、假交友及 AI 生成照片等手法，使被害人一步步陷入陷阱，甚至在不知情下沦为诈骗集团取款车手，触犯刑责。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一名35岁的越南籍失联移工搭乘计程车行经九侧勤务点时，因神情异常遭警方盘查，下车后还企图逃逸，警方在他的身上搜出毒品安非他命，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瑞安街派出所执行九侧勤务时，发现一台计程车上的两名越南籍乘客神情紧张，便依法请两位下车接受身份查证。不料其中一位35岁高姓男子下车后随即逃逸，并与警方展开追逐，造成三名员警擦挫伤，最后仍遭警方成功压制逮捕。台北市大安警分局瑞安街派出所所长陈春玄说，
4: 员警立即追缉并成功将其压制，并在其身上起获安非他命及吸食器等证物。全案一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入出国及移民法及妨碍公务罪嫌，移送侦办。
3: 后续经警方调查，高姓男子为逾期停留未归国的越南籍失联移工，警方侦讯时也坦承持有和吸食毒品，另外还有查扣安非他命分装勺及吸食器等证物。另一位同行男子则没有不法行为，警方也提醒民众切勿存侥幸心理或因一时的好奇尝试毒品，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一名77岁的老翁骑脚踏车左右摇晃遭远景拦查，酒测值超标，警方提醒不要以为骑脚踏车酒驾就没有关系，被抓到一样会开罚。记者徐俊秀报道。
1: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队员警巡逻行经前镇区佛公路和后安路口时，发现77岁吴姓老翁骑脚踏车左右摇晃，行车不稳，担心发生事故，立刻上前拦查。老翁身上散发酒味，他说稍早在附近槟榔摊喝了宝丽达后骑车返家，自认只是骑脚踏车，应该没关系。
5: 文通，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OK 好。哦，这我会开单啦，哎，你超过啊，你卡车无唔对啦，啊，唔过这会罚钱，你这有啉酒，你唔好，这卡大车嘛未使啦，嘛未使骑卡车会罚钱啊。
1: 经酒测已超过法定标准，警方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3条第二项举发，可处新台币1200元到2400元罚锾，并当场禁止继续骑乘。前镇分局分局长黄元米表示，不论脚踏自行车或电动辅助自行车，只要酒测超过法定标准，同样属酒后驾驶，依法都会受罚。经统计，前镇分局今年至今已取缔慢车酒驾29件，较114年同期18件增加约61%，显示还是有很多人误以为慢车酒驾没关系，置身危险而不自知。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彰化福兴一家家具铁皮仓库昨天晚间突然窜出火舌，由于现场堆放易燃物，火势一发不可收拾，消防局在今天清晨终于将大火扑灭，两名义工轻微呛伤送医治疗。记者黄俊伟报道。
6: 彰化县消防局是在晚间接近8点左右获报，福兴乡秀厝一街家具仓库有火焰窜出。第三大队张顺祥大队长说明抢救过程，共出动各式消防车23辆、救护车3辆、无人机一台、救灾机器人2台，深夜还动用重机具在场协助抢救挖掘的作业。
7: 消防人员部分出动了54员，那火灾于凌晨16号的凌晨1:41的时候控制，那在凌晨5:39的时候扑灭，那现场持续的在做这个仓库处理，那 初期厂方在做一个抢救过程，那有两年的外

0: 供有受伤送医的情形。
1: 基火家具是福兴乡在地知名企业，长期投入公益。王惠美县长获报赶往现场关切。根据调查，基火家具厂房是三层楼挑高加盖铁皮建筑物，面积约1000平方公尺，由二楼先起火，主要作为仓库使用，放置木质家具成品。至于详细起火原因，正有待火调科派员调查。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新北市环保局运用科技执法，发现中和区健康路的水沟中有白色废水流入，巡线追查确认工厂违法排放白色扑克牌油墨，当场依法告发，后续最高可分别裁罚300以及600万元。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府持续建置科技执法设备，在境内重要河川以及排水路设置科技烽火台监视系统，并建立跨局处污染通报还有溯源网络，发挥极大成效。日前稽查人员在作业系统发现，中和大排水沟旁竟然有白色废水持续流出，刨根沿着排水路向上游追查，成功锁定污染来源并进场调查。他们掌握某家工厂业者清洗盛装白色扑克牌油墨的塑胶桶时，废水经洗手槽排放，因厂内排水管线破水渗漏，导致废水直接流入侧沟，污染地面水体，影响环境。稽查科长林玉婷说，
4: 另外我们也查到业者没有依照废弃物清理计划书处理废液，厂内的一般事业废弃物也没有依规定标示名称，同样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已依法告发。
3: 环保局强调，绝不容许任何污染环境行为，未来会持续优化科技烽火台监测效能，滚动检讨监视设备布设点位，并加强污染热区巡查，呼吁各事业单位切勿心存侥幸，违者将面临法律严惩。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不少民众以为中暑只要休息补充水分，但医师特别提醒，真正危险的是热中暑。记者黄俊伟报道。
1: 男子参加动物龙舟练习，在烈日下持续高强度的运动，起初只是觉得疲倦，心跳加快，但仍勉强继续训练，因昏倒送医发现已经出现热中暑，并伴随核纹肌溶解现象。彰化秀传医院家庭医学科李玉庆主任表示，许多人误以为流很多汗就是中暑，其实真正热中暑反而是因为散热机制失灵而停止流汗。
5: 那如果我们发现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的话，就是周遭有人有这样的情况的话，那我们首先就是要赶快把它移到比较阴凉的地方，那可能要帮助他把身上一些过多的衣物要解开，让他能够适当的一个散热。
1: 李玉庆主任也提醒，急救时有几项常见的错误一定要避免，包括用酒精擦拭身体、喂食退烧药、一次大量灌水，这些做法不但无法改善热中暑，还可能延误治疗，增加脑部伤害及多重器官衰竭的风险。记住，体温超过40度，停止流汗，意识改变，就是热中暑的重要警讯。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屏东县政府七月星空主题活动《金星与狮子座星空物语》18号晚间在车城海口沙滩公园登场。记者宋玲报道。
6: 屏东追星季以屏东月月有星空为主轴，结合四季天象与在地的景点，规划全年星空主题活动。七月主题活动为金星与狮子座星空物语，将在18号晚上7点到9点在车城海口沙滩公园登场。活动结合辽阔海岸景观与夏季夜间的氛围，规划星空导览、观星体验跟星空摄影等丰富内容。民众可以欣赏金星闪耀夜空，也能够漫步海岸，感受月光映照海面的浪漫氛围，体验屏东夏夜独有的自然景观，
7: 让我们所有的人、国际的朋友们、台湾的乡亲们能够了解我们恒春半岛的美好。我们要把宇宙的美好、夜空的美好能够完全一览无遗的呈现在各位的面前。
6: 教旅处表示，屏东追星季以屏东月月有星空为理念，希望透过一年四季不同的主题观星，让民众跟着星空走访屏东，希望让星空成为认识屏东夜间观光的新方式，并持续推广暗空理念，打造兼具自然生态文化与观光特色的星空旅游品牌。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1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6度，南部地区30到

36度，东部地区29到36度，离岛地区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水源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66公里过平镇系统的外线有掉落物，国道1号北上苗栗到头屋，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圆山，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号北上新化休息站到新化系统受到施工影响，车速大约落在40公里左右。北上 121.5 公里在竹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后方车速不到30。国道10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咧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敲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嘛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敲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景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4: 红茶、
5: 绿茶、
4: 乌龙茶、
5: 咖啡、
4: 卡布奇诺，
5: 咦，
4: 百香果茶、
5: 花茶、
4: 水果茶，
5: 咦，
4: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5: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6: 欢乐午茶。
4: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那今天呢，整体天气还是非常的高温炎热哦，尤其是现在外面这个太阳的这个势头真的是非常的热烈热情哦，所以相信呢，待在外面的大家一定非常的这个辛苦，所以一定要记得补充好你水分哦。那呢，如果可以的话呢，现在呢，先到阴凉处稍作休息，不要在太阳底下待太久哦。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呢，在这个台湾天气的目前呢，在香港一带有低压发展，那低压呢会慢慢的不断往台湾输送水汽，所以呢，台湾而在这个太平洋高压所在的边缘，因此今天都是偏向暖湿的西南风，那高温炎热下可能会有午后雷阵雨哦。那今天南部呢，断断续续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中午过后降雨逐渐变得比较明显，尤其是在南部的山区，中午过后可能会有局部大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华东山区也要防范有午后雷阵雨的发展，而且呢，这个山区和大台北地区可能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这两天都会比较类似这样子的状况。那呢，今天也是呢比较高温炎热的哦，包括西半部呢是34到36度，东半部32到34左右，澎湖、金门、马祖31到32度。那在中南部靠近山区、大台北的盆地、花东纵谷呢，都有可能会有到36度以上的高温哦。尤其呢，这个中央气象署还特别在11点半的时候发布高温资讯，表示呢台东县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那今天呢，在双北、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花莲县都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那呢，在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嘉义市、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是黄色灯号，也是会有达到36度高温以上的几率哦。都请你呢，一定要小心的这个注意防晒。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头屋二到头屋路段哦，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呢，从指标129公里呢，一直持续到这个126公里，车速拢就慢的哦，大概时速都低于20公里以下，非常的不好走。那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呢，还有在这个双向的三义、铜锣、苗栗、头屋这个出入口匝道呢，都持续进行这个垃圾捡拾作业，会预计到下午的4点半。国道三号的部分呢，一样是在北上的竹南路段哦。竹南路段呢，在这个121到119公里之间呢，内侧跟中间车道持续施工当中，那也导致这边呢有急速定点的状况，卡索马卡板雪垮哦哦，都请你呢小心留意了。那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在187公里处哦，过了龙井到和美路段，这边有散落物掉落，持续往南，在园林到北斗路段的216.6公里。处也是有散落物啊，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此外呢，在国道四号也有一个施工的瓶颈点哦，就是在往东，也就是往潭子的方向，从中港系统到它这个神冈路段哦，4到7公里的地方，外面两个车道都是在施工当中的，所以这边呢也影响到了这个车流量。那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全线的双向车道哦，所有的车道都正在进行道路巡检的这个紧急修补作业哦，所以呢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那呢，如果您在以行车途中发现有这个施工车辆或施工人员的移动，也请您经过施工点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哦。台中市区的部分提醒您，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美村路之前的快车道内侧车道有施工，那这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以及呢，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这边呢是人行道持续在施工当中哦，那整个施工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那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之后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

这边呢也是车流的瓶颈点。此外呢，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呢，这边是封闭施工，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以及呢，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在中宫三路到安和路这边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哦，车多速缓，都请您呢小心留意，并且呢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一起来听杨乃文的《证据》。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一点十四分，我们关心一下股市行情哦。目前呢，台股加权指数下跌115.68点，来到45515.91点，成交金额为7924.38亿。上柜指数下跌9.49点，来到406.92点，成交金额为1882.99亿。在雅股日经指数的部分呢，下跌了1992.59点，来到66752.58.92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483.43点，来到6800.98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476.46点，来到25157.56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32.38点，来到3923.20点。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在这个头屋二到头屋路段哦，这边都是有急速定点，车流量比较缓慢的地方哦。尤其呢，从指标129到这个128公里处哦，都是车流量比较慢的，时速低于20公里。那国道一号在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园林到北斗路段，在 216.6 公里处呢，有散落物掉落，请您经过的时候都多加留意小心了。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竹南之前哦，在121到120公里处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在内侧跟中间车道持续在施工，也导致这边呢有回堵的情形，请您经过的时候都减速慢行。那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呢，在这个 151.5 公里处通宵到院里路段，也是有散落物掉落。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4到7公里处哦，也就是这个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外侧两个车道都持续在施工当中，那也让这边的车流量受到影响哦。经过的时候呢，也请您一定要循序渐进，那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省道部分呢，在台72线哦，后龙汶水线的后龙到狮潭路段哦，双向的外侧车道都正在进行施工当中，以及呢，在台76线汉堡草屯线普新到林厝路段双向的外侧车道也正在进行短暂性的移动性施工，都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那还有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这个双向的大甲到龙井路段130.8到163.5公里处呢，这个所有的车道都正在进行道路的坑洞及巡检作业，请您呢经过的时候看到施工人员或施工车辆在移动，都请小心留意，多加注意咯。

0: 为持续提升道路品质，并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台74线崇德交流道部分匝道及环中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6号晚上，在环中路往太平方向，从丰乐一街到四平路之间施作道路改善工程。7月17号晚上，在环中路往大雅方向，从四平路到丰乐一街之间施作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都是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因本次施工临近台74线崇德交流道，施工期间将配合封闭部分匝道，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依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引导，共同维护行车安全。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现在呢，我们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啊。在这个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在头屋二到头屋路段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哦。从129公里持续到126公里哦，这三公里多、哦，真的卡索就板呢哦，大概的加辛苦啊哦。那呢，在国道一号的这个北南下部分呢，整体路况都是 OK 好走的，您可以放心的通过。国道三号的部分呢，一样是在这个竹南交流道之前哦，这边受到施工的影响，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哦。这边121到119公里处，内侧跟中间车道持续都在施工当中，请您经过这边的时候，记得减速慢行，循序渐进。那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151.5公里哦，在这个通宵到院里路段有散落物掉落，哦，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则是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4到7公里处的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外侧两个车道都持续施工，那这边的车流也是有受到影响的。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美村路之前的快车道内侧车道有施工，那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多的。以及呢，台湾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

在进行人行道的施工，也有影响到车流。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的外侧车道施工，这边呢也是车流量的瓶颈点。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慢车道这边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呢在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内侧两个车道都持续在施工当中。此外呢，在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在中公三路到安和路段哦，这里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多的哦，所以提醒您，如果呢在前往市区或者是在行经台湾大道的时候，都一定要记得这些施工点以及车流量比较多的瓶颈点。另外呢，在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哦，这边是封闭施工，那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那这边整体的车流也是有受到影响，都请您呢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并且呢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安全卡安全哦，嘛靠欢迎的时间。好，我们来听 YB 的《坠入情网》，在他的歌声当中等待，等一下一点半的情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 AI 浪潮带动科技产业蓬勃发展，高雄科技廊带持续扩大征才。高雄市劳工局将在7月18号举办大型征才活动，48家企业一次释出超过1000个工作机会，邀请求职转职民众把握机会，替自己找到理想职涯。记者黄义豪报道。
2: 心动高雄值得幸福大型征才活动，7月18号上午9点到12点，将在国立中山大学附属国光高中体育馆登场，共有48家企业参与，提供超过1000个工作机会，其中包括不少知名科技大厂招募工程师、技术员等人才，也有制造服务多元职缺，提供民众更多选择。除了企业现场征才之外，也安排就业奖励以及职涯咨询服务。
3: 随着 AI 与新兴科技的快速发展，高雄科技廊带有关高效能运算、网络、零组件及储存设备等供应链及上下游厂商，也积极部件产业发展动能，应征各类工程师、技术员与相关工作职缺。想要前进科技廊带就业的青年与市民朋友，一定要把握难得的应征机会。
2: 劳工局提醒，求职民众可先上网查询职缺资讯，并提前更新台湾就业通履历，节省现场填写资料的时间，提高面试的效率，把握这波高雄科技廊带带来的就业新契机。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患有失智症的阳性男子要到彰化北斗探望家人，坐火车迷途到田中，远景获报内心安抚焦虑情绪，并引导说出关键字联络到家属，最后还热心护送男子到姐姐住处，避免意外发生。记者黄志伟报道。
4: 田中派出所警员高志新、陈世勋执行巡逻勤务，接获民众报案称有迷失老人需要协助，迅速赶赴现场。田中所副所长郑旭煌表示，发现老翁神情疲惫，言语逻辑混乱，而且对于自己如何来到田中以及具体的住址都无法清楚表达。
5: 发现老翁疑似有失智情形，无法说明其住址及如何来到田中，只说要到北斗找姐姐。经员警耐心查证身份，并联系家属后，考量其老翁年事已高，体力不佳，为避免发生危险，由员警护送至北斗镇家属住处，交由家属照顾。
6: 好，拜拜。我们这没在讲收有钱的。嗯，
7: 对了。
4: 田中警分局调查，老翁家住园林，因为思念住在北斗包姐，却搭火车来到田中。原警想办法联络到姐姐，但对方身体不舒服，行动也不方便，实在无法出门。当下决定扶持她坐上巡逻车，直接跨越乡镇，一路护送到北斗镇的姐姐住处。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暑假除了玩水跑乐园之外，还可以看展览。屏东游泳场正举办一场动漫经典珍藏模型展览，取名为传奇交汇月台，集结美式英雄、动漫经典与跨世代人气角色的珍藏模型，欢迎大小朋友一起走进回忆的月台。记者宋玲报道。
8: 走进屏东演武场，熟悉的英雄、忍者、海贼王与怪兽齐聚一堂，满满的童年回忆。屏东县政府文化处表示，这个展览是平常心系列的第三部曲，取名为传奇交汇月台，来自不同年代与故事的经典角色齐聚一堂。博美科长蔡彩如说，展览邀集了四位来自屏东的在地收藏家共同展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收藏故事，有人因为热爱电影跟动漫，有人收藏动漫公仔多年。
9: 那我们这一次呢，是特别挖掘出屏东在地的四位收藏家，那他们收藏的历程呢，都有高达十几二十年哦。那特别就是挖掘出他们家里收藏人气角色的这个模型，还有 IP 等等的这个作品，到屏东演武场展览。
8: 每件的收藏品不仅重现角色魅力与精致工艺，更承载着收藏者多年的投入热情，透过角色细节、模型技术跟收藏文化呈现。展期从即日起到10月11号为止。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明两天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焚风发生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6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6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2: 听说啊，台灯经理想退休不做了。哎，我这个年纪比他大，哎，都还没退休，他退什么休啊？我来呼叫劝劝他。台灯经理，台灯经理。
3: 哎，啊，睡得正熟，是谁在呼唤我啊？啊，每天那么多工作，真的好累呢。哦，是台灯婆婆呼唤我。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精灵啊！台灯婆婆，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2: 台灯精灵啊，我听说你想退休了。哎呀，我都还没退休，哎，你不准退休。
3: 台灯婆婆啊，我只是想考虑啊，就是考虑啦。
2: 我还没退休前啊，你都不准退休，知道吗？哎，来来来，我们的任务来了。你看风光明媚的日月潭，有好多国中生准备要去骑水上单车。哎，我们一起去检查看看他们的身高有没有满140公分，要不然啊踩不到踏板。还有啊，要穿救生衣。哎，今天天气不错，是很适合骑水上单车的。哎，
3: 没问题，台灯婆婆，我们赶快去执行任务吧。
4: 日月潭水上单车虽然属于安全的水上活动，但骑乘前仍需注意天候状况。由于踏板高度的关系，小朋友需满140公分才可以体验。骑乘时最好穿着运动凉鞋及运动服装或休闲衣物，同时务必穿着救生衣，中途不可脱下。另外，饮用含酒精性成分饮料后也不要骑乘，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那呢，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头屋二到这个头屋路段过了苗栗之后啦，过了苗栗之后呢，头屋二的路段到这个头屋路段这边呢，都是车多速缓，从指标131到这个126公里处呢，车流速度都是低于30公里。卡不好驾哦。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大甲出口之前内侧车道有施工，那呢这边车流量是 OK 没问题的。持续北上，在这个竹南交流道之前指标121到120公里处也是持续在施工当中内侧两个车道这边呢内侧跟中间车道，请您经过的时候呢多加留意而且这边还有回堵的情形。还有在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4到7公里的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外侧两个车道呢持续施工，这边的车流也是比较大的。台中市区的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美村路之前的快车道内侧车道的施工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您可以放心的通过。还有呢，在台中市的五权南路往美村路的方向，在中明南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有发生一台自小客车跟一台机车的事故，那也导致后方的车流都是有受到影响的。在台中市的五权南路往美村路的方向，在中明南路

0: 之前的外侧车道有发生一台小客车跟一台机车的事故，这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
1: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0: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40，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台股中场下跌了661点，收在45,624.98点，成交金额为9008.38亿。那呢，这个跌幅是0.01%。上柜指数下跌9.40点，收在407.01点，成交金额为2062.61亿，跌幅是2.26%。那雅股日经指数是下跌了1832.23点。来到56,919.1928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367.46点，来到6,916.95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511.69点，来到25,192.79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35.11点，来到3,920.47点。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头屋二道苗栗路段哦，这边都是受到施工的影响，车流速度都是比较缓慢一些。那呢，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北上的大甲出口之前哦，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持续往北，在北上的121到119公里处竹南交流道之前，内侧跟中间车道也是有施工。那这边呢，目前摩后桥有回堵的情形哦，时速还落在20公里以下哦。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则是在东向的4到7公里处哦，往潭子的方向，在外侧两个车道呢都是持续在施工，那这边车流量也是比较慢的。此外呢，持续往东，在11到28公里之间，台中系统到潭子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清扫作业。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今天全线哦，双向都正在进行这个移动性捡拾垃圾还有坑洞巡检的作业哦，所以呢会持续到下午5点，都请您特别留意小心这个移动性施工了。再来呢，这个台74线今天哦会封闭这个往彰化的方向的崇德入口匝道哦，因为这个崇德交流道口平面道路施工的关系，所以今天呢会封闭这个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崇德入口匝道。那明天呢会封闭东向往雾峰的崇德出口匝道哦，所以呢这个入口跟出口匝道在这两天会轮流封闭，都请您注意，然后提前做改道哦。还有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的192公里处王宫路段，内侧车道的防眩柱掉落了，以及呢台中市的五权南路往美村路的方向，在中明南路之前的外车道发生了一起事故，目前已经排除，那呢现在车流也都在疏解消化当中。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给你卡金共哦，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

这一首歌是宇多田的 Making Love。 那目前呢，我们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在头屋路段这边哦，在指标121到119公里处呢，有急速定点的状况，受到施工的影响，这边车流量呢都是比较缓慢的。那呢，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大甲出口哦，内侧车道有持续在施工当中，这边呢车流量还 OK 好走哦。那持续在往北上的路段，在竹南交流道之前哦，在121到119公里之间，内侧跟中间车道也是持续在施工的。那呢，这边的车流就比较缓慢了，时速呢是低于20公里左右。国道四号的部分，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4到7公里之间的这个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外侧两个车道在施工当中。持续往东哦，在这个11到28公里之间的台中系统到潭子系统，内侧车道呢有这个垃圾清扫作业，也是呢会持续到这个下午4点。那此外呢，持续东向的24.6公里处哦，靠近潭子交流道的内侧车道发生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影响到这边的车流哦，所以请您呢要前往这个往潭子的方向，在24.6公里处内侧两个车道有事故发生，都请您多加留意再小心了。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因为崇德交流道口这边平面道路施工的关系，从今天呢会封闭这个西向往彰化方向的崇德入口匝道，那明天呢会封闭东向往雾峰方向的崇德出口匝道，都请您这两天要经过这个崇德匝道的时候都特别留意小心。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这个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在靠近平等街口这边有施工当中，以及呢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有人行道施工，那这边的施工路段呢车流是比较大的，以及呢在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之后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这里呢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哦。台中市的其他施工点包括还有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的慢车道外侧车道有施工，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内侧两个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还有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呢才施工封闭，那这边呢是单线车道双向通行，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并且留意呢

这个车前动态多加小心了。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给你 A G 卡金贡哦，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55，那呢，我们来听一首 Tank 的《写给明天的情书》。那等一下2点过后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卫生福利部丰原医院放射肿瘤科的黄瑜轩黄医师哦，来跟我们分享这个乳癌治疗之后放射治疗的疗法的注意事项哦。也请您不要走开，待会儿再见喽。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台南系统到安定，北上头屋到头份，北上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圆山到内湖，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384.5公里，过眼潮系统的中线有货车的翻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大山到竹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四号往东24.6公里，在潭子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往西顶进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92公里王宫交流道前有防眩柱掉在内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彭董 ，Long time no see， 好久不见哦，就想你呢。
1: 你是那个晴晴？
0: 对呀、啊，彭董，你认不出我来啦。
1: 虽然哦，我现在视力越来越模糊了，但是哦，我绝对认得你那骗我的声音。
0: 哎呦，彭董，我当时也是被人骗的嘛，不是故意骗你的。我现在啊已经悔改了。你有听过一句话吗？谁记住谁痛苦啊？我们啊要放下，才能继续往前走。
1: 也是啦，啊，好了好了，那算你有悔改了，那就算了。那你今天是为了什么又来找我哈？
0: 哎呦，我是来关心你的呀。刚刚听说你视力模糊啊，就缓和呢，我也是很担心呢。
1: 可能哦，是因为老了啦，常常感觉好像有一层雾一样，看都看不清楚啦。
0: 你现在啊，是不是好像在雾中行车一样，速度会放慢，也不敢任意变换车道？
1: 对对对，就是这样哦。啊，怎么好像经常在警广有听到哈？
0: 对呀，警广哦，经常在提醒雾中行车安全。然后我跟你说，最近啊，我吃了一罐保健食品，够把鸡胃呢顾眼睛的吃了以后，好像在雾中开启强力雾灯一样，前途一片光明。哎，碰董，你可以参考一下啦。
1: 啊，原来你是来推销的，又想来骗我的钱吧？
2: 雾季行车请减速，勿随意变换车道，而且要开启雾中行车模式，就是开亮近光灯、雾灯以及危险警告灯，提醒后方来车，并应减速保持较长的跟车距离，小心驾驶，并且避免变换车道，切勿无故紧急刹车或将车辆停在车道上。当能见度太差时，请从最近的交流道驶离快速公路，而行车途中请注意 CMS 及时资讯，收听警广路况，并关注公路沿线动态。

0: 尽早做好应变准备。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听一个保健讯息，帮助你健康快乐笑嘻嘻。
2: 一见你就笑。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欢乐午茶。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现场特别邀请到了卫生福利部丰原医院放射肿瘤科的黄瑜轩黄医师。黄医师您好。
4: 那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丰原医院的放射肿瘤科主治医师黄瑜轩。
3: 好，今天我们要来讨论的是针对这女生非常重要，当然男生也是有可能，但相对几率比较低一些哦。就是呢，乳癌之后呢，有相关的一些治疗嘛。那开完刀之后呢，通常呢也会再安排这个放射治疗，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下说，这个放射治疗是什么呢？它在乳癌治疗的角色里面是什么样的？那请问黄医师哦，这个放射治疗是什么？
4: 那我先跟各位稍微聊一下好了，就是放射治疗通常来门诊找我们的患者都会先问这一题。那放射治疗其实就是一种 X 光，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我们去医院照 X 光，胸部 X 光或者是电脑断层这一类的检查。那但是放射治疗虽然是一样的东西，但是能量不一样，拿来治疗的能量是检查用的大概1000倍左右。那因为能量比较高，所以它的角色是治疗，所以不是诊断。那至于开完刀为什么需要放疗这件事情，我们以乳癌来讲好了，如果我们把手术想象成是把看得见的杂草拔掉的话，我们把杂草拔完之后，土壤里面还会有一些看不到的种子，这些就是残留的癌细胞。那做放射治疗的目的就是把这些肉眼看不到的癌细胞清除掉，降低局部复发的风险。尤其现在大部分乳癌的患者是做乳房保留手术，所以术后接受放射治疗几乎已经是国际标准治疗的一部分
3: 哦。所以呢，这个手术之后再加上放疗，一个更完整的疗程之后，这样才可以确保说你的身体里面就没有这些癌细胞了。
4: 对，没错。
3: 那是每一个人都会需要做放疗吗？
4: 这个不一定，我们医疗团队会依照患者的肿瘤大小，那是不是有淋巴结侵犯，那开完刀下来的病理结果会做一个癌症分期，然后根据患者接受的手术方式以上综合评估。那大部分做乳房保留手术之后的患者是需要做放射线治疗的啊，如果是做乳房全切除的患者，这些患者在肿瘤比较大颗或者是有淋巴结转移的状况下，也可能需要来做放射治疗。
3: 哦，这都需要你们医生一起做一个综合评估啦。
4: 对，没错。
3: 是，那这样子听起来就是放疗，你可能我很陌生的关系，我觉得听起来有点可怕，因为你刚刚说那个 X光嘛，那个治疗的光束比较强，比较有治疗的效果，而且感觉这个放疗不是只做一次哦，要做很多次。那这样子对这个治疗方式啊，对患者来说会不会觉得很辛苦，或者是一个负担比较大？
4: 那这边跟各位听众朋友以及主持人报告，其实我们科大部分的病人第一次做完放射线都会说原来就这样而已，因为这个治疗本身是不会痛的啊，在治疗的这个过程中，他只要平躺然后看着机器绕着身体旋转大概2到3个大圈就结束了。所以每天的治疗大概是10到20分钟，那真正照射其实也只有几分钟的时间。那举一个例子好了，大部分乳癌的患者假使是本来有在上班的民众，那他其实在做治疗的期间是可以正常工作运动跟生活，甚至有些患者是每天就请个1个小时，包含这个车程的来回以及治疗的时间，请1个小时来找我们，这样就够了。那比较常见的副作用就是疗程做到一半，大概2-3周以后会有一些皮肤泛红啊、疲倦感，那通常疗程结束之后1到2周就会慢慢恢复。
3: 那我可以把它想象成说，我们很像在做那个超音波，或是我们今天很像做一般的身体检查，然后像您刚刚说平躺在那边，然后完成这个放射线的治疗就可以了。
4: 是可以这样子理解啦。其实治疗本身是相对轻松的。
3: 是，那这样子像您刚刚提到的说，它可能还有一些副作用哦，就是一些皮肤泛红、疲倦感，虽然不影响到生活，但这样子对身体的状况啊，或是你对每天的这样精神有没有什么影响？那如果我在做放疗期间，我有什么

0: 需要有什么特别忌讳或者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吗？
1: 欸，这边我跟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报告一下，那个皮肤泛红这件事情，我们把它想象成是有点类似太阳晒伤这样的感觉。假使我们去，海滩一整天，然后防晒涂得不够，是不是会有一点泛红晒伤的状况？
0: 对，
1: 那其实放射线也是类似一样的东西，只是我们是把伤害拆成二十几次甚至三十几次来给予，所以大概疗程做到第二周第三周表皮才会出现这样子的状况。那至于疲倦感其实是因人而异，其实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有些患者其实在 during 这个治疗期间他其实是有在上班的，所以疲倦感并没有很明显，也是有。那我会建议患者其实在治疗的期间，注意饮食的均衡，然后尽量不要吃生食，那营养均衡其实就 OK 了，不需要特别补充什么额外的东西。
0: 哦，就是作息稳定，然后跟一般的这个生活方式一样，好好的吃东西，营养均衡，这样子就是一个可以做放疗的放射治疗的一个状况了。
1: 没错，
0: 是。那你刚刚说，因为局部嘛，局部打在那边，所以可能会到两三周之后就会有那个皮肤泛红的情形。那代表说，这整个放射治疗的期程会很长吗？这个频率大概是怎么样的？
1: 哦，那讲到这个疗程的问题哈，以传统的方式来讲，一般来说要做到五周甚至六周。整体的次数大概28次到33次左右，那这个是最传统的做法。那其实欧美现在比较流行的是另外一种做法，是低分次的，也就是只做16到20次，大概3到4周就可以完成。那你可以想象，我们是把剂量从本来的5、6周浓缩到3、4周，所以每次剂量其实是会比较大。那我之所以可以这样做，是因为很多国际大型的研究已经证实，这样做的话，我们治疗效果、副作用以及跟传统的疗效疗程啦比起来是相当的，就是副作用以及疗效都没有比较差，甚至可以是等于是 equal 的状况，所以它已经变成是一个国际的趋势。
0: 哦，跟传统的比起来，这个时间差蛮多的哎。
1: 是
0: 那这样子，如果整个剂量提高，虽然刚才黄医师说是安全的，但还是很想问说，那这样子剂量提高会不会就是副作用会更严重吗？或者是有什么会比较安全吗？
1: 好，那这边跟听众朋友以及主持人做说明，就是因为我们每一次剂量提高，自然这个对于治疗的定位的精准度就更要求一点。那只要是用新的放射治疗仪器，比如说我们丰原医院的话，我们会搭配所谓的 IGRT， 它的中文是影像导引的放射治疗技术。在治疗的过程中，我们会安排影像导引的定位，那这个作用就是要协助确认治疗的位置，让放射线可以更精准集中在治疗的区域。那这么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同时可以降低心脏、肺脏以及附近正常组织的暴露量，尤其是对于左侧乳癌的患者是更有帮助的。
0: 哦，因为左侧刚好都是刚才你说的那些器官的所在的位置。
1: 对，因为大部分的病人其实患者心脏是偏左的嘛。
0: 所以如果以左右两侧来说，对左侧应该是说两侧都可以做啦，但对左侧的一些器官来说更友善一些。
1: 对，没错。
0: 好，那这个 IGRT， 你说那个定位的部分，我可以把它想象成说，很像我们在用 Google 的那个 GPS， 我只要找到某一个点，然后我就可以精准的投射放射在那个点上，是这样子吗？
1: 简单来讲是这样，它是一个比较新版的放射治疗仪器会搭载的功能。那这个功能的话，就是可以让我们更有信心的去执行每一次比较高剂量的治疗啊。那我再提一下，就是说乳癌的放疗其实本身是有健保给付的，健保都会帮忙出钱，那但是这个额外的定位的话，这个就要自费了。那自费的话，20次的疗程自费也不会到很高的价格，大概是20,800元，那目的就是提升每天治疗的精准度跟安全性。
0: 哦，这样感觉很像如果放射治疗是一部车的话，那这个 IGRT 就是车里面的那个导航系统的感觉。就是我们想要精准的到达那个地方，就可以再搭配这个东西。那如果不搭配的话，也是可以执行这个放射治疗的。
1: 不搭配也可以，只是我们就是不会用16到20次这样子低分次的做法，我们会觉得说可能用 28到33次，每一次剂量低一点，那搭配健保的对位置方式，这样子也是可以达成一样的治疗效果。
0: 哦，原来是这样子，所以它其实是可以辅助这个高剂量，更有效率，也可以节省你平时

0: 的这个状况，因为你的这个周期是缩短的，
1: 没错，
0: 那在剂量比较高的情况下可以精准的这个打击这个癌细胞，这样子也许你可以更快的恢复到这个日常的生活。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先更新一下中部地区道路状况，请黄瑜轩医师稍等一下哦。那现在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路段一样哦，是在这个头屋到头份的路段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所以这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从121到119公里时速低于20公里。持续北上在新竹到竹北路段也是车多速缓，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小心留意。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大甲出口匝道这边呢有施工哦，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北上的路段还有在121到这个119公里处的竹南交流道之前内侧跟中间车道的施工也让这边有回堵的情形，而且一路都已经到大山交流道了，所以呢过了大山之后就会明显感受到这个车流速度缓慢许多，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那国道四号的部分则是在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 24.6 公里处、哦、靠近潭子交流道的内侧车道呢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以及呢这个在这个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92公里处王宫路段内侧防眩柱掉落的这个散落物都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您可以放心的通过。今天呢我们在这个一见你就笑节目特别邀请到卫生福利部丰原医院的放射肿瘤科医师黄瑜轩黄医师来跟我们分享这个乳癌治疗里面这个放射治疗的一个角色、哦、那呢除了这个刚才提到的乳癌的治疗上，除了开刀搭配这个放射治疗，那所以开刀碗一定要搭配吗？如果我没有做这个放射治疗的话，这个是会再复发吗？还是会什么影响呢？
1: 那这边跟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报告，其实乳癌开完刀并不代表治疗已经结束，那大部分的患者是接受乳房保留手术，那术后再做完整的放射治疗，等于是把整个疗程完成，那根据目前的医学证据，这样子对于复发率的降低是最有帮助的。
0: 所以在不影响日常生活的情况下，开完刀之后再进行这个放射治疗，可以更有效的帮我们跟癌细胞说拜拜。那根据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些部分啊，还有没有什么重点要跟我们复习的吗？
1: 好，那就是我再讲一下关于放疗的一些迷思，就是门诊常常遇到患者的问题。那当然就是刚刚第一点，开完刀是不是要一定要做放疗，这个已经做说明了。那第二点就是说放疗其实不一定会造成身体虚弱，其实大部分的患者会把放疗跟化疗在一起相比，所以会有点恐惧啦、
0: 欸、这个我也超想问、欸、放疗跟刚才有提到放疗是用那个照射线，化疗是只有口服药还是也会有这种放射？没有这个部分这是不一样的。
1: 对，化疗跟放疗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领域。那化疗的话它其实有分静脉给予或者是口服，那甚至现在比较新的还有一些标靶药物啊、免疫治疗、
0: 完全不一样的方式、
1: 这个领域其实也是很博大精深。那其实放射治疗跟刚刚提的这一些是完全不一样的治疗。那我讲一个例子好了，就是大部分乳癌的患者，因为主持人也知道现在乳癌其实有年轻化的趋势，那我们的患者其实有一些是本身现在正在上班，那他们还是有做治疗的需求，那我也会鼓励他们说其实不需要整个疗程都请假，每天请一个小时过来找我们就可以了、其实都还蛮顺利的，大部分的患者可以维持正常的生活，同时也把疗程整个完成。
0: 你们那个是可以直接预约的吗？比如说我今天要来做放疗啊，我就固定每天预约9点到10点，还是要经过门诊这样子一个流程？
1: 我们通常都会根据病人比较方便的时段，大概每15分钟抓一个治疗时间啊。比如说如果做20次好了，那你如果是9点半方便，那我们就约9点半，你就每天9点半来报到。那20次做5休2，礼拜六日休息，所以大概一个月就可以把疗程结束。
0: 做5休2哦，所以不会是连周末每天都要去？
1: 周末2天可以让患者休息。
0: 好，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我说大部分都还可以维持这个正常的生活，所以意思是说其实对大家来说这个放疗的不管是剂量的提高还是整体性的这个放疗的范围都已经变得很精准，也可以不会像我们这样

0: 很害怕的想说我会不会我去一趟就全身都被照到，或者是会不会这个辐射的量是有问题的。
1: 哦，这个诶，这个问题也非常多患者做询问。其实现代的放疗已经非常精准了，不是大家想象的就是一进去全身都会受到暴露。那机器本身每天每周甚至每月都会做很严格的频保控制，那会维持在一个高精度的状况下。比如说你要照乳癌，那一定就是乳癌高剂量，那附近的正常器官在做放疗计划的时候都会做很严格的限制。那这个治疗第一个就是要附近的正常器官不受伤，然后第二个我们再来讲求这个剂量能够再拉高一点这样子。那所幸现在新的机器已经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所以这个部分是不用太担心。
0: 哦，这样子可以在最安全的范围里面实施这个放射治疗，也可以提升说大家的生活品质，也不会影响到说现在的一些日常生活的状况。那在最后啊，有没有什么还要提醒大家的呢？
1: 那这边跟大家做一下总结，现在乳癌已经进入精准治疗的时代，包括设备更精准，疗程也比以前短。现在多数早期乳癌的患者只需要接受16到20次就可以完成治疗。那如果我们医师建议接受放射治疗的话，因为以上的说明，建议是不用因为本身害怕延误治疗啦。如果说真的害怕，其实来门诊我们来试疑一下，有一些迷思的部分那个患者听了我们的解释也都可以接受，那其实大部分的患者都能顺利做完治疗。
0: 有这个我朋友他自己之前得乳癌，然后他在开完刀之后他有接受这个放射治疗。我觉得他在接受放射治疗的期间，可能就像医师你说的，这个生活作息是稳定，然后也不会说需要额外做一些什么东西，做一些什么功课啊，或者额外需要补充什么。我看他在放射治疗期间他的气色蛮好的，
1: 是因为就像我说的，其实真的就只有照乳房，其他地方是不会伤到的，
0: 而且也完全不会影响到他既有的一些生活，他还是可以接送小孩，然后还是可以去工作。嗯，好，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谢谢卫生福利部丰原医院放射肿瘤科的黄瑜轩黄医师来到我们现场，跟我们就是说明这个乳癌的这个放射治疗的一个角色。那大家呢，如果呢对于这个治疗还是对于自己的身体状况啊有一些疑问的话，都可以进到门诊，也许会有针对你个人的状况更精准的更细致的回复。哦，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好，那目前呢为大家持续更新最新的路况，包括呢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哦，北上的路段在这个头屋路段呢，从指标121到119公里处都是车多速缓。那呢北上的新竹路段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上的部分呢，国道三号南上北上的部分呢，则是过了大山交流道之后，在竹南交流道之前有施工哦，所以过了大山交流道之后呢，这边一路都有回堵的情形，车流速度是低于20公里，比较缓慢一些。那在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24.6公里处，这边靠近潭子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再来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这个往这个王宫路段内侧车道有防眩柱掉落，在这里都已经排除完成了。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人行道上面持续在施工当中，那这边的车流也是比较大的。以及呢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之后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哦，那这边呢车流也是有受到影响，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小心留意。

这首歌是方博生的时光轨迹。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瓶颈点是在这个头屋到头份路段哦，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121到119公里处车多速缓。持续北上，在新竹路段呢到竹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哦，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那持续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过了大山交流道之后，一路到竹南交流道之前，受到这个竹南路段哦内侧跟中间车道的施工影响，所以呢过了大山之后都开始有回堵的情形，请您呢可以的话都建议先行改道。那如果在这边的民众呢都一定感受到这个辛苦哦，所以呢都请您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哦。国道四号的部分，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4到7公里之间哦，台中系统到这个神冈路段哦，外侧两个车道持续施工，这边的车流也是比较大的。还有在24.6公里处哦，靠近潭子交流道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内侧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都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那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2:29，在音乐声中等待2:30的南台湾新闻，待会再见。

0: 男子来银行要汇款32万元，说是要买面膜，但说辞反复，行员通报警方，及时戳破假投资骗局，拦阻男子被诈骗。魏经理的报道。
1: 60岁诚信男子来到中西区民生路2段某银行，准备临柜汇款新台币32万元。银行行员落实关怀提问，发现他神情有异，随即通报海岸派出所到场查处。海岸派出所警员王威云、卢佩君接获通报，迅速赶抵现场了解。二分局警员张崇林说：“
2: 陈男起初向远景工程室要跟哥哥购买面膜，随后又改口是向网友购买，且拒绝透露手机对。”对话经同仁现场宣导假投资案例后，陈男才惊觉受骗，并当场放弃汇款，顺利保住积蓄。
1: 诚信男子听完案例剖析后，觉得自己确实遇到诈骗，当场打消汇款念头。警方提醒，网络投资跟购物陷阱多，民众在进行资金交易时，若遇到对方要求隐瞒真实用途或对交易细节交代不清的状况，这就是最明显的诈骗警讯。有任何疑虑，请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远景求证。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想要观看夏日夜晚星空吗？屏东县政府7月星空主题活动金星与狮子座星空物语18号晚间在车城海口沙滩公园登场，邀请民众在海风与星空星光的陪伴下共度浪漫夏夜。宋玲的报道。
3: 屏东追星季以屏东月月有星空为主轴，结合四季天象与在地的景点，规划全年星空主题活动。7月主题活动为金星与狮子座星空物语，将在18号晚上7点到9点在车城海口沙滩公园登场。活动结合辽阔海岸景观与夏季夜间的氛围，规划星空导览、观星体验跟星空摄影等丰富内容。民众可以欣赏金星闪耀夜空，也能够漫步海岸，感受月光映照海面的浪漫氛围，体验屏东夏夜独有的自然景观，
4: 让我们所有的人，国际的朋友们，台湾的乡亲们，能够了解我们恒春半岛的美好。我们要把宇宙的美好、夜空的美好，能够完全一览无遗的呈现在各位的面前。
3: 教旅处表示，屏东追星季以屏东月月有星空为理念，希望透过一年四季不同的主题观星，让民众跟着星空走访屏东，希望让星空成为认识屏东夜间观光的新方式，并持续推广暗空理念，打造兼具自然生态文化与观光特色的星空旅游品牌。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2026旗津风筝节7月25号登场，连续2个周末在旗津海水浴场中爱之门周边举办。高雄市观光局呼吁多搭乘捷运轻轨转乘渡轮前来。
5: 高雄市观光局长高敏玲表示，近年高雄接连获得国际旅游平台评选为亚洲高 CP 值及最具魅力的旅游城市，而拥有沙滩、海景、美食及渡轮等多元旅游特色的旗津，更是国内外旅客喜爱的滨海度假胜地之一。高敏玲局长说，
6: 高雄暑假最受欢迎的活动旗津风筝节暨气垫水乐园，将于7月25日到8月2日连续2个周末在旗津海水浴场中爱之门盛大登场。今年有全台首度亮相2只高达35公尺的巨型鲸鱼风筝，也会和红鱼、章鱼、海龟等各式海洋主题风筝一起翱翔天际，打造最欢乐的海洋风筝展演。
5: 高敏玲表示，除了白天有风筝秀、气垫水乐园和亲子互动的活动，晚上还有夜光风筝、DJ 秀以及火舞的表演。同时串联哈马星和旗津周边20家特色店家推出相关优惠，非常适合亲子家庭、大小朋友暑假期间住一晚、玩2天，体验高雄旗津的海洋、沙滩、美食以及夕阳和夜景。建议多搭乘捷运轻轨转乘渡轮前来，更多旅游资讯可上高雄旅游网查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2天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明2天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气温方面，南台湾27到34度，中台湾26到36度，北台湾

0: 26到36度，台湾东半部26到36度，外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考照有训练，安全看得见。实地道路驾驶不仅能降低违规与事故风险，更能透过教练指导建立防御驾驶的观念，实际应对真实路况的突发状况，让上路不再紧张，大幅提升行车安全。为什么需要实地道路驾驶呢？
2: 一、降低事故风险。根据统计，参加专业驾训者比未参加者的违规风险降低了达59%，事故风险降低了36%。二、实际防御观念。教练会实地带领学员面对实际车流、行人、路口号志，学习我看得见你，你看得见我与防御驾驶的危险预测能力。三、心理素质建立。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克服实际上路，像是变换车道、路边停车、山路行驶的恐惧，培养良好的驾驶习惯与道德。
3: 道路驾驶实地训练核心重点，实地道路驾驶通常会涵盖以下几个重点：行前安全检查，包含轮胎胎压、车底异物，以及上车之后的两段式开门，驾驶姿势与视角，正确调整后照镜、座椅与头枕，确保行车视野死角降到最低。实际动态行驶，红绿灯号志辨识、路权优先顺序、直线加速、无号志路口安全通过。为降低交通事故风险，交通部公路局持续推动驾训补助政策，详情请至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头屋路段，从这个121到119公里处都是车多速缓，持续北上在新竹到竹北路段也都是走走停停。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大甲出口之前，内侧车道持续施工当中。北上呢，过了大山交流道之后，受到这个竹南交流道的施工影响哦，整体车速呢都是落在20公里以下的。这边呢，真的是有急速定点的状况哦，不好行哦，所以请您呢过了大山一路到竹南都要有心理准备哦，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并且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17.9公里处的草屯路段，这边有散落物掉落。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哦，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这个4到7公里处的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持续施工当中，这边的车流也是比较缓慢的。以及呢，在11到28公里之间，台中系统到潭子路段哦，潭子系统路段内侧车道呢有这个垃圾清扫作业，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小心。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因为崇德交流道口平面道路施工的影响，今天呢会封闭西向往彰化方向的崇德入口匝道，那明天呢则是会封闭东向往雾峰方向的崇德出口匝道，请您呢行经要往这个崇德出入口的时候呢，都一定要先做好这个改道的这个想法哦，尤其呢是在这两天的时候，可能都一定要先请您预做规划了。省道呢，在台72线后龙汶水线的后龙到石潭路段，双向车道的外侧车道都持续在施工当中，以及呢，在省道台76线哦，汉堡草屯线的埔心到林厝路段，双向的外侧车道也是正在进行短暂性的施工哦，那也请您经过的

时候，看到施工车辆及相关的施工人员都小心慢行，并且呢一定要注意这个车前动况。我们一起来听丁文琪的《我知道》。

这首歌是丁文琪的《我知道》。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在过了三义交流道之后 ,146.4 公里处呢，这边有散落物掉落。持续往北，在头屋路段呢，在121到119公里处，这边受到施工的影响，车流速度呢，在30到40公里之间哦。此外呢，在持续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哦。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在大甲出口之前内侧车道在持续的施工，以及北上呢在竹南交流道之前指标的121到119公里处，内侧跟中间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那这边整体的车流量已经回堵到大山交流道了，所以过了大山之后呢，车速变得非常的缓慢，比较不怕哦。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南向的 217.9 公里处草屯路段有散落物掉落。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则是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4到7公里处的中港系统到这个神冈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加一卡索马西卡板修垮哦。那持续在往东哦，在11到28公里处的台中系统到潭子系统路段内侧车道呢，持续进行清扫作业，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注意呢车前动态。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

呢，今天呢会封闭西向往彰化方向的崇德入口匝道，那明天呢则是封闭东向往雾峰方向的崇德出口匝道。所以呢，这两天行经这个崇德交流道口，因为平面道路施工的关系，所以影响到了这个出入口匝道的封闭哦。都请您呢建议减速，做先行做改道，那呢也可以就是预先做其他的规划喽。

0: 阿峰啊，你看现在的诈骗集团实在很可恶呢，连读国中的少年代哦都不放过啦。
1: 是啊，碰大海，我跟你讲哦，咱家去接金孙的，长怕线上游戏，也有陌生人给私讯了。
0: 啊，啊私讯你是要做啥？是要骗你阿公的退休金了？
1: 嗯，是啦。对方讲要免费送伊足稀有的游戏点数啦，不哩个条件是爱摕手机啊，翕家己的隐私照片传过去交换了。
0: 哦，这叫做数位性暴力兼诈骗啦！啊，金孙啊，伊够传。
1: 好嘞，家仔，我平常时拢有在听金广，我马上就甲金孙咧讲，迄网络交友唔通相信，叫你烫光光翕相的一定是歹人啦。
0: 哦。家仔，你反应真紧。即摆少年吼，足侪拢为着啥物游戏点数，也是讲吼，去网友甜言蜜语去翕伊个私密照，啊，结果吼，最后去用威胁、去用恐吓勒索，迄时阵吼，要哭得无目屎
1: 啊！对啊，所以我叫金孙一定爱把对话甲账号截图存证，报警察，甲歹人抓起来。
2: 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未曾蒙面的网友，虚拟世界身份难辨，请坚守不拍摄、不传送、不持有的原则，拒绝任何私密的影像索取或者是视讯裸聊，以免落入诈骗、侧录或者是恐吓勒索的陷阱。若不幸遭遇威胁，请保持冷静，并且立即截图保存对话与账号的证据，绝对不要妥协听从对方要求，请随时拨打110报案或寻求性影像处理中心协助下架，保护自身隐私与人身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

于少年警察队提供。刚才呢，中央气象署在2:30的时候有发布这个高温即时资讯哦。因为西南风沉降的影响呢，所以全各地的天气高温炎热。那台东县已经有焚风发生了，所以今天在这个双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花莲县都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啊。还有在这个苗栗县中部地区、台中市、南投县、嘉义市、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都是黄色灯号，这个温度也是气温会达到36度，马西卡洛瓦小款。尤其呢，现在这个时间点呢，都还是那个紫外线非常强烈的时候，都请您呢，先这个户外活动的时候，都一定要多补充水分，那呢也要注意防晒，预防热伤害。那每次提醒大家喝水的时候呢，就会想到说，欸，我如果我不喜欢喝水，或者是有时候忘记喝水怎么办呢？那呢，来跟大家介绍有这个夏天的高含水食物哦。哦，看看吃这个高含水的补水食物，也是可以适时的补充水分的哦。包括呢是在这个黄瓜的含水量有 96%， 它拌沙拉、夹吐司都是在早餐的时候第一补足纤维跟水分，而且呢天气这么热，大家应该都会想来一份凉拌黄瓜吧。那再来呢，生菜的部分也是含水量 95% 以上哦，冰山生菜、罗马生菜富含维生素 K、 硒与膳食纤维，低卡又让人感到清爽。再来还有芹菜哦，芹菜的含水量有 95%， 而且它高鲜又非常便利，也可以呢直接作为这个点心哦，哦直接吃沾酱哦，这样子也是一个蛮简单又非常的凉爽的一道料理哦。还有萝卜的含水量也是达到 95%， 还可以同时补给维生素 C。那再来是节瓜哦，节瓜是含水量达 94.8%， 而且呢富含维生素 A、 C 与锰哦，哦所以呢也是非常好取得，也非常好吃。芦笋的含水量达 93% 哦，富含抗氧化剂、叶黄素、叶酸及维生素 K， 而且呢清炒芦笋吃起来呢也是完全没有负担的。再来姜就是我们的番茄咯，番茄的含水量达 94%， 富含钾、叶酸，而且拥有保护细胞、抗发炎的番茄红素与贝塔胡萝卜素。再来是甜椒的含水量也是 94% 哦，无论怎么颜色的彩椒哦，都符合这个膳食纤维、维生素 C、 E、 K 和钾哦，也是非常营养的蔬果。大家一定想说啊，西瓜勒来了，西瓜是第九名哦，西瓜的含水量在 92% 哦，富含维生素 C、 瓜氨酸与强效的抗氧化剂番茄红素哦，是夏季的补水圣品哦，也是大家耳熟能详马上想到的第一位，但结果它排在第九名内。那第十名呢，第十名是脱脂牛奶哦，提供每日所需的 23% 的钙与磷，而且还可以额外强化你的维生素 D 哦，这个脱脂牛奶它也算好补水的蔬果嘛。可是呢，补水一定要记得不能等口渴才补水哦。哦，虽然我们刚才介绍了这么多这个水分含量很高的蔬果，但其实呢，还是呢喝白开水是最重要的哦。那呢，每天呢要怎么计算你的饮水量呢？就是用体重乘以30毫升哦。例如50公斤的成年人，每天至少要1500毫升哦。那如果你是有流汗、运动或者是户外工作哦，暴汗的话，那可能就要再更多一些，甚至要到2000到250毫升哦。那喝水的时候都建议大家少量多次的饮用，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因为口渴的时候呢，你可能就已经有微微脱水的情形了。那如果一次喝太多水的话呢，也会容易造成胃部不适哦，还会一直跑厕所啊，反正呢反而更不利于这个身体维持稳定的水分平衡。那还有人呢，他会想说，诶，我如果喝气泡水或者是手摇饮还是咖啡来取代白开水可以吗？那医师就有提醒哦，气泡水可能会引起胃胀气、胃食道逆流哦，茶和咖啡因则含有这个咖啡因哦，所以呢饮量过量呢也可能会有利尿作用或影响到睡眠，所以呢这都不能完全取代白开水哦。

那夏天呢，补水最好的方法就是规律的喝水，然后搭配刚才提到的黄瓜、生菜、西瓜、番茄哦的这些呢，富含维生素以及呢，有纤维，甚至还有含水量的这些蔬果，都可以适时的补充你每日的水分需求。那呢，也可以呢，让身体维持比较好的状态，这样子呢，就可以度过这个非常炎热的夏天了。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呢，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在这个新竹到竹北呢是车流量的瓶颈点，还有在头屋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这边呢车流速度也是比较缓慢。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过了大山交流道之后，一路到竹南路段哦，都是有急速定点的状况，因为呢施工的关系，这边呢车流速度也是非常缓慢的。再来呢，还有省道台61线南下，在 115.3公里处的新埔路段，外侧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哦，所以请您经过的时候呢，都一定多加小心留意。那呢，如果呢有任何需要呢，或者是需要更新相关的资讯，若你在查理卡等位和金贡哦，等位是0800000100003，感谢你。一起来听刘品言的《幸福是种天分》。

0: 午三点，即使在平凡的日子里，也可以用一点想象力，让生活多一点可能性，
1: 像是去到平行宇宙一样，体验全新的剧情。
0: 我们是
2: 晨悠，
0: 陪你收听
2: 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苗栗到头屋，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转接道二到中坜转接道一，北上台北到内湖，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平均点，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80公里过关西交流道的路间有小货车爆胎停放。国道三号北上新化休息站到新化系统，以及北上大山到竹南路段都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15.3公里过新埔交流道的外侧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要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受到八位台风搅局，大学分科测验史上首次延期，由7月11、12号周六周日改到13、14号周一周二举行，影响到全国共3.9万多名报名考生。考前一天，全国有15个县市行政区停班停课，大考中心一一打电话向考生确认是否需要交通协助。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
2: 总共有43位考生是住在这些行政区，逐一打电话去联络，这些考生纷纷的告诉我们，他们可以如期的参加13号跟14号的分科测验。那么我们同样也会询问到需不需要一些交通上的安排协助，他们都表达不需要。好，
1: 今年是108课纲上路，分科测验取代指考后恢复考数以的第二年。台北市阳明高中苏顺胜老师评价，题目比去年更简单，容易取得高分。
3: 我可以想就是其实学生可能在经历过学测之后进到分科，其实就是要最后一个机会了。那我想大考中心在这两年的数以的测验上面应该有这个定调，数以题目不难，学生只要愿意掌握的话，他应该是可以轻松的去面对的。
1: 难度同样中间偏易的还有历史、地理。台北市建国高中庄德仁老师指出，过往历史科常常略古详今，着重近代史单元，但这次各测分布平均，测验学生阅读理解、分析史料的能力，并关注108课纲中所强调的族群移动主题。
4: 这份出题蛮有社会主义的，就感觉他都会去关心一些社会上我们比较没有关注的这个群体。大家知道探究与实作其实都会有强调所谓的地方的考察，像他是考兰屿，也不会用天龙国的角度。你看台东的学生可能这一题就觉得比较亲切。
1: 地理科则出现许多结合生活情境的题目，例如马太安溪产子超人、美伊战争、荷莫斯海峡、高铁云林站通车对房价的影响等，还有跟瑞士巧克力包装商标有关的题目。历史地理两科的难题都集中在

0: 手写的非选题，公民、化学、生物是今年相对偏难的科目，数甲难易适中，但鉴别度高，而物理则被评为近五年中跟2011年有得比的大魔王。台北市松山高中蔡浩伟老师说：“
1: 大概都是中等以上的题目，好，没有什么很轻松可以达到分数的题目。好，那比较困难的哈是第17题。”答这个题目必须要很清楚整个波尔氢原子模型的理论的推导。哦，那在3年级下学期才刚学没有多久而已。好，所以这一题其实不是那么容易拿分数。那一年的那个，大家都知道那一年的分科考，吓死很多人。对，那今年应该会，我们是认为啦，可能会比那一年稍微原始分数啦稍微再高一点点。
0: 除了考题本身，今年最受瞩目的莫过于考场首次启用金属探测器。在大学分科测验举行的一个月前，国立台湾大学公布在大学申请入学管道2间笔试查获学生使用 AI 眼镜作弊的重大违规，相关案例也发生在韩国、中国、美国等地。 AI 眼镜的运作原理是利用内建的镜头捕捉考卷画面，透过网络传输给 AI 解题，再将答案回传镜片显示。不过使用者为了让镜头对焦，必须长时间维持僵硬的低头姿势，镜框也会发烫。大考中心在分科测验考前就公布，监考人员会在察觉学生异状时使用金属探测器检查，不过仍有考生以身试法。
2: 我们第一天考试，好，金属探测器就发挥作用了，是由考生带了智慧型眼镜。那这整个我们还在做进一步的具体事证的收集中，好，会由考委会委员根据这些事证来做讨论和议处。我想在这边要特别提醒所有的考生，人生的发展进大学是其中一关，人生还有很多关，人生还有很多发展的途径，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侥幸让你人生留下一些遗憾。只要你发挥你自己本身的努力，不管你在哪个学校，你都可以开创你自己光明的未来。
0: 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我说铅笔，你当经纪人也满一年了，要不说一下为我们服务的工作的感想啊？
1: 我觉得哦，蒋红牌最近一年改变很大。
0: 哦，是变好了吗？
1: 当然啦，像是哦，我在山路开车的时候啊，你不会一直要我坐东坐西的，影响我开车，也不会怕刺眼，要我不要开车灯之类的。
0: 铅笔，你搞错了吧？要你不要开车灯的那是请大牌耶，山路开车要开车灯是基本的常识，好不好？
1: 对对对对对，而且你还很贴心要我开慢一点，蒋大牌啊，果然是有妈妈的风范。
0: 是不是头晕要吃的酸梅我也都会帮大家准备啦，所以铅笔我这么贴心，你不会再提辞职了吧？
1: 我做到这个月底就会辞职。
0: 啊，什么？你要辞职？哦，哎呦，我们能改的坏毛病都改了，你还是要走哦？
1: 蒋红牌，你不用担心啊，我是自己成立公司，我还是要为你们继续服务啊。
0: 哎呦，那就好，恭喜你啊，自己成立公司。哎，那你不能叫铅笔，要改名叫铅董喽。
2: 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因山区道路蜿蜒，路幅狭小，且天气多变，时常有浓雾。请驾驶人全天候开启大灯，让头灯照射道路上的反光标志，提醒对向来车注意，并拉长行车安全距离，勿超速抢快。提醒大家，行车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时，务必全天候开启大灯，以维护你我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的欢乐午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这个头屋路段呢，车流速度已经趋缓了。那呢，整体的车速都慢慢的提升，您可以放心的通过。但是呢，在往前呢，这个新竹到竹北路段以及湖口服务区过后，一路到这个湖口路段，车流量还是比较缓慢的，都是落在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北上的竹南交流道之前哦，内侧两个车道呢都持续在施工当中，所以呢，从过了大山交流道之后，一路到竹南呢都是车多速缓。此外呢，在北上的120公里处呢，一样靠近竹南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一台铝梯掉落，然后这个铝梯也被车子碾过去了啊，请您经过的时候都多加留意，再小心了。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南下的150.2公里处通宵到院里路段，外侧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有摆放警告标示哦，但是呢比较太近了一点哦，那呢人员也下车在旁边哦，所以呢在高速公路旁边呢真的是很危险哦，所以经过的时候都请您特别留意了。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往西哦，也就是往这个往西，也就是往这个清水的方向，在28到11公里之间的潭子系统到台中系统路段，内侧车道呢持续进行清扫作业。那呢，往东的部分呢，则是往潭子的方向，在4到7公里之间的这个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此外呢，这个往西的部分呢，还有这个从这个潭子系统到潭子路段哦，受到那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车流的影响，一路呢从潭子系统要汇入这个国道四号的潭子路段，这边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15.3公里处，新埔路段外侧车道掉落的轮胎皮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还有呢，省道台74线因为这个崇德交流道口平面道路施工的影响，今天呢会封闭西向往彰化方向的崇德入口匝道，那明天呢则是封闭东向往雾峰方向的崇德出口匝道，请您呢都预先做改道咯。那呢，一起来听黄玠跟吴志宁的《西瓜甜不甜》哦，我们一起来补充水分哦，吃吃看这个含水量很高的西瓜甜不甜呢？

0: 天。
1: 那呢，刚才说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哦，包括是在这个公路局东区交控中心呢，这个东区分局哦，有告诉我们台九线的万里溪桥发布红色警戒，那这边相关的交通管制，包括是在万里溪桥的阶段管制哦，双向都是封闭外侧，只有开放这个内侧车道通行哦。万里溪桥呢，目前呢是双向都是封闭外侧车道，只有开放内侧车道通行，以及呢，台铁每小时呢是以60公里的速度慢行哦，这样比较安全。再来呢是包括西堡大桥、建英大桥及中兴大桥都是踩封桥的状况哦，这边都没办法通行了。所以呢，请您呢都特别留意小心了。在台九线的这个万里溪桥发布了红色警戒哦，所以呢现在暂时这边都是有相关管制措施，也请您呢到了现场呢都遵守现场的交委管制。那在中部地区国道的部分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头屋路段哦，头屋到头份路段121到119公里处呢，这边车流量又多起来了，时速呢是落在30公里左右，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比较辛苦一些。持续在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以及呢湖口服务区过后一路到湖口，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哦。经过的时候呢，也请您一定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路段，北上呢在大甲出口之前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还有呢北上在120公里处靠近竹南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铝梯掉落在这里，而且是一个已经被碾过去扁掉的铝梯哦。那呢持续呢在这个北上的路段哦，这个竹南之前的施工呢还是持续在进行当中，但这边整体的车流速度已经慢慢的提升起来了，车流这表现很不错哦。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则是在150.2公里处的通宵到院里路段，外侧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那几高标示摆过境哦，那呢这个驾驶或者车内人员有下车，所以呢就会下美哦。这里在国道三号大家的车速都非常快哦，请这些车内的人呢都赶快回到车上去，安内景会下哦。再来呢是在国道四号的部分，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4到7公里处的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呢在往东哦，则是往这个往西啦，则是往这个清水的方向，在28到11公里之间的潭子系统到台中系统路段内侧车道呢有这个清扫作业啊，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这个施工人员跟施工车辆的移动哦，所以呢都一定要注意好前车的这个车前动态，维持好这个安全的距离。再来呢在省道台74线提醒您，因为崇德交流道口平面道路施工的关系，今天呢会封闭西向往彰化方向的崇德入口匝道，明天则是封闭东向往雾峰方向的崇德出口匝道，请都留意了。一起来听董事长乐团的

0: 了持续提升市区道路品质，并且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学士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8号晚上，在学士路从五权路到五义街施作道路改善工程。7月19号晚上，在学士路从五义街到柳川西路四段施作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都是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上午的6点。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且依照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且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的引导。如果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

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刚接到最新的消息，国道三号北上的139公里处通宵到西湖服务区路段内侧呢，发生两台车的事故，那警告标示也摆得很近哦，所以呢，这边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在指标139公里处通宵到西湖服务区的内侧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发生。那呢，在对向车道，也就是在南下的150.2公里处通宵到苑里路段外侧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那警告标示也是摆得很近哦，提醒您也要小心留意了。那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这个头屋到头份路段，这个施工的关系，所以呢，这施工的地点呢，在121到119公里都有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呢，持续北上，在新竹到竹北路段也都是车多速缓哦，瓶颈点底加哦，经过卡西卡行扣西有垮哦。那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路段呢，整体都是 OK 好走的，您可以放心的通过。国道四号的部分呢，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4到7公里处的中港系统到潭子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这边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那呢，还有呢，在这个台中市区的部分，在 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人行道上有施工，那这边呢，施工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以及呢，在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之后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这边呢车流量也是有受到影响。再来呢是这个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的慢车道外侧车道有施工。那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呢采封闭施工，这边目前呢是单线车道双向通行，也请您呢一定要留意小心。台九线呢，在万里西桥呢进行阶段管制哦，这边发布了红色警戒。目前呢，万里西桥的部分是双向的外侧车道无法通行，只有开放内侧车道。那台铁经过呢，则是以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慢行哦。所以呢，这边呢，目前还有在西堡大桥、建英大桥以及呢中兴大桥都是封桥的状况哦。所以这边请呢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留意现场的交尾管制。那呢，都建议。你都请先改道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林保署花莲分署最新监测显示，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达96%，距离溢流警戒水位只剩

1公尺，预估溢流时间在明天下午2点钟。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提前在今天下午3点发布红色警戒，军方协助乡镇公所逐一巡查保全户都已净空。此外，建营大桥、中兴大桥

0: 罪声押总经理余林冲，不过台中地院裁定2000万元交保。台中高分院认为地检署抗告有理由，撤销原裁定，发回更裁。记者黄俊伟报道。
1: 台中高分院行政庭长蔡明耀表示，检察官认为中麟油脂总经理余林冲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刑法行使业务上登载不实文书等罪，罪嫌重大，有逃亡及串证之余声押。但是地院在交保裁定理由当中没有具体说明为何不构成羁押的必要性，裁定理由有不完备的地方，因此撤销发回更裁。
2: 被告担任中麟油脂公司的要职，本案造成社会食安的影响程度重大，以被告在食品业界之人脉经历以及对本案相关共犯的影响力，而且原审呢也认定他有逃亡的高度动机与能力，则原审所为替代羁押的方式是否足以对其形成拘束力，以确保后续侦查程序之进行，并非无疑。
1: 台中地检署也指出，专案小组目前已经掌握涉案油品销售流向以及犯罪所得范围，法院也裁定扣押中联、福寿、福茂及泰山企业等四家公司名下土地、房屋等不动产，确保将来可以执行犯罪所得没收追征程序。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一名35岁的越南籍失联移工搭乘计程车行经九侧勤务点时，因神情异常遭警方盘查，下车后还企图逃逸，遭警方在他身上搜出毒品安非他命，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瑞安街派出所执行九侧勤务时，发现一台计程车上的两名越南籍乘客神情紧张，便依法请两位下车接受身份查证。不料其中一位35岁高姓男子下车后随即逃逸，并与警方展开追逐，造成三名员警擦挫伤，最后仍遭警方成功压制逮捕。台北市大安警分局瑞安街派出所所长陈春玄说，
4: 员警立即追缉并成功将其压制，并在其身上起获安非他命及吸食器等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入出国及移民法及妨碍公务罪嫌移送侦办。
3: 后续经营警方调查，高姓男子为逾期停留未归国的越南籍失联移工，警方侦讯时也坦承持有和吸食毒品，另外还有查扣安非他命分装勺及吸食器等证物。另一位同行男子则没有不法行为，警方也提醒民众切勿存侥幸心理或因一时的好奇尝试毒品，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屏东演武场正举办一场动漫经典珍藏模型展览，取名为《传奇交回月台》，集结美式英雄、动漫经典，欢迎大小朋友一起走进回忆的月台。记者宋玲报道。
5: 走进屏东演武场，熟悉的英雄、忍者、海贼王与怪兽齐聚一堂，满满的童年回忆。屏东县政府文化处表示，这个展览是平藏星系列的第三部曲，取名为传奇交会月台，来自不同年代与故事的经典角色齐聚一堂。展览邀请了四位来自屏东的在地收藏家共同展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收藏故事。有人因为热爱电影跟动漫，有人收藏动漫公仔多年。博美科长蔡彩如说，
6: 那我们这一次呢是特别挖掘出屏东在地的四位收藏家，那他们收藏的历程呢都有高达十几二十年哦。那特别就是挖掘出他们家里收藏人气角色的这个模型，还有 IP 等等的这个作品到屏东演武场展览。
5: 每件的收藏品不仅重现角色魅力与精致工艺，更承载着收藏者多年的投入热情，透过角色细节、模型技术跟收藏文化呈现。展期从即日起到10月11号为止。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31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6度，南部地区30到36度，东部地区29到36度，离岛地区则是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英妮编辑，赖宇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南投影视协班，你好。
1: 交管空拍就位，
2: 现场准备，五、四、三
3: ，Action！
4: 当电影需要整个地方一起配合，南投让创作安心开拍。
5: 本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提供。

0: 下一场是五岭山路追逐，制片组确认需求，
1: 要空拍、协调场景，还要申请路权。
2: 学长怎么办？没时间了。
3: 嘘，我处理。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继续收听欢乐午茶。刚才呢接获到最新的这个红色警戒哦，包括是在这个林保署的3点钟通报单，在万里溪的堰塞湖蓄水量达到 97.4% 哦，已经接近了这个满水位，所以呢也发布了红色警戒。警戒的地区包含万荣乡的花莲县万荣乡的万荣村，以及花莲县的凤林镇的这个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以及大荣里哦，请所有的乡亲呢所有的人员都离开这个警戒区及河川区域哦，所以都请大家特别注意。那呢，如果听到的话，都告诉你住在花莲的亲朋好友，或者是自己的身边的人哦，特别留意这个万荣乡跟凤林镇区域哦。还有呢，在台九线哦，这个万里溪桥也是在进行这个交通管制哦，因为发布红色警戒的关系。那呢，今天呢，先做这个双向的封闭外侧车道，仅开放内侧车道通行。到了今天晚上10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则是会进行预警性的全面封桥哦。今嘛哥也在行哦，今嘛呢，可以从外侧道路进行。那到了今天晚上10点之后，到明天早上8点，会进行预警性的封桥。都请您呢留意这个最新的消息，而且呢可以的话都先行做改道。再来呢，台铁每小时哦经过这边会60公里的速度慢行，这样子呢也维护大家所有的行车安全。还有这个西堡大桥、建英大桥还有中兴大桥也都一路封桥。目前呢，在国道的状况呢，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在这个新竹到竹北呢，都是车多速缓；北上的湖口路段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212.3公里处的园林到北斗路段，外侧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北上的139公里处通宵到西湖服务区路段，内侧车道有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呢，国道三号在南下的部分哦，150.2公里处的通宵到苑里路段，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那警告标示摆得有点太近了，都请您呢小心留意这个经过的时候，外侧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那补充一下，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20公里处靠近竹南交流道，内侧车道有铝梯掉落。国道四号的部分则是往东，也就是往潭子的方向，在4到7公里处的这个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外侧两个线道都是持续在施工当中哦，所以经过的时候呢，车流稍稍的比较多。那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因为这个崇德交流道口的平面车道要进行施工，所以呢，今天会封闭西向往彰化方向的崇德入口匝道，明天呢，则是封闭东向哦往这个雾峰方向的崇德出口匝道，所以这两天呢，行经这个匝道口都是暂停的，通行，都请您呢预先做改道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1: 目前呢，在这个花莲县哦，有发布这个红色的警报哦，因为万里溪的堰塞湖呢，蓄水量已经达97.4%了，所以呢，这边包括警戒区是在花莲县的万荣乡、万荣村，以及花莲县的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以及呢，还有这个在这个山心里、凤信里跟大荣里哦，也请所有的乡亲和人员呢，都立刻离开警戒区和河川领域哦。再来呢，台九县这个万里溪桥也发布红色警戒，所以目前呢，万里溪桥呢才这个只开放。

让内侧车道通行，那外侧车道都是封闭哦，暂停行驶的。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到明天早上八点，晚上十点到明天早上八点会进行预警性的全部封闭哦，那道路会都是夜间封路的，请走替代道路横向系统的米站桥、台十一甲线、台十一丙线哦，并改道行驶193线道、台十一线行驶哦，请注意您的行车安全。那台铁呢，目前都是正常运行当中的，也会是情形哦，做一个停驶。那呢，最新的资讯都可以上台铁的官网，以及呢持续收听警广，了解最新的道路资讯。那还有呢，在西堡大桥整体也是封桥的。那现在呢，建英大桥跟中兴大桥则是在晚上八点之后才会封闭哦。好，提醒您，在西堡大桥的部分呢，已经是封桥的状态了。建英大桥跟中兴大桥则是在晚上八点后进行封闭。这个台风天过后，还是有很多地方有一些这个水情的状况。再来呢，因为最近这个西南气流的影响，也是有一些短延时的好降雨，所以大家呢还是要特别留意，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或者是这个溪水受到影响，可能会暴涨的情形哦，都请一定要留意您自身的安全。那现在呢，来更新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新竹到竹北一样呢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还有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一路到湖口路段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在212.3公里处的园林到北斗路段，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139公里处，通宵到西湖服务区路段，内侧两台车的事故。那呢，国道三号南下在150.2公里处，通宵到苑里路段，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则是往东，也就是往潭子的方向，在4到7公里之间的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外侧两线道持续施工当中。那往西呢，则是往彰化的方向哦，从这个28到11公里之间的潭子系统到台中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这个路面清扫作业在进行当中。补充国道三号的消息，在北上的120公里处，靠近竹南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铝梯掉落。那这个铝梯已经被碾过去了，所以形状可能有变形的状况哦。那还是要请您特别留意再小心了。台中市区的部分，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呢，采封闭施工。那目前呢，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整体的车流是没有受到影响的。再来呢，是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的慢车道外侧车道有施工。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在过了文心路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的。那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是在进行这个人行道的施工工程哦。以及呢，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美村路之前的快车道内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那这边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以及呢，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靠近平等街口这边有施工哦。以及呢，还有在五权西路往文心路的方向，在黎明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有这个施工吊挂作业哦。那目前呢，这边的车流量都是正常好走的，您可以放心的通过。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给你卡好金工哦。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感谢你。

刚才呢，花莲县政府特别通报，依据林保署3点钟的这个通报单哦，万里溪桥的堰塞湖蓄水量达到97.4%，接近满水位，所以呢，特别发布红色警报。那整个警戒的区域包含是在花莲县的万荣乡、万荣村，以及呢花莲县的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和大荣里哦。那都请所有的乡亲跟在这边人员呢，都赶快离开这个警戒区。还要远离河川区域哦。还有呢，在省道台九线的部分呢，万里溪堰塞湖也是哦，一样都是受到影响，都发布了红色警戒。因此呢，万里溪桥呢这边采这个双向的外侧车道封闭，那只开放内侧车道通行。那从今天晚上开始呢，10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会进行这个夜间道路封闭哦，所有的预警性全面封桥都无法通过。那也请利用这个替代道路，也就是横向的系统，包括米站桥、台11甲、台11丙线哦，改道行驶193线道，那也可以走这个台11线行驶哦。那目前呢，台铁都是正常运行当中的，也会视情况做停驶。也请您持续锁定收听警广，那呢还有呢台铁相关的官网哦。那目前呢，西堡大桥已经封桥了，建英大桥以及中兴大桥呢，则是会在晚上的8点过后进行封闭。那也提醒呢，要前往这个万里溪、万里山区这一边的一些民众呢，都特别留意，已经发布了红色警戒，所以呢，也不要再前往了，甚至呢，还要请您赶快离开。目前呢，在国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是车流量比较大的瓶颈点。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北上的139公里处哦，通宵路段到西湖服务区内侧车道有2台车的事故发生。那呢，国道三号南下的茄东哦，到香山路段这边呢，车流量是比较缓慢的，从这个104到106公里处呢，时速都是低于20公里哦，卡不好行哦。那持续呢，在

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哦，还有在这个 150.2 公里处的通霄到苑里路段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那呢警告标示摆得太近了，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国道四号的部分在往东，也就是往这个潭子的方向，在这个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4到7公里处哦，外侧两个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这边的车流量是正常的。那国道四号往西呢，则是往清水的方向，在28到11公里之间的潭子系统到台中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路面清扫作业在进行。那呢，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节目也已经到尾声了，非常开心可以陪伴大家午茶时光哦。那也非常感谢大家陪伴菲菲一整个下午。那明天呢，菲菲休假一天哦，所以由葛珊帮我代班。那呢，也请大家呢继续收听。等一下呢，不管是明天还是等一下公路家族的沈燕，都会在空中继续陪伴您哦。那呢，我们就下礼拜一再见喽，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你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道二到中立转接道一，都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平均点，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 150.2 公里过通宵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北上新化休息站到新化系统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因应万里溪堰塞湖发布红色警戒，目前封闭台九线双向在万里溪桥的外侧车道，以及西堡大桥的全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为持续提升道路品质，并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台74线崇德交流道部分匝道及环中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6号晚上，在环中路往太平方向，从丰乐一街到四平路之间施作道路改善工程。7月17号晚上，在环中路往大雅方向，从四平路到丰乐一街之间施作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都是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因本次施工临近台74线崇德交流道，施工期间将配合封闭部分匝道，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依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引导，共同维护行车安全。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3: 我是大学生，
4: 我是警察，
5: 我是一个美容师，
6: 我是助理，
7: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8: 我是作家，
9: 我是小朋友，
10: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11: Hello， 各位家族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沈燕艾安娜，在空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六点半。首先来看一下现在各地的温度，我们台中33度，台中34度，高雄32度，嘉义32度，台南呢是31度，高雄的温度等到较低一点嘛呢，将29度不到30度。恒春因为在落雨，即马差不多是29度左右。后人呢，即马32度，新竹32度，台北是33度，嘉南32度，宜兰32度，花莲31度，台东是32度。空气品质哦，咱西部部落拢是良好等级，加一个所在测到也是普通等级，是云林的仑北测到是普通等级之外呢，其余各地呢都是空气品质良好哦，北拜北拜。好的，昨天我不是跟听众朋友分享哦，2026年的世足赛呢，我跟季谦哥哥两个人呢是都这个猜对了西班牙哦，这个可以晋级。然后呢，我就说，那至于阿根廷跟英格兰呢，我就等结果结束以后再告诉大家。结果就是我猜对了。哇哦！我到现在呢，4强赛是这个100%哦，因为我前天猜的是这个西班牙会获胜嘛，哈。那我昨天跟哥哥讨论的时候，我就说应该我心里觉得是阿根廷，果然阿根廷以2-1逆转击败了英格兰，再次的闯进世足赛。将在台湾时间20号，也就是呢，在下个礼拜一呢，要跟西班牙争冠，挑战64年以来首度的连霸。到底上一届的这个冠军是阿根廷，那这一届的冠军会是阿根廷还是西班牙呢？下个礼拜一才可以见分晓。当然这两队里面我心里也有自己瞎

讲的啦，但是呢我们这个就先放在心里，等到有实现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我目前都是对的，我希望我心里想的那一队呢最后可以拿下冠军。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南下 150.2 公里呢，通宵到院里之间的外侧路肩自小客车抛锚，警告标示太近了啊，整个人员都有下车的状况，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哦。这是呢在国道三号南下 150.2 公里通宵到院里的外侧路肩有自小客车的抛锚状况，那警告标示摆太近哦，那人员都下车的状况，也提醒驾驶朋友特别留意。那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三号哦，南下的104到106公里茄东路段有2公里长，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上下。那至于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目前在北上路段的新竹路段就是从96公里开始呢到北上的93公里哦，这个新竹路段有3公里长，车速大概维持在30公里左右。继续往北上的84到82公里呢，湖口叫到之前目前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50公里左右呢，也是稍微比较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好，那原本呢在国道四号东向4公里到7公里哦，也就是呢在中港系统到神冈之间，那因为有施工的状况呢现在已经撤除了齁，本来封闭外二线车道的施工呢目前已经撤除了，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哦。好，那另外就是呢在台中市部分呢，这个是在中民南路往五权西路方向过公益路的外侧车道有事故，所以造成呢这个后方的车速比较缓慢。那施工点部分就是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美村路之前快车道施工，目前车流增加。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在英才路之前慢车道外侧施工，车流正常。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外侧施工，车流也正常。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人行道的施工，现在车流也 OK。 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民权路往建国路方向接近这个平等街口有施工的状况哦，车流也正常。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施工封闭，采单线双向通行的状况呢，接近这个施工点呢目前的车流也是 OK 正常的哦。好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听，这是来自 Tomorrow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夏天不打烊。

好的，这是来自 Tomorrow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夏天不打烊》。好，原本台中市的中明南路往五权路方向过公益路外侧车道的这个事故呢，现在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那国道三号部分呢，则是在南下路段呢，150.2公里，通宵到院里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警告标示摆得太近了，而且整个人员都下车的状况，请您小心。国道三号呢，在这个南下162.5公里大甲路段的路间有车子爆胎，有人员走下来的状况哦。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158公里院里出口之前，内侧车道呢是封闭，在进行除草作业。那至于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呢，则是在北上路段呢有一些拥塞点哦。北上呢，像是在新竹路段呢，大概从96公里到93公里这里的速度比较慢。北上89公里到北上的87公里。这是湖口服务区之前有2公里长，速度比较慢一些。继续往北上84到82公里，这是呢在这个湖口交流道之前哦，加起来算嘛，差不多位置在50公里左右，较慢较不好行。台中市接获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口慢车道的外侧有机车的事故，也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那至于在这个台中市的施工路段，包含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美村路之前快车道内侧施工，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英才路前慢车道的外侧也有施工进行，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瓦刷都马来西冈，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在接近育才街外侧人行道的施工，后方车流正常。民权路往建国路方向这个平等街口有施工在进行哦，车流也是 OK 的。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封闭施工，采单线双向通行那目前接近施工点的车流是正常 OK 的，您可以放心通过哦。

0: 你知道吗？
1: 你知影无？
2: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

0: 点爱哉呢，
1: 一定要知道。
2: 当生成式的 AI 成为了诈骗集团的新武器，地方政府也全面的提升防线了。云林县政府呢，携手了这个科技公司呢，启动了 AI 防诈智慧城市，建制了全台首创在地化的 AI 防诈模型，以 AI 侦测、警方复核、平台下架机制超前拦阻诈骗，让防诈从事后追查变成事前阻断，守护民众的财产跟城市的信任。好，因为生成式的 AI 崛起之后，这个诈骗正在快速的演变。那声位影音啦，有些是假冒政府机关啦、地方首长、农会、青农以及地方品牌的社群账号广告大量的出现。那他透过了演算法精准的投放，引诱民众加入 LINE，然后点击假的连结进行汇款交易。也就是说呢，现在的诈骗不再只是电话简讯啊，而是结合了 AI 大数据跟社群平台的新型犯罪哦。那不仅是威胁到民众财产安全，当然同时也冲击到了政府的公信力跟地方品牌的形象。面对这个犯罪手法全面提升哦，这个云林县政府就结合了科技公司、那防诈科技跟陷阱局呢第一线的侦防经验，导入了叫做 Watchman 卫帽侦测系统，建立专属于云林的 AI 辨识模式系统啊。它就是全天候会侦测社群平台异常广告，那卫帽粉丝专业及可疑投放行为，透过 AI 及时分析，警方复核以及平台通报下架，形成一套快速、主动而且精准的防诈流程，大幅的压缩了诈骗资讯散播的时间。警方就指出，这个 AI 模型完成训练之后，已经能掌握地方常见的诈骗样态，正式上线短短一个月就侦查出了413则高风险广告，以及154则呢疑似卫帽粉专。那经过警方提报之后呢，全数完成下架，平均处理时间大概缩短到了24小时，突破以往仰赖人工巡查的限制哦，展现了 AI 协助警政打诈的高效率，也象征防诈工作正式迈入了智慧的治理新阶段。事实上，这个 Watchman 系统就像是警方，它会全天候执勤，就是 AI 的代理人，它可以持续监测社群平台，它到底这个账号看起来怪怪的哦，这个广告看起来是 gay 哦吼，它及时掌握了最新的诈骗趋势，它可以协助警方快速的应变哦。那云林县警察局局长呢黄富春就指出，依照165打诈仪表板统计，云林今年六月诈欺案件受理数呢，比公开统计初期减少了282件，财损减少了1.94亿，降幅达到80%。也就是说，每10万人口案件数跟财损都是本岛19县市最低的，也显示这个防诈措施已经逐步展现成果哦。那云林县政府也强调，未来呢会持续深化 AI 防诈智慧城市的布局，串联科技、警政、金融、社区力量，打造科技预警、全民防诈的新治理模式。同时也提醒民众，只要遇到要你加 LINE 私下交易、操作网络银行的，提供这个最可怕就是提供验证嘛，这个千万不能提供，不然你的账户的钱都会被领光。或者是以这个解除分期付款、账户认证、重启金流等等的理由来要求转账的话，都应该立刻停止操作，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而且啊，当这个 AI 成为了犯罪工具，唯有 AI 迎战 AI，才能跑在诈骗之前，守住人民的财产，也守住社会最珍贵的信任啊。

好，目前台中市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外侧车道的这个施工呢，已经撤除了。那在台中市

的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口慢车道的外侧有机车的事故，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那另外就是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呢，目前在南下路段150.2公里通霄到院里之间的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警告标示摆太近了。那国道三号南下162.5公里大甲路段的路间有车子爆胎，有人员走下来的状况哦。啊，国道三号部分就是在北上158公里的院里出口之前，内侧车道呢有除草作业在进行当中。那此外，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北上路段呢，新竹路段的96到93公里，目前的车速是比较缓慢的。那再继续往北哦，北上呢，湖口湖区之前的89到87公里，也这两公里长，维持在60公里左右的车速。再往北，北上84到82公里的湖口交流道路段呢，目前车速大概是40到50公里左右，都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好，在台九线呢，也就是花莲的万里溪桥呢，目前是实施这个预警性的封闭哦。管制点的话呢，台九线228.5公里万里溪桥南端上桥前北上车道，就是台糖加油站之前，以及呢长桥土地庙前北上的车道，台九线的229公里到万森路往满昧主角方向。那南下的话，封闭的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在台九线的227.5公里万里溪桥北端上桥前的南下车道哦。那现在呢是封闭一个车道，从凤林消防队对面的南下车道，就是在台九线223.7公里到台九线的凤林镇的中和路路口，以及马太安溪湿地公园对面，从台九线的232.8公里到马太溪桥上桥前北上车道呢，都是封闭一个车道的状况哈。如果有要到这个花莲的朋友，或者是您即将前往花莲的朋友，都要特别留意这个预警性封闭的状况哦。

好的，接获省道台七四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一公里，在往雾峰方向下乌日交到下乌日交流道这里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跟连结车追撞在快的状况，建议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免得被塞住了。这是在台七十四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一公里，就是在往雾峰方向要下乌日交到这里有发生两部自小客车跟一部连结车的追撞事故那因为这个有大车跟两部小车的追撞事故，赶时间的驾驶朋友呢就建议改道行驶那目前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 150.2 公里，这是通霄到苑里的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那警告标示呢摆得非常近要请您小心。南下的 162.5 公里，这是在大甲路段的路间有车子抛锚那国道三号北上158公里苑里出口之前内侧封闭在进行除草作业。至于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湖口交流道路段84到82公里车速都比较缓慢。台中市部分则是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口慢车道的外侧有机车的事故，那后方的车流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针对于中联问题油品调查进度，卫福部长石从良今天表示，目前在验出了4月8号还有4月13号两批原油苯胼皮的超标，预计会在一周之内完成所有检体化验，再进行比对，以厘清超标的原因。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中联油脂苯胼皮超标的事件，现在又爆出两批问题油品。卫福部长石从良表示，中联所扣存的29批检体，除了原先南桥通报的不合格之外，

0: 几乎都是检验合格，但从第二层提供给泰山、福寿跟福茂的52个检体又验出两批超标，再次证明中联所留存的检体有很大的问题。不过这些油品都已经完成预防性下架，
1: 这一次呢会带我昨天提过

0: 中央跟地方各有权责，第一时间地方负起责任进行食品流向的追踪，这是非常尽责的。但因为业者及流向涉及跨县市，未来最好由中央统一协调，避免名单出现不一致的情况。记者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台北市有一名患有失智症的男子，涉嫌在药妆店偷窃了1000多元的物品，虽然赔偿20000多元，仍旧遭到起诉。台北地院认为情堪敏恕，再加上窃取的金额不高，为了避免不符比例的刑责、耗费国家资源及违反人情，判决免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这名男子去年10月间在台北市龙山寺捷运站一家药妆店内，将899元的益生菌和320元的养生命酒放到包包里面，店家发现报警处理，移送侦办。男子到案否认偷窃，辩称长期失眠焦虑并患有失智症，常会做出无法控制的行为。虽然男子事后照价赔偿，而且多赔给店家24000多元，检方检视监视画面之后，仍依窃盗罪嫌提起公诉。案经台北地院审理，法官认为男子罹患失智症，经医院诊断呈现记忆障碍、认知功能退化，考量他窃取财物价值只有1219元，并非高昂，而且犯后除了坦诚认罪之外，还积极赔偿店家所受的损失，双方达成和解。以他的身心状况，犯案情节确实符合情堪敏恕，即使减刑量处最低的罚金刑仍稍嫌过重，对男子身心和经济状况无疑是雪上加霜。为了避免不符比例原则的刑罚执行，耗费了国家资源，也违反了一般人情事理，因此判决男子免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开刀之后最怕的就是疼痛，高雄医学大学附设中和纪念医院导入了术后加速康复的照护理念，透过了精准神经阻断配合多模式的止痛，帮助病人减少疼痛，降低副作用，加速恢复的速度。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3: 高医表示，一名接受胸腔镜肺叶切除手术的肺癌患者，术后采用精准神经阻断与多模式止痛，当天就能下床活动，3天后就顺利的出院。另一名接受人工膝关节置换的患者，也透过客制化止痛的方式减少疼痛，同时保留肌力，帮助及早复健。高医麻醉部主治医师许宏德说：
4: 我们发现到说呢，病人康复要快，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帮病人做止痛的时候一定要做得够好。我们可以把超音波导引的神经阻断术，把全身性非鸦片类的止痛药物，还有必要时救援的一个弱鸦片以及强鸦片的这些止痛药物，整合成一个标准化可评估可以调整的 ERAS 止痛途径，这才是对病人最好的一个术后止痛以及帮助恢复的一个方式。
3: 高医指出，目前这套多模式止痛策略已经应用在胸腔镜、腹腔镜及人工膝关节置换等手术，未来也将持续推广到更多的外科手术，提升病人术后的恢复品质。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晨传。张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在南部地区不定时都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出现。那目前各地山区也有比较明显的或雷阵雨正在发展当中，气象署也有针对各地的山区发布大雨特报，请多留意。那明天还是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南部地区还是整天不定时都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那其他地区大致上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清晨到上午在中部沿海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而午后的话在中部以北地区、东北部地区还有花莲、台东的山区还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其中在大台北地区跟西半部的山区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外出请注意天气的变化，且携带雨具备用。至于温度的话，天气还是比较炎热，各地高温普遍都在33到35度左右，其中在大台北本地、苗栗以南地区还有花莲、台东地区还是容易出现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而东南部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轻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过量到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明天西南风还是偏强，在桃园到彰化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还是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留意。而明天还是适逢年度大潮，在西南部跟东半部沿海，在涨潮期间水位偏高，沿海低洼地区请留意。

0: 导管海水不易或局部淹水的现象，避免在海岸、港口跟潮间带等区域逗留。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怡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Microtest， 各位里民大家好哦，今天哦我们社区自强活动要带大家哦来到享誉国际知名的景点，就是全台最大最美的淡水湖泊日月潭。来来来来来来，彭阿娇给吹下去，哇！
3: 里长阿伯，不是大家自己开车到日月潭集合就好了吗？怎么还要搭高铁又要换搭游览车啊？
2: 哎呦啊，这自强活动就是要里民之间哦维系感情啊，啊大家一起搭游览车吃吃喝喝多温馨 啊， 啊， 啊，而且哦比起自己开车还可以减少碳排放量呢。
3: 阿里长阿伯，你也知道现在低碳旅行正夯哦。
2: 嘿嘿啊，那是当然的咯。而且哦，等等到日月潭，我们哦可以骑电动辅助自行车游湖哦，啊还可以搭电动船，多多利用这些哦低碳排的交通工具。啊，午餐哦，啊我们再选择结合食农教育的在地食材来减少碳足迹。你看看哦，啊这个低碳旅行落实多彻底。好吃好玩，哎呦，好爱地球呢！
3: 哇，里长阿伯，我以前真的小看你了呢，难怪你会一直连任里长啦。哦啊，我之前还叫我阿妈不要缴会员费，本来还觉得很浪费钱呢，看来吼。
2: 什么呀？啊，你没有缴会费，还来参加自强活动哦？
3: 哎呦，里长阿伯，不要这么激动啦，来慢慢呼吸啊，吐气，那个换气过度吼，二氧化碳碳排太多，就不符合我们低碳旅行的宗旨了
2: 哦。哦，我被喘不开啊！哦，我把它喘开啊！
1: 推展国际观光，也响应永续旅游的概念。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开发低碳的旅行游程，欢迎旅客亲身体验。无论是搭乘环保电动船静谧航行，骑乘自行车的惬意环湖，或者是步行健走深入探访，都让人从视觉、触觉到心灵全方位感受到永续旅行的魅力。欢迎各地的朋友们到日月潭来趟结合自然、人文与低碳行动的深度旅行，在旅程中发掘更多层次的感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4: 公路家族，这是我的家，你家了吗？
5: FM 九四点五金广中央交通网台中分台，立新台这波的是公路嘎走，我是 Anna 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呢，到晚间的六点半钟哦。好，国道一号呢，双向在三义铜锣苗栗头屋出入口匝道移动式的捡拾垃圾作业呢，现在已经撤除了。好，那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哦，北上路段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还是车多，北上湖口交到湖口湖区之前89到87公里车速，双向呢都是大概维持在60公里。那北上的湖口湖区到湖口交道呢，现在的车速也大概是50公里左右，比较不好走。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在北上的158公里哦，这是在院里出口之前内侧封闭在进行除草作业。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公里，下乌日交流道这里发生了两部资小客车跟连结车的追撞事故，那不想被塞住的朋友建议改道哦。那此外呢，就是在台中市部分哦，那目前台中市的这个事故呢已经排除了，就是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口慢车道外侧车道的机车事故呢，现在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当然如果你发现最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哦，电话是0800000113，麻烦所有听众朋友到三天来听，这是吴永吉所演唱的海边的囡仔。

这是吴永吉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海边的囡仔》。我来讲话的时阵，你就拢听到这海音声吼。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路段呢，现在南下87到89公里，就是过乌口河埔区了后呢，这车速较慢一点嘛，差不多是40公里。啊，北上路段呢是在95到93公里，嘛差不多维持在40公里左右的车速。北上在湖口湖区到湖口交流道这一段的车速呢，也稍微比较缓慢一点哦。阿里瓦金马底国道三号就是在北上路段158公里院里出口之前那一侧车道呢，在进行这个除草作业，封闭了那一侧车道进行除草作业。那此外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公里下乌日交流道，这里有2部自小客车跟连接

车的追撞事故。如果赶时间的驾驶朋友，建议改道行驶，才不会被塞住了。那此外呢，就是在台中市部分呢，目前台中市几个施工点，包含中闽南路往五权西路方向过公益路外侧施工，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美村路之前快车道内侧有施工，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英才路之前慢车道的外侧在施工，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人行道施工，民权路往建国路方向在这个接近平等街口也有施工进行，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前大道七段之前封闭在施工，采单线双向通行哦。那目前接近施工点的路段车流是正常，您可以放心通过。

0: 生活处处充满艺术，只要您用心体会，听听创作者的故事，就算您不是艺术家，也能发现生活中美丽的人事物。
1: 欢迎收听爱上艺术。
2: 2026年台北艺穗节呢，将在8月登场，在短短16天集结了171组的表演团队，跟39个展演场域，带来要超过700场的演出，而且有日、韩、港等剧团也跨海加入，一起打造专属于艺穗的魔幻时空。今年艺穗节展现了国际视野，有香港跨界制作团队的慢三拍推出的你家聊天室线上作品空间，邀请观众线上参与独剧共同创作，而日本团队的新屋女舞呢，带来了日本现代的记忆，新屋女舞呢唤醒内在的神韵，那表演与工作坊。那韩国团队的交叉路则是推出了韩国人的怪奇中文学习，透过了电音跟舞蹈探索语言学习的趣事。去年以100万戏票引发话题的创作者李佑伟，今年延续一个人做剧场的概念，这一次带来了一个人快乐艺术节记者会，宣告究竟一个人要如何做艺术节。从这个艺穗发迹的陈嘉生工作室推出的吟游诗人的心念歌台北艺穗，将就地取材，以台北偶戏馆作为创作的坐标，寻觅在地文化英雄的神秘故事。而适逢剧作家布莱希特逝世70周年，剧场工作者王伟廉主导的伽利略计划呢，解构经典剧本伽利略传，并且衍生出8档行星系列的展演，串联了20多个团队，展开神秘的宣传行动。而今年新亮相的演出空间各具姿态，有全台唯一温泉军医眷村北投中心新村，大道城新修的台式老宅窝窝艺文空间，以及这个19亿呢，保留了台湾早期磨狮子地板，充满生活凉意，平常挥汗的舞蹈空间。Space 呢，都会在艺穗节期间呢，蜕变成令人耳目一新的展演舞台。那开幕活动呢 ？Golden Hour Ready Go 呢，将在8月8号在圆山花博公园入口广场登场，现场集结了艺穗团队、餐饮市集，还有互动任务，打造能边玩边逛的狂欢派对。那艺穗节。

将在8月15号正式起跑。奥斯卡影帝安东尼·霍普金斯爵士将出版他的古典音乐专辑《人生如梦》，专辑由爱乐乐团和指挥家古斯塔沃·杜达美合作，收录了霍普金斯60多年来的创作。霍普金斯说呢，他一生就像一场梦，跟这个唱片公司签约是他的荣幸，他也要向杜达美致敬，他是艺术造诣呢在这一段音乐旅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杜达美则表示呢，霍普金斯爵士是那种罕见的艺术家，他在舞台跟荧幕上的展现都展出了非凡的想象力、人文情怀跟情感真挚，同样也体现在他的音乐当中。杜达美说呢，霍普金斯以讲故事的热情跟诗人的直觉来创作音乐，创造了既深刻个人化又具有普遍共鸣的音乐世界。霍普金斯则表示他的初恋更接近音乐厅而非舞台，他说音乐是他人生的第一个愿望。霍普金斯也表示他一生都在作曲，有些作品陪伴了他几十年，他还是会不断的重温他们。而专辑收录了包含有布拉肯路回望霍普金斯1940年代生活在南威尔斯的童年记忆，献给妻子的这个史黛拉咏叹调则由大提琴旋律娓娓道来，曾经获得全英古典音乐奖肯定的圆舞曲继续也以全新的管弦乐团编制呈现，更添成熟韵味。而我的祖国呢，是献给故乡威尔斯跟做面包的父亲，纪念他朴素卑微的出身。霍普金斯4岁在家乡威尔斯开始练习钢琴，几年后开始即兴创作。1950年代呢，他为地方戏曲表演创作音乐，直到后来成为演员。但是他依旧热爱音乐，他说音乐常常能帮助他找到角色的切入点。2020年在疫情封锁期间，霍普金斯就透过了他的直播影片系列节目《安东尼·霍普金斯钢琴现场秀》演奏他自己的音乐，透过荧幕回答观众问题，也弹琴给他养的猫。2023年呢，霍普金斯在空无一人的酒店大厅用三角钢琴为工作人员演奏小夜曲，以音乐抚慰人心，再度的感动观众。

神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1.2公里，在往雾峰下成功匝道黄河路口，这里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跟一部连结车的碰撞哦。那目前呢，这个车子比较多，赶时间的驾驶朋友建议你改道行驶哦。那另外呢，目前在这个国道1号部分呢，则是在北上路段有车多点哦。北上路段呢，是因为受到了北上有施工的影响哦，所以呢，现在在北上的铜锣路段大概是143到141公里，铜锣交流道之前有2公里长车多。北上新竹路段呢，就是95到93公里，速度比较慢。双向87到89公里，在湖口服务区路段这里的车速大概50公里，而在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哦，这边的车速比较缓慢。国道3号北上路段158公里，院里出口之前内侧车道有除草作业在进行的状况呢，也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咯。有路况就请您报警广哦，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帮忙。来听这是陈世安所演唱的台语歌曲，这条歌曲叫做《无你的将来》。

下午五点钟，再多话都赶不上电话，不如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跟我一起在安全的路上 TikTok。 大家好，我是徐怀钰。再多

0: 石头，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以及南下湖口到竹北都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南下357公里过南子交流道的内侧发生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沿线车多拥挤，北上343公里高科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三角锥掉落。继续往北，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台北到

0: 圆山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低于3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55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外侧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流瓶颈点，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一路到南桃园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中和往板桥，以及台65线南下中，以及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还有北上的泰山往五股方向都是车多排队当中。另外，先前在台74线东向1.2公里成功出口匝道的两台小客车跟连接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台9线双向因应万里溪堰塞湖发布红色警戒，目前封闭万里溪桥双向的外侧车道，开放内侧通行。另外，在西堡大桥则是全面封桥，请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小燕子，小燕子，
2: 启禀皇后娘娘，燕子姐今休假，今天是由奴婢我菲菲来伺候您。
1: 新来的？
2: 回皇后娘娘，奴婢是新进人员。
1: 专长是什么呀？
2: 专长是预判。
1: 预判？
2: 哦，皇后娘娘，您看天。
1: 天怎么啦？阳光普照呀。
2: 待会啊，就下雨了。
1: 哎呦，还真的天气说变就变呢。
2: 奴婢知道皇后娘娘想出门逛逛，所以啊，奴婢已经先将雨伞、用具还有行动电源都备好了，让娘娘啊好无限畅饮追剧，这就是部署。
1: 哦，那要快通知百姓注意安全，哎，有晒衣服的快收起来。
2: 是，这就是通告预警。如果真的遇到豪雨或道路受到影响，不知娘娘是否我们就取消行程，改成室内活动，这就是应变保全。
1: 没想到你区区一名女子，竟有这么专业的防灾概念呢。来人呢，通知小燕子，让她继续休长假，好好的休。哇，这有菲菲就行了。
2: 奴婢叩谢皇后娘娘恩典，愿为娘娘与百姓安危尽心尽力。
3: 面对豪雨、台风等天然灾害，公路局透过公路防灾预警系统，运用预判、部署、通告、预警、应变保全五大机制，在必要时采取交通管制或预防性封闭道路措施，降低灾害对用路人的影响。提醒您，行前请留意道路资讯及气象讯息，共同守护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交通诊疗室，
3: 关心交通大小事。
4: 好，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中区监理所企划及财发科科长张贝芬科长。科长好。
5: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今天科长要来跟大家谈一谈哦，今年应该说是今年以前都叫做气燃费，现在已经改名叫做氧管费。我下面改名呢，跟大家说明一下。
5: 好好，就是以前我们都是大家气燃费，全名叫做汽车燃料使用费嘛。那今年开始改名叫做公路使用养护管安全管理费，那也就是刚刚主持人讲的啊，简称我们公路氧管费或者是氧管费。这个改名的主要是为了让这个名称符合我们公路养护、修建以及安全管理征收的目的。
4: 嗯，哎，之前这个钱就是拿来在做这个事情了，是不是？
5: 对的，就是改完以后，我们这符合这个我们真正这个收的这个燃料费的用处是这个目的的。
4: 哦，就是他本来就是在做这个用，只是以前叫做燃料费这样子，现在就把它叫做氧管费这样子。
5: 哎，对对对。
4: 那更名前后有什么差异吗？除了名字不一样之外？
5: 哦，以前叫气燃费，现在叫氧管费，只是名称调整而已。那开征的时间、缴纳的方式，还有收费的标准， 都维持不变，
4: 嗯，名字变而已，其他都不变这样子哈，
5: 对，
4: 一变其他都不变，
5: 对，

0: 题是哈，那个现在的养管费啊，开始又有很多诈骗集团觊觎了哈，开始有很多那种诈骗方式啊，所以这个科长要提醒大家注意的。
1: 哦，要提醒大家一定要认明政府机关官方网站，那个网址的结尾一定要有.gov.tw 这样子来认明。那还有第二点就是，监理机关发送的缴费简讯一定是透过111短码的简讯平台来发送，讯息开头新增接收，增加了接收者的手机号码、末三码跟机关号码名称，那透过这个来源的号码111跟手机的末三码跟我们机关的居民这三重的验证，就可以辨认出真的是我们的简讯，或者是诈骗的简讯，这样子让民众减少受骗。第三点是，请民众一定要遵循三不原则，不点击来路不明简讯连结啊，不在可疑网址输入个人资料，不下载来源不明的 APP 或者是档案。那如果有接收到可疑的简讯或者是电子邮件，记得要拨165反诈骗咨询专线，那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中心的免费电话0800-231-035，好，或者是洽我们监理所站来查证，保障我们自身的权益。
0: 就是这三种这个注意的方法啦，哈。
1: 对，
0: 最重要就是人家给你连结，不要随便乱连哦，哈啊，不要随便说啊，你没有缴养管费哦，即将被怎么样怎么样哦，有些写的很恐怖呢，看的都害怕起来，有没有哈？所以有很多都是用这种很急迫，然后让你很害怕的方式呢来进行诈骗哈。所以养管费也有可能被这样子，那我们先打个预防针，希望大家都不要被骗哈。好，那我们知道所有的车都要缴纳这个养管费哦。那请问一般的自用车跟机车的养管费是什么时候缴纳的呢？
1: 好，自用车跟机车的公路养管费是在我们每年的7月开征，那我们在6月25日就会寄发缴纳通知书，那缴纳的期限是到今年的每年的7月底，请车主记得要准时缴纳。
0: 嗯，对，大家要特别注意哈，其实你已经会收到那个单子了，对不对？
1: 对。
0: 哎，有人没收到呢，哈，什么时候要缴养管费？有人说没收到怎么办呢？
1: 哎，哦，没收到的话，我们也可以哈，利用很多的方式哈，来补发。第一个，我们可以利用监理服务网或者是手机来下载那个 APP。或者是用信用卡，哎，主持人，你讲的第五点，我可不可以确认一下？
0: 对，
1: 第五点、好像不是第五个，对不对？
0: 不是，我是说，如果他没有收到那个单子的话，是可以到这个超商去补发的，对不对？
1: 对，可以。
0: 嗯，然后再来就是除了这个你没有收到赶快去补发之外呢，那也可以去监理站查询一下要缴多少钱，对不对？
1: 可以。也可以打电话。
0: 也可以打电话问一下。所以如果你还没收到的人，有可能哦，这收到了以后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也有可能啊，齁，也有可能会搞丢齁，都可以到这个超商去。那当然因为现在缴费非常方便啊，也不是只有一种缴费方法，有多元的缴费方法，也要请科长来跟大家介绍。
1: 好，也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其实可以利用监理服务网或者是手机下载我们监理服务的 APP。 好，再来就是信用卡啊，金融账户的线上缴纳也可以，也可以透过 LINE Pay Money 或是 BB 缴、橘子支付、接口支付以及爱金卡等行动支付来缴纳。另外也可以扫描我们公路养管费的缴费单上面的专用的 QR code， 这样子可以利用我们 eBill 全国缴费网啊线上来缴纳，就可以避免说啊我们拿纸本的缴纳通知书到金融机关、邮局或者是超商临柜来缴纳。
0: 嗯，这个
1: 直接线上
0: 非常方便，看是你要去超商自己缴，还是要在线上缴。你现在线上所有的几乎它的那个支付都有了啦，齁，所以非常的方便哦。那如果说因为这个缴纳期限呢是到七月底嘛，齁，不高会怎样呢？
1: 哦，要提醒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啊，
0: 嗯，
1: 依照我们公路法第75条的规定，汽机车所有人不依规定缴纳公路养管费，累计欠缴金额达到900元以上，就可以处以3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并停止办理车辆的异动或者是换发牌照。所以一定要特别提醒我们车主要按时缴纳，避免呢逾期受罚。
0: 嗯，有些人就是很容易忘东忘西啊，现在事情又这么多，有一劳永逸的方法要提供给大家。
1: 有，特别可以请车主申办我们公路养管费的约定扣款，你只要申请一次，那每年开征期的最后一天，那个委托账号的金融机构，就会协助车主自从这个约定账户里面转账缴纳我们公路养管费，那也就不用说啊，纸本缴纳寄送啊，所以可以省时方便，那也不会因为啊我们很忙就忘记来缴费啊被罚。
0: 我刚刚觉得科长讲的这一点很重要，他不会7月1号就帮你扣，他是在7月31号帮你扣，
1: 是，
0: 所以你不用担心。
1: 谢谢主持人。
0: 对，那怎么样来申办这个公路养管费呢？约定扣款呢？
1: 好，我们自然人的话，就是如果是他当年的7月15日以前到我们监理服务网或者是监理 APP 的公路养管费的约定扣款设定，那我们以后的话，设定或者是7月16号以后来申请，从下期的就开始生效了。
0: 嗯，哇，如果像今天的话，就是下次才会生效，对不对？
1: 是，
0: 你还是要想办法先自己缴哦，对不对？
1: 对
0: 啊，如果你是今天之前就有申请的话，这一期就生效了。
1: 对，
0: 嗯，了解哦，用这种方式啊，哈，在台中区监理所的网站有连结专区，对不对？
1: 有。
0: 就可以直接
1: 点，也可以在我们网站里面。
0: 嗯，这个非常方便。
1: 不过他缴的话，其实我们来缴养管费的话，一定要透过监理服务网或监理那个 APP 网址，网站里面是没有的哦。
0: 哦哦，网站里面没有，
1: 网站里面是没有的。
0: 嗯，有连结专区啊，嗯，
1: 对，有连结专区，对，对，那个是法人跟自然人。
0: 嗯，
1: 针对法人跟自然人，可以到我们台中区监理所的官网。右上角快速连接专区来点选说啊，汽机车公路养管费约定扣款的选项，这个我是我们针对法人或者是自然人，这个都可以，线上来办理。
0: 对，那有一个问题，大家想说啊，我约定了以后啊，我以后如果车子卖了之后呢，或者是我车子报废了之后，它会不会一直扣一直扣啊？
1: 哦，不会不会，我们车辆如果你办理了那个过户报废、缴销、注销、吊销或者是停驶各项的异动，只要系统办好了以后，我们系统就会自动停止、终止来扣款。
0: 嗯，
1: 所以不用担心说会重复来扣款。
0: 嗯，了解。如果以后车子有异动的话，买卖啊、报废，这个注销、吊销都不用担心了，会自动停掉就对了啦。
1: 对对对。
0: 对，还要来提醒一下大家，除了这个养管费要记得交，如果投保义务人没有投保这个强制汽车责任险的话，也会受到处罚，对不对？
1: 会哦。我们是依据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的第49条规定，我们投保义务人如果他未依强制汽车责任险保险法规定订立强制车险的契约，或者是强制车险期间届满以前没有再投保，那就会有被处罚。那处罚的规定啊，比方说我们第一点，经过公路监理机关来执行路边稽查，或者是警察机关执行交通勤务，或者是因为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病虫来举发，

0: 就会由我们的公务机关来处以罚款。那罚款的话，汽车的部分它是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15000以下的罚款，那如果是机车就是处以新台币1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那还有微型电动二轮车的话，就是处以新台币750元以上1500元以下的罚款。那第二点要提醒的是，如果你没有投保汽车、汽机车及或者是微型电动二轮车强制责任险来肇事的话，哦，如果是因为没有投保，那你肇事了，
1: 嗯，
0: 那就会处以新台币9000元以上3200元以哎32000元以下的罚款，
1: 嗯，
0: 处得很重哦。
1: 对，也就是啊，这个你不投保，然后又发生事故的时候，这时候呢，还要再罚一条。
0: 对，
1: 哦，所以真的是大家一定要记得投保这个汽机车的强制责任险，这个非常重要哈。那最后科长还有没有什么要提醒的呢？
0: 哦，提醒用路人，我们依照规定来使用我们道路的话，大家都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1: 嗯，
0: 谢谢。
1: 我们非常感谢台中区监理所企划以及财发科科长张贝芬科长的说明，谢谢科长，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拜拜。
0: 好，拜拜。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沈燕，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下午的四点钟到傍晚的六点半钟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国道一号南下从应该说是双向，目前国道一号双向呢，从这个湖口交流道到湖口服务区呢都是车多瓶颈点哦。那北上路段呢，接货到213公里呢，园林交流道之前内侧有水桶掉落。国道一号北上213公里呢，是园林交流道之前呢，在内侧车道呢有水桶掉落下来的状况哦。继续往北上在新竹路段的95到93公里车多，还有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刚提到这个双向呢，车速都比较缓慢。国道三号则是南下 122.4 公里哦，这是竹南到大山之间的中外侧车道有大量的轮胎皮掉落。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在 1.2 公里往雾峰下成功匝道，跟黄河路的这个两部自小客车跟一部连结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台74线目前东向往雾峰0到1公里快关道成功车多，东向往雾峰的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也不好走。在台74线西向往彰化的38到32公里雾峰到大里二呢，车速也是比较缓慢一些哦。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文心路到河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公三路到安和路、河南路到惠中路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台中市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人行道有施工，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车道施工围篱摆放的情形呢，也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咯。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三号接货南下122.4公里竹南到大山之间中外侧车道呢有好多轮胎皮掉落下来，请驾驶朋友小心。目前国道一号双向从虎口交流道到虎口服务区双向都是车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那国道一号北上的213公里北斗到园林应该说是园林交流道之前啦齁。国道一号北上213公里园林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水桶掉落，再往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呢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另外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东向往雾峰0到1公里也就是快关到成功车多，东向的这个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速度也在比较慢一些。那台74线西向往彰化的38到32公里雾峰到大里二加一车速马卡班卡不好行哦。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文心路到河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呢中公三路到安和路河南路到惠中路的车速也比较慢。那台中市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人行道施工，那这个施工路段车流 OK。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接近施工点的车速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哦。好的，待会呢5:30请所有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是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7月16号星期四的金广中台湾新闻。以沈姓主嫌为首的跨国博弈水房集团，透过自创跳板系统平台，搭配大量泰国人头账户收取赌金，洗钱规模超过46亿。台中地检署侦查终结，将主嫌等15人提起公诉。黄俊伟报道。
2: 台中地检署指挥刑事局国际科保释总队台中市刑大共组专案小组，兵分多路发动好几波搜索行动，前往洗钱水房及集团核心干部住处执行搜索，并且拘提沈姓主嫌以及水房干部，逮捕现场客服操作人员等到案。其中扣案的宾士汽车 Lancers 汽车以及 BMW 大型重机，办理侦查中变价拍卖，分别以451万元、386万元以及119万元拍定。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3: 查知该集团自109年起在台中市设立公司作为掩护，透过自创洗钱平台、泰国人头账户及第三方支付，协助境外博弈网站处理出入金，洗钱金额高达46亿余元。本署并依法查扣被告等人之犯罪所得逾2亿9000万元。
2: 经专案小组长期缜密搜证与清查庞大金流，查知集团洗钱总金额高

0: 达新台币46亿9335万多元，从中获利金额更高达15亿9913万元。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新竹市一名在园区工作的男子连续多天失联，第二警分局接获协讯后

0: 旧市警察局第二分局表示，由于家属并不清楚男子的租屋地址，警方初步依基地台范围搜寻他名下车辆，但没有进展。警员廖佩杰说，
1: 报案人他提供的线索太少了，然后协寻上真的很困难。他的朋友向报案人表示，被嫌疑人租处对面有饲养一只大型狗，当时经过的时候会吠叫，看起来有点凶，然后便想起刚经过的时候看到那只有点大只的边境牧羊犬，然后查看街景图也发现，对面边境牧羊犬的对面感觉是一个出租套房，在手机定位的范围之内，然后我们就锁定该处。最感人也最深刻的一幕是打开房门那一刻，然后报案人看到被嫌疑人就是他弟弟瘫软在床上，就马上上前安抚他说，哥哥来了不要怕，就展现那兄弟情深的话，被感动到。
0: 家属对于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莆町派出所警员的积极协寻并及时救援表达由衷的感谢。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身在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当出现血尿腰痛时往往已是晚期，医师提醒40岁以上或高风险族群应定期接受腹部超音波检查，才能及早发现及早治疗。请听报道。64岁王姓男子出现血尿与左腰闷痛，误以为是结石而延误就医，直到症状持续才前往卫福部丰原医院检查。泌尿科主任林德奇表示，经超音波与电脑断层发现左肾有一颗约6公分肿瘤，且已出现肺部转移，确诊为第四期肾细胞癌。
3: 肾脏癌是无形的杀手，初期完全没症状，等到你有腰痛血尿或者说肚子摸到硬块的时候，肿瘤长长都已经长得很大了。那所以各位男性朋友，如果你平常有抽烟或是有高血压或是比较肥胖一点的患者，那你都是高危险群，有空可以来泌尿科门诊做个超音波帮你检查看有没有问题。
2: 泌尿科主任林德奇指出，根据临床观察，肾细胞癌有逐年上升的趋势，男性发生率高于女性，常见症状包括血尿、腰痛及腹部肿块，当三者同时出现时，约有三成患者已经发生远端转移。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4度；外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我 BB 姐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但是啊，偏爱黄色、橙色、红色，多么鲜艳的颜色啊！怎么穿怎么亮，而且啊，每天都不一样。今天公司要举办公路趴，这三种颜色就派上用场啦。我看啊，公司还有谁能有这三种颜色一次到位
1: ？BB 姐，救救我啦！啊，我没有黄色、橙色、红色的衣服呢！啊，这要怎么参加公司的公路趴呀？
0: 我就说吧，没有人能赢过我。你既然没有办法走 color 的路线，那你就走知识路线吧。看看这个吧，
1: 公路灾害防救作业，黄、橙、红色的应变作为，
0: 赶快背呀！
1: 啊，黄色是预警等级，当气象局发布剧烈天气特报，预测降雨量达行动值，或实测累积降雨达预警值时，派员对关键路段及桥梁进行警戒。橙色是警戒等级，当雨量累积到警戒值，道路可能出现小规模落石或土石坍流，要派员严密。

0: 监控，劝导用路人提早撤离。
1: 哎呦，这样速度太慢了，要像我这样，红色是行动等级，实测降雨量累积达到行动值以上，研判后续仍有持续降雨的趋势，发布及时封路的讯息，劝导用路人啊前往安全的处所。所以你看啊，这三种颜色多重要，多有意义啊，而且啊，穿对颜色，人生彩色。你不要啊只穿黑白色啦，啊你零星都变黑白啊。
0: 啊，黑色跟白色是怎样啊？啊，就是百搭啊！出门哦，随便抓，我马上就可以出发。
1: 哎呦，还押韵呢！你赶快背公路灾害防救作业啦！
2: 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黄色预警的时候，道路维持正常通行，但会提醒注意；橙色警戒，虽然仍然可以通行，但是管制点人员会劝导民众避免进入。当降雨达到红色行动等级，则会封闭道路，禁止通行。防灾务必先预警，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配合，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国道路况，
1: 好，为大家连线到观光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要请苏玲来告诉我们目前的国道状况。苏玲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呢，在中部辖区国道一号的部分呢，目前一样是在南下过了台中系统沿线到丰原，是稍微有车多回堵的状况。那目前看起来呢，就是纯车多，没有接获到特殊的事故或是散落物的状况。那另外要提醒大家，我们目前在国一南向的彰化出口，还有在北上的台中出口，在这两个交道出口呢是有一点回堵情形。另外北上的丰原出口呢，目前也已经开始出现了回堵的车潮，一样要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另外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则是在北上的快关出口是有明显的回堵车潮，回堵长度呢大约是在两公里左右。另外呢，北上的雾峰出口往台七四线的方向，目前看起来也已经在匝道内有回堵的情形了，那一样要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另外国道四号的部分呢，目前国道四号有一个施工，它会持续到明天的中午12点钟。这个施工位置呢是在国四东向的 4.2 到 6.2 公里处，也就是在玄冈路段。那目前呢是封闭了外侧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抢修作业，一样请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特别留意。最后是国道四号的东向潭子系统出口路段呢，目前看起来整个车速跟车流的状况还 OK， 但是如果等一下大家有经过这个路段有拥塞的状况的时候呢，一样要请大家再稍微跟前车拉长一下这个安全距离。那另外我们今天晚上有三个封闭的工程，首先是在晚上的八点到明天早上六点钟，会封闭国三北上的中港系统出入口，也就是说如果您今天要走国道四号接国三北的话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必须先由南下进入之后再绕行回国三北上这样子。另外在晚上的九点到明天早上六点，会封闭的是国三南向的西滨出口，还有国三双向的民间出口。那相关的一些出口相关的这些施工的资讯以及建议的改道路线呢，都有公告在我们1928的网页上，可以再请大家如果晚上可能会利用到这个施工路段的话呢，再先上网看一下，然后稍微规划一下这个改道的路线。那另外最后要提醒大家，因为目前看例如像是雾峰啊潭子路段那个天色都有比较黑一些，那如果说等一下大家行经有下雨的路段的话呢，一定要打开您的大灯，然后稍微在合理的状况合理的速限范围内稍微放慢一点点速度，当然能确保我们的安全。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1: 谢谢苏玲，谢谢
4: 谢谢，拜拜。
1: 好的，除了树林提醒大家的国道状况之外呢，目前呢，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在东向往雾峰的零到一公里快宽到成功，东向往雾峰的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都是车子比较多，西向往彰化38到32公里雾峰到大里二速度也慢一些。那此外呢，就是台中市原本西屯路往环中路方向汉口路的外侧两部机车。

的追撞事故呢已经排除。那现在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文心路到河南路车速比较缓慢，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这是中公三路到安和路、河南路到惠中路之间的速度呢都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就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接下来听的这是来自林佩薇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云云。

0: 你以为喝完酒后睡觉起来就没事，可以开车上路了吗？ No no no， 那可不一定哦。每个人身体代谢酒精的速度不同，而代谢速度也会随饮酒量和酒精浓度产生差异，更别说每个人的睡眠时间长度也不一样。
1: 大多数民众都误以为喝完酒只要睡一觉，醒来酒精就会自动代谢完毕，便放心的开车出门去上班了。你以为的精神不济，其实是酒精还没有代谢完毕，这就是酒驾。
2: 千万不要抱持着

0: 侥幸的心态，酒驾处罚也危害用路人的行车平安。如果真的精神不济，建议改用酒后代驾，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工具或者是搭计程车的方式通勤，共同守护用路人的生命安全与您的荷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FM 94.5金广正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晚间的六点半钟哦。那现在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路段呢，94公里到97公里哦，新竹前后车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也是瓶颈点，北上呢也大概在丰原路段这里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那此外就是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这里速度也慢一些。至于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213公里，也就是在园林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水桶掉落。国道三号则是在南下122.4公里，竹南到大山的中外侧车道呢，有大量轮胎皮掉落。那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则是在东向往雾峰0到1公里的快关道成功车多，东向往雾峰的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也比较不好走。西向呢，往彰化38到32公里的雾峰到大里二嘉义卡松马卡板。台中市区部分呢，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这是文心路到河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公三路到安和路，河南路到惠中路呢，速度都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接下来听的来自 Jazz 这首歌曲呢，叫做苏菲亚的愿望。

这是来自 Jazz 所演唱的 Sophia 的愿望。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北上路段呢，213公里园林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水桶掉落的状况，请小心。北上的丰原路段车速比较慢，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南下呢94公里到96公里，新竹前后的速度也慢一些。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加马卡索卡板卡伯后行。国道三号南下122.4公里，竹南到大山中外侧车道有大量的轮胎皮掉落。台74线东向往雾峰0到1公里，快关到成功车多。东向往雾峰的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也比较不好走。西向往彰化的38到32公里，雾峰到大里二驾车送马西卡班。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文心路到河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公三路到安和路，河南路到惠中路车速都比较缓慢一些。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今天下午针对了花莲万里溪堰塞湖发布了红色警戒，农业部林业以及自然保育署说明，依照雨量预报跟湖区水位综合研判，预计呢最快明天会溢流。依据今天下午1点最新监测的资料，万里溪堰塞湖目前推估蓄水量是496.04万立方公尺，已经占总库容量510万立方公尺的97.26%，水位距离可溢流的警戒水位只剩下0.86公尺哦。那林保署也表示，依据中央气象署雨量预报以及湖区水位综合研判，万里溪堰塞湖预计明天会溢流哦。所以呢，这个推估将在明天凌晨2点的时候，警戒水位会给高涨哦。那考量疏散撤离作业不适合在凌晨执行，所以就提前在今天下午的3点发布了红色警戒。那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表示，防灾。

团队研判堰塞湖将以溢流的方式对坝体产生破坏，但破坏程度会因为坝体结构跟土石堆积的形态、河道的形态、山区水文还有地形等因素影响，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没有办法具体预测。那应变中心表示，指挥中心纪连成说呢，就采取最高规格的防灾应变措施，并且指示红色警戒发布时，农业部也启动了 CBS 防灾告警细胞广播，另外也通知民防管制中心同步发布堰塞湖的警报，进行了村里的广播、警消车辆扩音以及其他警报的通知机制也再次向民众宣导防灾的意识，说明警戒发布的原因，提醒不得返回警戒区域等等的事项。

0: 好精神。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寻人启事。
3: 生活要 juicy， 吃饱就是福气。享受晚餐，让我们一起。
1: 我肚皮 chubby， 整个人都 pretty pretty， 加上景广在身边，每天都 happy happy。
3: 现在时间
2: 晚上。

0: 即时路况，今晚给你报告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北上中坜转接到一到中坜服务区，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70.3公里，孝前路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暗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二甲东向钻头到大园，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因应万里溪堰塞湖发布红色警戒，目前万里溪桥双

0: 向封闭外线车道以及西堡大桥进行封桥管制。台六十一线南下的215到216公里，桥头前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散落物。台八十二线南下的22.8公里，过了嘉义系统，外路间跟外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经过时请小心。最新消息，在国道二号西向的大竹出口，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11.8公里，蓬山隧道在碧车湾有大客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彭时尚啊，你最近都没有来买水果呢？
2: 啊，拍谁拍谁啦，啊，最近比较忙啦。
1: 啊，你不常吃水果啊？为什么你的皮肤还是那么好啊？
2: 不能吃到你卖的新鲜水果啊，那就只好靠吃维他命 C 来补强啦。
1: 哎呦，这个年纪大了哈，啊，真的是要啊，不是不是啦，我是说哈，我这家店哦已经很久了啊，我也很担心哦，哪天来个地震哦，会不会就垮掉呢？
2: 有可能哦，老板娘，你这个建筑也要定期做耐震的补强。像我最近在帮忙宣导国道一号144.1到173.1公里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的工程，就是要确保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国家救灾动脉的贯通哦。
1: 这个我知道啊，啊，我是你的粉丝呢，我有追踪你啦。啊，这一段哈，就是因为有大安溪部分的桥基哈已经裸露了啦哈，所以要进行改善啊。
2: 老板娘，你很有概念呢。对了，如果你的店面要做耐震补强工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怎么卖水果哈？
1: 啊，人家国道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哦，都会避免影响用路人行的顺畅啊，所以哦，我也要向他们看齐。为了不影响哦大家买水果的便利哈，啊，我会在隔壁哦先找一些店面呐哈，啊，水果服务哦不中断啦，哎，啊，要来捧场呢。啊，另外哦。哎，我想可不可以哈，哦，借用你的粉丝专业哈，哦，啊，来帮忙发布这个讯息。
3: 国道一号144公里100公尺到173公里100公尺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工程，以中度地震不坏设计，地震可修。最大考量地震不倒的耐震理念，提升国道桥梁耐震的能力，减少损失及避免伤亡。启程到116年7月，施工期间并不影响主线的交通，但是仍请用路人经过施工路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5: 好，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我们请峰志来告诉我目前台中市的交通状况。晚安。
6: 好的，主持人及警广的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台中市区主要道路的路况，在莲花道路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 166.6K 外侧有事故，后方车流有稍微回堵约1公里，目前正在处理当中齁。那国道一号南下，目前是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是车多。那国道四号接台74潭子系统匝道，车速缓慢，有稍微回堵的情况。交流道的部分，台中系统国道四号接国一南下的匝道，车速比较缓慢。丰原交流道下匝道往丰原大道方向是车多。那大雅系统交流道接国一北上的匝道也是车多速缓，那南屯交流道是下匝道往市区的方向，车子比较多。快速道路方面，台74线东行往雾峰的方向，市政路到北屯二以及崇德到太原路段是车多的情况，下匝道有排队的情况。台74线西行往快关的方向呢，是从雾峰系统到大里二。还有西屯路到市政路都是车多速缓，下匝道有排队的情形。那市区道路的方面，台湾大道从文心路到黎明路段是双向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段是车多的。那台湾大道往沙路的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以及安和路到工业区域路也是车子比较多。 那中清路往

0: 市区的方向，那目前是成平路到文心路段是车子比较多，五权西路往市区的方向是从工业区一直到环中路段是车多，那向上路段呢是从往市区的方向，目前是从金科路到环中路段是车多，目前是适逢下班的尖峰时段哦，请驾驶朋友一定要保持行车距离，注意路况，小心驾驶。那以上路况资讯呢，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接获北上166.6公里哦，这是呢，在这个丰原到台中系统之间外侧车道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造成后方呢是有回堵1公里长哦。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166.6公里接近台中系统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的追撞事故，造成后方呢是回堵有1公里长。我看一下那个车阵哦，不。现在大概从170公里北上就开始不好走了哈，所以这个国道一号北上166.6公里哦，这个台中系统之前外侧两部自小客车跟这个一部货车的追撞事故呢，目前大概从170公里开始呢，车速就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哦。那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车多，南下呢是在89公里到91公里，竹北路段车速也比较慢哦。以及呢，在南下路段96到97公里新竹系统之前也不好走，南下166到167公里的丰原路段呢，这会车速嘛是赶快较慢较不好行哦。那目前在这个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15到216公里，这是桥头路段内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这是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东向往雾峰的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那台74线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目前的车速呢都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当然也麻烦朋友到三更无话很老哄，就请你报警讲0800000123。安英红甲潘佩丽所合唱的歌曲《心爱的牡丹》。

欢迎空哥潘佩丽所合唱的歌曲《心爱的牡丹》。即马伫国道一号部分吼，就是伫这北上路段166.6公里接近台中系统外侧车道，因为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这个追撞事故哦。目前本来就是车多点，现在大概从170公里开始车速就比较缓慢。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南下呢是从89公里到91公里的竹北。速度慢哦，那另外呢，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的车速也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路段215.6公里，桥头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下来。那另外就是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在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的西屯到北屯车多，然后在这个东向往雾峰的这个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比较不好走。那台74线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呢速度也慢一些。至于呢在这个台76线今天晚上8点钟西向往园林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回轮流封闭施工。目前台中市部分车多点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东兴路到朝富路，安和路到福安路，东大路到国际街都是车速比较缓慢。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就在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心路速度也慢一些。公益路往环中路方向，龙富路到环中路马博后行，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台湾大道到公园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成平路到文心路马博后行哦。朝马路的红洋桥往环中路也是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哦，往市区方向啦齁，这公月18路到环中路车多，然后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大墩路到这个文心路，益丰路到环中路车速也比较缓慢。那向上路呢，往市区方向，工业18路到环中路也车多。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方向，高工路到中闽南路不好走。北屯路往潭子方向，进化路到太原路车多。文心路往公益路方向，大龙路到市政路也车多。文心路往北屯，成都路到中清路，梅川东路到崇德路，西屯路往环中路方向接近东大路东西卡索卡班，中闽南路往中清路方向在公益路到台湾大道车多，中明路往公益路方向西屯路到台湾大道之间的车速也慢。那在这个神冈台中市神冈区的中山路往丰原方向，大富路到大丰路之间目前的速度也慢一些，不好走哦。

为持续提升道路品质，并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台74线崇德交流道部分匝道及环中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6号晚上，在环中路往太平方向，从丰乐一街到四平路之间施作道路改善工程。7月17号晚上，在环中路往大雅方向。

0: 从四平路到丰乐一街之间施作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都是每天晚上八点到隔天早上六点。因本次施工临近台74线崇德交流道，施工期间将配合封闭部分匝道，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依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引导，共同维护行车安全。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最新最重要的运动消息都在运动报给你知。
2: 好，首先来关心一下亚洲 U19 及 U23 拳击锦标赛，今天落幕了。台湾一共派出了30名的新秀，总共拿下一银六铜，展现出未来的潜力。U19 以及 U23 亚洲拳击锦标赛是从7月3号到这个16号在雅加达登场。我们一共派出30名的潜力新秀，加上6名教练随行，希望帮助新秀站稳国际脚步哦。那这一届呢 ，U19 代表队有10名男子、女子9名 ，U23 代表队男子6名、女子5名。当中已经取得名古屋资格赛的男子彭家峰、女子郭怡萱，则是以赛代训征战 U23 的赛事。最终呢，郭怡萱获得女子51公斤级的铜牌。不过她在比赛当中不慎呢，这个腕骨撞到了对手，爆血，赛后缝了7针。教练表示伤势都在可控中，不会影响到后续亚运的赛事。另外拿下 U19 65公斤级银牌的翁雨桐是个学霸，他从国中的时候接触拳击，但课业跟练习都兼具，还顺利考上了高雄女中，之后也没有中断拳击之路，持续学业、补习、练习，三线变进。那最终代表队夺牌选手是 U19 女子组的蔡佩纯呢，拿下铜牌，翁雨桐拿下银牌，曾安琪拿下铜牌，王淑贤拿下铜牌，男子组的杨浩君拿下铜牌， U23 女子组刚提到郭怡萱拿下铜牌，男子组陈信宏是拿下铜牌。再看一下呢，超级750等级的日本羽球公开赛今天进行各组16强，台湾混双组合叶红卫跟詹佑珍展现了韧性，以11-21、21-18、21-19拍落了中国的郭兴娃跟陈芳慧呢，顺利的挺进了8强。那另外一组的混双组合杨博轩、胡林芳今天对上世界第4的泰国组合哦，以2-21-16过关，也取得了首度对战的胜利，也如愿的打进了8强的大门。乒乓球消息，带伤上阵的巨城乒乓16岁小将呢郭启运呢，今天在 WTT。2026年的乌兰巴托青少年挑战赛 U17岁组女单赛事扮演香港杀手，连续击退了阮欣诺还有麦明星两名香港的新秀之后，决赛再以3-1逆转了泰国小将林婉容，夺下了今年首座的国际赛冠军。U17世界排名第12的松山家商女将陈启运呢，今年5月在曼谷连续2站青少年挑战赛都杀进 U19女单决赛，最后分别败给中国的姚瑞轩跟江依依，拿下2座亚军。当时在曼谷手臂就拉伤，随后在国内的青奥国手选拔亚青都带伤上阵哦。那这次出发之前还接受了治疗，教练也叮嘱他，如果真的不行，弃赛也没关系。想不到呢，哇，这个这么优秀哈，我们这位小将，16岁小将陈启运呢，过关斩将，最后呢拿下了冠军。好，2026世足赛呢，卫冕军阿根廷在四强赛上演了惊天逆转秀，靠着当家球星也就是球王梅西呢，2次神助攻，马蒂内兹一记强力头锤绝杀，中场以2-1击败了英格兰，连续2届挺进决赛，距离2连霸只差1胜。

梅西赛后受访表示，击败英格兰对阿根廷的意义特别的重大。梅西说到，过去四年一直都是最好的球队，不管别人喜不喜欢，怎么说都一样。这次再次证明，这一切绝非小幸，也不是谁把成功送给他们。连续两届打进世界杯，不是任何球队都做得到，但是真的很厉害，阿根廷做到了。梅西在世界杯累积了十次的助攻，至少比过去60年任何球员都多出6次。此外，39岁的他从2022年世界杯来已经连续11场比赛都有进球或助攻，刷新1966年以来最长纪录。值得一提的是，阿根廷也成为了世界杯史上第一支单届赛事两度在下半场补时攻进制胜球的球队。哦，阿根廷真的是很会来那个逆转呐、啊，就厉害耶。好，那随着阿根廷2-1淘汰了英格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决赛跟季军战都出炉了。那这个自世界杯1930年以来，只有2支队伍曾经完成连霸，包含已经连3届无缘会内赛的意大利，他们曾经在1934、1938成为史上首支卫冕的成功的队伍。巴西则是在1958、1962年再次达成。阿根廷也要挑战呢，成为64年来首支完成连霸的队伍。那西班牙则是要力求呢16年之后再次登顶哦，寻求队史的这个第二冠哦。那过去2届都踢进决赛的法国，今年在4强败给西班牙，无缘挑战队史第三冠哦。那至于英格兰，1966年主场夺冠就陷入长达60年的冠军荒。之后2次都挺进4强，以垫军坐收。那本届夺冠呼声最高，依旧被挡在决赛门外。2支争冠失利的球队呢，就要这个比季军战哦。但是我觉得季军战，应该是就是那种心情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大家都想踢进冠军战。好，我们来看季军战呢，法国对上英格兰是7月19号台湾时间凌晨5点钟，那冠军战呢就7月20号呢礼拜一凌晨3点钟，西班牙要对上阿根廷。好消息，国道1号北上166.6公里哦，就是呢过丰原交流道外侧两部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呢已经排除，但是因为现在是下班时间哦，所以北上大概是从170公里哦，一直到北上的这个166公里，这边的车速还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北上新竹路段哦，95到93公里车多，南下路段89公里到91公里呢车速也比较缓慢。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国道3号也有车多点哦，国道3号车多点就是新竹系统到南下的茄东路段哦，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15.6公里桥头路段内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台61线北上146.8公里清水到大安2之间呢内侧车道防眩板掉落，目前公路段已经接货。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东向往雾峰的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另外就是呢，在这个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东兴路到朝富路，还有安和路到福安路，东大路到国际街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心路也不好走，公益路往环中路方向，龙富路到环中路车多，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台湾大道到公园路也不好走，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成平路到文心路卡索开班，长马路在红洋桥往环中路也车多，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不好走，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大墩路到这个文心路，益丰路到环中路车多，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不好走，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方向，高工路到中闽南路车多，北屯路往潭子方向，进化路到太原路不好走，文心路往公益路方向，大龙路到市政路也是车子比较多，文心路往北屯路方向，成都路到中清路，梅川东路到崇德路马伯后行，西屯路往环中路方向。

接近东大路车多，中明南路往中清路方向公益路到台湾大道也不好走，中明路往公益路方向西屯路到台湾大道将被卡送马卡板。台中市神冈区在中山路往丰原方向大富路到大丰路之间呢，车速也比较缓慢一些，因为下班时间的关系，所以呢这个车速都比较慢一些，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待会呢在六点半钟请朋友继续收听的是金光晚间新闻，新闻过后呢在晚间的七点钟继续呢是由唐馨在空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空中奇缘的节目，请大家继续收听哦，待会收听是金光晚间新闻，我们明天下午的四点到六点半钟公路家族再相逢， See you tomorrow， 拜拜。送上告五人的这首歌曲夏天的海冬天的雪，明天见了，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中岭游再传恶意隐匿，食药署重罚300万元。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下游桥梁晚间8点起封闭。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7月16号星期四金光晚间新闻。林保署花莲分署最新监测，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约496万公吨，超过总容量的 97%， 接近溢流警戒水位。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下午3点发布红色警戒，警戒范围内的210名居民已经全数撤离，防救灾单位全面戒备。记者张涵的报道。
1: 因应万里溪堰塞湖即将溢流，请大家不要惊慌。
2: 警车在万里溪堰塞湖警戒区广播，林保署花莲分署最新监测资料，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已经496万吨左右，约占总容量的 97.4%， 接近溢流警戒水位。林保署预估可能溢流时间为17号下午2点、16号下午3点提前发布红色警戒，并对当地居民同步发出紧急警报简讯。主持中央灾变中心情资研判计工作汇报的政务委员纪连成说，
3: 今天下午的三点钟发布红色的警戒，同时地方海啸的防空警报要开始发放。
2: 交由警戒区凤林镇万荣乡公所15号下午已经提前撤离210名保全户，两处收容所预备5天物资。万荣乡长梁光明说，
4: 所以说我们都把戒慎

0: 恐惧，先把人全部安置到我们收容所。
1: 金义大桥、中心大桥、西堡大桥十六号晚间八点封闭，台九线万里西桥晚间十点禁止通行。水利署第九核酸分署完成防汛准备，人员积聚预布，并启动二十。

0: 采取预防性停驶及新万里溪桥封桥作业。台铁表示，如果林保署发现水位提前异常下降或发生溢流，预估第一波洪流一小时内抵达铁路桥新万里溪桥，台铁也会立刻停驶封桥。其中凤林至光复间停驶，而且因为公路同步封桥，将不办理公路接驳。中联油品问题油再爆隐匿情势，食药署表示，政府下令中联4到6月油品及相关产品全面预防性下架，但中联却没有如实通报4月1号生产的油品，所以再次裁罚300万元罚锾。记者杨欣的报道。
1: 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表示，15号接获宜兰县政府卫生单位通报，发现预防性下架产品疑似使用中联在4月生产，但未列入原申报资料的油品批次。食药署立即派员前往中联公司现场调查，并在7月15号下午确认，中联在4月1号生产油品没有列入4到6月生产油品清测并通报。
2: 已经确认，中联公司在4月1号他有生产一批油品，批号是314-115-0401。那这一批油品，它并没有通报列入4到6月生产油品的清测之中来办理通报。那食药署在当时也已经立即要求相关的业者落实这个预防性下架，并责令中联公司必须提供这些批次的原油流样跟相关产品检体来办理检验跟后续的流向的查核。所以这一次中联公司再次没有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的规定来据实登录，并且申报的资料也有不实的情形，所以食药署会依同法的第47条第12款的规定，再次予以裁处新台币300万元的罚锾。
1: 另外，食药署公布，毒油波及下游食品业者再新增316家，目前已经累计1322家，包含天好运、周氏虾卷、胡须章等多家分店。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中林油脂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超标，检察官依违反食安法、登载不实等罪声押总经理余林冲，不过台中地院裁定2000万元交保。台中高分院认为地检署抗告有理由，撤销原裁定，发回更裁。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台中高分院行政庭长蔡明耀表示，检察官认为中林油脂总经理余林冲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新法行使业务上登载不实文书等罪，罪嫌重大，有逃亡及串证之余声押，但是地院在交保裁定理由当中没有具体说明为何不构成羁押的必要性，裁定理由有不完备的地方，因此撤销发回更裁。
4: 被告担任中林油脂公司的要职，本案造成社会食安的影响程度重大，以被告在食品业界之人脉经历以及对本案相关共犯的影响力，而且原审呢也认定他有逃亡的高度动机与能力，则原审所为替代羁押的方式是否足以对其形成拘束力，以确保后续侦查程序之进行，并非无疑。
3: 台中地检署也指出，专案小组目前已经掌握涉案油品销售流向以及犯罪所得范围，法院也裁定扣押中联、福寿、福茂及泰山企业等4家公司名下土地、房屋等不动产，确保将来可以执行犯罪所得没收追征程序。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清安 3.0 方案，申贷条件包括申贷人需未满50岁，房屋购买总价限制估计为新台币2000万到3500万之间，以及借款人个人年所得200万元以下作为贷款资格条件，但同时也放宽婚育家庭及新婚家庭的贷款上限。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5: 现行新清安贷款条件包含最高核贷80%，贷款额度最高新台币1000万元，贷款年限含宽限期5年，最长40年。相关措施预计7月底届期。行政院会16号通过青年安心成家购物优惠贷款 3.0 方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的才是说，
6: 8月1号起实施清安 3.0 政策，首先在减轻负担的面向，利息补贴采取3+3的方案。第一个三就是清安2.0和3.0的贷款户均得享有满3年的利息补贴。第二个三是3年期满后的次日起，每年补贴减少半码的方式。6年后补贴期满则回复原贷款利率，以缓和渐进的方式逐步降低利息补贴回归市场机制的冲击。
5: 新婚2年内的家庭贷款额度最高1200万元。

0: 育有未成年子女者最高1500万元，以加强对育儿家庭的金融支持，兼顾居住空间需求。考量让清安回归青年 3.0 版增订借款人的年龄需未满50岁，且申贷年龄加核贷年龄合计不得超过80，借款人本人年所得不得超过200万元。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坚称霍姆兹海峡仍然开放，但多名消息人士指出，伊朗持续攻击船只，引发安全疑虑，航运业者通行意愿降低。国际能源总署指出，如果冲突不能在数周内解决，全球经济将再度面临挑战。白宫发言人威尔斯表示，伊朗攻击商船，锁定无辜平民，是国际恐怖主义行径，美国将强力回应。立法院三个委员会今天联席审查无人机特别条例草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指出，国防部已经因应实战作战需求提出采购计划，希望朝野共同支持院版无人机采购条例。记者李怡成的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为因应地缘政治变化，去风险化已是国际趋势，无人机发展成为关键，也为台湾带来新一波发展机会，期盼朝野共同支持正在立法院审议的院版无人机采购条例。
3: 那现在呢，国防部已经依据了作战的需求提出了采购计划，那也希望朝野可以来共同来支持现在正在立法院审议当中的院版的无人机采购条例，由国防部来统筹推动，以特别预算的方式可以集中资源，可以加速推动，可以同时兼顾国军的作战需求的时效，还有国内无人载具发展的这个产业发展的需求，让台湾可以成为世界全球民主供应链的重要伙伴，可以持续让台湾发展更好，更进一步。
2: 针对蓝白提出的无人机条例草案，不仅有无人载具采购，也包含产业发展。国防部部长顾立雄也以买米跟买酱油的钱不要混在一起为比喻，他认为经济部的职责是产业辅导发展，而国防部的职责就是提出国军防卫作战需求，两件事情最好不要放在一起。他希望采购无人机是由国防部主导，因为国防部才知道作战需求。警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1: 台泰警方合作破获跨国赌博洗钱集团，查扣不法所得及财产超过2.9亿元，拘提金主沈姓及庄姓男子等14名共犯。警方查出，集团从109年至今，累计洗钱46.9亿元，估计非法获利15.9亿元。全案依组织犯罪、洗钱防治及赌博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郑兰心的报道。
4: 刑事局表示，泰国警方现在清迈查获由马来西亚及泰国籍犯嫌操控的洗钱水房，追查发现台湾成员同步在台中设置据点，双方随即交换情资。警方查出，集团以资讯公司作为掩护，架设博弈网站及第三方支付平台，协助境外赌博网站处理金流，并租用数百个泰国人头账户层层转汇，制造金流断点。刑事局国际刑警科研究员杨国松表示，警方历经三波搜索，查获幕后金主沈姓男子及庄姓共犯等15人到案，成功瓦解跨境洗钱集团。
5: 在检察官指挥下，发动了3次的行动，我们总共查扣相关的资产和不动产、有价证券、现金、名车豪宅，总共将近的2.9亿元。总共我们也逮捕了15人。本案于台中地检署起诉送审。依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还有赌博相关罪行，将15名全部起诉在案。
4: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与各国执法机关合作打击跨境洗钱，从源头瓦解犯罪网络，斩断非法金流，展现打击金融犯罪的决心。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曾是全台最大虚拟货币实体店面业者币享科技负责人施启仁涉嫌协助诈团以买卖虚拟货币洗钱23亿元。士林地院今天依加重诈欺、洗钱等共400多罪，将他重判22年刑期，案件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检方查出具有黑道背景的施启仁没有完成洗钱防治登记，却打从2024年开始非法经营虚拟资产服务，创办币享科技公司，在全台招募加盟店，开设了40多家实体门市，对外贩售泰打币。他并和诈行集团合作，利用假投资诈骗诱骗被害人以现金购买泰打币，随后再依诈团指示汇入指定钱包，经过多层转移，

0: 以制造壁流断点，掩饰诈骗所得的流向。初步被害人数多达上千人，损失金额高达12亿多元，而币享协助诈团洗钱的整体金额更高达23亿。士林地检署去年侦查终结，将施启仁等14人起诉。由于他否认犯行，犯后态度不佳，建请法院重判25年有期徒刑。案情士林地院审理，先行对主嫌施启仁部分宣判，合庭认定施启仁非法提供虚拟资产服务，判刑1年4个月。另外加重诈欺和洗钱共485罪，每罪分别量刑，定应执行22年有期徒刑，同时宣告没收犯罪所得4371万多元，案件还可以上诉。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未来一周，台湾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各地高温炎热。南部地区整天有断断续续的阵雨或雷雨，午后雷阵雨则以中部以北、东北部及华东山区为主，而且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记者杨欣的报道。
2: 气象署表示，台湾目前位在太平洋高压边缘，加上香港附近低压系统不断输送水汽，民众需要特别留意午后雷阵雨。周日到下周一是水汽最丰富、环境最不稳定的时段，降雨范围将由山区扩展至平地，预计22号后天气才会转趋稳定。预报员赵宏说，
3: 对，今天呢，其实在南部地区断断续续都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发生哦，而且这些阵雨到雷雨发生的一个情况，到了中午过后会逐渐的变得比较明显一点，尤其是在山区、南部山区，可能中午过后会有局部大雨出现的状况。另外，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还有在华东的山区呢，也要防范会有午后雷阵雨发展。
2: 气温方面，全台高温普遍在32度以上，特别是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华东纵谷等内陆地区，局部高温可能突破36度。此外，今明两天台东地区要留意焚风的现象。气象署提醒，未来一周都属于炎热的天气，民众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并请随身携带雨具以防范午后雷阵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世界杯足球赛4强战，今天由阿根廷以2-1击败英格兰，抢下决赛门票。冠军赛将在台湾时间20号展开，由阿根廷和西班牙争夺宝座。现在时间6: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多，时速低于30公里。南下61.9公里，在中立交流道之前发生大货车、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内侧以及外侧车道，造成后方一路回堵到中立转接道2路段。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沿线车多拥挤。南下先前在87.6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的2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继续往南105公里，头份交流道之前的路线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南下男子到高雄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1号北上368.2公里，在高雄三多路出口匝道有水泥车故障停放在草化线上，目前正在拖掉当中。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都是车都拥挤。北上41公里过林口 A 交流道的外侧发生小客车火烧车事故。北上内湖游到汐止系统都是车都拥挤，其中先前在北上16.3公里东湖交流道前中线车道的2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提顶路段以及西武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段都是走走停停。国道3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交流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3号北上56.2公里莺歌系统之前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都不好走。国道2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拥挤，国道8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竹，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20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46.8公里大安二交流道前的内侧有防眩板掉落，台76线东向20公里过普兴交流道拦自占用外侧车道。另外，台9线双向因应万里西堰塞湖发布红色警戒，目前封闭万里西桥双向的外侧车道以及西堡大桥全面封桥，请改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情况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今天下午举行法说会，公布第二季毛利率为67.7%，表现优于预期，营收和净利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同时在上修今年美元营收目标，成长率渴望超过40%。总裁魏哲嘉宣布，因应美国主要客户未来几年的强劲需求，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加码投资1000亿美元，建置4座晶圆厂。未来几年也会持续加码投资台湾，预计新建13座先进制程封装厂。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荣民照护数位转型元年启动典礼，肯定退辅会建制安心育老智慧访视照护平台，他并指示研议扩大平台服务范围，让更多民众受惠。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为切实守护荣民的健康，预防及延缓失能发生，并有效减少非预期及重复就医，退辅会积极规划安心育老智慧访视照护平台，导入智慧科技，整合医疗照护与生活支持，实现荣民安心安老的核心目标，并将今年定为荣民照护数位转型推动元年。出席启动典礼的赖清德总统说，
3: 那这个平台呢，已经有诊断的功能，那还有远距医疗的功能，另外还有转诊的功能，我是非常了不起啊！我们在今天的这个启用典礼之后，会在全国各荣家来实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划时代的服务了哈。然后我特别也很喜欢哈，就是说，哎，荣民到哪里，服务到哪里，安心就到哪里。
2: 总统当场请退辅会及各地荣总等医疗团队研议与地方政府合作，未来除了荣民外，也将安心育老平台扩大，服务荣民医院固定照护的病患，同时请卫福部研议推动该平台扩及至全国医疗体系，让更多民众能够受惠。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未来陆配登记参选将查核是否缴交丧失原籍证明及缴交日期，以确认是否涉及满10年。中选会主委游盈龙表示，这是为了保障并提醒候选人的参选权益，只是单纯的行政程序，没有其他考量。记者林雨晨的报道。
4: 年底选举将近，中选会表示，未来如果原大陆地区人民申请登记为候选人，各地的选委会将请户政事务所协助查询候选人是否已经缴付丧失原籍的证明。中选会主委游盈龙表示，中选会尊重陆委会对陆配居住满十年的规定，因此采取新的认定标准。
5: 他们当然就季节的部分，这个是英文讲 optional，他们可填可不填，不过根据内政部跟本会去年的一个关于施行细则第15条的修正啊，是为了保障或者是提醒候选人他们的参选的权益啊，会提醒到有关国籍的问题。那这个是单纯的行政作业程序，没有什么这些复杂的政治考量在里面。
4: 对于在野党质疑中选会不应该对公投案的数量表达意见，游盈龙则强调，法律并未禁止机关首长针对业管的业务向社会说明公投绑大选在何种情况下会造成什么灾难，如何兼顾两者，以及到底多少公投案对民主及选举是最好的，这是很重要的思考。记者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前台中市议员冉玲萱涉嫌与丈夫利用人头诈领148万多元的助理费，一度认罪并缴回犯罪所得，但上诉后否认犯行，最高法院依贪污等罪判刑4年，丈夫判刑3年8个月定谳，两人都需入狱服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前议员冉玲萱在107年到111年间担任台中第三届市议员，她被控期间和经营葬仪社的丈夫联手诈领助理补助款。检方查出，冉玲萱不仅用丈夫葬仪社的员工以离职助理当人头诈领，还涉嫌福报现有助理的月薪，借此共诈得148万多元。除了服务处的开销，大半都拿去支付供养师父、香油钱和家人旅游等私人支出。冉玲萱在侦查时认罪并缴回犯罪所得，检方依贪污利用职务诈取

0: 财务等罪嫌将夫妇俩起诉。一审法院分别判处4年和2年4个月。案件上诉二审后，阮玲轩改口否认犯行，丈夫也辩称没有诈领。不过高院审理后不采信辩词，审出两个人犯案时间非短，金额达100多万，危害政府人事预算管控和民众信赖，仍将阮玲轩判刑4年，丈夫因主导部分犯行加重改判3年8个月。案件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定验，两个人都必须入狱服刑。院方已经通知检方启动防逃机制。尽管记者吕宗泰报道。
1: 诈骗集团利用假投资骗取2000多万元，设下4层断点躲避查缉。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联合高雄和屏东警方，巡线逮获18名嫌犯，瓦解黑帮的洗钱水方。记者徐俊秀报道。
2: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侦办假投资诈骗案，溯源追查不法金流，发现有黑帮分子涉嫌租用民宅经营洗钱水房，于是召集相关单位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深入追查。刑事局侦八大队第四队队长王继说，
3: 据黑帮身份的李贤租用一般的民房来掩人耳目，筹组为洗钱的据点，会协助境外的假投资诈欺机房派遣旗下车手向受骗民众收取赃款，那收取赃款后呢，会再派遣水房的共犯前往公园、停车场、旅馆等偏僻处所转交赃款，制造断点，固步一阵，来躲避警方查缉。
2: 专案小组几个月抽丝剥茧，厘清集团完整犯罪模式，见时机成熟，发动3波查缉行动，将李姓首脑旗下干部成员共18人一举缉捕到案，查扣车辆赃款、黄金首饰、名表等赃证物，清查被害人达35人，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2000万元。全案警巡后，依涉嫌刑法加重诈欺罪、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等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其中李姓控盘首脑及王姓水房干部2人，经法院裁定羁押禁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李姓男子前往男网友住处，遭对方强行注射不明药物，导致昏睡并被囚禁。醒来后，他在屋内大声求救，隔壁邻居听闻呼声，随即报警，由警方介入救出李姓男子，再依法逮捕2名涉案人，起获大量毒品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接获报案，辖内管前东路出租套房内疑似有人大声呼喊救命，警方不敢大意，随即派遣警力查处，发现一名43岁李姓男子倒地不起，所幸仅是昏厥，并无生命危险。据了解，李姓男子透过网络交友认识一名男网友，邀约他到家中做客。双方相谈甚欢时，该名男子突然对他施打不明药物。在醒来时，李姓男子这才发现自己遭拘禁，且手机已被对方窃走。员警后续调阅周边监视器，确认犯嫌并未离开大楼，经强行攻坚，逮捕30岁黄姓以及李姓犯嫌。后埔派出所所长陈协村说，
5: 顺利逮捕李姓犯嫌与黄姓犯嫌，当场查获安非他命吸食器等物证，全案依强盗、恐吓、妨碍自由、毒品等罪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4: 板桥警分局指出，目前已经对被害人及涉嫌人毒品药液采检，另外因为无法确定毒品持有者为何人，将持续溯源犯案动机还有毒品来源，全面瓦解不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桃园推动净桃 3.0 噪音治理，宣示用科技打造净好城市。记者晋杰的报道。
6: 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噪音治理不仅着重设备部件和执行成效，也要持续掌握噪音车辆移动趋势及潜在热点。他说，为了避免部分高噪音车刻意调整行驶路线规避取缔，市府将滚动检讨监测和取缔策略，强化科技设备运用，针对可能成为噪音死角的路段加强执法，全面提升环境品质，维护市民生活安宁。
7: 所以我们觉得已经有改善了，但是还要继续努力。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个科技执法的设备上面，我们环保局已经跟中央申请更多的这个设备补助。
6: 桃园市环保局表示，是否运用排气管辨识、声音照相以及 AI 侦防车和固定式科技设备，精准掌握违规热点。这部分今年透过系统优化和 AI 声纹影像辨识技术，成效将近90%，噪音车陈情案件也比高峰期下降约40%，且夜间噪音降低6分贝。此外，是否预计10月还将建置智慧营建 噪音管理平台，导入工地及时监测，打造安宁宜居。

0: 环境。尽管记者进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六月底至今，欧洲一连串的热浪已经打破多项高温记录，在比利时、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国造成数千人死亡。荷兰最新通报，在六月底到七月初，有超过900例超额死亡，其中80岁以上民众受到特别严重的冲击。在荷兰最高温的南部与东部部分地区，气温逼近摄氏40度。过去六月，欧洲热浪几乎从未发生，打破半世纪的高温纪录。
2: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上午中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中上晚上七点钟，我是陈明喜 Jocelyn。 城市如此寂寞，转开电台收听景广，陪您完整心中那块美丽拼图。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注意喽，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

晚上的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首先来关心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6.9公里中立出口前，有大货车跟小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56.2公里莺歌系统前的中线车道，许多轮胎皮掉落。在国道四号东向4.2到6.2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27.8公里新店隧道外线车道，这里小客车抛锚。省道的部分，台76线东向20公里往中兴系统普兴路段的外线有篮子掉落。

0: 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车多，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梯顶到西子端，南下梯顶到下塔悠都是极度拥塞，不到20公里哦。国道三号南下环东一路往南到木栅休息站，新店到安坑车多。在桃园新竹路段的国道一号南下的内坜到中坜，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顶金系统到高雄不到60公里，国十双向的左营到顶金时速不到40。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东海大学博雅书院思维探索导师许恒佳。行人是道路上最脆弱的用路人，万一发生交通事故，往往会造成严重的伤害，所以有正确的道路穿越习惯是保护自己最重要的第一步。提醒大家，穿越道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绿灯亮起之后要迅速走过路口，不要在马路上停留聊天，更不要边走边滑手机。低头看手机时，不但视线离开前方，注意力也会受到干扰，没办法及时发现旁边的车流、转弯车辆或突发状况。一旦遇到驾驶疏忽或车辆没有礼让，常常会因为反应不及而发生危险。交通安全没有侥幸，也不能重来，请牢记抬头看、快步走、不分心三原则，让每次穿越道路都能够平安抵达目的地，一起营造更安全的交通环境。
2: 交通安全从一个小习惯开始，过马路时不低头滑手机，不分心逗留，抬头观察，快步通行最安心。多一分专心，少一分危险，多一分留意，多一份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你，
3: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4: 带着最轻松的心，
5: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晚上7点到10点的时光。那目前在路网图上面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5到这个93公里新竹路段一样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哦。接着是在这个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有一些可以先帮大家做一个提醒的，分别是待会晚上8点会进场的国道一号南下，在 225.2 到229公里西罗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在中港系统的出入口有施工，所以会封闭起来，要记得改道。另外则是在国道四号往东，也就是往潭子的方向，在 4.2 到 6.2 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这个工程呢会持续到明天中午的12点。在省道部分，台76线往东，也就是往这个中兴系统的方向，在20公里的地方普兴路段外侧车道呢原本有拦子掉落的情况，目前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那么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 146.8 公里清水到大安路段的内侧车道有防眩板，这个也已经排除咯。那么另外则是在这个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园林的方向，八卦山隧道的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呢会是办理这个监视器的维护工程，所以会从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的4点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哦，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了。那么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的慢车道外侧呢有施工围篱摆放哦。那么接着是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人行道施工工程。接着是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

Ghost of Jealousy。 这一首是 Michael Jackson 的 Ghost。 那么在目前路网图上面呢，看起来是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是车多速缓的状况，车速大约落在30公里左右。接着是在这一个夜间施工的路况部分，在国道一号南下225.2到229公里西罗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那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在中港系统的出入口有施工封闭的工程，那么这边的话就要请各位听众朋友要记得改道行驶。在国道四号的部分是在往东潭子的方向4.2到6.2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外侧的车道呢有路面维护工程，这个工程已经开始了，会持续到明天中午的12点哦。那么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西是园林的方向，在八卦山隧道里面要办理这个监视器的系统维护工程，所以从晚上的8点一直到隔天早上的4点会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的车道。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间也会施作这个隔音墙的工程，那会封闭起来哦，请各位听众朋友到时候要依照现场的指示。那这个施作的时间是从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这个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人行道有施工工程，接着是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前呢的慢车道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么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再多加留意咯。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管，可以拨打警管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小琴，我现在啊要开车去拜访客户。你看，我刚刚在上班路上遇到好久不见的小学同学，他神秘兮兮的说不能跟别人说，偷偷啊塞给我这个现在最新流行、包装亮丽的电子烟弹，请我免费抽，还说啊这是现在最新的嗨烟弹，听说加了特殊配方，抽了精神会加倍好，赚到了，赚到了！
2: 等一下。你快给我放下那个烫手山芋，那个外包装连个成分标示都没有，那该不会是最近新闻天天都在报丧尸烟弹？你居然敢拿？
1: 干嘛啦？这外表看起来很潮，很正常啊。偶机上贪小便宜，看到免费的就加点拿一下嘛。
3: 大叔，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不是普通烟弹，这很可能是包装成赠品的新型毒品丧尸烟弹。
2: 没错，新型毒品丧尸烟弹依托米纸，根本啊就是包着糖衣的毒药，只要碰了啊，大脑会直接

0: 断线，手脚抽搐，如果开车连油门还是刹车啊都分不清楚，非常危险，害人又害己。
1: 哈，这么恐怖哦，手脚抽搐，那不就变成了马路大路障了？
0: 何止路障，毒驾是犯罪，开车上路直接变成害人又害己的移动凶器，不仅要坐牢哦，还会毁掉别人无辜的家庭呢。
1: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这垃圾桶在哪里？送我也不要了，差点为了省小钱把人生都给赔进去了。
2: 毒驾零容忍，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或贪小便宜落入毒品陷阱，不收不抽不上路。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这一首是郭靖的《每一天都不同》，希望你们每一天也都有不同的惊喜哦。那么在国道一号九北上。

0: 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车多速缓的状况还是持续当中，车速大约是落在30到40公里。接着是接回一个最新的消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215到216公里，桥头交流道路段的内外侧车道有散落物的部分已经得到排除了。接着是在这一个夜间施工的部分，帮大家做一个提醒，是在国道一号南下225.2到229公里西罗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在国道三号北上呢，中港系统出入口的地方，出口以及入口都是哦，会施工封闭啊，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这两个工程会在待会儿晚上8点钟的时候进场，持续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接着是在国道四号往东潭子的方向4.2到6.2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呢，外侧车道是有路面维护的工程，那这个工程呢会持续到明天中午的12点哦，这个要多加留意了。在这个省道部分，台76线这个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园林的方向，在八卦山隧道里面要办理监视器的维护工程，所以从晚上的8点钟到隔天凌晨的4点会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的车道，请依照现场的指挥行驶。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在9到11公里的地方呢，西屯路段的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间要办理隔音墙施作工程，会封闭起来，时间是从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再多加留意了。那么在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慢车道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则是有这个人行道施工的工程。那么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再多加留意咯。一起来听这一首是黄奇斌的《拢住回头》。
1: 一杯一杯一杯的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闯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的走，汗一滴一滴一滴的流，有一天咱拢老，带无惊到。拢住回头。

0: 景广新闻。
1: 为了加速扩充婚育宅的供给量能，行政院会今天通过相关修法，鼓励在都市更新区无偿捐赠社宅用于婚育的业者，建筑容积奖励最高两倍。围老重建范围内无偿捐赠婚育宅或其他社会福利设施的业者，基准容积达 1.45 倍。朱瑞森报道。
2: 台湾老旧房舍持续增加，行政院会16号拍板通过都市危险及老旧建筑物加速重建条例及都市更新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扩大容积奖励，鼓励业者无偿捐赠社宅用于婚育宅，同时也删除危老重建计划申请的落日条款。内政部国土管理署署长蔡长展说，
3: 原来大概能够给予的容积奖励大概是 1.5， 那我们透过这次的修法，只要提供婚育宅就给予容积奖励，这个部分可以再拉高 50%。 那另外在自主都更的部分，在右图这个 B 地方，我们会简化它的一个流程，围绕的部分原来已经既有的这个容奖 0.3， 我们会依照它提供出来的这一个捐赠社宅再给予 15% 的容积奖励。
2: 内政部长刘世芳在出席优良工地主任表扬典礼时指出，相关修法整合容积奖励与融资协助，有助于推动婚育宅、住宅与都市发展政策三位一体。竹科也呼吁立法院尽速通过修法，为营造业及相关产业创造大都更时代的春天。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以沈姓主嫌为首的跨国博弈水房集团，透过自创的跳板系统平台，搭配大量的泰国人头账户收取赌金，洗钱规模超过46亿。台中地检署侦查终结，将主嫌等15人提起公诉。黄俊伟报道。
4: 台中地检署指挥刑事局国际科保释总队台中市刑大共组专案小组，兵分多路发动好几波搜索行动，前往洗钱水房及集团核心干部住处执行搜索，并且拘提沈姓主嫌以及水房干部，逮捕现场客服操作人员等到案。其中扣案的宾士汽车、Lancers 汽车以及 BMW 大型重机，办理侦查中变假拍卖，

0: 点以451万元、386万元以及119万元拍定。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1: 查知该集团自109年起，在台中市设立公司作为掩护，透过自创洗钱平台、泰国人头账户。”

0: 19913万元。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新竹市一名园区工作的男子突然连续多天失联，警方接获协寻后，靠着家属的一句话抽丝剥茧，最后成功找到因为中风倒卧在家中的男子，及时抢回宝贵生命。张玉云报道。
2: 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表示，由于家属并不清楚男子的租屋地址，警方初步依基地台范围搜寻他名下车辆，但没有进展。警员廖佩杰说，
3: 包人他提供的线索太少了，然后协寻上真的很困难。他的朋友向报案人表示，被嫌犯租处对面有饲养一只大型狗，当时经过的时候会吠叫，看起来有点凶，然后便想起刚经过的时候看到那只有点大只的边境牧羊犬，然后查看街景图也发现，对面边境牧羊犬的对面感觉是一个出租套房，在手机定位的范围之内，然后我们就锁定该处。最感人也最深刻的一幕是打开房门那一刻，然后报案人看到被嫌犯就是他弟弟瘫软在床上，就马上上前安抚他说，哥哥来了不要怕，就展现那兄弟情深的话，被感动到。
2: 家属对于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埔町派出所警员的积极协寻并及时救援表达由衷的感谢。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南地区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跟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多云时晴，26到35度，南部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多云时晴，26到34度，离岛多云时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5: 大家好，我们是
6: Titan。

0: 单兵注意，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回报。Over。
1: 报告班长，目标于3点钟方向逐渐靠近，脸上无明显表情，但脚步轻盈，判断心情不会太差。Over。
0: 好的，目前家中环境还算整洁，但衣服累积3天未清洗，可能导致目标瞬间生气。初步判断，启动黄色警戒。
1: 报告。您可能忘了，目标最爱吃的洋芋片已于昨天被你全数歼灭。
0: 山米，那你不是也借用了目标最爱的香水，结果摔在地上打破了？
1: 啊，代机断掉了。
0: 预估将迎来一阵狂风暴雨，紧急调整至红色灯号，请尽速准备相关应变措施。
1: 建议启动预警性封闭，勿让目标靠近家门。我先把衣服拿去洗啦。
0: 啊，那我赶快来订他最爱吃的牛排馆，再带他去百货公司挑礼物，安利好不好？
1: 报告班长，事不宜迟，速速行动。
0: OK。
2: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站在这里干嘛？
1: 母亲，
0: 哎，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surprise！
2: 这对妇女吼，我才3天不在家，就这样调皮捣蛋一堆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哦，他们真的是做对了啦，就是防灾务必先预警。常常听警广就知道，公路局针对了重点监控桥梁以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的情形，设定了黄色、橙色、红色3个灯号，针对不同的状况启动警戒，还有管制，甚至于是预警性的封闭，预先做好相关的应变措施，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国道

0: 路况。
1: 为大家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素林，来为我们说明这是今天国道夜间施工的路段。素林晚安。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首先先跟各位驾驶朋友通知一个施工，这个施工呢会持续进行到明天的中午12点钟。那施工的位置呢是在国道四号的东向5到5.7公里处，也就是大概在神冈这个路段。那目前呢是封闭了外侧的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维护作业。那因为这个地方呢目前就只剩下内二车道可以通行，还是要请各位驾驶朋友小心通过。那另外呢，我们今天晚上的夜间施工，我们从晚上的8点开始，今天的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会在国一南向的225.2到229.3，在西罗路段，在内二车道会封闭进行路面的刨护工程。另外呢，一样是在晚上的8点，会封闭国三北上的中港系统出入口。也就是说，今天晚上的话，没有办法直接从国道四号接往国道三号的北上，要请各位驾驶朋友先绕到国三南向之后呢，再往北行驶。那另外，在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在国道三号的南向会封闭110.7到116公里处，也就是香山西滨路段。那这个路段的话呢会封闭外二车道进行路面的绘制作业。另外一样是在国道三号，会是在南向的221.8到224.2中心系统到中心路段，这个路段呢则是会封闭外侧的三个车道来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那一样是在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会封闭国三南向的西滨出口，还有国三双向的民间交流道出口。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我们相关的一些封闭的资讯，还有我们建议的改道路线，都有公告在我们1968的 APP 里面。那请大家如果说等一下可能会利用到以上有封闭的路段的话呢，再请各位驾驶朋友提前安排一下可能需要改道的路线。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如果晚上有开车行经施工路段的话呢，请您一定要遵照现场人员还有牌面的指示来通过。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素理。那另外想再确认一次，国道四号往东潭子那边是5到5.5公里吗？
2: 5到5.7
1: 神冈路段那边。好好，谢谢素理，谢谢。
2: 嗯，谢谢，
1: 谢谢，
2: 拜
1: 拜。好的，那么再来就是我们的省道路况部分咯。省道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是往园林哦。那么在八卦山隧道里面呢，是要办理监视器的这个维护工程，这个工程会从晚上的8点钟持续到隔天凌晨4点，那么过程当中会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的车道。那么另外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呢是在西屯路段外侧以及外侧路间呢都是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那么会封闭起来。这个工程是从晚上的九点持续到隔天早上6点钟，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加留意了。接着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在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英才路之前的慢车道外侧呢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哦。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在人行道的施工，是有人行道的施工工程。那么另外则是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再多加留意了。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周蕙的《最爱》。

0: 小毛，今天天气好，为师的带你出来走走，顺便啊去拜访我的老师，也就是你的师公。
1: 谢谢夫子带我出来溜溜。啊，天哪，每天闷着头一直背背背，都快闷坏了。
0: 小毛啊，等一下见到师公要叫人，要有礼貌，知道吗？
1: 那当然啦、啊，没问题。我是不擅长背书啦，可是嘴巴可是甜得很呢、啊。哎，啊前面的大货车的货物摇摇晃晃的，哎，快掉下来了！夫子，你小心啊！哎
0: 呀，这货车啊，装载货物啊，一定要严密覆盖，捆扎牢固。如果货物掉下来啊，可能会砸到其他车辆，很危险。哎，小猫，不要担心啊，我加速来超越这辆车。
1: 我松一口气耶，师傅。哎呀，
0: 师傅，我开车一流，不要担心啦。
2: 行驶愉快。

0: 速道路上，货车装载货物必须严密覆盖捆扎牢固，如果没有捆扎牢固，可处新台币3000元到6000元罚锾。如果货物飞散掉落，罚锾会更高，可达3000元到18000元，还要负担散落物清理费用。因此，驾驶人上路前务必确认货物捆扎牢固，以避免受罚，维护自身及他人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FM 94.5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晚上7点到10点的时光。那么首先是在这个路网图上面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这边的车多速缓的状况已经有疏解了。那么在夜间施工的部分，则是国道一号南下在225.2到229公里西罗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北上中港系统出入口的地方会施工封闭起来，请各位听众朋友要记得改道，也就是说这边没有办法从这个国四接国三北上了，那这里要多加留意。这个两个路段呢，都是从待会晚上8点的时候会持续施工到隔天早上6点钟。那么还有一个是国道四号往东潭子的方向，在5到5.7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外侧车道呢，是有路面维护的工程，这个工程都已经开始了，会持续到明天中午12点钟哦。那么在晚上9点会进场的施工路段部分，先帮大家做一个预告。国道三号南下在110.7到116公里香山到西滨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标线绘制工程。国道三号持续南下115公里在西滨出口这边是施工封闭起来，要记得改道。在持续往南221.8到224.2公里中兴系统到中兴路段外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接着是在国道三号237公里民间出口这边是双向都施工封闭起来，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那么在省道部分，则是在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是往园林，在八卦山隧道里面要做监视系统的维护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车道，这个工程会从晚上8点持续到隔天凌晨的4点钟。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在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间会办理隔音墙的施作工程，这个工程从晚上9点持续到隔天早上6点钟，所以是封闭起来的，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这些路段要依照现场指挥去行驶哦。接着是在这个市区路况的部分哦，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英才路之前慢车道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人行道的施工工程，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要多加留意咯。那么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一起来听这一首是 Spyair 的 Alive。

0: 为持续提升道路品质，并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台74线崇德交流道部分匝道及环中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6号晚上，在环中路往太平方向，从丰乐一街到四平路之间施作道路改善工程。7月17号晚上，在环中路往大雅方向，从四平路到丰乐一街之间施作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都是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因本次施工临近台74线崇德交流道，施工期间将配合封闭部分匝道，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依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引导，共同维护行车安全。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FM94.5 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欣。路况听唐欣，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晚上7点到10点的时光。那么在这个夜间施工的部分是首先提醒，有一个持续施工的会到明天中午12点，是国道4号往东潭子的方向5到5.7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维护工程，持续到明天中午12点。接着是夜间施工的部分哦，在国道1号南下225.2到229公里西罗路段内侧2个车道有刨铺路面工程。接着是国道3号北上，在中港系统的出口以及入口，是出口跟入口2个哦。出入口呢都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请各位听众朋友要记得改道行驶。那么这个都是待会儿晚上8点的时候进场的施工工程部分。晚上9点会进场的工程呢有4个，那都是在国道3号的部分。国道3号南下110.7到110

0: 16公里香山到西滨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标志这个标线绘制的工程。那么在115公里的地方，南下115公里西滨出口这边也是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起来，要改道行驶。接着是持续往南221.8到224.2中心系统到中心路段呢，外侧三个车道都是刨铺路面工程。接着国道3号在237公里民间出口这边呢，是双向都因为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起来，请各位听众朋友要记得改道行驶，是民间出口这边哦。那么接着是在省道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西是园林的方向，在八卦山隧道里面要做监视系统的维护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车道，时间是从晚上的8点持续到隔天凌晨的4点钟。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是西屯路段，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间要做隔音墙的施作工程，所以会封闭起来，请各位听众朋友到时候要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哦。现在时间是晚上的7点59分，待会一起来收听景广的全国路况会诊。
1: 吃饱了吗？你还是安不要8点了哦。还忙示范给你，家家亲家的好朋友穷下出来了哦。你是今天的我团，欢迎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

晚上的8: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41公里，在过林口 A 的路间，小货车的事故目前火势是熄灭，车辆还在这边。国道一号的北上，水上往嘉义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南下的225.2到229公里，西螺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中港系统出入口施工封闭，要提早改道。国道四号东向5到5.7公里，神冈路段的外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的哟。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为持续提升道路品质，并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台74线崇德交流道部分匝道

0: 及环中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6号晚上，在环中路往太平方向，从丰乐一街到四平路之间施作道路改善工程。7月17号晚上，在环中路往大雅方向，从四平路到丰乐一街之间施作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都是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因本次施工临近台74线崇德交流道，施工期间将配合封闭部分匝道，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依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引导，共同维护行车安全。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FM94.5 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晚上7点到10点的时光。那么在这个国道路况的部分，国道四号往东是潭子的方向，在5到5.7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中午的12点哦。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225.2到229公里西罗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也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中港系统的出口及入口施工会封闭起来，所以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行驶。接着在这个待会儿夜间是晚上九点的时候，晚上九点要进场的施工路段部分也先把它帮大家做一个预告，是国道三号南下110.7到116公里香山到西滨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标线绘制的工程，在持续往南115公里的地方，在西滨出口的位置呢是有施工的，所以会封闭起来，请各位听众朋友要记得改道。国道三号南下在221.8到224.2公里中心系统到中心路段外侧三个车道刨铺路面的工程，接着在国道三号237公里民间出口这边也是因为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起来，请各位听众朋友记得改道行驶。在省道路况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西是园林的方向，在八卦山隧道里面呢是要做监视系统的维护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的车道，那这个工程会持续到凌晨4点，请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哦。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间则是有隔音墙的施作工程，会封闭起来，时间是从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6点，这边的话呢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加留意了。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呢慢车道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有人行道的施工工程，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多加留意咯。那么安排这一首是老歌了，沈文成的古江雅咪咪1998的版本哦。

这一首是沈文成的《古井雅咪咪》，有没有很怀念呢？那么在目前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一个更新。在国道四号往东潭子的方向，在5到5.7公里的部分呢，是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中午12点。接着是国道一号南下，在 225.2 到229公里西罗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也有刨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中港系统的出口以及入口都是施工封闭起来的，请各位听众朋友要记得改道行驶。那么在夜间的9点要进场施工的路段部分，先帮大家做一个预告。国道3号南下，在 110.7 到116公里香山到西滨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标线绘制工程，115公里西滨出口这边施作工程封闭起来，请记得改道。在国道3号南下 221.8 到224.2公里中心系统到中心路段外侧三个车道都是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在237公里民间出口呢，双向都会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这边也要记得改道行驶。那么要改道的部分都是在国道三号啦，就是国道三号北上中港系统的出入口，以及国道三号237公里民间出口，还有

一个是国道三号南下，在这个115公里西滨出口这边，这都是施工封闭起来要改道的，再提醒大家一下。那台76线汉堡草屯路段东西向快速道路呢，是在往西的方向，园林。往西是园林的方向哦，在八卦山隧道里面有监视器系统的维护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的车道，请各位听众朋友行驶路过这些路段要多加留意，依照现场指挥去行驶。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呢，都是有隔音墙施作工程。所以会封闭起来，也要多加小心。接着是在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有人行道的施工工程；还有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则是一个新的消息，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大雅的方向。在崇德路到丰乐一街这个路段呢，以及台74线往西是往彰化的方向，崇德路要上匝道这里呢，都是施工封闭起来的，预计是做到明天的六点，明天早上6点的时候。那么，另外在这个最新消息的部分，台74线往东雾峰方向，在15公里的地方，大约是过北屯二的路段，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的事故，驾驶已经下车了。虽然说有放警示标志，但是还是比较危险，请大家多加留意喽。

0: 下一场是五岭山路追逐，制片组确认需求，
1: 要空拍、协调场景，还要申请路权。
2: 学长怎么办？没时间了。
3: 嘘，我处理。
4: 南投影视协班，你好。
5: 交管空拍就位，
1: 学长准备，五、四、三
6: ，Action！
7: 当电影需要整个地方一起配合。南投让创作安心开拍。
8: 本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提供。

这一首是郑怡农的591，感觉是一个对住处跟家的憧憬的感觉哦。啊，那么在路况的部分呢，在国道四号往东潭子的方向5到5.7公里的地方，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中午12点。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225.2到229公里西罗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都有刨铺路面工程。那么国道三号呢，北上在中港系统出口以及入口都是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要记得改道行驶。待会儿晚上9点的时候要进场的施作工程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10.7到116公里香山道西滨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标线绘制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115公里西滨出口的路段呢，是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也是要改道的。国道三号南下在221.8到224.2公里中兴系统到中兴路段外侧三个车道也有刨铺路面工程。接着在国道三号呢237公里的地方，双向民间出口都是施工封闭起来，也是要记得改道。另外在这个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是园林的方向，在八卦山隧道里面有监视系统维护的工程，这个工程呢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4点钟，会轮流内侧以及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的车道。接着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方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间都是隔音墙施作工程，也是会封闭起来，请各位听众朋友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再来是在台74线往东雾峰方向在15公里的地方是过北屯二这个路段哦，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那驾驶室下车查看的状况有，虽然说有警示但还是比较危险，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加小心。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环中路往大雅的方向，从崇德三路到丰乐一街，还有台74线往西，也就是往这个彰化的方向哦，在崇德路要上匝道的地方呢，这两个路段都是施工封闭起来的，那这个工程会施作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另外则是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英才路之前慢车道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是有人行道施工工程，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管，可以拨打警管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一起来听这一首是 Running 的 True。

了持续提升市区道路品质，并且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学士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8号晚上，在学士路从五权路到五义街施作道路改善工程；7月19号晚上，在学士路从五义街到柳川西路四段施作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都是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上午的6点。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且依照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且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的引导。如果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0: 新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中年油脂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超标，检察官依违反食安法、登载不实等罪声押林信总经理。不过台中地院裁定2000万元交保，台中高分院认为地检署抗告有理由，撤销原裁定，发回更裁。黄俊伟报道。
2: 台中高分院行政庭长蔡明耀表示，检察官认为中联油脂总经理余林聪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新法行使业务上登载不实文书等罪，罪嫌重大，有逃亡及串证之余声押。但是地院在交保裁定理由当中没有具体说明为何不构成羁押的必要性，裁定理由有不完备的地方，因此撤销发回更裁。
3: 被告担任中联油脂公司的要职，本案造成社会食安的影响程度重大，以被告在食品业界之人脉经历以及对本案相关共犯的影响力，而且原审呢也认定他有逃亡的高度动机与能力，则原审所为替代羁押的方式是否足以对其形成拘束力，以确保后续侦查程序之进行，并非无疑。
2: 台中地检署也指出，专案小组目前已经掌握涉案油品销售流向以及犯罪所得范围，法院也裁定扣押中联、福寿、福茂及泰山企业等四家公司名下土地、房屋等不动产，确保将来可以执行犯罪所得没收追征程序。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台中市两名86岁高龄长者疑似因为记忆力退化，一人清晨在公园迷途，一人深夜受困屋外，所幸热心民众发现报警，两人在大雅警分局远警的协助下平安返家。请听报道。台中市大雅警分局马岗派出所日前上午接获民众报案，大雅区大丰公园有一名高龄长者徘徊许久，巡逻员警到场后一眼认出是先前曾协助返家的86岁江姓男子，再次护送平安回家。马岗所所长陈宝成说，
4: 平常他家属有帮他申请佩戴这个定位器嘛，结果好像是阿伯他这次自己把他拿下来没有带出去，所以他趁他老婆那个不注意的时候跑出去了。
1: 同一天凌晨，一名86岁林姓男子返家忘记带钥匙，受困屋外两小时，被社区主委和住户发现时已经全身冒汗及脱水尿失禁。大雅警分局潭子分驻所员警获报到场，研判屋内有人，但门铃故障，家属电话也无人接听，员警敲门呼喊17分钟，终于唤醒重听的男子妻子开门，结束惊险过程。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夏季高温，不少民众以为中暑只要休息补充水分就能改善，但医师特别提醒，真正危险的是热中暑，会造成多重器官受损，如果未及时治疗，死亡率可能超过三成。

0: 黄俊伟报道。
1: 男子参加端午龙舟练习，在烈日下持续高强度的运动，起初只是觉得疲倦，心跳加快，但仍勉强继续训练。因昏倒松，发现已经出现热中暑，并伴随横纹肌溶解现象。

0: 身上一些过多的衣物要解开，让它能够适当的一个散热。
1: 林玉庆主任也提醒，急救时有几项常见的错误一定要避免，包括用酒精擦拭身体、喂食退烧药、一次大量灌水，这些做法不但无法改善热中暑，还可能延误治疗，增加脑部伤害及多重器官衰竭的风险。记住，体温超过40度，停止流汗，意识改变，就是热中暑的重要警讯。警广记者黄俊伟、张华先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4度；外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中台湾晚间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你好好听话。
1: 下一场是五岭山路追逐，制片组确认需求，
2: 要空拍、协调场景，还要申请路权。
3: 学长怎么办？没时间了。
4: 嘘，我处理。
5: 南投影视协班，你好。
6: 交管空拍就位，
2: 学长准备，五、四、三
7: ，Action！
8: 当电影需要整个地方一起配合，南投让创作安心开拍。
9: 本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提供。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1: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晚上七点到十点的时光。那么在这个国道四号往东潭子的方向，五到五点七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外侧车道路面维护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中午的十二点钟。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225.2到229公里西罗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工程，那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这个路段也是车多速缓的状况，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路过这些路段要多加当心咯。接着是国道三号北上在中港系统出口以及入口的地方，因为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起来，请各位听众朋友记得改道行驶。接着待会在晚上九点钟要进场的施工路段部分是国道三号南下110.7到116公里香山到西滨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标线绘制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115公里西滨出口的路段呢是施工会封闭

起来，请记得改道行驶，持续往南，在国道三号南下 221.8 到 224.2 公里，中兴系统到中兴路段外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在237公里民间出口路段呢，是施工的关系，双向都会封闭哦，这边也是要记得改道的。那么在这个在省道的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西是园林的方向，八卦山隧道里面的监视器系统要做维护，所以呢会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去进行施工。那么施工工程会持续到明天凌晨四点钟。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在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间有隔音墙施作工程，所以会封闭起来，这一个路段也要多加小心咯。那么在这个台74线往东是雾峰方向 15.2 公里呢，过北屯二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的事故，这边也要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当心了。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大雅的方向，在崇德三路到丰乐一街，以及台74线往西是往彰化的方向，崇德路要上匝道的地方施工封闭哦，是因为这个路面铺设的工程会封闭起来，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六点钟。再来是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慢车道的外侧呢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另外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人行道也有施工工程。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呢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要多加当心咯。安排这一首是火星人 Bruno Mars 的 Treasure。 Baby squirrel use a sexy motherfucker

0: 了持续提升市区道路品质，并且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学士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8号晚上，在学士路从五权路到五义街施作道路改善工程；7月19号晚上，在学士路从五义街到柳川西路四段施作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都是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上午的6点。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且依照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且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的引导。如果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那么在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国道4号往东潭子的方向，在5到5.7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维护工程，这个工程持续到明天中午12点。接着是在国道1号南下225.2到229公里西罗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刨铺路面工程，那这个工程呢，目前有听众反映是车多速缓的状况，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呢，目前车速大约是落在40到60公里。那接着是在国道3号北上中港系统出入口这个地方呢，也是施工封闭起来的哦。那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这边的车速好一点是60到80公里，不过也要特别提醒各位听众朋友，那这个国道3号中港系统出入口封闭，也就表示说没有办法从国道4号接国道3号北上，要另外再改道行驶，可以依照现场的指挥去重新改道，或者是说如果有 Google Map 的话，也可以依照 Google Map 的指挥去行驶这样子。那接着是在待会儿晚上9点钟要进场的施工路段部分，是国道3号南下，在 110.7到116公里香山到西滨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标线绘制的工程。接着是在国道3号南下115公里西滨出口这边呢，也是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起来。那么在国道3号南下221.8到224.2公里中兴系统到中兴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3号在237公里民间出口这边呢，也是施工的关系，双向都会封闭，请各位听众朋友要记得改道咯。在省道的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西是园林的方向，在八卦山隧道里面要做监视系统的维护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另外在台74线往东是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间是隔音墙的施作工程，一样会施工封闭起来，请依据现场指挥行驶咯。接着是在这个台74线往东雾峰的方向 15.2 公里的地方，那么过北屯二的路段呢，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的事故，驾驶有下车并且也有警告标示，但是还是要请大家多加小心，那这个已经有相关单位协助处理了，请大家耐心等候。接着是在这个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大雅的方向，从这个崇德三路到丰乐一街，还有这个台74线往西彰化的方向，崇德路要上匝道这边的都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工程会施作到明天早上6点钟。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慢车道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

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则是在人行道有施工工程。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接获一个好消息，是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方向的 15.2 公里过北屯二路段的自小客车抛锚事故，这边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咯，非常非常开心，就是大家可以顺畅通行了。那么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金广，欢迎拨打金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那么一起来听这一首是 Rihanna 的 Diamonds。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这一首是 Rihanna 的 Diamonds。 那么在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更新，是国道四号往东潭子的方向，在5到5.7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的外侧车道路面维护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中午12点钟。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225.2到229公里西罗路段内侧两个车道刨铺路面的工程，这个工程呢是持续到明天

天早上的6点钟，但是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是有一些回堵的状况，车速大约是落在40到60公里，所以如果您会路过这个路段的话，请放这边就可以稍微放慢车速，因为怕您急刹的话会有危险。那这边目前呢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哦，多加留意了。国道三号北上在中港系统的出口以及入口是施工封闭起来的，请各位听众朋友要记得改道行驶。这边目前一样车多速缓，时速大约是落在60到80公里左右。那但是车速慢的路段就是一小段啦，刚刚在西罗路段是比较长一点，有回堵的状况，所以路过这边都要多加当心。那么在待会儿晚上9点钟要进场的施工路段部分是国道三号南下，在110.7到116公里香山到西滨路段外侧2个车道有标线绘制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115公里西滨出口这边呢是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也是要记得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在221.8到224.2公里中兴系统到中兴路段外侧3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在237公里民间出口这边呢，双向都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请各位听众朋友要记得改道。接着是在省道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是往西的方向，在往园林方向呢八卦山隧道里面有监视系统维护的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哦。另外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间有隔音墙施作工程，也是会封闭，要多加留意了。那么给大家一个预告的施工部分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呢是 163.6到213.9公里深港到大城路段内侧及外侧车道有路面坑洞巡查修补的作业，这个修补作业会从明天礼拜五早上的8点钟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哦，多加留意了。那么在这个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环中路往大雅的方向，在崇德三路到丰乐一街的路段呢，以及台74线往西彰化方向崇德要上匝道的地方施工封闭起来，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人行道的施工工程，以及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慢车道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么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多加留意咯。那么要特别提醒的是这个交通管制的部分呢是在花莲这边有一个管制路段预告的部分，是从晚上的10点会封闭万里桥，这个路段是预警性封路措施哦。如果您有需要到花莲的话，请要特别留意。北上的话是封路管制点是在台糖加油站台糖加油站之前，台9线228.5公里万里西桥的南端上桥之前北上的车道，以及长桥土地公庙之前北上的车道，在台9线的229公里的地方，万森路往满昧猪脚方向。那南下的部分的话则是在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台9线呢是227.5公里万里西桥的北端上桥之前南下的车道。那封闭一个车道的部分是凤林消防队对面呢南下的车道，那详细的位置是台9线的223.7公里到台9线的凤林镇中和路路口，以及马鞍溪湿地公园对面台9线的232.8公里到马鞍溪桥上的马鞍溪桥上桥前的北上车道这边，要多加留意了。如果您会到花莲的话，那这边是有封路路段的，再请您记得要改道行驶哦。目前的时间是晚上8点50。

59分。那待会儿我们一起等待这个晚间九点的景广全国路况会诊以及新闻特写的部分。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景广，可以拨打景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吕强阿木易，一步一脚印，梦想总会抵达。让我们一起遵守交通规则，从容不迫的到达目的地。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0: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41公里，国一北上41公里过林口 A 的路间火烧车的事故呢，这个车辆还在这里进行处理作业当中。国道一号的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跟新生高架的双向是目前有封闭施工的，周末会开始进行封闭施工。国道一号南下的225.2到229.3公里，西罗服务区前内侧两个车道施工，这里有回堵。国道三号北上72.7到70.3公里，过高原的内侧三个车道有施工。台八八的西行1.6公里，凤山交流道的内线两台车的事故。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受到八位台风搅局，大学分科测验史上首次延期，由7月11、12号周六周日改到13、14号周一周二举行，影响到全国共3.9万多名报名考生。考前一天，全国有15个县市行政区停班停课，大考中心一一打电话向考生确认是否需要交通协助。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
2: 总共有43位考生是住在这些行政区，逐一打电话去联络，这些考生纷纷的告诉我们，他们可以如期的参加13号跟14号的分科测。

0: 课业。那么我们同样也会询问到需不需要一些交通上的安排协助，他们都表达不需要。好，
1: 今年是108课纲上路，分科测验取代指考后恢复考数乙的第二年。台北市阳明高中苏顺胜老师评价，题目比去年更简单，容易取得高分。
2: 我可以想啊，就是其实学生可能在经历过学测之后进到分科，其实就是要最后一个机会了。那我想大考中心在这两年的数乙的测验上面应该有这个定调，数乙题目不难啊，学生只要愿意掌握的话，他应该是可以轻松的去面对的。
1: 难度同样中间偏易的还有历史、地理。台北市建国高中庄德仁老师指出，过往历史科常常略古详今，着重近代史单元，但这次各测分布平均，测验学生阅读理解、分析史料的能力，并关注108课纲中所强调的族群移动主题。
3: 这份出题蛮有社会主义的，就感觉他都会去关心一些社会上我们比较没有关注的这个群体。大家知道探究与实作其实都会有强调所谓的地方的考察，像他这考兰屿也不会用天龙国的角度，你看台东的学生可能这一题就觉得比较亲切。
1: 地理科则出现许多结合生活情境的题目，例如马太安溪产子超人、美伊战争、荷莫斯海峡、高铁云林站通车对房价的影响等，还有跟瑞士巧克力包装商标有关的题目。历史、地理两科的难题都集中在手写的非选题。公民、化学、生物是今年相对偏难的科目，数甲难易适中但鉴别度高，而物理则被评为近五年中跟2011年有得比的大魔王。台北市松山高中蔡浩伟老师说，
4: 大概都是中等以上的题目，没有什么很轻松可以达到分数的题目。好，那比较困难的是第17题，答这个题目必须要很清楚整个波尔氢原子模型的理论的推导。哦，那在三年级下学期才刚学没有多久而已，好，所以这一题其实不是那么容易拿分数。2011年的那个，大家都知道那一年的分科考，吓死很多人。对，那今年应该会，我们是认为啦，可能会比那一年稍微原始分数啦稍微再高一点点。
1: 除了考题本身，今年最受瞩目的莫过于考场首次启用金属探测器。在大学分科测验举行的一个月前，国立台湾大学公布在大学申请入学管道二阶笔试查获学生使用 AI 眼镜作弊的重大违规，相关案例也发生在韩国、中国、美国等地。 AI 眼镜的运作原理是利用内建的镜头捕捉考卷画面，透过网络传输给 AI 解题，再将答案回传镜片显示。不过使用者为了让镜头对焦，必须长时间维持僵硬的低头姿势，镜框也会发烫。大考中心在分科测验考前就公布，监考人员会在察觉学生异状时使用金属探测器检查，不过仍有考生以身试法。
0: 我们第一天考试，金属探测器就发挥作用了，是由考生带了智慧型眼镜。那这整个我们还在做进一步的具体事证的收集中，会由考委会委员根据这些事证来做讨论和议处。我想在这边要特别提醒所有的考生，人生的发展进大学是其中一关，人生还有很多关，人生还有很多发展的途径。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侥幸，让你人生留下一些遗憾。只要你发挥你自己本身的努力，不管你在哪个学校，你都可以开创你自己光明的未来。
1: 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提升市区道路品质，并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柳川西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9号晚上，从五义街到五权路这一段的柳川西路四段是做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是从晚上8点到隔天上午6点。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依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引导。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湾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FM94.5 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欣。路况听唐欣，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10点的时光。国道四号的部分，在往东潭子的方向5到5.7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外侧车道路面维护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中午12点。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225.2到229公里，西罗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工程，这个工程呢会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那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是车多速缓的状况，一样持续在车速大约40到60公里左右。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北上，在中港系统出口以及入口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哦，请各位听众朋友要记得改道。那目前车多速缓的这个状况已经有缓解了，这个路段呢目前可以顺畅通行，只是说国道四号要接国道三号北上的部分呢，就是没有办法直接接过去，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依照现场的指示去行驶，或者如果您有 Google Map 的话，也可以使用 Google Map， 然后看一下可以从什么样的地方在下匝道之后回到这个国道三号上面去。那么改道的工程，改道的路线，其实高工局也都有公布在这个1968 APP 上面，所以您也可以使用1968 APP 去让自己的行程更加顺畅。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110.7到116公里，香山到西滨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标线绘制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115公里，西滨出口这边是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要记得改道行驶。在国道三号南下221.8到224.2公里，中心系统到中心路段外侧三个车道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237公里，民间出口这边双向都施工封闭，要记得改道行驶。在省道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是园林方向，在八卦山隧道里面呢，监视系统要维护哦，所以要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工程持续到明天凌晨的4点钟。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间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所以也会封闭起来，请路过这个路段要多加小心。那么再插播一则讯息，是明天上午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呢，在163.6到213.9公里，是深港到大城路段内外侧的车道都有路面巡查的工程哦，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的时候多加小心闪避哦。那么再接获一个最新消息，是国道一号北上在159.7公里过后里路段的入口匝道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请多加小心。那么在市区的路况部分，是台中市环中路往大雅的方向，在崇德三路到丰乐一街以及台

14线往西是往彰化的方向，崇德路上匝道的地方呢是施工封闭起来的，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的6点钟。那么接着是在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则是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英才路之前慢车道外侧呢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加小心咯，等待待会儿的气象连线哦。

0: 咱这个农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7月7日到7月22日是小暑节气，在24节气里，小暑是大自然最体贴的设计哦。温风徐徐，让万物在炎热大举来袭之前有个循序渐进的适应期，而此时被誉为淡水鱼之王的香鱼便吸着清冽之姿登场，成为饕客舌尖上的密码。台湾本土香鱼以淡水河和上游的新店溪流域最知名，香鱼属于洄游鱼类，每到秋天便往河川下游产卵，产后就死亡了。那它们的子代孵化后会飘到出海口觅食浮游生物，长成后再逆流溯溪而上，年复一年循着东北季风的呼唤与基因的记忆完成生命的轮回。香鱼早年数量相当多，但随着非法滥捕、河川污染、新建水库阻挡洄游路线等因素，产量逐渐变少，到1968年后，台湾原生香鱼已然绝迹。后来靠着民间业者到日本引进香鱼的受精卵进行人工养殖，养殖香鱼产业从1985年兴起，才让香鱼回到你我的餐桌。我曾看过香鱼在溪流里逆流而上的画面，我不禁思考，香鱼奋力逆流而上的驱动力到底是什么呢？是它的本能吗？或许更是它的初心吧。突然而来的地震、暴雨、疫情、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真的让人越来越难以预料。我们仿佛处在湍急溪流里的香鱼，只顾着奋力前行，却常常忘了当初为何出发。也许小暑时节的这位香鱼正提醒着我们，在人生的湍流中不妨停下片刻，让心底的水重新澄清，让初心再次发亮。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天气瞬息万变，
4: 关心天气。
5: 为各位连线到的是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曾昭成，来为我们说明明天的天气概况。Hello， 昭成，晚安。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安。明天台湾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在南部地区不定时的都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大致上都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那明天的清晨，在中午，在这个中南部的沿海地区也可能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趋势。那明天的午后，在中部以北跟宜兰还有华东地区都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发生，特别是在大台北还有西半部的山区容易有一些比较大的雨势，所以明天下午外出仍然要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跟携带雨具备用。温度的部分，明天各地都还是比较炎热的一个天气，各地的高温普遍都是在32到35度左右，尤其在大台北盆地还有苗栗以南跟花莲台东容易出现36、37度左右的一个高温。那在台东也有焚风发生的一个机会，所以明天外出也要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另外在西南风还是比较强的，所以在彰化以北地区、兰屿绿岛、澎湖跟马祖部分地区的风跟浪都会比较大，海边活动也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5: 谢谢预报员，谢谢，晚安。好，那么在这个目前天气气温的部分呢，帮大家做一个更新，在台中市这边呢。

是29度，那后龙的话呢是30度，新竹是30度，那么在日月潭是21度，田中的话是27度，嘉义的话是28度，那古坑的话则是来到了27度哦。在这个就是路况的部分，持续也帮大家做一个更新。那国道4号往东潭子的方向，在5到5.7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维护工程哦，持续到明天中午12点。国道1号南下，在225.2到229公里西螺路段内侧两个车道也有刨铺路面的工程，这个路段目前也还是持续车多速缓哦，所以行经过这边，请要多加留意了。国道3号北上，在中港系统的出口以及入口是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所以请您要记得改道行驶。接着是在国道3号南下110.7到116公里，香山到西滨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标线绘制工程。在持续往南115公里的地方是西滨出口，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那在国道3号南下221.8到224.2公里，中港系统到中兴系统到中兴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3号在237公里，民间出口这边呢，双向都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请各位听众朋友要记得改道行驶。接着是在省道路况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西是园林的方向，在八卦山隧道里面要做监视器维护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内侧及外侧车道。另外还有台74线往东是雾峰的方向，在9到11公里是西屯路段这边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肩要做隔音墙的施作工程，所以也会封闭起来，多加当心。另外则是在明天礼拜五上午的8点到下午5点钟，会有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从163.6到213.9公里深港到大城路段呢，内外侧车道都有路面坑洞巡查的工作，所以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这边要多加小心了。接着是在这个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环中路往大雅的方向，在崇德三路到丰乐一街呢，是这个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以及这个台74线往西是彰化方向，崇德路要上匝到这边也是因为施作工程封闭起来，这边都会持续施作到明天上午的6点钟。还有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则是有人行道施工工程。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呢，慢车道的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再帮大家更新一下，国道1号北上，在159.7公里过后里入口匝道这边的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如果您路过这个路段的话也要多加当心。那假设您有想要通报给警广的路况电话，想要通报给警广的话，我们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哦。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 Yuli 的夏音。

0: 为持续提升市区道路品质，并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柳川西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9号晚上，从五义街到五权路这一段的柳川西路四段是做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是从晚上8点到隔天上午6点。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依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引导。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10点钟。那么在这个目前路况的部分呢，国道4号往东潭子的方向5到5.7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中午12点。接着是在国道1号南下225.2到229公里西罗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工程，这个路段目前也还是车多速缓的状况，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咯。接着是在国道3号北上中港系统的出口以及入口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起来，请各位听众朋友记得改道行驶哦。那么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110.7到116公里香山到西滨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则是有标线绘制工程，国道3号南下115公里的地方在西滨出口这边施工的关系，所以是封闭起来的。接着在国道3号南下221.8到224.2公里中兴系统到中兴路段呢，也是外侧三个车道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另外

在国道3号237公里民间出口路段这边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那么接着是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帮大家插播一则消息，是永春路往岭东大学的方向环中路到中永路呢是铺设这个柏油的关系，那目前这边远景在疏导这个交通当中，所以建议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记得改道行驶哦。

0: 景广新闻。
1: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在晚间九点召开第四次万里溪堰塞湖情资研判会议，因为目前几乎没有降雨，溢流的预估时间延迟到明天下午五点，警戒高峰值则在七点钟。现在的蓄水量约500万吨。竹北埔育自救会今天前往行政院，要求暂停召开台支园区征收案行政听证，并将在8月8号举办活动，呼吁中央重新检讨台支计划。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自救会指出，开发竹北埔育地区已延宕20年的台支计划，行政院只核定142公顷为国家重大建设，经济部却以约400公顷范围办理行政听证，质疑程序缺乏法院依据，要求立即暂停听证。台湾干净水行动联盟理事长彭贵之说：“
3: 如果我们任由这一个420公顷自己不断在扩张的这一个都市建地，轰然就变成高楼大厦，它等于是硬生生把原本的地下水脉做截断。那对于都市要去防洪、韧性，甚至保水，都是很重大的冲击。所以干净水联盟在这边呼吁，我们的中央政府在思考桃竹苗大溪谷发展的时候，应该把韧性、多元共同来做发展。”
2: 环境权保障基金会副执行长许伯任认为，若扩大征收将冲击优良农地与农民生计，台支计划已不符现今产业发展趋势，应兼顾地方创生、生态保育及科技产业发展。清华大学助理教授李天健则指出，埔育田已成为地方创生与企业 ESG 合作场域，呼吁中央重新检讨计划定位，打造城乡共好的示范聚落。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宜兰县警察局举办社区治安研习观摩活动，邀请31个治安社区参与交流，希望透过标杆学习与经验分享，强化社区警政，维护社区安全。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4: 宜兰县警察局社区治安研习观摩活动16号在宜兰县立体育馆举行，由全县93个社区中的31个代表社区进行交流。代理县长林茂盛表示，面对现代社会的挑战，社区防卫韧性至关重要，不仅需要警政单位的守护，更仰赖地方邻里、守望相助队及各局处的通力合作。
5: 起码全社会防卫韧性是咱中央在推动的一个事情，希望透过县府后备乃至于咱的社区包括咱的守望相助队，一起对于咱的整个社区都能够来进行相关的一些防护跟保护。
4: 观摩会由获得内政部肯定的标杆社区宜兰市思源社区分享组织编制与运作经验。代理县长强调，治安防范不能单打独斗，特别是针对猖獗的诈骗犯罪，社区应扮演第一道防线。他也期许透过这次学习，各社区能将宝贵经验带回在地生根，和警察局及县府各局处建立紧密的社会安全网。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肾脏癌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当出现血尿、腰痛时，往往已经是晚期。医师提醒，40岁以上或高风险族群，应该定期接受腹部超音波检查，才能及早发现、及早治疗。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6: 64岁王姓男子出现血尿与左腰闷痛，误。

以为是结石而延误就医，直到症状持续才前往卫福部丰原医院检查。泌尿科主任林德奇表示，经超音波与电脑断层发现左肾有一颗约6公分肿瘤，且已出现肺部转

0: 那所以各位男性朋友，如果你平常有抽烟或是有高血压或是比较肥胖一点的患者，那你都是高危险群，有空可以来泌尿科门诊做个超音波帮你检查看有没有问题。
1: 泌尿科主任林德奇指出，根据临床观察，肾细胞癌有逐年上升的趋势，男性发生率高于女性，常见症状包括血尿、腰痛及腹部肿块，当三者同时出现时，约有三成患者已经发生远端转移。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上午中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一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0: 为持续提升市区道路品质，并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柳川西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9号晚上，从五义街到五权路这一段的柳川西路四段是做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是从晚上8点到隔天上午6点。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依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引导。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湾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欣。那么持续帮大家会诊这个国道路况的部分哦，在国道一号北上 159.7 公里过后，里入路段的入口匝道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请多加留意。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225.2到229公里西罗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这个工程呢会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那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是这个车多速缓的状况，车速大约维持在50公里左右。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北上中港系统出入口的地方呢，是施工封闭起来的，请各位听众朋友要记得改道行驶哦。那么接着是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往东潭子的方向5到5.7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外侧车道路面维护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中午12点。那么持续帮大家更新在这个国道三号部分，南下在 110.7 到116公里香山到西滨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标线绘制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115公里西滨出口这个地方呢是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要记得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在221.8到 224.2 公里中兴系统到中兴路段外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那么还有一个最新的更新消息是国道三号在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这边呢，原本是预定双向出口都封闭，那目前改为只封闭北上的出口，所以南下的出口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哦。那施工路段的时间一样是从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那如果您是要北

以上的话呢，从民间出口这边是没有办法下匝道的，要记得改道行驶。接着是在这个省道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西是园林的方向，八卦山隧道里面监视系统维护工程会轮流封闭内侧及外侧车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方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间有隔音墙施作工程，亦会封闭起来，请小心行驶。接着是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部分要多加注意了，是台中市南屯区的永春路往岭东大学的方向，从环中路到中永路这边都在铺设柏油，所以远景正在疏导当中，请各位听众朋友要提前改道行驶。另外则是在台中市环中路往大雅的方向，崇德三路到丰乐一街的路段，以及台74线往西彰化方向在崇德路要上匝道的地方都是施工封闭起来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六点钟。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哦。另外在台中市区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则是人行道的施工工程，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慢车道的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多加留意咯。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一起来听这一首是伍佰的《挪威的森林》。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残波 Zambo。
1: 收听金光，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警察广播电台。
2: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能及时推播台风、地震、停水、停电等等的灾害警报，让您早一步掌握灾情，早一步做好防灾准备。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3: FM 九十四点五，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晚上七点到十点的时光。那么目前路况的部分在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在国道四号往东是潭子的方向五到五点七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的外侧车道呢有路面维护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中午十二点。接着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哦，国道一号南下225.2到229公里西罗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那么目前这个路段也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听众朋友都持续有反应是有回堵的情况哦，路过这边要多加当心了。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北上在中港系统出入口这边也是因为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起来，请各位听众朋友要记得改道。那么也就是说在国道四号要接国道三号北上这个路段呢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哦。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部分是在 110.7 到116公里香山到西滨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标线绘制工程，以及国道三号南下115公里西滨出口这边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要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在 221.8 到 224.2 公里中兴系统到中兴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那要帮大家做一个更新，是国道三号在民间交流道这边是在237公里民间出口交流道原本预定是封闭双向，那目前最新消息是现在只有封闭北上的出口，南下的出口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咯。所以如果您是北上，然后要在原本预定要在民间出

口下匝道的话是没有办法通行的，但南下就可以。好，那这边也是北上施工封闭起来，所以要记得改道行驶。在省道的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西市园林的方向，在八卦山隧道里面呢，监视器系统在做维护工程，所以内侧跟外侧车道会轮流封闭哦。这个工程持续到明天早上四点钟。台74线往东雾峰方向是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是隔音墙施作工程会封闭起来，时间是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那么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哦，是在台中市的南屯区永春路往岭东科大的方向，环中路到中永路段是在铺设柏油的，那远景会在这边疏导，所以还是建议大家要提前改道。另外则是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大雅的方向，崇德三路到丰乐一街的路段呢，以及台74线往彰化方向要崇德路上匝道这边是施工封闭起来的，那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多加留意咯。接着是在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么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是有人行道的施工工程，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的慢车道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管，可以拨打警管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 0800-000-123， 感谢您的热心。一起来听这一首是青虫的喝嘎仔。

这一首是青虫的喝嘎仔，希望大家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都可以说对自己说一句喝嘎仔，就是喝嘎仔被英文了好听。那么在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一个更新，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呢 ,159.7 公里过后里路段的入口匝道这边是在中间车道以及外侧车道是有轮胎比散落的状况。那目前

这个事故，这个散落物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您有路过这个路段，那并且有相关消息的话，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225.2到229公里西罗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这个工程呢会施作到明天早上6点钟。这个路段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还是一样持续的车多速缓，比刚刚的速度又更慢了，就是请大家多一点耐心，因为这边就是只有剩下外侧一个车道可以走。那这边车速目前路网图上面显示是不到40公里啦，所以请您就多加小心哦，这个路段要多加当心。那接着是在国道四号部分，往东是潭子的方向，5到5.7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维护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中午12点。接着是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北上在中港系统的出口以及入口是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请记得改道行驶哦。国道三号南下在110.7到116公里，香山到西滨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标线绘制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115公里的地方，西滨出口这边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要记得改道行驶。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221.8到224.2公里，中兴系统到中兴路段外侧三个车道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在国道三号237公里民间出口这个地方呢，原本封闭双向的，现在只改封闭北向的车道哦。所以国道三号北上的部分呢，237公里民间出口这边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请多加当心了。在省道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西是园林的方向，八卦山隧道里面要做监视器系统的维护工程，所以呢，内侧及外侧车道都会轮流封闭哦。那么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这边呢，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间是隔音墙施作的工程，也是会封闭起来。那么接着是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永春路往岭东大学的方向呢，环中路到中永路这边是铺设柏油，所以远景正在疏导当中。另外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大雅的方向，崇德路三段到丰乐一街的地方，以及台74线崇德路要上匝道往彰化方向的地方，都是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会施作到明天早上6点钟。接着是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多加留意。那么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呢，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人行道工程也在施作当中。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呢，在这个英才路之前的慢车道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多加留意咯。那特别帮大家做一个提醒，明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呢是 163.6 到 213.9， 163.6 到213.9 公里，深港到大城路段的内侧及外侧车道都有路面坑洞巡查的工程，请各位听众朋友要多加小心哦。那么如果您有任何路况要通报警广，可以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现在时间是晚上的9点59分，今天节目也到了尾声，接下来将会有主持人尚恩的尚恩in the night 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唐心，空中奇缘，我们明天空中再相会咯，大家拜拜。

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三19公里永康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跟加速车道有小客车跟拖板车的事故。北上水上往嘉义中间外线路面整修。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这里是施工的。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2到88公里竹北路段外线车道施工，这里有回堵。南下的225.2到229.3西罗服务区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施工，这里也是车多。国三北上72.7到70.3公里过高原的内侧三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内线灯具倾斜。在东部地区的台九线万里溪桥实施预警性的封路措施，不给走了，请特别小心。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肝胆癌藏伫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够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爱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冬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个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5: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曾沛慈，叫做《最后一次哭》。10:11，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今天要特别注意这个台九线哦，万里溪桥有预警性封路的措施。封路的管制点呢，北上台塘加油站前，这是台九线228.5公里到万里溪桥南端上桥前这个北上车道，以及呢长桥土地公庙前的北上车道，这边都是封路的管制点哦。

支点哦，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这边也是封闭的。好，所以警戒区域包含了万荣乡的万荣村，还有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山兴里、凤信里、大荣里。很麻烦哦，真的要请这边所有的人员立刻离开警戒区跟河川的区域，真的非常的重要哦，请这边的朋友务必要尽早离开。

定知道我在跟你说话，你一直都这么懂我，我好想你，想我们一起逛街，一起吃东西的样子，有你在，我什么都不

来自刘品言，歌曲叫做 Sista， 10:22。好，国道一号北上319公里永康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跟加速车道，刚刚有小客车拖板车的追撞，还没排除，要注意喽。过一北上过水上往嘉义，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

这首歌叫《活过来》，是来自安心雅的作品。好，等一下呢，我们要进入到这个中央气象署的连线，好，了解一下目前的天气状况到底是如何。然后新闻之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目前国道上啊，在国一南下这边是在堤顶过后啊，时速不到40公里。这边经过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其他路段还有国道一号呢，北上竹科路段时速不到20公里，国三北上高原路段也是速度缓慢。国道一号北上水上到嘉义同样速度是缓慢的。来听歌，这是四支笔的作品，叫《冰山》。各位见。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曾昭成。昭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台湾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不定时都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那其他地区的话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那今天的明天的清晨到上午这段时间，在中南部的沿海平地地区也都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机会。那明天的中午过后，在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还有花东的山区也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特别在大台北地区还有西半部的山区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雨势发生的几率，下午外出要特别留意这个天气的变化。那天气还是很炎热的，各地的高温普遍都是在32到35度左右，其中在大台北盆地、苗栗以南地区还有花东容易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在台东地区也是容易有焚风发生的一个机会，所以明天中午前后在外面活动的话，仍然要多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另外是西南风偏强，在彰化以北地区还有兰屿、绿岛、澎湖跟马祖地区有部分比较海边的风跟浪会比较大，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昭成。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在晚间9点召开第四次万里溪堰塞湖情资研判会议，因为当地几乎没有降雨，将溢流的预估时间延迟到明天下午5点，目前蓄水量约500万吨。而拥有红色警戒已经在今天下午3点提前发布，警戒范围内居民全数撤离避难，防救灾单位全面戒备。记者张涵报道。
2: 警车在万里溪堰塞湖警戒区广播，领保署花莲分署最新监测资料，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约占总容量的97.4%，接近溢流警戒水位。16号下午3点提前发布红色警戒，并对当地居民同步发出紧急警报简讯。主持中央灾变中心情资研判暨工作汇报的政务委员纪连成说，
3: 今天下午的3点发布红色的警戒，同时地方海啸的防空警报要开始发放。
2: 交由警戒区凤林镇万荣乡公所15号下午已经提前撤离210名保全户，2处收容所预备5天物资。万荣乡长梁光明说，
4: 所以说我们都戒慎恐惧，先把人全部安置到我们收容所。
2: 金义大桥、中心大桥、西堡大桥16号晚间8点封闭，台九线万里溪桥晚间10点禁止通行。水利署第九核酸分署完成防汛准备，人员积聚预布，并启动24小时全天候警戒监测，持续掌握堰塞湖及水区降雨及下游河道变化，中央地方密切协调应变，全力降低灾害风险，守护下游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台铁因应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启动应变机制，将在今天末班车通过后晚间11点半起采取预防性停驶及新万里溪桥封桥作业。台铁表示，如果林保署发现水位提前异常下降或发生溢流，预估第一波洪流在1小时内抵达铁路桥新万里溪桥，台铁也会立刻停驶封桥，其中凤林至光复间停驶，而且因为公路同步封桥，将不办理公路接驳。中联问题油案再爆隐匿情势，食药署表示，政府下令中联4到6月油品及相关产品全面预防性下架，但中联却没有如实通报4月1号生产的油品，所以再次裁处300万元罚款。记者杨欣报道。
5: 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表示，15号接获宜兰县政府卫生单位通报，发现预防性下架产品疑似使用中联在4月生产但未列入原申报资料的油品批次。食药署立即派员前往中联公司现场调查，并在7月15号下午确认，中联在4月1号生产油品没有列入4到6月生产油品清册并通

0: 报
1: 已经确认，中原公司在4月1号还有生产一批油品，批号是314-115-0401。那这一批油品它并没有通报列入4到6月生产油品的清册之中来办理通报。那食药署在当时也已经立即要求。

0: 官员的罚款。
1: 另外，食药署公布，毒油波及下游食品业者再新增316家，目前已经累计1322家，包含天好运、周氏虾卷、胡须章等多家分店。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青安3.0方案，申贷条件包括申贷人需未满50岁，房屋购买总价限制估计为新台币2000万至3500万元之间，以借款人个人年所得200万元以下作为贷款资格条件，但同时也放宽婚育家庭及新婚家庭贷款上限。记者朱瑞森报道。
3: 现行新青安贷款条件包含最高核贷80%，贷款额度最高新台币1000万元，贷款年限含宽限期5年，最长40年。相关措施预计7月底届期。行政院会16号通过青年安心成家购物优惠贷款3.0方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4: 8月1号起实施青安3.0政策，首先在减轻负担的面向，利息补贴采取3+3的方式。第一个三就是青安2.0和3.0的贷款户均得享有满3年的利息补贴。第二个三是3年期满后的次日起，每年补贴减少半码的方式。6年后补贴期满则回复原贷款利率，以缓和渐进的方式逐步降低利息补贴回归市场机制的冲击。
3: 新婚2年内的家庭贷款额度最高1200万元，育有未成年子女者最高1500万元，以加强对育儿家庭的金融支持，兼顾居住空间需求。考量让青安回归青年，3.0版增订借款人的年龄需未满50岁，且申贷年龄加核贷年龄合计不得超过80，借款人本人年所得不得超过200万元。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立法院3个委员会今天联席审查无人机特别条例草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指出，国防部已经因应实战作战需求提出采购计划，希望朝野共同支持院版无人机采购条例。记者李义成报道。
5: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为因应地缘政治变化，去风险化已是国际趋势，无人机发展成为关键，也为台湾带来新一波发展机会，期盼朝野共同支持正在立法院审议的院版无人机采购条例。
6: 那现在呢，国防部已经依据了作战的需求提出了采购计划，那也希望朝野可以来共同来支持现在正在立法院审议当中的院版的无人机采购条例，由国防部来统筹推动，以特别预算的方式可以集中资源，可以加速推动，可以同时兼顾国军的作战需求的时效，还有国内无人载具发展的这个产业发展的需求，让台湾可以成为世界全球民主供应链的重要伙伴，可以持续让台湾发展更好，更进一步。
5: 针对蓝白提出的无人机条例草案，不仅有无人载具采购，也包含产业发展。国防部部长顾立雄也以买米跟买酱油的钱不要混在一起为比喻，他认为经济部的职责是产业辅导发展，而国防部的职责就是提出国军防卫作战需求，两件事情最好不要放在一起。他希望采购无人机是由国防部主导，因为国防部才知道作战需求。金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2: 台泰警方合作破获跨国赌博洗钱集团，查扣不法所得及财产超过2.9亿元，具体金主沈姓及庄姓男子等14名共犯。警方查出集团自2019年至今年3月累计洗钱46.9亿元，估计非法获利15.9亿元，全案以组织犯罪、洗钱防治及赌博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7: 刑事局表示，泰国警方现在清迈查获由马来西亚及泰国籍犯嫌操控的洗钱水房，追查发现台湾成员同步在台中设置据点，双方随即交换请资。警方查出集团以资讯公司作为掩护，架设博弈网站及第三方支付平台，协助境外赌博网站处理金流，并租用数百个泰国人头账户层层转汇，制造金流断点。刑事局国际刑警科研究员杨国松表示，警方历经三波搜索，查获幕后金主沈姓男子及庄姓共犯等15人到案，成功瓦解跨境洗钱集团。
8: 在检察官指挥下，发动了3次的行动，我们总共查扣相关的资产含不动产、有价证券、现金、名车豪宅，总共将近的2.9亿元。总共我们也逮捕了15人。本案于台中地检署起诉送审。依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还有赌博相关罪行，将15名全部起诉在案。
7: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与各国执法机关合作打。

0: 及跨境洗钱，从源头瓦解犯罪网络，斩断非法金流，展现打击金融犯罪的决心。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来的兄弟有罪，这是艾怡良的歌。时间5:52，好，国道一号在南下20.4到22.8公里，国内湖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以及国一南下38到40公里之间，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经过这里要请你特别的注意。再来台九线哦，因为这个万里溪桥有实施预警封路措施，主要是这个马太鞍堰塞湖。哦，这边是有要特别的留意，万里溪堰塞湖这边蓄水量哦已经达到 97.4%， 接近满水位，因此发布红色警戒。好，所以在警戒区域呢，万荣乡的万荣村以及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跟大荣里都务必要赶快离开警戒区，还有河川区域。那目前呢还在持续的观察当中，哦，这个持续在空中帮大家留意最新的一个万里溪堰塞湖的消息。3:52，来听娄俊硕 Airplane。

楼俊硕，歌曲叫做 Airplane。 国道三号这边北上 90.1 公里竹林路段内线车道有自撞车的事故，这个要留意一下。还有国三北上30到28公里碧潭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以及在国道一号南下 20.4 到 22.8 公里过内湖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待会11点钟汇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是来自 Linian 的作品，叫飞盘，等我一见了。

听广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台湾鼓手黄瑞峰。跟着我的打击节奏，让忙碌一整天的身心喘口气，养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是晚上11:01，警广路况导航。在国道3号北上30到28公里碧潭隧道内侧两线施工。那稍早在国三北上90.1公里竹林这边有内线车道自撞车已经是顺利排除了。国道1号南下20.4到22.8公里过内湖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8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封闭。好，在国道一号呢，稍早北上319公里，这边永康交流道路段内侧加速车道这里哦，小客车拖板车的追撞事故还没有排除。国一北上水上到嘉义这个路段的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要请所有的听众朋友留意一下哦，因为万里西堰塞湖又发布了红色警戒，那因此呢，万里西桥阶段管制哦。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的留意，初期他们双向封闭的外侧开放内侧通行，那像晚上10点刚开始一路到早上6点都会是预警性全面封桥道路封闭，再麻烦你利用横向系统米站桥台11甲台11丙来改道行驶，193线道还有台11线来行驶。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们跑外送也要保劳保或灾保吗？
2: 要啊，而且看你是哪一种外送员，会有不同的投保方式哦。
1: 还有分哦？
2: 当然，像我自己长期在接单，就会去职业工会保劳保跟灾保。
1: 那我只是偶尔自己兼职跑外送呢？
2: 你可以透过特别的加保管道，如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缴完钱就会有保障咯。
1: 那如果是被外送平台业者雇用的呢？
2: 那就要由公司帮你保劳保、旧保跟灾保啊。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嗯，
3: 外送员依身份不同，保险方式也不同。如果是自营作业者，可透过职业工会投保劳保及灾保；非受雇的临时接单者，可自行透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如果是被平台雇用者，就由平台负责投保劳保、旧保及灾保，保障劳工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5: 我是嘟嘟，
6: 我是 AJ。
4: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5: 上恩一秒秒，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听到的是魏佳莹跟 Ella 的歌曲《时光从不温柔》。11:09，第二个小时上跟 In the Night。好，提醒你啊，这个万里西桥有预警线封路哦，麻烦你改道行驶。这首歌叫《你在4点》。

孔子张若凡，非必要的美好小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023。在

国道一号南下38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的北上在永康交流道路段内侧加速车道小客车跟拖板车的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这边要小心了好吗？这首歌南西可能哪里。

0: 来自唐禹哲，这首歌叫 Be With You。 国道一号北上63公里中立前的避车湾，还有机车误闯滞留在那边，有经过的话要特别的注意。好，再来万里西桥呢，这边有实施预警性的封路措施，封路管制点北上的话是台糖加油站前以及长桥土地公庙前的北上车道，南下的话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再麻烦大家改道行驶了。这个堰塞湖蛮危险的，不要再过去了，赶快离开这边。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1: 大家好，我是黄炳翔，跟朋友聚会小酌一下，心情好，气氛也好，但是千万千万千万要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面对自己，你需要脆弱的勇气；关于暴力，你需要说不的坚定。遇到任何暴力对待，不要妥协，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寻求警察单位的协助。我是 Rima Zaidan 瑞玛西丹，陪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到勇气。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11:45，国道一号高架北上60到40公里，这是武阳高架内侧车道有施工。好，台九线的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所以有交

交通管制。目前西宝大桥是封桥的，建英大桥、中兴大桥也是封闭的状况。万里西桥一样是封闭，麻烦你赶到了。

你听见了吗？这是陈世安的歌曲。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台九线要告诉大家，万里西桥有预警性封路措施哦。以及呢，西堡大桥封桥，静音大桥、中心大桥也是封闭的状况。接下来，吕强别吃。

别吃到我的口红，来自吕强。待会整点汇整路况，然后我们再回来。这首歌是莫文蔚因一个人而流出一滴泪，等会见了。

0: 不想我的时间不是时间，不想自己一切非自愿，一周七天除了今天还有明天。
1: 总觉得你的时间不是时间，花太多时间却又累到失眠吗？不要把自己的一周七天过得好像有八天一样累，把步调调整一下，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哦。你好，我是伟伟黄庭伟，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来到了7月17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好，国道要高架北上60到40公里，这边内侧车道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哦。另外，今天晚上还是要特别提醒台九线，这是万里西桥有预警性的封路措施。那么在封路的管制点哦，北上是在台塘加油站前。另外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的车道啊，另外南下则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除了万里西桥这边封闭之外，西宝大桥也是封桥的，建英大桥、中兴大桥同样是封闭的状况。好，回到国道一号的部分，这边南下20.4到22.8公里，过内湖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南下38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道一号北上过水上往嘉义这个方向呢，中间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你行车平安。

0: 今天你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不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这个欧韩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在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绵绵无绝期，来自黄奇兵。茄子蛋南非也不算南非，算解散吧。解散之后，现在黄奇兵有个人的作品了，虚华的梦想是一只豆。

唐调是许书豪听不见你。国道一号南下42.6公里，国林口二外侧两线有狗狗啊，注意一下小心号。台九线万里西桥这边预警性封闭，还有西宝大桥、建英大桥、中心大桥同样是封闭的。

Vest and Halsey 这首歌叫做《下次见》。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接下来就是陶晶莹《神奇女孩》。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

0: 行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好人好事随时都在 PBS 警广会客室。大家好，我是郁可唯。想知道最近警广有哪些最新动态吗？和我一起为他按个赞，让警广成为自己脸书的好朋友。

0: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Back to real life， 不记得要踩的。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1: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2: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与你的爱》。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0: 你好，我们是
3: 寻人启事。
4: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3: 尚恩与你的 night，
1: 你的米
3: 扛到几楼了呢？

当初那个狂写歌骂前男友的 Taylor Swift 结婚了。12:36 FT Island Stand By Me 提醒你，台九线万里西桥这边是封闭的，以及西堡大桥、建英大桥、中心大桥也都是封闭，不能走了。

0: 赵西涵，
1: 来自李心妮，歌曲叫饿，肚子饿的饿。国一南下42.6公里过林口二，外侧两线有狗狗。台九线万里西桥，还有西宝大桥、建英大桥、中兴大桥都是封闭的。话不好说。

邓紫棋，这首歌叫 Why。 好，12:57，时间过得很快啊，今天就陪伴大家到这里咯。最后要听到的歌是糖猫的作品，叫你在哪。晚安咯，明晚10:00我们空中见。

听，时间像沙漏不停地流逝，现在是凌晨一点，渴望追逐梦想的同时，别忘了要适时地喘口气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就让景广在空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

0: 完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来到了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1号南下42.6公里，过林口二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有狗狗在跑动哦，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另外，国道2号往西19到14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高架北上60到40公里，内侧车道施工，经过留意。好，今天晚上要注意台九线这边万里西桥有预警性的封路措施哦。以及呢，西宝大桥

枫桥的建英大桥、中心大桥也都是晚上8点之后就封闭了，主要是万里西堰塞湖发布了红色警戒的交通管制，请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就避开这些地方。那么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经纪人，我们的下一场活动是
1: 儿童交通安全宣导代言。哎，这个代言的内容是啊，
0: 4岁以下的幼童必须乘坐安全座椅，4岁以上、12岁以下儿童如果身高体重不适合使用现有的后座安全带，就必须要搭配符合国家标准的增高坐垫，而且要坐在后座再系上安全带。
2: 你怎么都记得啊？
0: 因为我是最佳儿童交通安全代言人小神童啊，而且我使用符合国家标准 CNS11497 的增高坐垫。
1: 哦，你是我的金鸡母哎，安全当然是最重要的啊。
3: 交通部道安委员会提醒您，每个小孩都是父母的宝，为了您家的小宝贝乘车安全，4岁以下请让他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坐在后座，4岁以上、12岁以下不仅要坐后座，而且要使用安全带。如果身高体重不适合使用现有的后座安全带，必须搭配使用符合国家标准 CNS11497 的增高型坐垫，以避免发生事故时安全带缠绕头颈的意外。
4: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5: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6: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7: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也许共你很入戏，可是什么都不是，我们是我们，什么都不是。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天佑。当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有最珍贵的青春，趁着暑假期间挥洒活力，让青春不留白。你可以去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事，唯有毒品请你勇敢拒绝，别因为一时好奇让青春留下污点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7月17号星期五啊，时间是凌晨的1点07分，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又这个数馒头哈，一天又过去了啊。在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呢，就觉得夜间工作有的时候真的是很乏味，对不对啊？所以呢，在这个工作之前打电话跟朋友聊了一下天，哎，有的时候觉得啊，在这个深夜，每个人的作息都不太一样，对不对啊？这个一点多，可能对于日间工作的朋友而言，大部分都要准备就寝了。可是呢，啊，这个我们夜间工作者时间蛮长的，如果呢，啊，你有一些这个片刻的时间休息，需要啊，这个家人朋友给你一点点啊，这个互动啊，让你这个夜间独自一个人在抗战，一个人在工作的这个生活当中啊，有一点点的小确幸啊，有一点点的这个动力和正向的能量的话啊，你也可以找个时间跟你信任的朋友聊一点天啊，但在不耽误的工作状况下聊天了哈，然后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又要回到工作岗位上了。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欢迎你的加入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陈思涵这首歌曲 Final Call 啊，为什么会安排这首歌曲呢？啊，就是因为刚刚在上节目之前呢，觉得啊，这个好几天的这个夜间工作压力有点大啊，所以约了朋友啊，这个线上聊天了一下。可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哎，这个聊了一下天，但是呢，啊，还是没有荒废这个在节目之前要进行一些准备，对不对啊？所以排了相关的歌曲来跟你分享。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以及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哈，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有一些施工在国一高架北上的37到30公里五阳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来自徐怀钰这首 Call Me。

来自徐怀钰，这首歌曲叫做 Call Me。所以你看看哈，这个当你这个压力大呢，这个找朋友这个约个时间，就算没有办法见面，这个打个电话打屁聊天啊，不一定聊个什么正事，这个只是讲一些闲话啊，好像都可以让这个生活，这个有一点点火花，有一点点能量，然后呢，连唱出来的歌曲都这么的轻松跳跃，你看看，偶尔这个朋友讲个干话哈，或者是。这个有与人陪伴你啊，有人愿意拨一点时间，这个跟你分享一点情绪，这样子的感觉真的是很重要呢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8啊，目前看到在国道二号呢，新型的19到14公里过莺歌系统啊，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一号在南下的42.6公里呢，过林口二号说，稍早外侧两线车道有狗狗在跑动，不知道他回去睡觉了没有哈？麻烦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这个路上可能出现的小动物。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雪山隧道清洗占用外侧车道，再往北，南港石碇隧道占用内侧车道进行工程，以及北上的乌涂隧道这里又是外侧车道在施工了哈。好，提醒你，在这个夜间省道的工程，台61线双向的32到36公里草踏到桃科路段，这里有改善工程，路面改善工程，所以要麻烦你改走侧平面车道来行驶了。来自大嘴巴这首 BB Call。

来自 Eunice 这首歌曲叫做嗨到脸昂昂，嗨到脸红红啊，看到这个红色呢啊，就想起在这一节哈，要提醒东部地区朋友啊，有这个堰塞湖溢流的红色警戒哈。万里溪堰塞湖呢啊，因为这个水位差不多满了啊，所以可能会实施溢流哈。所以呢，这个万里溪桥是直接预警性封闭啊，在这个管制点呢，往北上的方向，你在台塘加油站之前，也就是台九线的228.5公里啊，以及呢长桥土地公庙往这个北上的车

这个是在台九线229公里哈，万森路往满昧猪脚的方向啊，这里有两个管制点啊，这个提醒朋友们配合这个管制点一定要改道啊，绝对不要进入到这个地方。那么南下呢，在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哈，也就是台九线的227.5公里，这个是北端上桥前的南下车道，目前也是在进行封路管制的。那有些地方是封闭一个车道啊，像是在凤林消防队的对面南下车道呢，也就是台九线的223.7，这个是台九线和凤梨镇中和路的路口哈，这就比较远了哈，这个离万里溪桥比较远一点，这里封闭一个车道哈，才能够以便呢需要救灾的车辆进行这个方便出入。另外呢，马太安溪湿地公园对面，也就是台九线的232.8公里马太安溪桥上桥前的北上车道，这里目前也是封闭一个车道哦。啊，那台铁的状况呢？暂时会正常营运啊，不过现在凌晨了哈，也没有铁路可以行驶。然后呢，西堡大桥是封桥的啊，建英大桥还有中兴大桥目前也是封闭状况，提醒花莲地区的朋友，这些地区一定要避开。那么，如果您是住在相关区域的朋友，有呢，一定要配合村邻里的一个指示进行避难的动作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有个事故传进来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下营系统往台84线西向的环道，说是有火超车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

0: 大家拢讲你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啊，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嘉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唔惊欠包？
1: 哦，不好加衰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惊开罚单哦？
1: 哦，不好加衰啦，砸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哦。所有会妨害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唔惊欠龙啊？

0: 冇这衰啦，撞到再说。
1: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唔敢天打雷劈哟、
0: 哦。冇这衰吧，劈了再。我不干喽！
1: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了。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3: 警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 Pia 吴贝雅。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打开你的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追踪他，和我一起关注警广的最新动态吧。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时间是凌晨的1:34啊。这个关于花莲县万里溪这个堰塞湖预溢流哈啊，我看到这个最新的资讯呢，预计最快有可能原本是预计了哈，可能在今天傍晚会开始溢流，但有可能呢在稍待会这个凌晨的时间呢就有可能溢流了啊。也就因此呢啊，这个台铁事实上在昨天的末班车过后就已经启动预防性停驶啊，以及呢新万里溪桥进行封桥的机制了哈。那么届时呢，在台铁的凤林到光复间就会全部停驶哈，这个东部干线可能会因此中断。所以呢这个台铁也表示，光复到新左营之间呢啊，行经南回的班次会是疏运的状况，机动加开对号列车。花莲到凤林之间啊，会加开这个区间车来进行接驳啊，但是凤林到光复之间因为进行封桥，这个公路也会同时封桥，就不办理接驳了哈啊。那相关的一个铁路的停驶或者是班次调动资讯啊，在今天白天呢，朋友们如果还有乘坐铁路的一个需求哈，就必须要先事前了解一下状况喽。那么目前呢啊，这个万里溪桥的一个预警性封闭啊，在这个北上点呢 北上的方向呢，台塘加油站前，也就是台九线的228.5公里啊，以及长桥土地公庙前的北上车道，也就是台九线的229公里，万森路往满昧猪脚的方向，这两个点进行封桥啊。那南下的方向呢，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也就是台九线的227.5公里啊，这个南下的方向也会进行封闭。那么在这个东部地区哈当然也有这个进行预警性的撤离了啊，所以这个要麻烦朋友们哈，不要前往西边河边啊，这个行经管制的路段呢一定要严格的遵守。好，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下营系统往台84线西向的环道有火烧车的意外，目前正在处理当中。还有其他的夜间施工封

比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这个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道了哈。南下的115公里西滨的出口，这里也是施工封闭的。

时间是凌晨的1:4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一节呢，焕然一新啊，这个每天快乐啊，这个心情呢才可以随时更新。但是你每天都过得快乐吗？

啊，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Ivy 玉馨带来的《你现在一样快乐吗》啊，这个身为成年人啊，每天重要的快乐很简单，能够吃上一顿饱饱的午餐晚餐啊，吃的美味又开心又饱 啊或者是呢能够睡得饱哦啊，这个我觉得就非常非常的满足了，对不对？做这两件事情其实对身体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啊，你身体需要能量，哎，然后呢，这个睡得饱、吃得好，也会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就会延年益寿。我们转了很多个弯，终于要进入到主题了，你知道吗？啊，这个事实上有这个研究显示，要长寿，哎，这个医师们都会告诉你哈，要多运动啊。可是很多人可能想说，我真的是懒得动，而且呢，工作压力就已经很大了，回家就只想躺平，你还要我一天花个一两个小时去运动，这不是逼死我吗？哦，不用哦啊！有这个医师表示啊，国外有一项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其实你每天只需要花12到17分钟的时间进行肌力训练啊，加起来每一周哦，大概是90到120分钟，就是每一周你对这个自己的身体肌力训练大概。

一小时半到两小时呢，就可以带来显著的健康益处哦。啊，这个是在英国运动医学杂志当中长达30年的大型研究，分析了来自147374名平均年龄54岁的受试者数据，啊，他们必须要定期回报每周进行的肌力训练，还有有氧运动的时间。啊，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呢，每周进行90分钟到119分钟肌力训练的族群呢，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降低了19%，神经系统疾病的死亡风险降低的又更显著，有27%。啊，打破了一件事情，运动并不是越多越好。这个数据证实，每周其实进行一定量的一个肌力训练啊就够了。而且呢，这个你训练太久，对身体造成疲劳，并不会带来额外的健康好处。

但是肌力训练到底要做哪些训练呢？这研究进一步显示啊，除了你可以做伏地挺身啊，你说啊，我已经老扣扣啊，做什么伏地挺身真的做不起来哈 啊，还有别的啊啊，比方说深蹲啊、弓箭步等等的这个肌力训练都是有益的啊。这个有氧运动和这个肌力训练事实上相互结合，效果又更为显著，像是呢快走、慢跑、游泳等等的啊。我以前在这个学生时代，在夏天的时候就很喜欢去游泳，尤其在放暑假的时候呢啊，买个这个，因为学校也都休息，但是学校如果游泳池通常啊，你就可以买票对外开放，我都直接买这个暑假的月票，每天啊这个名义上是说去游泳，但其实是去玩水啊，游泳舒服舒服的。但当然了哈，这个认真的游个几趟啊，是我可以对于这个心肺能力的一个训练提升很多，对吧？啊，总之这个肌力训练包括伏地挺身、深蹲、弓箭步啊，以及这个有氧运动，快走、慢跑、游泳等等的，你适当做个结合，每周呢事实上累积一定的时间啊，这个相辅相成，可以让死亡风险大幅下降 45%。当然这样子的一个研究还是有一个缺陷，比方说呢它是观察性研究啊，这个运动量多是由受试者自我报告，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误差。不过呢啊，这个研究团队也指出，身体本来就健康的人好像本来就会维持比较高的运动量啊，而患有疾病的朋友呢可能就会主动减少运动量，哎，是不是有可能因果关系会互相倒过来，也可能还需要这个进一步的进行探寻。不过呢反而啊在这个有医师齁分析台湾人的一个运动习惯，会发现一个更大的隐忧，就是在运动习惯上呈现两极化的问题。有在运动的人可能会过度运动，对身体造成不必要的负担，那其实也会生病哦。但另外一群人呢则是完全不动啊，我们说要活就要动，你要是不动的话，那么这个离离扣扣的病当然就更容易产生出来了。那么套用在你身上，哎，你是有运动的人，是适度运动还是过度运动的人呢？还是你根本不动呢？既然研究显示你不用每天多花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啊，就去重量训练或去打球或是慢跑，其实呢每周花大概加起来1到2个小时的时间进行这个肌力训练加上有氧训练的一个组合，就可以对你的健康有显著的提升了。那么何不拨一点点的时间来增进自己的健康呢？

来自 Angie 安吉翻唱蔡依林这首《柠檬草的味道》，1:52。在国道一号南下下营系统往台84线西向的环道，有火烧车的意外在处理当中。好，这个花莲的万里溪堰塞湖哈，哎，这个因为蓄水量接近满水位，这个红色警戒发布范围呢，在万荣乡的万荣村、凤林镇的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心里，还有大荣里哈。这个希望所有的乡亲在以上的这个范围，昨天事实上应该大部分都已经撤离完毕了，对不对哈？一定要离开警戒区，还有河川范围。所以呢，花莲的这个万里溪桥，其实呢南下还有北上哈都有管制点进行封路，朋友们一定要严格遵守避开河床河流区域，以免危险。蔡依林非卖品。

来自蔡依林的歌曲《非卖品》，时间是凌晨的1:57。那来到两点整，等等两点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一样送给你一首天后的抒情歌，王心凌《因为是你》。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了。

凌晨两点钟，美丽的夜晚可以和爱人一起度过，也可以独自享受。让景广为你准备美妙的歌曲，用音符写下玫瑰色的时光，将美好送到你心中。我是同理 Runya，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真为你

时间是凌晨的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要请花莲的朋友留意哦，因为这个万里溪桥、万里溪堰塞湖呢接近满水位这个会有溢流的风险哦，所以呢这个万里溪桥实施预警性封闭。在北上的方向，台塘加油站前台九线的228.5公里以及长桥土

土地公庙前的北上车道，也就是台九线的229公里，这里各有一个封闭管制点。另外在南下的方向，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也就是台九线的227.5公里，这里也是有一个封闭管制点，要麻烦朋友们配合改道。另外呢，在这个西堡大桥也封桥，建英大桥、中兴大桥也是封闭。那么花莲县的万荣乡、万荣村，还有凤林镇的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心里以及大荣里呢，这里都是警戒区域，提醒附近朋友们一定要离开警戒区域以及河川区域不要发生危险。除此之外，夜间的这个道路状况，目前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下营系统往台84线西向的环道有火烧车意外，还在处理当中麻烦朋友们这个小心的开车。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尤其走台88线的朋友呢建议你也要提早这个下匝道这个从凤山下匝道替代行驶咯。国道三号呢，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封闭施工，还有在南下的115公里西滨的出口匝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以及北上的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这里也都施工封闭了。以上都要麻烦朋友们提早规划改道的行车动线喽。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4: 大宝，快点啦！戴安全帽，
5: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4: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
5: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4: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5: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4: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5: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4: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5: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4: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5: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0: 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1: 那快报警！
0: 前面出车祸了吗？
1: 是的，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2: 听妈妈的话，骑乘汽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4: Hello， 我是 Tanya 蔡健雅。
5: 就算不远的天空有多深，一路上渴望神，我要给世界最有种的诗文。
4: 请记得自己专注时的动人 And love's beautiful， 过一天爱一天，给世界一个最悠长的诗文。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 Shiny 这首歌曲《你留下的话》，一边听这首歌曲，不禁让我在回想，是否还记得哪些，比方说小时候影响深远的老师啊，或者是爸爸妈妈讲过哪些苦口婆心的话呢？啊，有些话真的是从此以后就不会再听到了。但是呢，依稀想起某些轮廓的时候，突然觉得当时怎么没有认真的听呢？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2个小时，在国道一号呢，原本呢，在北上的350公里啊，冈山之前啊，原本说是有机车骑上来，但现在看起来是离开了哈。但是呢，一样在国一南下的下营系统往台84线西向的环道有火烧车的意外，还在处理当中啊，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处理嘞哈。好，除此之外呢，有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25.2到229.3西罗服务区之前呢，内侧2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呢，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6点。好，看到在国道三号呢，双向的237公里，这里是民间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南下的115公里西滨的出口也是施工，北上的中港系统是出入口匝道，这里都施工封闭了啊。这个今天国道3号有不少的出口或者是有入口匝道也有封闭施工，麻烦你提前避开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东京女子留珍贵的话语。

来自东京女子流珍贵的话语，2:18，哎呦，更新的好消息了。原本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下营系统往台84线西向的环道呢，原本是有火烧车意外，现在终于排除了。这里当然可以顺畅通行，安全通行之外，还要提醒朋友们啊，这个夏天气温高，对不对啊？这个炎炎夏日呢，车子放在户外还真的是很有可能造成火烧车。什么原因呢？如果在车子里面遗留下了一些凸透镜，因为会有聚光效应啊，像是透明瓶的装水啊，玻璃瓶啊，放大镜啊，水晶的饰品啊，化妆镜啊等等哈，阳光照射之下恐怕会产生聚光效应，会瞬间引燃周边的杂物。在夜晚又没有这个阳光，对不对？但这气温也是挺热的啦哈，所以呢，有一些这个易燃呐、高压的物品哈，要小心，不要这样子直接放在车内。打火机、含酒精成分的香水、芳香剂、发胶喷雾等等哦。另外呢，像行动电源、手机还有锂电池的3C 产品，也都是高温易爆物品啊，也都要随时检查安全了。那当然呢，平常对于这个车体哈，做好保养。油路还有这个相关的一个电系哈啊，比方说电瓶的接头是否有氧化松动状况呢？汽油、机油、刹车油有没有硬化、皲裂或是渗漏的状况？如果有的话，一定要立即进场保养哈啊，这个随时注意，在开车过程当中有引擎过热或者是散热不稳定的一个状况哈，随时留意仪表板上面的水温指示，如果指针飙高或是引擎故障灯亮起了，务必要将车辆停放到安全地方熄火，以及拨打道路救援。那如果这个真的出现火烧车意外呢，我们车子里面如果有自备车用的灭火器，这个你可以在第一时间哈，来争取黄金的救援时间。那如果不幸真的遇到起火的状况，你一定要立即的熄火，解开安全带，下车逃离，这个是最重要的。而且呢，为了预防这个车体起火可能会有爆炸然后伤到人的一个危险，一定要远离车辆至少30公尺以上啊，才能够比较安全咯。好，夜间施工提醒朋友们留意，在这个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他们是 Red Velvet 俄罗斯轮盘。

虽然说听到两首都是 K-pop， 但一首呢是台湾女孩唱的哦，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 Act Like That， 他们是幻男小熊带来的歌曲啊。这个昨天呢，我还看到新闻哦，说还有一位台湾女孩在韩国出道了啊，成为了我们子瑜的学妹。你看我们台湾的这个年轻人啊，非常非常的争气哈，为这些追梦的孩子来应援加油了。时间是凌晨的2:28，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42.6公里过林口二外侧两线车道啊，稍早说是有狗狗在行走了哈，不知道它是不是离开了啊？麻烦朋友经过帮我们多加留意。国道二号西行的19到14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Special Jam。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萧焕章。地震时，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并注意附近上方的招牌、瓷砖等掉落物。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提醒在花莲地区的朋友哦，因为这个万里溪堰塞湖呢有溢流的风险啊，可能在今天就是溢流了，就会溢流了哈啊！快一点凌晨，慢一点呢，可能下午也有会溢流的这个风险哦。所以万里溪桥目前实施预警性封路啊，在这个往北方向呢，台塘加油站之前，也就是在台九线的228.5公里，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前的北上车道。这里是台九线的229公里，各都会有一个封闭管制点哦。南下的方向呢，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呢，也就是台九线的227.5公里进行封闭。那么有些地方哈、是封闭一线车道啊，这里是在凤林消防队对面的这个南下车道，也就是台九线的223.7公里啊，这里离这个万里溪桥稍微远一点点了。还有在这个马太安溪湿地公园的对面呢，也就是在台九线的223.8公里啊，这里也有一个管制点呢啊，是封闭一线的车道啊，要麻烦朋友们这个礼让救灾的车辆先行。那么目前呢，在西堡大桥、枫桥、建英大桥还有中心大桥也是预警性的封闭的。另外呢这个台铁啊也已经实施了预警性的停驶了哈。提醒朋友们目前的这个红色警戒的区域啊，像是在花莲县万荣乡的万荣村、凤林镇的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还有凤信里、大荣里呢，这以上5-6个村里都是在这个红色警戒的范围，一定要依照指示离开警戒区，也请朋友们避免前往河川区域，危险。当然这个连日来的降雨本来就要尽量避免。

好久不见的红孩儿啊，这个组合有马国贤、汤佩君，汤佩君啊，张洛君、王海伦，还有主唱是张克凡，以及还有团员韩志杰啊，几位呢都是年纪过半百的大叔了，但是有些呢反而越来越有魅力。还记得他们呢他们当时有这个小虎二军的称号，后来呢他们从这个小虎队的伴舞变成了偶像团体，身上还是证明了有属于他们自己的魅力呢，带来的歌曲《晴时多云偶小雨》。不过这个想到红孩儿其实呢，我发现我这个认识第一个的红孩儿的东西，事实上是这个《西游记》里面的牛魔王和铁扇公主的孩子啊，红孩儿呢。所以呢，后来知道有一个团体叫红孩儿的时候，心里就想，他们为什么叫红孩儿呢？难道是喜欢看《西游记》吗？挺有趣的哈，那这一节就来这个找出一些经典的偶像团体。

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这边是阿金。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准时在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出现的就是我啦。不管是生活上的困扰，或是奇妙有趣的内容，都在今夜谈心等你来听哦。

听到了青春活力的歌曲，刚刚有张国荣的 Monica， 时间是凌晨的2:50。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持续有不少的夜间施工，在国五呢往北走，北上的雪山隧道内外侧车道有清洗作业，在往北乌涂隧道呢水井清理占用外侧车道，继续往北到了南港石碇隧道，这里内侧车道有裂缝灌注工程。好，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所以尤其呢，走台88线的朋友要提前从凤山下匝道，在市区道路接回国道一号了。大家来跳舞，他们是桃色幸运草。

连续两首动感的歌曲啊，第一首你可能不知道它叫大家来跳舞，也可能会说它这个歌名叫做噼里啪啦，对不对？小丸子的主题曲啊。之后这个健康歌啊，这首健康歌我从小听到大哈，一直都知道它是范晓萱唱的，但不知道到底是谁在唱这个爷爷的声音啊，后来才发现哎呀原来是郭子乾啊，这么厉害呢哈。啊，是否也有跟着刚刚这些轻松的歌曲动一动跳跳健康操？但是我发现呢，健康操好像没几年就会有不一样的版本出现，是不是啊？我觉得我这个我小学的时候跳的健康操跟现在的这小学生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还不知道你跳的健康操是不是跟我的健康操一样呢？总之有活动到筋骨伸展到好像才是最重要了哈。等一下来到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他是毕书记，叫做 Funky Boy。

Hello， 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在安静的夜晚，有时会想起以前的记忆，不管是开心或是难过，都让尽管用音乐给你拥抱，也别忘了对自己说声加油哦。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高架北上的37到30公里五羊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20.4到22.8过内湖，这里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还有南下的38到40公里，这里是也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部分啊，要关心到的是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南下115公里西边的出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还有北上的中港系统，这里是出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啊。以上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另外，宜兰在国道三号啊，在北上的171.3到167.9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刨坡工程在进行，

南下的 110.7 到 116， 香山到西滨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标线的绘制作业。省道在台74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肩在施工，台76线的八卦山隧道西向的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有轮流施工封闭的状况，预计会到4点钟。最后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能考上高考，好有前途哦！彩色的轮孙即将展开的哟。
4: 谢谢谢谢，
5: 多多照顾我们老百姓呐、
4: 啊！来来来，
5: 拿着铁饭碗，要为大家谋福利呀、啊！
4: 应该呀、啊，应该呀、啊欸。
6: 我们如果有需要，请你帮忙，我会带你去。
7: 哎，海路唔通行哦，阮囝的前途啊，唔通让恁家官商勾结、喝花酒在敲代志，都害了了啦。
8: 喝花酒，嘿，猪猪蛋，喝酒伤肝呢。阿官拿唔好，阮家的人情都是乌白的。
4: 嘿啦，那是公务人员，拢是做官的。我感觉官那是好，社会就是彩色的；官那无好，社会就是乌白的。感谢各位乡亲士大啦，我会好好的拍拼的。
9: 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检举贪腐，请利用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10: 我的老公他不止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11: 老婆，我去上班喽。
5: 爸比再见。
10: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11: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12: 我是英勇的战安师，我要往前冲。
5: 爸比加油。
10: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11: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5: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10: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11: 宝贝，对不起。
5: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10: 爸比，我以你为荣。
11: 妈咪，谢谢你。
5: 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13: さよなら，请你离开我的世界。你的甜言蜜语，唔通等落大海。我是郭庭云，提醒您，柔珠是塑胶制品，流入大海会破坏海洋生态。让我们一起减少使用柔珠，保护海洋，珍惜。

要把心门打开，你需要一把钥匙。他们是吴美玲和郭宗佑，这条歌古搜喜。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网频道是 FM101.3。

0: 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 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看起来呢，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哎呀，这个好久没有提醒了，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哈，累了要休息一下，夜间开车随时这个调整有些休息的步骤非常的重要啊。那么在开车也要记得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娄金硕这首歌曲《钥匙还你》。
1: I let my phone in by my side.

娄俊硕的歌曲《钥匙还你》3:16啊，在花莲地区的朋友要留意哈，因为有这个万里溪堰塞湖呢已经达到即将溢流的红色警戒了，所以呢首先呢这个相关的一个警戒区域呢，在万荣乡的万荣村、凤林镇的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还有大荣里呢，都是在警戒范围内啊，这个区域必须要依照这个警戒呢这个通知撤离，也请朋友们呢绝对要避免前往河川区域，危险。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在万里溪桥当然也是实施预警封闭了在这个管制的路段呢，如果你走台九线呢在北上的方向，台塘加油站前，也就是 228.5 公里，还有 长桥土地公庙前的北上车道这里是229公里都会实行管制。那么南下的方向

0: 哦，在一样是走台九线的话啊，这个 227.5 公里啊，这里在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也有封路的管制。那除此之外呢，西堡大桥、建英大桥、中兴大桥也已经进行预警性的封闭了啊，提醒花莲的乡亲啊要留意自己的安全了。那么除此之外，看到在这个西部的国道哈，这个道路的施工封闭，看到在国道三号呢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封闭施工，还有在南下的115公里西滨的出口匝道也封闭施工啊，北上的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这里也都全都封闭施工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咯。
1: 手机钱包钥匙烟反复念几遍，手机钱包钥匙烟

来自胡凯儿 Who Cares 这首歌曲《烟瘾》，3:27啊，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看到在台北市哦，这个中正路往西的方向，从文林路到文昌路施工，会调拨对向的三线车道啊，这个供双向来使用。水况往北，在青年路到万大路424巷全面有险铺工程。基隆高架往南接水块匝道封闭施工，所以要麻烦朋友们改走罗斯福路来替代行驶了。刚刚听了两首摇滚的抒情歌，现在来一首跳跃一点的歌曲，翁玉君。

0: 王冉，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驾！
0: 不愧是赤兔马，驾！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吗？你快乐吗？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吗？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5: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

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榜，时间是报名3:33，3:33。目前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状况大概都是25到28度，会不会觉得有点闷呢？啊，白天会更高温哈。啊，今天看起来呢，因为受到西南风沉降的影响，各地高温炎热啊，台东甚至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啊。中央气象署针对了很多县市都发布高温资讯，好像是在双北市喽，然后呢，在中部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台南、屏东哦，这个都是有36度发生的几率。那花莲呢？啊，因为背风侧。台东背风侧甚至是连续36度或甚至我看38度的这个机会，要记得做好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咯。那么就是因为西南风的影响齁，所以呢，清晨上午中南部地区可能会有机会出现零星短阵阵雨，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宜兰地区花东的山区也要留意局部短暂雷阵雨的状况哦。啊，所以这个下午外出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随时携带雨具备用。那么在太平洋上面有一颗热带性低气压形成了，是第12号的热带性低气压，在昨天晚上8点的中心位置呢，大概在俄伦比东南东方3800多公里的海面上，哎呀，很远呢哈啊！虽然说有发展成台风的趋势啊，但是呢，因为距离台湾相当遥远，对台湾的天气也不会有直接影响，而且预测的路径呢，应该也不会往台湾附近而来。最近这几天就是留意午后雷阵雨，预计呢会在大概影响到下一个礼拜一、下个礼拜二下个礼拜三开始啊，说会恢复典型的这个太平洋高压影响的炎热稳定的天气形态。送上他是我们景广的好朋友林夕子这首《第几首歌》。

林夕子的在三月的时候发行《我披着世界转动》啊，这张专辑当中，他其实有很多的歌曲啊，玩的是 EDM。然后呢加上这个爵士的曲风，难得呢是由这个以单纯的钢琴伴奏，刚刚这首歌曲第几首歌，3:40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今天夜间施工事上蛮多的哈，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92到88公里竹北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那么来到这个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国道三号看到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还有南下的115公里西滨出口匝道。北上的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这里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咯，这里全线都会施工到6点钟。在国道四号东向的5到5.7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工程另外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北上的雪山隧道清洗封闭外侧车道，往北一点乌涂隧道呢这里也是有清理作业占用在外侧车道，但是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则是裂缝灌注工程占用内侧车道啦。省道在台61线双向的32到36公里草踏到桃科路面有改善工程，也麻烦你改走平面的侧车道。那最后在台64线东向的26公里中和二之前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新，双向的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外侧路间有工程在进行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刚刚听着我们的林夕子的歌，听着听着突然发现，他的音质居然有一点像严艺格呢。那就送上严艺格的阎罗王。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51啊，这个持续提醒在东部花莲地区朋友哈，因为万里是堰塞湖呢，今天有这个溢流的风险哦，因此呢，在万里溪桥是有预警性封路的啊，这个封路点管制，麻烦朋友们留意，走台九线呢南下的方向，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呢，也就是227.5公里有一个封锁点，然后呢，在北上的方向台塘加油站之前，也就是台九线的228.5公里。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前的北上车道啊，这里也是台九线的229公里呢，都是有这个封闭管制点，麻烦朋友们依照指示改道哦。要改道，就表示要绕路了。来自 Erica 这首《绕》。

人生走走绕绕，也许会多花点时间，但是可能会不小心发现意外的景色。来到周末啦啊，如果身体这个休息上许可，或者是哎呀啊，这个天气状况许可，出去走走绕绕，放松身心哦。稍待会儿来到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么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浪花兄弟的《让一让》。祝你有一个美好愉快的周五，还有周末。哎呦，周末可以看世足赛的冠军赛呢，哈啊啊！这个星期天的凌晨呢，有这个季军赛、季军和天军赛，然后呢好像下个礼拜一在台湾时间下个礼拜一的凌晨有冠亚军赛，哇，真的是太刺激了哈！那么一起来期待这次的世足赛冠军，梅西会不会带领阿根廷这个登上巅峰呢？周末期待一下，我们就下个礼拜一见啦，拜拜。

0: 像梦写进空白里，沉下了悠悠无墨的风，航向未知的天空，化作云。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杰欣。想要追梦就放手去做，将梦写进空白里，折成纸飞机，启程后去漂泊。迷航中就算逆着风也不必再困惑，因为需要鼓励的时候，尽管就在你的身边。现在时间是清晨4点钟。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25.2到229.3西罗服务区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在进行当中。那一样在国一南下的20.4到22.8过内湖，还有南下的30到38到40林口一之前，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部分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还有南下的115公里西滨出口匝道，北上的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国道四号东向5到5.7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外侧车道有路面维护工程在进行。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还是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还有澎湖金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那又是在中午以后，是中部以北东北部其他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然后今天一样，东南部这边尤其台东要注意焚风的情况，这几天基本上天气都差不多。好，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最高温在新北树林三家这里 30.6 度，台北市北投也是一样，目前都是北部温度比较高，新北市还有台北。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

哦，这首韩文歌曲来自 10CM， 今天晚上害怕漆黑，虽然一起安内共，但是那个歌曲节奏好轻快对吧，哈，虽然害怕漆黑，但是有人做伴都不要紧啊，哦，4点11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道上施工的点还是非常的多啊，哈，来到施工现场一定要特别注意哦。你在这三个美博的时阵哦，千万不能度过诶，拜托拜托，掌握好速度也是要注意彼此安全哈、哦。谢谢哦，来路况哪些当播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好，现时间4:15了，文福台最新提醒，在国一南下呢，汐止到五甲系统路段外线要注意哦，现在有军车往南移动中哈，在附近的朋友要特别小心，这是在国一南下从汐止到五甲系统路段，注意一下外线哈，有军车在移动当中。好，另外因为花莲这边万里溪的堰塞湖已经要接近满水位了，所以呢在昨天就已经发布了红色警戒哈，警戒区是万荣乡的万荣村，还有凤林镇是森荣里、长桥里，还有山新、凤信、大荣哈。那先前看到报道，其实如果是有那个列入户籍的啦哈，有就是知道就是居住地的确在这边的，都会被就是劝告赶快撤离哈。不过那更重要是外来的人，不当你是你时阵来到岛人哈，真的很危险哦。所以呢，务必配合。还有目前哦，在万里溪桥这边有预警性的封路哈。就是现在是台塘加油站前，从台九线228.5公里到万里溪桥南端上桥前北上车道，还有这个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车道哈、那南下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哈、从台九线227.5到万里溪桥北端上桥前南下车道，现在都是管制的哈。一定要注意避开，拜托拜托。好，路况了解，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哦，这是叶寇的版本南屏晚钟，虽然是老歌，但是这样的一个编曲的风格很适合夏天的夜里，哈哈哈，蛮清爽的。好，4点21分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哦，在国三这边南下汐止到国十西上，然后到国一南接五甲系统的外线，也是有军车往南移动当中。哦，先前讲的是南，然后这是在国三啦，然后国一南下汐止到五甲系统的外线，也是赶快的情形，也是爱塞机哦。

哦，蔡幸娟的版本《浪梦》诶，爱已经这种爵士乐的编曲风格哈、哦，就是夏夜哈、哦，希望让你觉得有一股凉风吹过来啊！我跟你讲，我还这部吼三代同堂呢哈、哦，同一个时间那个年龄的跨度太大了哈、哦。有时候你会发现啊，有这家笑脸的瓜啊，有时候发现啊，有这是出来可以大卖场灰熊无悔瓜。总是齁、哦、我们要照顾到不同的年龄层嘛，对吧，四点几上个婚呢。那目前在路况方面齁，国道上施工的点也比较多，尤其国一齁要多加注意。那国一现在是在北上五甲系统入口也是封闭的状态齁。还有就是在国一南下汐止到五甲系统外线，以及国三南下从汐止然后到国十西向，然后国一南接五甲系统的外线，都有军车在移动当中，把注意的背后金注意一下哈。

好，现在时间4:31啦，尽管我是雅琳。目前在路况要注意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南下在汐止到五甲系统要注意一下外线，还有国三南下汐止国十西向，再到国一南接五甲系统也在外线哈，都有军车往南移动中。所以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哈，国一的话，在北上五甲系统入口，然后过水上往嘉义中外线哈，这边都在施工。还有国一呢，在南下过内湖内二线以及林口一前内二线都有工程哈。国一在南下西罗富区前内侧两线也在施工，北上竹北路段外侧也有作业哦。而国一高架是北上37到30公里五阳外二线也是有工程。国三的话，民间交流到目前是封闭北向出口，南向这边还是可以正常通行哈。然后北上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作业在进行当中。国二西行大园入口也在施工哦。还有西行过莺歌系统外二线也要注意作业进行。国五呢，北上雪穗外线乌涂隧道也在外线，还有南港到石碇隧道内线都在施工。好，再来花莲这边要特别注意，因为万里溪淹塞湖蓄水量已经接近。

0: 满水位了哈，所以目前在昨天的时候就发布了红色警戒。那现在要特别注意哦，有封路管制的点，北上是台糖加油站前，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车道，南下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哈。好，有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哦，薄荷绿工厂在我去下星期五的晚上，那还要一个礼拜呢齁。但是对我来讲，哎呀，礼拜五的时候又觉得那个时间过得特别快齁。那个每一天礼拜一到礼拜五，觉得礼拜一的时间最慢，然后礼拜五休息的鬼气啊。目前呢在路况方面齁，

还是要注意一下，在国一的南下汐止到五甲系统外线，还有国三汐止，然后国十西向到国一南接五甲系统也在外线，两个路段都是有军车网。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蒸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并来

好，已经4:44啦，新广我是雅玲。目前啊，在花莲万里溪桥这边有预警性的封路管制哈。好，在台九线北上的台塘加油站前，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车道，南下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这几个路段现在持续管制哦。然后凤林消防队对面南下车道哦，以及马太安溪湿地公园对面都是封闭一个车道的哦。然后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路况那些到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好，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你知道全世界哦，每一天都有很多记者在做直播，然后有时候直播真的会遇到一些突如其来的状况哦，然后就要看当下哦，这个进行直播的人他的一个反应哦。然后美国有位女性的记者在加州进行现场直播的时候，她是穿得像礼服那样的哦，然后呢正在讲着讲着，诶，突然她觉得诶，身上有个什么，好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爬这样子哦。那观众看得很清楚啊，因为有一只蟑螂飞过来，而且降落在他的身上，而且是停在他的那个脖子跟胸口那附近。哎呀，他在那边啰啰舌，你知道，我想说，哎，这是什么地方？而且那个直播的时候，那时候看直播的人已经不太注意那个记者在讲什么，都在注意你家嘎做到底是被安怎呢？哈，哇！然后呢，这个记者很厉害。完全镇定，好像没有这件事，然后把他直播做完。事后以后，不过好在他直播做完的时候，那个蟑螂就飞走了哈。所以那个这个每个人反应不一样了哈。如果遇到那种真的很怕蟑螂了，搞不好真的就是尖叫哈。不过这里也反映出这位记者一个专业的素养了哈。他那时候是在加州，就是在播报说现在加州的天气也多热啊哈，就没想到那个蟑螂降落，而且大家看着看着就很担心那蟑螂哦，会不会跑到他衣服里面去哈？哇！然后因为这一幕直播真的是太特别了，所以他们电视台隔天又重播了一次哦，引发了很多讨论哈。那就说这个记者真的很厉害，可以这么镇定啊。

黄小强，拖拉是怎样？动作快一点！你是猪哦！你再给我慢一点啊！黄小强，很好，动作快一点。

好，板凳二人组的歌声，小强怕拖鞋，用这样也在表达那种感情之间的关系。到底谁是小强，谁是拖鞋？我当下紧拍一共了啊，6:52了。在关系里边，有人是小强，有人是帮啊，你喜康比安尼谁谁念？这到底是爱的表现，还是只是爱谁谁念呢？

好，这是鱼仔唱的歌曲，鱼坑边的蚊仔。四点五十五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汪阿玲。好，目前呢，因为在万里西桥这边有预警性的封闭跟管制哈，那现在这个时间点全面封桥，所以夜间的替代道路要利用横向系统米站桥台十一甲台十一丙哈，改道行驶193线到台十一线嘿。好，这主要是要避开哈，因为在花莲这边万里溪的淹色湖呢，蓄水量已经接近满水位了，所以先前就已经发布红色警戒，一定要避开哈。万荣村这边，然后森荣、长桥、山兴、凤庆、大荣里，一定要注意避开，拜托拜托哈。好，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三这边南下汐止，然后到国十西上，再到国一南街五甲系统外线，以及国一南下汐止到五甲系统也在外线，都要注意军车移动当中齁。

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快看到太阳才回家，辛苦了，趁着清晨的空气正清新散个步吧。我是范安婷。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国道上两个路段都有军车往南移动中哦，包括了国一南下汐止到五甲系统路段的外线，还有国三南下汐止到国十西向，然后国一南接五甲系统也在外线，都要注意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话北上竹北路段外侧，而在南下西罗服务区前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哈。南下还要注意林口一前内二线过内湖也在内二线哦。还有目前持续封闭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哦。国三北上碧潭隧道内二线在30到28公里有工程。而国二西行呢，在过莺歌系统外二线这边也在施工哦，以及西行大园入口施工封闭哦。国五北上雪穗外线、乌涂隧道外线，还有南港到石碇隧道内线都有作业哈。还有花莲万里溪桥目前进行预警式全面封桥，那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替代道路，请利用横向系统改道行驶193线道以及台11线行驶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哪灵。

哦，已经是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还是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澎湖金门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午后也要注意这个气候的变化，到时候中部以北东北部其他山区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部也是零星短暂雨，然后今天台东也是容易有焚风的情况。好，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新北市树林 30.6 度，台北市北岛也是一样。然后现在在新北市除了树林，三重芦洲也有到30度哦，以及台中的外埔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5到29度啊。

哦，这客语还有台语哦，这刘荣昌创作演唱的歌曲《种一女抢抢眼法》。好，我的客语不标准，它就是意思就是说种一朵很，这是很漂亮的话的意思嘛。它这一首歌在讲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亩田，那你可以用信心用汗水去灌溉它，有一天它会长出一朵独一无二的花哈。哇，好，但我觉得大家也许听不懂客语，但是我觉得它的节奏非常非常轻快哈。好，你这套炸喜孙哈，真的身体也好心情也好，真的要轻快起来了。好，既然说心中有一亩田，总是会想到这一首歌。我们听的是 SHE 的版本。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好，5:16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很多很多啊。哎呀，今天把就在背后金哈，国一在北上五甲系统入口，目前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哦。

然后北上呢，竹北路段的外侧，还有在南下呢，林口一前内二线以及过内湖也在内二线有工程哈。国三现在北上30到28公里碧潭隧道内二线也有施工。好，国二的西行大园入口是施工当中哈，要注意避开。有新的路况，你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高雄的报道。高雄的五福国小，他们有一个扯铃队哈，然后到马来西亚参加这个国际的扯铃大赛哈，拿到了青少年个人跟团体组两面金牌，而且他们那个教练团的助教也很厉害，拿下个人舞台赛、对抗赛两面金牌，哇！学校特色扯铃队哈，这样搞哦。有时候看人家在做那个扯铃，会觉得哇，神乎其技哈。那这是在高雄的五福国小，他们的扯铃队的名字叫五福临门呐、啊。呀，这个名字真的取得很好哈。

AKB48 法国面包，只是借由它的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啦。5:23哦，啊，你今晚开车要去倒位？重点是目睭不通拧起哈。

0: 好，欧巴雄七技能三七五六七，一礼拜七天，每一天都有不一样的心情啊。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Hello， 各位收听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文玉。当你接到不明的来电，自称是检察官、法官或者是警察，要你转账或是提领金钱的时候，这些很有可能都是电话的诈骗。要先冷静下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也可以到附近的派出所寻找协助，避免落入诈骗的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30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提醒，在国一的北上92公里，竹北内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哈，随即。另外，国一南下汐止到五甲系统外线，还有国三南下汐止到国十西向，再转国一南接五甲系统外线哈。先前说是有军车往南移动哦，不过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耶哈，是否这个军车还是在这样的一个路段哈？知道最新情况，朋友可以帮忙通报一下哦。再来，现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侪，国一的话，北上竹北路段的外侧。而南下再过林口，南下在林口一前内二线，还有过内湖内二线，哈，都在进行工程。然后目前国一还是持续封闭了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哦。而国三北上过高原内侧三线车道有工程，然后民间交流到目前是北向出口因为施工而封闭。国二西行再过莺歌系统外二线有工程，然后目前国二西行大园入口也在施工哦。国五是北上雪隧乌涂隧道都在外线，而南港到石碇隧道是在内线有作业哦。哦，再来是花莲万里溪桥持续管制哈，在6点之前这里还是全面封桥，道路封闭。6点之前还是要利用横向系统改道行驶193线道以及台11线行驶。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但是李亚明叫晚了点，5:37啊。国三现在在南下174.8公里沙鹿前中线也有轮胎皮掉落，而先前国一北上92公里竹北内外侧之间就是连轮胎皮散落的情况哈，小心。那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刚刚说晚了点，张宇的歌曲叫海藻。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已经5:42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现在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哦，在国一北上五股入口有小客车大货车追撞占用在匝道的内侧，所以国一北上五股入口匝道的内侧要小心，有追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谢谢。然后国一北上右师出口这边也有小货车跟大货车追撞事故，那现在是移到了草化区哈，在国一北上右师出口草化区这边呢，要注意有两台追撞车停在这里哈。好，国一现在一下子有两个事故点，马就来背后金。再来，在国一北上93公里竹北前全线都有轮胎皮哦，而国三北上204公里快关前外移线有掉落物，而先前是南下174.8公里沙路前中线雷达普雷当底加哈，注意起来哦。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及了特定的产品，它的原料制程跟品质的管理。也不能推论说所有植物油都有问题哈。不过我们要提醒的是，真正不管你用的是什么油，你使用的习惯，这个才是对健康也是影响很重要的哈，很大的哈。好，不论你用的是什么油，有一个概念哈，任何的油都不适合高温然后反复哈去做处理。所以也就是说，你想想看哈，像很多油炸的食物，那个坦白讲，你说油炸食物它用多好的油，不可能嘛哈。然后呢，但是最重要是因为如果是长期高温然后反复加热的话，其实这个本身哈就容易哈有产生这样发炎的一些物质哈。好，所以但你说那满不离，人家如果是就专门卖炸鸡啊、咸酥鸡啊，或有一些油炸食物，那也有的人想吃啊。但是建议你不要天天大量的吃，不要天天吃，你至少每天换一下嘛，对吧？哈，好，所以是油，不管你用什么油，你如果是高温的去烹调、去煎煮，哈，煎炒。你知道是高温，而且你又是反复哈，那这个比较容易出现油炸方面哈。还有就是你在烹调的时候温度太高，其实也不好哈。任何油脂在高温油炸重复使用过程当中，它会逐渐氧化裂化，也会产生一些有害物质哈。那这些化合物它就会让身体产生发炎的反应，对健康来讲是不利的。那不管你用什么油哈，你只要油脂出现了颜色变深、粘稠，已经有出现怪味道或者大量冒烟，都不建议再使用了啊。那所以就说，你如果真的要油炸食物，拜托你那个油不能那个一锅油就用这样子哈，大半天哈，你要去注意一下那个油颜色。当然，如果说我们在家里烹调，建议大部分是清蒸、水煮、炖煮、烘烤或短时间快炒，不要长时间让这个油暴露在高温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

哎，最近呢，因为中年油脂大豆沙拉油出问题，很多人担心说，哦，这样植物油还能不能吃？哈，那事实上，这个事件是涉。

王瑞霞的歌虾独榜，真的你就觉得说自己在家里煮，当然你比较好掌控，可能你用的油你也很清楚知道一起什么油，或者就是说你可能比较容易有机会去做一些清蒸啊、水煮啊，哈。那有时候外食者哦，一讲哈，我离我靠家，恭喜在哈。大部分今年今年都是遇到油炸的哈，尤其现在变冬对吧哈。那我们只能说，大家呢就是不要每天都固定吃同一类的食物哈。那油炸类你嘛唔通打刚东夹子，中间我直接靠比啦哈。有时候今天吃一点那个水煮的或者沙拉什么的哈。不一定每天都会吃固定同样的东西啦，来5点51分咯。那原本国一北上五股入口遭到内侧追撞事故，现在说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北上右师出口曹化区这边有两台事故车要小心哈。再来掉落物不少，在国一北上93公里竹北前是全线都有轮胎皮哈，然后国三北上204公里快关前外线有掉落物，南下在 174.8 公里沙路前中线要连拉培让你加注意哦。再来现在哈，在花莲这边因为万里溪淹塞湖蓄水量已经非常非常接近满水位了，所以这边发布红色警戒哈，警戒的区域包括万荣村、万荣里、森荣里，然后长桥、山新、凤系、大荣这几个里哈，务必避开，千万不要再进入了哈。尤其是在地人应该是很清楚，但就怕有些外来的，甚至可能外地人啊不知道情况和各种礼拜哈，趁门不可哦，一定要注意避开，拜托拜托哈。好，5点53分哦。哎，刚讲厨房，哈哈哈哈。你哪里？我靠，赵总，哎呀，阿哥为人先把感谢哈，台湾的好食物真正袂少哈。哎，郭庭云哦，这个我真老的，叫水鬼的台湾味。

0: 肝胆癌藏伫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够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个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哦，已经5:58来讲一下哈。昨天7月16号是所谓的世界蛇日，都、就是丢啦哦，抓！你讲蛇毛衣几季哦哈啊？然后呢，这个新北市1月到5月累计捉蛇案件呢1358件哈。然后他们抓到的地区主要是新店、淡水还有汐止。其中龟壳花就有1213件，哎呦，龟壳花出没中。好，那动保处也提醒大家，看到蛇不要惊慌，但也不要去打它，尽量保持2公尺以上的安全距离啊。那这一个五个月份里面通报数量最多的，第一名是龟壳花，第二名是红斑蛇，第三名是黑眉锦蛇啊。所以住家环境不要堆放杂物，也不要猎

位朋友大家好，早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拢美丽。现在时间泡早6点。

0: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北上93公里，竹北前全线都有轮胎皮哈。而在国三北上204公里，快关前外线有掉落物。南下在174.8公里，沙鹿前中线有轮胎皮。台61线北上118公里，过通霄一内外侧之间有木棍掉落。除此之外，在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都已经告一段落了。国一在南下过内湖还有林口一前的工程也已经结束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网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0: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警广陪伴你。

的部分基本上跟昨天一样哈，那也是在南部澎湖、金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哦。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中部会有零星短暂雨。那今天台东也要注意焚风的情况啊，一样有高温提醒，包括了新北、彰化、云嘉南、屏东、花莲，橙色灯号有到36度高温。然后台北、苗栗、台中、嘉义市、台东也有到34度哈。中午前后大家呢都很热，然后目前这个即时温度全台最高温在新北树林 30.6， 台北市北投也是一样哈。目前温度比较高的是在北部，然后台中的外埔区这里也有30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啊。

温柔的歌声来自神话所演唱这首歌叫晚霞，你说现在透早我跟你讲，有时候晚霞跟晨那个早晨的彩霞有时候紧拍昏了，在那个刚刚出现的那一刻，但是呢重点是你把酒来背后金毛，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11，好，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来，在万里溪桥这边，因为有实施预警性的封路措施哈。那现在看到的，在台九线台塘加油站前，然后这是北上哈，台塘加油站前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北上车道，南下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目前还是封路管制哈。一定要特别小心。那因为呢花莲万里溪淹色湖这边早就已经发布红色警戒了，因为它已经快要接近满水位了，真的是要高度的去注意哈。那目前警戒区域包括万荣村、森荣里还有长桥山心缝隙、大荣这几个里，务必避开，千万不要再进入哈，拜托拜托哈，一定要小心。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台61线北上118公里过通宵一内外侧之间有木棍掉落哦，然后国一是北上93公里竹北前全线都有轮胎皮，小心啊。

0: 来自李静蕾所演唱的歌曲晨曦，清晨醒来能够被温柔的阳光唤醒，这有一种小确幸的感觉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6:16，那目前呢在国三这里北上204公里快关前外线有掉落物，南下在 174.8 公里沙路前中线五雷拉培让里加台61北上118公里过通宵一内外侧之间木棍掉落，经过小心啊。

来，我们来讲一下成功大学的学生呢，自行组建了所谓的人力潜艇，叫特海狼团队。他们携带第三代自制潜艇蔚蓝号去参加欧洲的国际人力潜艇竞赛，那不但第一周顺利通过所有的规定检查跟测试，取得正式参赛资格，而且成功晋级的耐久赛也完成了比赛，刷新了他们队史多项的记录哈。在欧洲举办的这个国际人力潜艇竞赛，两年才办一次，那最主要呢是考验学生在人力潜艇设计操控还有推进的效率工程整合能力方面哦。全世界好几个国家19支队伍报名参赛，最终是12支队伍取得正式竞赛资格。那成大的特海狼团队也是其中之一。他们这第三代的潜艇全长说大概 3.1 公尺，船壳的重量60公斤。那用的这个材质哈，跟传统的工法来讲说更有效的提升制作品质跟尺度的精密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哈，有的人梦想是要打造非常厉害的人力潜艇。来哦，何果仁的歌曲《大船入港》。

让我变做真的，我甲委屈拢总放风吹，过去嘛，予人看好衰，歹势即马走甲我哪里飞哪里飞，是假的说，有时伫天顶，有时咧地，但我成功，我会转来，我会故乡，我会。

翁多下嘎嘎爹名画出来，迷茫撸嘴撸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哈。各位大船入港是一种意向啦哈，将来我一定有成就我的瓜，精神到来最适合。感觉上你有希望哈，来赶快许愿，而且看你什么这上面赶紧探查哈。

来6:23，国一现在最新通报有起事故哈，在北上29.9公里细五过五谷转接道中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哈，虽然有放警告标示，但是说摆得太近了哦。重点是你目睭来背后，请务必留意，在国一北上29.9公里细五过五谷转接道中线要小心，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还有国一说北上91公里竹北外线哦，不是在那陪是规粒在那当里家整颗轮胎哈，所以这是轮胎掉落在国一北上91公里竹北的外线，小心哈。还有先前国一北上93公里竹北前全线也有轮胎皮散落，那国三北上204公里快关前外线要注意掉落物，台61线北上118公里过通宵一内外侧之间也有木棍掉落哈。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屏东的报。

道，屏东在北大武山，它这个在那个棱线上面哈，到夜晚的时候，哇，很多人会被一道闪亮的红色的光芒吸引，说呢，这个肉眼看得很清楚，远在20公里，像屏东内埔、龙泉，甚至在高雄部分地区，都可以看到山顶非常显眼的红光。大家就很好奇，在网络上口口蒙，那到底是什么光啊？哦，是不是神秘的什么现象？哈、哦，并不是哈、哦，这是因为在山顶呢有一个大型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在立顶山山顶，宽有7.2公尺，高有12.1公尺哈、哦。那整体的高度相当于8层楼高哦，因为它在山顶，然后视野又辽阔哈。哦，所以呢，很远的地方也可以看得到啊。那为什么山顶会出现这么巨大一个十字架啊？在马家乡这边，居民排湾族、卢凯族为主，主要90%都是信奉基督教哈、啊。所以对部落居民来讲，这不仅是心灵的寄托，也是生活重要的信仰。所以多年来，他们一直希望能够在家乡呢设了一个大型的十字架地标。所代表的也是一个回家的方向哈，然后也希望说，哎，透过这个醒目地标，变成很多人就是想要来这边玩呐、啊，哈，带动地方的观光发展哦。但是要摆在哪里哦，这个考量很多，牵涉到水土保持、土地变更啊、供电的问题，而且它必须放在视野良好哈。说公所花了很多年哦，找不到合适的点。一直到民国109年左右，才知道说啊，立顶山山顶那个监测站哈、哦、要撤离了，但是建筑物保留。哎，想说这样刚刚好，那这边就很适合来架设他们的这个大型的十字架。所以一直到现在哈、哦，夜晚当红灯亮起的时候，已经是屏东山区最近最有辨识度的地标啦。

0: 来6:31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路况留意哈，目前在国一北上91公里竹北的外线有整颗轮胎掉落哦。而北上93公里竹北前全线有轮胎皮。倒是国一原本有个事故点，现在已经排除了。先前国一北上细武过乌谷转接到中线两台车的事故已经解除哈。国三两个掉落物也已经排除了，包括北上快关前外线的掉落物，还有南下沙鹿前中线 Lena Pui 待机，都已经结束了。再来花莲这边，因为万里溪淹色湖蓄水量已经非常接近满水位了，先前早就发布红色警戒，那要注意避开警戒区域，包括了万荣村、森荣里、长桥、山心、凤信还有大荣这几个乡里，一定要注意避开。然后现在在台九线这边还是持续有封路的管制点，北上是台塘加油站前，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车道，南下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这边持续管制哈。然后封闭一个车道部分，包括了凤林消防队对面的南下车道，还有马泰安湿地公园对面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受到8位台风搅局，大学分科测验史上首次延期，由7月11、12号周六周日改到13、14号周一周二举行，影响到全国共3.9万多名报名考生。考前一天，全国有15个县市行政区停班停课，大考中心一一打电话向考生确认是否需要交通协助。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
3: 总共有43位考生是住在这些行政区，逐一打电话去联络，这些考生纷纷地告诉我们，他们可以如期地参加13号跟14号的分科测验。那么我们同样也会询问到需不需要一些交通上的安排协助，他们都表达不需要。好，
2: 今年是108课纲上路，分科测验取代指考后恢复考数乙的第二年。台北市阳明高中苏顺胜老师评价，题目比去年更简单，容易。

0: 取得高分。
1: 我可以想啊，就是其实学生可能在经历过学测之后进到分科，其实就是要最后一个机会了。那我想大考中心在这两年的数语的测验上面应该有这个定调，数语题目不难啊，学生只要愿意掌握的话，他应该是可以轻松的去面对的。
0: 难度同样中间偏易的还有历史、地理。台北市建国高中庄德仁老师指出，过往历史科常常略古详今，着重近代史单元，但这次各测分布平均，测验学生阅读理解、分析史料的能力，并关注108课纲中所强调的族群移动主题。
2: 这份出题蛮有社会主义的，就感觉他都会去关心一些社会上我们比较没有关注的这个群体。大家知道探究与实作其实都会有强调所谓的地方的考察，像他这考兰屿也不会用天龙国的角度，你看台东的学生可能这一题就觉得比较亲切。
0: 地理科则出现许多结合生活情境的题目，例如马太安溪产子超人、美伊战争、荷莫斯海峡、高铁云林站通车对房价的影响等，还有跟瑞士巧克力包装商标有关的题目。历史、地理两科的难题都集中在手写的非选题。公民、化学、生物是今年相对偏难的科目，数甲难易适中但鉴别度高，而物理则被评为近五年中跟2011年有得比的大魔王。台北市松山高中蔡浩伟老师说，
3: 大概都是中等以上的题目，没有什么很轻松可以达到分数的题目。好，那比较困难的是第17题，答这个题目必须要很清楚整个波尔氢原子模型的理论的推导。那在3年级下学期才刚学没有多久而已，所以这一题其实不是那么容易拿分数。那一年的那个，大家都知道那一年的分科考，吓死很多人。对，那今年应该会，我们是认为啦，可能会比那一年稍微原始分数啦稍微再高一点点。
0: 除了考题本身，今年最受瞩目的莫过于考场首次启用金属探测器。在大学分科测验举行的一个月前，国立台湾大学公布在大学申请入学管道二阶笔试查获学生使用 AI 眼镜作弊的重大违规，相关案例也发生在韩国、中国、美国等地。 AI 眼镜的运作原理是利用内建的镜头捕捉考卷画面，透过网络传输给 AI 解题，再将答案回传镜片显示。不过使用者为了让镜头对焦，必须长时间维持僵硬的低头姿势，镜框也会发烫。大考中心在分科测验考前就公布，监考人员会在察觉学生异状时使用金属探测器检查。不过仍有考生以身试法，
4: 我们第一天考试金属探测器就发挥作用了，是由考生带了智慧型眼镜。那这整个我们还在做进一步的具体事证的收集中，会由考委会委员根据这些事证来做讨论和议处。我想在这边要特别提醒所有的考生，人生的发展进大学是其中一关，人生还有很多关，人生还有很多发展的途径，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侥幸，让你人生留下一些遗憾。只要你发挥你自己本身的努力，不管你在哪个学校，你都可以开创你自己光明的未来。
0: 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

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

0: 哦，6:40来恭贺消息，那个原本国一啊北上在竹北外线整颗轮胎掉落的待机，现在已经排除了，而且呢北上在92公里竹北内外侧轮胎皮，以及在北上93公里竹北前全线马西德纳普埃的待机都已经解除了，感谢。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好的，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气温28度。那么松山有飞扬的国内机场，目前也都是晴时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天气。马祖的南北干机场气温26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27到28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28到29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新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来，6:42，国一高架现在出现了抛锚车，务必留意国一高架南下在64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到外线要小心，有车子故障了哈。还有目前万里西桥这边持续有管制性的封路情况哈，那管制点北上的话要注意避开台塘加油站前，再来这是在台九线台塘加油站前以及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车道，南下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现在还是持续管制，务必避开哈。

欧魏如萱的歌声 Have a nice day。 我们关到那只要我看到太阳我都觉得今天是美好的一天。阿里公和后边嘛，你就要记得带雨伞今天呢，通常这几天像在台北这里都是那个中午前跟中午后，哎呦，真的戏剧张力蛮强的。中午前真的是晴空万里，然后中午后真卖讲哦，瞬间变脸哦，有可能落雨。6:47了，来国一高架南下64公里五羊过中立转街道，要特别注意外线哈，有车子抛锚停在这里咯。还有台64线最新通报，东向在五股一出口前的路间砂石车停在这里，有通知处理。台61北上118公里过通宵一内外侧之间木棍浪里加。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夏天是澎湖旅游旺季，来到这边不只是水上活动很吸引人，其实这边呢赏鸟资源非常丰富，尤其在现在这个季节是来欣赏燕鸥的最佳时节。然后台湾第一座 海鸟保护区在猫屿这里哈，其实不只是猫屿啦，哦，应该说澎湖很多无人岛，那个真的燕鸥很多，哦，澎湖最主要的有6种会在这边繁殖的燕鸥，然后来到这边看到那个视野，就你不用怕说看不到，就一大群，然后有的人看它呢在这个岛上或者是海边或者在港口边飞翔觅食，哦，那个燕鸥最怎么讲，不管你是懂不懂的那个鸟类生态，对大部分人最吸睛的就看它觅食的那一种壮观有的像轰炸机一样，哦，然后呢其实在澎湖这边跨海大桥也是一个很好欣赏燕鸥的点哦。所以夏天若有准备到澎湖来旅游的话，记得把观赏燕鸥也放进你的旅游行程里边啊。

哦，这是伍佰跟范晓萱一起合唱歌曲《海熊美的》哦，不止在展现哦，我们台湾夏季其实在这个赏鸟的资源，这种视觉的景观也是非常的华丽。还有也呼应了美国呢，有一个外电报道，奥克兰消防员最近他们出动扑灭了一辆这个车辆的火灾，在控制火情之后发现了什么？哎呦，有一只小鸽子因为吸入大量浓烟呼吸困难哦，这样子哦，走路步伐蹒跚。哇，消防员很细心，赶紧为这只小鸽子佩戴呢专用小型的氧气面罩哦。你看有鸽子可以那么小的哦，金钩锥的这样一个氧气面罩哦，提供给他氧气。哇，所以这个消防局最近发布的他们救援的视频哦，在网络上哦，哇，引起很多的关注哦，看到那个画面真的好温馨哦。

好，6:55了。现在台北松山这边忠孝东路五段跟松山路路口有大量散落物哈。而原本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中立转接到外线抛锚车已经排除了。台64线东向五股一出口前路间有砂石车停下来。还有台78线西行5公里台西路段内外侧之间都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哈。好，节目最后我们来讲一个很夸张的外电报道，你会觉得好像那个好莱坞电影的情节，但并不是，这真的是发生在美国马里兰州哈，有一个不可思议的抢案哈。那个有一家宠物店，然后呢有一个人呢，他走进宠物店之后一把抱起了一只黑白色幼猫哈，他叫木兰花。好，抱起来就往外狂奔，等于他去人家宠物店偷那一只猫咪就对了，说过去2个礼拜天天都去看，就看中那一只猫咪。诶，结果呢他偷走了这只猫，你知道他下一步去哪里你知道吗？到附近的一家银行，然后他竟然是去抢劫银行。好 OK， 然后呢他因为真的手法很生疏啦哈，结果他呢要抢劫银行之前还跟那个行员说，你帮我抱一下这只猫哈。真的那个行员真的是那个不太敢相信还有这种要求啊哈。他是先帮忙说抱猫，然后再拿出纸条要求行员要给他现金哈。不过警方接获消息的话之后很快的封锁银行，然后就把这个男的逮捕了。那但是这只猫咪也跟着被这个送到警局去了哈，他很无辜，他说我不是同伙，那那个表情是无辜哈。然后在当地的这个警方就说，就是这个木兰花已经金盆洗手了哈，绝对不会去抢银行哈，真的关他什么事啊哈？这是可怜的小猫咪，我倒觉得另外一个情节，他可以当证人啊，对不对哈？证明他有看到哈。是这个非常荒唐的很夸张的也很突兀的这样一个抢案，其实很快就落幕哈。但这只猫咪的表情在网络上也是引起很多的关注啊哈，真的很无辜哎。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那奈奥雷拜，再空中再会喽。

哎，吃早餐啊，快点啊，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哦耶。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在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中立转接道外一线抛锚车的情况已经排除哈。而在台61线北上118公里过通霄一内外侧之间有木棍掉落。台64线东向五股一出口前路间留意有砂石车停下来哦。而台78线西行在5公里台西路段内外侧之间有动物被撞到了。台北市的松山忠孝东路5段跟松山路路口大量散落物要留意哦。还有目前花莲万里西桥这边还是有预警性的封路措施，那台9线封路管制的点北上台塘加油站前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车道，南下还要注意避开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哦，这几个路段都是管制的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0: 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1: 为持续提升市区道路品质，并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柳川西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9号晚上，从五义街到五权路这一段的柳川西路四段是做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是从晚上8点到隔天上午6点。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依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引导。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

0: 方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姐姐，别拦本宫，今天老娘不把那几个带头孤立我家闺女儿的死孩子是一丈红，我就改姓。走。
2: 妹妹冷静啊，你这不叫出气，你这叫做冲动误事。你要是跑去学堂抓狂，他们一状告到皇上那儿，我们岂不是从受害者家长变成校园施暴者了？
1: 哎呦，那你说怎么办？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儿被他们当透明人欺负，每天回家以泪洗面，我这做额娘的心都要碎了。
2: 妹妹，我们在后宫这么久了，能屹立不摇靠的是脑子而不是拳头啊。
1: 哎，说的也是，姐姐那能怎么做呢？
2: 最近皇上不是昭告天下百姓终止霸凌，勇敢说不吗？我们要做孩子的后盾，让孩子啊有勇气拒绝霸凌，也要通报学堂和老师，大家一起合作才能真正的终止霸凌。
1: 姐姐说的是，
3: 没有人是局外人，每个制止的声音，每次勇敢的通报，都是终结伤害的关键力量。让我们成为每个被霸凌者的后盾，让他们有勇气说出终止霸凌，勇敢说不。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4: 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真情。

0: 一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早安，希望列车
3: 出发喽！
0: 早安，亲爱的朋友，我是郑晴，欢迎跟我一起共度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十点钟的希望列车。我闪过了一看，今天7月17号，今天是星期五，哎，怎么这个礼拜过那么快？我才发现，上个礼拜我才刚从韩国回来，然后这个一个礼拜总觉得好像是昨天的事情。结果你看，真的是时光飞逝啊，岁月如梭啊，白驹过隙啊。比喻啊，有没有？所以要珍惜光阴呢。因此呢，活在当下多重要。我突然又想起了那个曾经林乃光老师啊，那以前也是我们的来宾，常也跟我们讲一些那个时节啊。如果说呢，资深的朋友们应该对林乃光老师还有一点印象，对不对？哎，其实呢，他也蛮会作画的啊。有一次他就画了一幅画给我，就是呢冰淇淋，你知道黑色背景，然后呢那个冰淇淋啊，那个凸显出来，再加上呢有很多的口味，但是呢他那个已经融化，有一点点慢慢融化，慢慢融化。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说为什么他要送我这一幅画，之后我就问他，他就告诉我说，这就是告诉我们能够享受当下就尽量享受当下，活在当下。好，所以呢在之前不是那个内在整理的这本书里面，我们不是在讲到整理嘛？那前几天邀请到淑慧整理师嘛，他就跟我们讲说，曾经啊，他就去服务一位客人啊，整理他们的遗物。后来呢，就发现到说，这个已经离开的这个啊，很多很多很多的名牌包，但是都没有用。那他的儿女呢，就说你其实也不需要了，其实他都很新啊，不需要，他就很感慨，他就觉得说。哇，其实呢有时候我们真的在当下的时候啊，真的就去好好的去使用它，去享受它哈。有时候你会觉得舍不得舍不得留下来，结果最后还是用不到。所以呢这个我就想到了那幅画哈。哎，我为什么讲到这个，就是呢对，今天呢星期五，那就星期五享受，享受现在所面临到的困难，享受现在所今天要遇见的事情，享受当下。然后呢跳跃过去以后，跨越了困难，那就好啦。对，魏兄你还记得吗？林乃光老师很久很久之前了哈。小徐，你说你买了那个内在整理那本书吗？哦，我就发现哦，我回来的时候还是很忙很忙，有时候啊我都会尽量

少看一些那个社群媒体，因为一看的话我可能时间就已经就会忘记，很快哦，十分钟二十分钟四十分钟就不见了啊，所以呢常常会忘记看手机资讯，或者是呢有时候啊有时候就很担心自己一摸到了手机之后，可能呢有些的时光呢就这样子飞逝过去了啊。好，来佩奇好棒哦，佩奇在清境哦，清境现在天气晴空万里，好漂亮的天空。不过呢今天的天气还是很热哦，今天到下个礼拜二低层大气西南风，以及南方海面有丰沛的水汽，天气哦还是没那么的稳定啊。不过下周二之前有在南海有热带云簇消长，不过呢发展条件并不是很好啊。好了，总之呢，总之今天的天气仍然偏热，北部37最高温，中部南部好像都一样哦，东部都一样，最高温37度，其实体感温度大概都快40了。目前的路况方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现在整个行车的速度大致来说，我来看一下，好，目前都还好哎啊，目前都还好。如果说呢有一些的路段，尤其是台74线，因为有时候台74线它在路网图上面啊，可能在更新上面比较慢，所以呢请朋友们如果在台74线，如果您发现哎有一些堵车或者是车流量有一些稍微大了一些些，我们能够转达给朋友们的话呢，麻烦您跟警广说一下，哈姆赫呵哈，干不下力也帮忙啊！啊，那么当然，如果有任何路况要提问警广，别忘了0800-000-123-0800-000-123，干不下力。哎呦，我忘了开那个 FB， 来来来，那个待会儿啊，待会儿要跟大家打招呼啦。我们先来听范晓萱的《你的甜蜜》，让我看看有谁已经出发喽。我就说嘛，我就常会忘记开了社群媒体。因为我怕哈，做了这件事情做到一半，然后转身又去做另外一件事情，结果两件事全忘。你的甜蜜有啦，陈没看到了，佑荣，佑荣早安，郑希奇，哎，郑希奇好久不见哎，还有谁？那个国清，哎，国清那个你们好棒，都自动爆水量哈，昨天喝了2500哦 ，Angel 以心，你的甜。能改一句一唇都来喽，阿超。

0: 到现在你说对，
1: 经典的歌曲，阿星早安，阿星待会儿一起加油哦，我们也一起为阿星加油哦。还有小英，有些呢可能在身体哦，有些的病痛，或者是呢心里都卡卡的，有没有？好，每一天的那个希望列车，希望我们的那个开启魔力密码，我们大家都一起祝福。当我们声音越大的时候啊，我跟大家讲，你会发现的哦，全身舒畅，而且那个祝福越大。当我们祝福别人的时候，双倍的祝福给自己，立功很赫很好。然后要恭喜那个 Angel 呢 ？Angel 说呢，他要准备去听那个 SO 的那个演唱会，很开心，爹唔爹？哦哟，这个抢到票了，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应该都睡不着了哈，还是要有体力，因为呢要去追星要有体力的哦。好，那个文慧要去上营队课程了，陈毅、品勋早安，待会儿这波的密码一起咯。来，那个阿超说什么？哎，阿超，我那个是不是那个五金行大打折优惠了两天，结果星期三以后啊好像就比较好了一点点，对不对哈？感谢你啊。还有红姐、丽慧早安，右轮大美、文玉、 AD， 来这波的密码一起来哦，阿星一起来哦，来一二三，哈哈哈。 Angel 你知道特别为你哦播了 XO 的歌哦， Cream Soda， 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的方向，这里的时速落在40，车流量呢有比较大一些些，行车速度呢比较慢啊，所以呢朋友们如果经过这路段，保持好安全车距。今天整个行车一大早啊，整个行车还不错，现在目前国道一号的部分中部路段还 OK， 不过呢车流量比较大的就是在国道一号比较北部的南下虎口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慢的，特别的注意一下，时速落在40哦。真人也好久不见了，真人好。彩铃是谁？那个秘密今天生日哦，待会儿生日快乐歌播给你听哦。秦轩未勇，还有志国，你要去听刘若英的演唱会啊、哦？好棒，好棒，好，同样的，对不对哈？好好好，待会儿让刘若英，人家刚刚是谁才跟我讲说，我那个五金行旗舰店最近没有开张，现在马上开张啊、哦！刘若英，好不好哈？我希望我念完之后，我立刻还可以记得住哈。杰如紫红，红志，早安，豪志。

始用那个高音 Chris 啊，我不会唱，就只有让不要破坏歌曲的那个风格。好啦 Angie 我们很开心，很多人都说我蛮宠粉的，怎么办呢？我就很宠啊，哎，真是。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湖口这沿线路的行车速度呢是慢的哦。还有呢，在整个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台七十四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时速落在四十。香蜜郎行李呀。来那个秘密对吧哈，秘密生日快乐，七月份的朋友生日快乐，还有昨天那个我们在进行那个法律说白一点的时候啊，我觉得那个律师哈真的超可爱的，那时候他就在路上，他就看到了那个就听到了我的节目嘛啊，然后我就昨天就有播那个生日快乐歌啊，结果呢那个我们昨天的律师哈，他叫做刘建志律师，他就来的时候他就说：“哎，我跟你讲，我也是七月生日哎。”我就觉得这个律师好自在。我说：“对对对，我也是七月生日啊，大家祝福生日快乐哈，七月份生日快乐。”好了，刘建志律师生日快乐哈，还有秘密生日快乐，秀珍也来喽，在阿森哈去安亲帮，什么安亲帮啊？那个谁刚刚跟我讲说，我五金行没有开了。我告诉你，马上真的很准，只要我讲了这句话，我经常就会开张哈、哦。安亲班啊，秀珍要去逛市场哦，市场好逛哦，顺便种花很棒。你是那个皮克敏吗？马妙早安，还有玉文轩、于瑞腾，欢迎你们！第二波密码一起来哦，杰如子红、小暖红志、豪志，还有逛市场的秀珍，还有我们的寿喜秘密，来一起来，一二三。

耿瑞馨，我刚刚有没有念到你们啊？早安，我们的小宝贝们，台七十四线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十速落在四十，还有呢，在台中市三民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路外侧有工程，台湾大道往文心路英才路慢车道有工程，三峰路往丰原市区丰原大道七段外侧有工程。

啦，龙哥，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圈圈、心仪、又君、又以、马尿，欢迎你们，阿超，好。那个今天星期五又开了一天五金行哈，对，因为中间停了休息了两天嘛哈。好了，谢谢阿超。来，那个如果哈，如果有朋友们在待会儿经过省道台61线，尤其是8点以后，深港到大城，还有呢大甲到龙井，都会有路面的坑洞修补工程哦，啊，那么请朋友们在西滨，也就是呢在深港到大城、大甲到龙井都特别注意了。志国要去听刘若英的演唱会，对不对？刚好来播这首今天我生日刘若英的歌，祝福同样7月份还有今天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 Jackie 看到你了，小花、名流、江河英、 LKK、 高炸、庄静、自强也来喽。

随着淡忘的天真与勇气而去。你庸碌的追求完美的强迫症，傻傻的用亲力亲为来证明自己的真心，都对，但也不全对。是紧张，是忐忑，很想赶上时间，但紧张忐忑之余还多了点笃定。你终于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其次重要，什么又是完全不重要。这种笃定教会你竭尊精力，善加使用每一天每一刻。

0: 还回顾着过去的时时刻刻。
1: 你大可告诉自己，过去这小半辈子还行，不止还行，简直可以了。荒唐有过，但都很值，遗憾不少。

0: 这多难呢、啊、但你就这样跌跌撞撞地走过来了，优雅理直气壮都谈不上，但笃定，而且因为笃定而开心。今天你生日，始终逃避生日的你想必又要淡漠以对，但此刻曾经让你尴尬的那些祝福却是你现在最需要的。健康平安，平安健康，
1: 平安健康。
0: From Renee to you，
1: 生日快乐。
0: Happy
1: 刘若英的
0: birthday，
1: 今天我生日。叮当很故意哦，叮当啊，念了那个用了一段要我念的稿子，一句话啦，应该算一句话。他说呢，我要赶场去南港展览馆看观光展跟钢弹展。叮当很故意，待会儿这波密码交给你。好，林轩、艺林还有米江，米江早安，很久不见了哈。那个韩小月、晨晨，对不对？都一起大声的哈哈哈！在待会儿，因为我们要准备听新闻喽。还有艺林也欢迎你啊，欢迎你们。雨汉是不是下车了？雨汉，早安，还来得及哈，在几秒钟之后，我们来那个大声的开密码哦。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的方向，车流量呢是比较大。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湖口这沿线路段一路往南。竹北一路往南，还有国道3号新竹系统这沿线，以及国道1号北上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哦，爱塞里爱注意哦，哼不哼哼哈，刚霞丽、雅珍也看到你了，那个宁燕跟学红对吧哈，秀珍来，猪猪猪猪一起来哦，好来，一二三，哈哈

0: 人。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昨天下午已针对花莲万里溪堰塞湖发布红色警戒，农保署表示预计最快今天溢流。花莲县政府昨晚宣布，万荣乡万荣村、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山兴里、凤信里、大荣里警戒区保全户今天停班停课，保全户可向公所申请证明。受到红色警戒影响，台铁宣布中午12点前全线各级列车正常行驶，上午10点前将公布午后行驶资讯。乘车日7月16到17号，起讫站花莲至台东沿线可全额退票免收手续费。行政院会昨天拍板清安 3.0 将在8月1号上路，除了提供无自有住宅家庭前三年利息补贴两码，其后逐年递减优惠，也新增年龄、所得及房屋总价等三大限制。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现行新清安贷款条件包含最高核贷80%，贷款额度最高新台币1000万元，贷款年限含宽限期5年，最长40年。相关措施预计7月底届期。行政院会16号通过青年安心成家购物优惠贷款 3.0 方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的才是说，
3: 8月1号起实施清安 3.0 政策，首先在减轻负担的面向，利息补贴采取3+3的方式。是第一个三，就是清安2.0和3.0的贷款户均得享有满3年的利息补贴。第二个三是3年期满后的次日起，每年补贴减少半码的方式，6年后补贴期满则回复原贷款利率，以缓和渐进的方式逐步降低利息补贴回归市场机制的冲击。
2: 新婚2年内的家庭贷款额度最高1200万元，育有未成年子女者最高1500万元，以加强对育儿家庭的金融支持，兼顾居住空间需求。考量让清安回归青年 3.0 版增订借款人的年龄需未满50岁，且申贷年龄加核贷年龄合计不得超过80，借款人本人年所得不得超过200万元。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中联在报盈利油品下架批次，食药署表示，中联盈利4月1号生产油品未呈报列册，即日前开罚1.6亿元，再裁处300万元。另外，台糖表示，受影响的大豆沙拉油产品总量约2881公吨，其中约2146公吨已采预防性下架，另有未包装的大豆沙拉油约735公吨，储存在厂内油槽，以相关程序妥善管控。受影响的产品已在7月1号送验时证明合格，再次送验结果将在24号出炉。记者杨欣报道。
4: 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表示，15号接获宜兰县政府卫生单位通报，发现预防性下架产品疑似使用中联在4月生产但未列入原申报资料的油品批次。食药署立即派员前往中联公司现场调查，并在7月15号下午确认中联在4月1号生产油品没有列入4到6月生产油品清册并通报。
5: 已经确认中联公司在4月1号他有生产一批油品，批号是 314-115-0401。 那这一批油品他并没有通报列入4到6月生产油品的清册之中来办理通报。那食药署在当时也已经立即要求相关的业者落实这个预防性下架，并责令中联公司必须提供这些批次的原油流样跟相关产品检体来办理检验跟后续的流向的查核。所以这一次中联公司再次没有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的规定来据实登录，并且申报的资料也有不实的情形，所以食药署会依同法的第47条第12款的规定，再次予以裁处新台币300万元的罚款。
4: 另外，食药署公布毒油波及下游食品业者再新增316家，目前已经累计1322家，包含天好运、周氏虾卷、胡须章等多家分店。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曾是全台最大的虚拟货币实体店面业者币享科技，其负责人施启仁涉嫌协助诈团洗钱23亿元，士林地院昨天依加重诈欺、洗钱等共400多罪，将他重判22年刑期，案件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6: 检方查出具有黑道背景的施启仁没有完成洗钱防治登记，却打从2024年开始非法经营虚拟资产服务。创办币享科技公司在全台招募加盟店，开设了40多家实体门市，对外贩售泰达币。 他并和诈行集团合作，利用假投资诈骗诱骗被害人以现金购买泰达币，随后再依诈团指示汇入指定钱包，经过多层转移，制造币流断点，掩饰诈骗所得的流向。初步被害人数多达上千人，损失金额高达12亿多元，而币享协助诈团洗钱的整体金额更高达23亿。士林地检署去年侦查终结，将施启仁等14人起诉。由于他否认犯行，犯后态度不佳，建请法院重判25年有期徒刑。案情士林地院审理，先行对主嫌施启仁部分宣判，合庭认定施启仁非法提供虚拟资产服务，判刑1年4个月。另外加重诈欺和洗钱共485罪，每罪分别量刑，定应执行22年有期徒刑，同时宣告没收犯罪所得4371万多元，案件还可以上诉。金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为持续提升道路品质，并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台74线崇德交流道部分匝道及环中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6号晚上，在环中路往太平方向，从丰乐一街到四平路之间施作道路改善工程。7月17号晚上，在环中路往大雅方向，从四平路到丰乐一街之间施作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都是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因本次施工临近台74线崇德交流道，施工期间将配合封闭部分匝道，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依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引导，共同维护行车安全。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7:38，我是真晴。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七十二线啊，后龙到石潭内外侧车道有坑洞的修补巡查，还有呢，在省道台61线的旗顶到房里也是呢有坑洞的修补巡查，现在已经展开了。那么比较北部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在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这一路往南，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现在整个行车的状况哈，那么大概时速呢是落在20公里左右，就是些微啦，些微的车多啊，所以呢，朋友们注意一下安全喽。青荣早安，还有子红，我今天全家呢都要去子红的补习班啊，去玩，去补习班玩，然后呢，那个孩子去补习班那个努力的读书哈。好啦，这个欢迎大家，有仲轩、丽丽、国斌都欢迎你们。对对对，国斌呢喝水喝了3000。很好，主动报上来啊，非常好。好啦，这个补充水分啊，一定呢要记得每一天呢，这个只要是时间，大概半个小时，也许15分钟吧，自己设定15分钟，半个小时，大概有100、150、200，这个小口这样子补充，一整天呢，水量补充到乘以体重的30到40啊，一定要多补充水量喽。

0: 到一半。
1: 哦耶，来邀请到的就是文正。文正早安。
2: 主持人早安。
1: 早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1: 早安。
2: 好，目前在国道部分，早安。好，在台中市的路况部分，在国道部分，国道一号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路口匝道车流增加，南屯交流道往工业区

下匝道车多，南屯接流道往环中路下匝道车流增加。台74线部分目前在五权西路匝道车流增加，潭子区中山路匝道车流增加。在太原到潭子的部分西行沿线，车速。

0: 115年7月17日，下午的19时到隔日的7时，
1: 嗯，
0: 然后封闭匝道及匝道口平面道路的部分有进行道路刨铺工程，
1: 是，
0: 哎，所以有现场会有管制跟封闭车道的情形，所以请驾驶的人注意并小心驾驶。
1: 文正，这个时间点在什么时候？再帮我们讲一下这个施工。
0: 7月17号的晚上17时到隔天的早上7点。
1: 哦，它是晚上的工程哈。
0: 是的。
1: OK， 好。
0: 好，市区的部分，台湾大道文心路到黎明路车流增加，台湾大道往工业区。中公山路到工业区一路车多，崇德路文心路到昌平路车流增加，中清路汉口路到文心路车流增加，神冈区中山路大丰北街到大洲路车多，草马路洪阳桥安和路到环中路车流增加，向上路中永路到环中路车流增加。市区施工的部分，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7段外侧施工为李白方，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英才路前慢车道外侧施工为李白方，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进育才街外侧施工为李白方。适逢上班时段车潮尖峰，请驾驶朋友保持行车距离，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为台中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
1: 是，好，非常谢谢文正，
0: 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
1: 来，7点42分啊，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湖口服务区，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落在40，北上的新竹系统时速落在20。好，刚刚文正有特别提到的台74线太平到潭子交流到这沿线啊，太平到潭子交流到这沿线时速呢有稍微慢了一点点，大概落在40公里左右。不过说实在，那个暑假期间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好像呢整个行车的状况会比开学的时候好很多，好像呢大家也都会比较从容一点，不用赶着那个接送孩子，所以呢整个行车上面就感觉好像可以好好的呼吸，大口的呼吸。好啦，不过呢安全很重要哦。来，俊宏也跟你说早安哦。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比较北部的路段，国道一号的部分，双向的湖口服务区，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陈梅，你怎么突然想到要听那个三场电影？其实我有点播这首歌，我之前就已经放着了，一直没播。来，明哥来咯，木吉他的三场电影，方怡、伤员。
2: 当你沉默，我不再询问。
1: 雅珍看到你啦。
2: 当你的笑容变得陌生。
1: Jenny 待会儿哈哈哈哦。
2: 你的哀愁我再也不介意。
1: 还有 Randy，
2: 因为我不再看见你。
1: 吊车阿伟一起来。

了没？在同个年代的 Amy， 还有怡文 ，Amy 你自己讲的、啊、是那个年代啊，哈。好了，少女一起来，少女还没上车哈、啊，雅珍、方怡一起来，一二三。

真的是百听不厌呢，即便再听五十年还是好听，对不对哈？木吉他的散场电影，明晨，那个上元都还没上车哈，啊，明晨已经上车了哦，雅琴也上车了。早安，欢迎你们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这双向湖口啊，还有呢，在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呢都是比较慢。那么在大雅系统国道一号的部分，大雅系统往北时速呢在60，还好，保持安全车距就好。施孝荣的木棉道。

0: Tony 说呢，哇，今天好用那个真感情哈、哦，好好听的歌。Tony， 我每天都用真感情，好不好？好啦，那个陈美说大方送哈、哦，真的是，点了一首歌，再送一首歌，然后我又送一首歌，来守着阳光，守着你呀、啊，人犬重硕 Tony， 哎呦，那个小芬，小芬来了没有啊？那个柔真，柔真来了吗？柔真，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目前。在整个行车上面，整个行，哎，等一下，等一下，为什么我一直在那个一直绕圈圈？是电脑网络吗？在绕圈圈一样？不是，因为我刚刚在那个拉那个音轨的时候，就发现我把它拉下来，为什么它声音一直还出现啊？然后我就脑袋瓜那个，你知道那个神经线开始分叉，然后呢去思考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哦，才发现有一个按键没有按到，所以呢，我为什么刚刚就一直在绕圈圈，突然荡掉呢？好好好，来，大家懂我对不对哈？哈，懂我哈，我知道我在干嘛哈。来，再次，重来啊、哦，我们重来啊、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倒带来台七十四线的太平到潭子往彰化，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另外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它跟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交汇处的地方，这里非常的塞。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湖口服务区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七十六线的地方，在待会儿九点，福兴到草屯内外侧车道有垃圾的捡拾作业啊。对啊，一文说还是老歌比较耐听，真的、哦。所以呢，有时候啊，如果有一些的经典歌曲重新翻唱，我相信它还会再有一波热门红起来的。
1: 守着阳光。
0: 每一次我只要播经典歌，有人就会说是我年代的歌，像重说啊，很好，大家不在乎年龄太好了。妮可，妮可早安。

来咯，佩佩。那个妮可刚好说今天哦，中山堂还有民歌演唱啊，哦，太巧了。守着阳光，守着你。台七十四线的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台七十四线太平到潭子行车速度慢，落在20。还有草湖到五峰这沿线路段时速也是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落在20到40不等哦，车流量非常大。

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时速落在20，还有呢在行车上面啊，也就是呢在台74线太平到潭子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是慢，草湖到五峰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哦，特别注意了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丰原路段时速呢也都是慢的，落在20公里左右。要听就来听，再来一首好不好？有没有心啊？我们的心都已经快要飞出去了。虽然我已经曾经飞出去，但是我飞回来，但是我还可以再飞出去哦。来，正义的想飞。来，志文、阿超，阿超说呢，我们来这边那个希望列车开同学会哈，这些经典的歌曲。

一九，好久不见了，轩豪、淑华、史宾赛，欢迎你们。好，你可说哈，今天晚上有那个什么捐发票，民歌再传唱《岁月谱》序曲，但不晓得有没有票，大家如果想参加的话，可以问问看，台中市政府举办的。